0: 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少年英雄拓跋圭，创建北魏闪光辉，处变不惊多奇志，化险为夷万古垂。书接上回，刘显命人把枯多接回来，并在北魏边境到处宣扬，说这枯多应该做代王。这么一来，北魏王拓跋圭身边的余环等人就跟部下商量着要把拓跋圭给抓起来，前去响应枯多。幸亏有人通风报信，才不至于酿成大祸。经过这件事，拓跋圭可就加了小心了，不管白天晚上他都加强了戒备。后来他觉着这样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就又跑到他舅舅贺兰部那儿去了，同时还派人向慕容垂求救。于是慕容垂就命儿子慕容麟率兵前去增援拓跋圭。可这慕容麟还没到北魏边境的时候出事了。怎么？那个枯多与拓跋圭的舅舅贺兰冉干联手进犯北魏的北部，北部守将叔孙破落不战而逃，跑到河西总管刘卫臣那儿去了。一得知这个事儿，慕容麟赶紧就命人向北魏禀报，说援军即将赶到，不必惊慌。继而拓跋圭与燕军并肩作战，最终把枯多给打的也跑到刘卫臣那儿去了。这刘卫臣久居河西，招兵买马，日渐强盛，以至于后秦和西燕都不断拉拢他。后秦之主姚昌加封他为河西王，领幽州牧；西燕之主慕容永加封他为朔州牧。刘卫臣一看这不错，于是他就又派人出使后燕，给后燕贡献名马，打算从慕容垂那儿也捞个官做做。可没成想走到半道，他的那些马都被刘显给夺了去了。那使者两手空空跑到中山，就向慕容垂哭诉，说是这么回事。慕容垂一听就火了。正这个时候，拓跋圭也派人来了，说刘显步步进逼，请您派兵救援。慕容垂一看这正好，一举两得呀，他马上派兵出击，一下子就把刘显给打跑了。他的那些辎重牛马呢，被燕魏两军二一天作五就给分了。从此以后，这北魏拓跋圭的势力就越来越强大。他接连攻破了库莫西、高车、赤突林等多个部落，甚至于他还密谋要进击后燕。他派太原公拓跋仪以聘问，也就是访问为名，到燕都打探虚实。慕容垂就问拓跋仪，魏王怎么不自己来呀？拓跋仪说，先王与燕曾同时进朝，约为兄弟，臣今奉命来聘问，并不算失礼。慕容垂说，朕今威加四海，怎比得往日？拓跋仪说，你们燕国若不修德礼，这只夸耀兵威，那就归将帅所管，并非我这个使臣所能知道的了。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要只知道夸耀武力的话，那我们两国就难免兵戎相见了。回国之后，拓跋仪向拓跋圭禀报，说燕主衰老，太子暗弱，范阳王慕容德自负才高，并非少主之臣，故而燕王一死，则必生内乱， 如今我们只可等待时机，从长计议。哦，拓跋圭点了点头，也就继续和后燕和平往来。两年以后，拓跋圭又与慕容麟联合进攻贺兰部附近的河图林、河西等部，结果所向披靡，那些部落纷纷请降。偏赶这时候，刘卫臣把人马也派出来了，他命儿子直立提直接进攻贺兰部。贺兰部的首领贺讷见势不妙，赶紧就向外甥拓跋圭求援。北魏王拓跋圭于是就引兵去增援贺讷。直立提一听说拓跋圭来了，吓得是望风而逃。为了减少麻烦，便于保护，拓跋圭就把他舅舅贺讷的部众迁到了他们魏国的东部边境。这下可该没事了吧？不，怎么，拓跋圭的俩舅舅贺讷和冉盖干起来了，并且还打起来没完了。拓跋圭心说，既然你们不顾兄弟之情，那我还顾什么生旧之情呢？干脆我把你们吞并了得了。可自己毕竟是外甥，去打舅舅好说不好听，怎么办呢？拓跋圭使了个毒招，他请慕容垂出兵，自己做向导，一下子就把贺兰部给打花了。带兵出战的慕容麟班师回京之后，就提醒他爹慕容垂说，以儿臣之见，这拓跋圭将来必为我患，不如征他入朝，让他的弟弟监国，这样比较稳妥一些。一开始慕容垂不以为然，经慕容麟一再请求，慕容垂才派人到北魏传旨，让他们朝贡称臣。拓跋圭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实力不如人家，所以就派弟弟拓跋孤出使后燕，要搞好两国的关系。这时候慕容麟就劝他爹说，咱正好可以把这拓跋孤扣下作为人质，再管北魏要一些粮马。慕容垂一听有道理，没成想这一要，拓跋圭不买账，根本不给。不但如此，他还派人去向西燕的慕容永求和。慕容垂这个气，即使这样，那这拓跋孤你也就甭回去了，就把他给扣下了。后来这拓跋孤偷偷逃了出去，没想到又被太子慕容宝给抓回来了。从他这件事开始，这后燕和北魏就算结了仇了。拓跋圭向西燕求和，那么西燕现在怎么样了？慕容永称帝以后啊，屡次出兵进犯晋朝的黄河以南地区，继而他又干脆率领人马直接攻打洛阳。此时东晋的太保谢安、前锋都督谢玄等人已经死去，接替他们掌握军政大权的那是琅琊王司马道子和大将朱旭等人。这个朱旭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早在淝水之战以前，他镇守襄阳的时候被秦军俘虏，假意投降。在淝水之战的关键时刻，他通风报信，大喊秦军败了，致使前秦王溥仪一败涂地。之后他就又回归了晋朝，现在身为司州雍州大都督的朱旭正镇守洛阳。一见慕容永来攻，他当即率兵渡河，主动出击，把慕容永杀得大败。朱旭一直追到白水，还没收兵呢，有人来报说是丁陵人翟辽要偷袭洛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朱旭带人马他就往回赶，刚到石门，他就与翟辽兵戎相见，把翟辽也打的是落荒而逃。这个翟辽那是翟真的堂兄，翟真被慕容垂干掉之后，他东躲西藏，后来就占据了东晋的黎阳，还派儿子翟昭还要往南去攻打陈营，结果被朱旭派兵给击退了。 紧接着他又占据了后燕的

品，这慕容垂能干的，派人他就杀过来了。翟辽手下的军兵大都是前沿旧部，一见燕军杀来，他们是纷纷投降。翟辽没办法，只好也就投降了。可没过几个月，他又背叛了后燕，带人往到后燕那儿抢劫去了。不久他又派人到后燕谢罪。慕容垂心说，好你个翟辽，反复无常之辈，有你何用，推出来就把那使者给杀了。翟辽一看与燕晋两国都撕破脸了，他索性就自称大魏天王，也建了国了。建国之后，他迁居华台，准备南图进士，北窥后燕，也就是瞅机会要把东晋和后燕都划拉到自己的版图之中。具体怎么做呢？他秘密派人到冀州，假意投降了后燕的乐浪王慕容温，继而就把这慕容温给刺杀了。翟辽心里美，他又想打洛阳，进一步扩大地盘，没想到刚走到石门就被人家朱旭杀得大败。但是翟辽雄心不死，搜寻残兵败将之后，他又去攻打鄄城，哪成想正遇上猛将刘牢之，他是损兵折将，连憋气带窝火，没几天他就死了。翟辽死后，儿子翟昭继位，这翟昭兴兵北指，惹得慕容垂亲率10万大军前来征讨。翟昭可吓坏了，赶紧就向西燕借兵。慕容永跟群臣一商议，大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慕容永说，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翟昭就只好硬着头皮率军到黎阳据守。他哪是慕容垂的对手啊，一战就让人家给打花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实在没辙了，他就单人独骑来投奔西燕。慕容永还算不错，把他给收留了，住了一年多，他又想着怎么样背叛西燕好自立山头。慕容永得知后，一刀就把他给杀了。翟昭一死，这丁玲翟氏的血脉可就彻底断了根了。再说前秦皇帝扑登，他退守胡空堡以后按兵不出，后秦之主姚苌于是就分兵派将占领城池。前秦的益州牧杨定一看，便马上出兵夺关斩将，紧接着他就自称前州牧陇西王。皇上扑登虽说心里不痛快，但因为要仰仗杨定，所以也就没说什么。他不但承认了杨定的王号，而且还大大加封了他的官职。同时扑登还对窦冲和杨弼两个人大大加封，他准备依靠这三个人共同对付姚苌的后勤。可是姚苌很会用兵啊，在兴城一战中，他以区区1600人就大破了前秦30万大军。后来在马头原一战中，他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突然给扑登来了个回马枪，令扑登措手不及，仓皇溃退。可是后来姚苌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觉知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就命太子姚兴从长安启程到安定的军中见驾。蒲登可乐坏了，他赶忙就催动大军奔安定杀来。离安定还有90里地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说是姚苌已经率军前来迎战了。蒲登大吃了一惊啊，莫非姚苌的病痊愈了不成？我得去看看。他率领轻骑抢先就杀过来了。刚走到半路，又有人来报说姚苌一命大将姚新龙抄小道攻我们的大营去了。扑登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怕大营有失，赶紧就收兵回营。到那一看，可不是，就见距自己营盘好几里地远的地方果然有敌军驻扎。因为天色已晚，所以扑登也就没去理会。第二天他正吃早

0: 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敌营之中已经空无一人。不等闻听此言，顺脑门子，那汉滴滴答答就躺下来了。怎么后勤的军队来无踪去无影，神不知鬼不觉？人人都说姚昌坏死了，偏偏他又出现在军阵之上。哎，我与他生在同时，真是不幸之一。他带领人马就又回雍州了。偏赶这时候，兵主华阴的雍州牧窦冲给蒲登上书，要求封他为天水王。蒲登正有气没处撒呢，所以马上就去兴师问罪。窦冲情急之下向后庭请降，请发援兵。身患重病的姚昌本想亲自出战，可是力不能支，所以就命太子姚兴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直取胡洪堡。蒲登回兵以救援，那边窦冲的危急自然也就解除了。军事上虽然连连取胜，可姚昌的病却是一天重死一天。随从官员一看不敢逗留，就保着姚昌匆匆回长安了。刚回长安，64岁的姚昌便一命身亡。他死后，太子姚兴继位。蒲登一听，这真的假的？一掐大腿，挺疼，这是真的。好，姚昌一死，姚兴小儿怎能敌我？他带着几乎所有的人马就奔长安杀来了。没想到在汾桥一战中，他被人家后勤的长史殷纬杀了个人仰马翻。没办法，他只好搜寻残兵到马毛山中藏身，同时向西秦的戚普乾归求援。这戚普乾归那是戚普国人的弟弟，戚普国人死后，他被推为主，迁去金城。蒲登一求援，他就把人马派出来了。可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姚兴早已领兵杀来，蒲登也已经死于乱军之中。蒲登死后，太子蒲崇在黄忠草草登基，之后他就跑到陇西王杨定那儿去了。这杨定有勇无谋，就因为戚普乾归发兵不及时，他就带兵去打人家，打了胜仗他还忘乎所以，到头来他自己身首异处不说，就连新即位的皇上蒲崇也被乱军所杀。至此，蒲氏所建立的前秦宣告灭亡。这什么时候？公元394年。这个前秦从公元351年蒲建称王开始，到公元394年蒲崇被杀结束，历时44年。在这44年间，前秦曾统一北方，称雄天下，可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化为云烟，实在是可悲可叹。这正所谓蒲秦立国40年，统一北方美名传，马鞭投江江水断，顷刻瓦解化云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蒲秦平燕灭梁，难得平定北方，善待百姓劝农桑，国力为着增强，志在统一南北，淝水兵败仓皇，迅速瓦解石堪伤，终至君死国亡。书接上回，公元394年，蒲崇战死，前秦灭亡。前秦灭亡以后，陇西巴蜀等地可就都归了西秦王戚普乾归了。这戚普乾

龟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他那是永世川那个齐府国人的弟弟。蒲登即位的时候，册封齐府国人为愿川王。齐府国人死后，他被推为主，自称秦王，然后迁去金城，所以蒲登就又改封他为金城王。前不久，蒲登兵去长安出发前，又改封他为河南王，继而蒲登败退马毛山，派人来向他求救的时候，又晋封他为梁王，并且答应要把妹妹东平长公主许配给他。可惜他派的救兵去晚了，到那的时候蒲登已经死了。也正因如此，陇西王杨定才带着新即位的前秦皇上蒲崇来打他，结果杨定身首异处，蒲崇也为乱军所杀，前秦是彻底灭亡，陇西巴蜀这一块也就都归了他了。齐不前归因祸得福，喜不自胜，当时他就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并且增派官员到各地上任，几乎可以说是都很顺利。可有个天水人叫蒋汝的，他战于上邽，拒不归顺，于是齐府前归就派齐府益州前去征讨。谋士王松寿这时候就向齐府前归进谏，说益州是你兄弟，因为屡立战功，所以居功自傲，您派他去恐怕不合适吧。齐府前归说，我这兄弟骁勇善战，别人根本比不了，我所担心的就是怕他刚愎自用，这样吧，我再给他派两个副手也就是了。所以这齐府前归就派韦虔为行军长史，派务和为行军司马，让他们和齐府益州一同前往。兵到大韩岭，齐府益州也不管束军兵，反而还纵容他们到处游玩，有的还喝酒，白天晚上都喝。不但如此，这齐府益州还下了一道命令，说是敢言军事者斩。韦虔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约同务和一块来向齐府益州进谏。齐府益州一听是连连冷笑，说那些乌合之众一听说我来，保准吓得是四散奔逃，就算他们想与我决战，那也是自来送死，我自有擒贼之法，尔等切勿担忧。结果怎么样？那天晚上人家江主前来偷营劫寨，这齐府益州被杀得大败，幸亏有韦虔等人拼死保着，他才算保住了性命，不然连命都得扔到那儿。齐府前归听说兄弟败回来了，他是后悔不迭，他传下命令去，命士兵休整，暂时先不打仗了。他这不打仗了，后燕皇帝慕容垂正商量着准备出兵呢，干什么呢？要攻打慕容永的西燕。前者他统帅十万大军扫灭了丁灵部的翟昭，回到中山之后，他就听说了那个翟昭没死，跑到西燕投奔慕容永去了。慕容垂这个劲，好你个慕容永，我灭了你！他当时就派出七万骑兵，兵分三路，一路打晋阳，一路攻沙亭，一路奔邺城，就被西燕杀过来了。慕容垂那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亲自出马，这才了得。先是在台壁一战中大败西燕军，继而他又将西燕的都城长子团团围住，围了有四五十天，西燕的大将大义斗归受不了了，他偷偷的把城门一开，就把慕容垂的军队迎入城中。慕容永一听，我的妈呀，带着家眷奔北门，他就要跑，可是没跑利索，一个没剩，都被人家后燕的军兵给生擒活捉了。最后慕容永他们被押到了慕容垂的面前，慕容垂一拍桌子说，你擅自称帝，滥杀宗族，罪无可恕，斩！推出来就把他们给杀了。

0: 一都归呢，还以为自己县城有功要得重赏呢，没想到慕容垂说他为臣不忠，一刀就把他腰斩两截也给杀了，西燕就这么灭亡了。这什么时候？公元394年，也就是跟前秦灭亡是同一年。这个西燕从公元385年慕容冲称帝开始，到公元394年慕容永被杀结束，满打满算历时仅仅10年，也是个短命王朝。灭了西燕之后，慕容垂又乘胜攻取了东晋的临丘、阳城、高平、泰山、琅琊等地，然后引军北还。他亲自前往旧都龙城，到太庙之中祭香，干嘛？要向他的列祖列宗告捷，说我终于在垂暮之年恢复了想当年我们大燕国的江山社稷。正在他祭奠太庙的时候，有人来报说北魏王拓跋圭已经兵出秀谷，威胁我国边境。慕容垂本想再次亲征，但是年迈体衰，力不从心，所以他就命太子慕容宝率精兵8万人从五原出发前去伐魏，并且命慕容绍率军15000人作为后应。这时散骑常侍高虎就向他进谏说，陛下，魏燕两国乃世代姻亲，就因为近年来管人家要马人家没给，咱就把人家弟弟给抓起来了，这两国才是好，因此我们燕国理亏，不宜用兵。话又说回来了，如今那北魏王拓跋圭久经磨砺，饱尝艰辛，臣以善谋，兵精气足，那可不好对付呀。再说了，太子殿下年少气盛，必然轻敌，万一大军受挫，就势必损我国威，愿陛下千万慎重行事。慕容垂一听就火了，好你个高虎，未曾出兵你就慢我军心，真是岂有此理，要你何用。还算不错，慕容垂没杀给高虎，只是把他的官给一路到底了。那么北魏王拓跋圭怎么这时候想起威胁燕国了呢？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拓跋圭野心勃勃，早就已经开始打燕国的主意了，只是呢一直以来他认为燕国无机可乘，在家自己羽翼也没有丰满，所以才迟迟没有举动。可现在不一样了，他把刘卫臣给讨平了，刘卫臣名下的那些东西全都归了他了，刘卫臣的小儿子刘伯伯逃到了薛干部，薛干部的首领太西湖把他给收留了。拓跋圭管太西湖要人，太西湖不但没把刘伯伯交出来，反而还把刘伯伯送到后秦的高平公莫义渔那里去了。拓跋圭一怒之下就把太西湖给撵走，把薛干部也给吞并了。这么一来，这北魏王拓跋圭便实力大增，所以他才把军队开到了魏燕边境。一听说燕国出兵了，长史张衮就给拓跋圭出主意，说燕国近年来灭丁零，杀慕容永，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如今有清朝前来，势必也没把我们魏国放在眼里，认为一战就能成功，因此我们不如暂避锋芒，佯装羸弱，待其骄狂懈怠之时，一击便可奏效。拓跋圭说言之有理，带着人马他就往西撤，一直撤过了黄河，撤出了有千里之遥，这才安营休息。燕军从五原进兵，收降了北魏在那儿的几个部落之后，他们就来到了黄河岸边，渡河不是有船吗？所以慕容宝就下令采木造船，过了10多天他就造了有上千艘船。慕容宝一看差不多了，这一天他就下令开始渡河。 没想到正督促军兵上船的功夫，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把好几十艘船都刮到河对岸去了。这时候北魏已经开始反击，他的前锋部队已经开到了黄河岸边，一看对岸有战船刮来，他们一拥而上，就把顺船刮过来的燕军300多人全给抓住了。最后这些燕军就被带到了拓跋圭的面前，拓跋圭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皇上慕容垂已经死了，你们的太子慕容宝怎么还不早点回去，他还要渡河来干什么。说完之后他就命人把这些人一一松绑，然后就给放了。这些人回到大营给慕容宝一说，慕容宝心里就犯嘀咕，怎么感情自从他带人马来到五原之后啊，他派到京城中山去报信的人总是有去无回，阴空信鸟，如今听军兵这么一说，还真以为他爹死了呢。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中山派出来的使者都被魏军给抓了去了。拓跋圭一看那些放回去的燕军传话也传得不得灵了，他就把抓住的这些从后燕京城派出来的这些使者给带到了黄河岸边，让他们隔着黄河向燕军喊话，说皇上慕容垂已经驾崩。慕容宝一听就更害怕，军心也乱，怎么办，术士晋安劝他马上回兵，但是他不听。恰巧在这个时候，赵王慕容麟的部将慕余杲还真以为是老皇上死了呢，他密谋作乱，要在军中拥立慕容麟为主，不料走漏风声，他就做了刀下之鬼。经过这件事，太子慕容宝满脑袋就都是慕容麟，他就更坐不住了。他心想，再在这待下去可不是事，怎么办，他吩咐一声把船全部烧毁，然后是连夜回师。他心想，我只要把船一烧，现在天又不怎么冷，黄河呀断然不会上冻，所以你卫兵就一时也追不上来。哪成想就在他撤兵的那天晚上，北风呼啸，气温骤降，黄河可就上了冻了。北魏王拓跋圭亲率精锐骑兵20000多人踏冰过河，在后边是紧追不舍。燕军兵到蚕河碑安营下寨，准备休息一晚上再走。可就在这天晚上，昼夜兼程飞速挺进的魏军突然赶到，一下子就给燕军来了个措手不及。燕军除了主帅太子慕容宝被人绑着杀出一条血路仓皇逃出去之外，其余的连死带投降是全军覆没。要依着拓跋圭的意思，对于抓住的这些人捡几个留下，其余的都给放回去也就得了。可是中部大人王建却说，燕军恃强来犯，今幸得大捷，福祸甚重，理应全部诛杀，免留后患，怎么能让他们再回去呢？众将也都随声附和，所以拓跋圭也就不再坚持，把所抓住的这好几万俘虏是全部活埋，然后他带着人马就回圣乐去了。蚕河碑一战，燕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中山。慕容垂一听就背过气去了，醒过来之后他重整人马，在第二年的春天再次兴兵伐魏。当他夺冠斩将来到蚕河碑的时候，看到尸骨堆积如山的惨况，他是悲痛万分，所以就设摆香案祭奠阵亡的将士。三军将士被这气氛所感染，是一齐痛哭啊，这动静还小得了吗，是声震山谷。慕容垂因为年事已高，在家悲痛过度，他是大口大口的吐血呀。左右人等眼见此景，就劝陛下，您龙体欠安，咱们还是回兵吧。 慕容垂说，
1: 不行，必须兼兵。
0: 当走到平城西北30里地的时候，本来已经前往云中的太子慕容宝听说他爹吐血，就又带着人马回来了。北魏王拓跋圭见慕容垂亲率大军前来，他是吃惊非小啊。他本来打算往北跑，可紧接着就有人来报说已经到云中的燕军又撤回去了，八成那慕容垂啊是死到军中了。拓跋圭说好啊，追，带人嘛，他就追下来了。追到半道又有人来报说是平城失守，拓跋圭心里咯噔一下子，带人嘛，他就退守阴山去了。他退阴山去了，慕容垂的病却是一日重死一日。为了防备卫兵偷袭，慕容垂先筑了一座燕昌城，后来他又还兵上谷。在上谷，这慕容垂竟然是与世长辞，享年71岁。他死后，太子慕容宝继位，慕容宝遵从父皇临终前的嘱托，是秘不发丧，班师还朝。等回到了京城中山，他才宣布老皇上的死讯。怎么办理丧事咱们不必细说，单说这慕容宝，这慕容宝不怎么地。他爹活着的时候，他为了当太子是百般的表现，现在他当皇上了，那本性也就暴露出来了。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刚一当皇帝就把段太后给逼死了。为什么呢？就因为段太后曾经跟他爹说过，说他优柔寡断，不是济世英雄，不堪成绩大业。您说这慕容宝的心胸该有多狭隘得了，这才是统兵伐魏志满胸，全军覆没败回京，荣登大宝刚坐定，逼死母后再深宫。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东晋孝武坐金陵，尽心国事用贤能，只因贪杯好美色，酒后失言丧残生。书接上回，后燕皇上慕容垂死后，太子慕容宝继位。这慕容宝一登基就把段太后给逼死了。你看身为太后，最后竟落了这么个结果。太后落这么个结果还好点，也就在这个时候，东晋的孝武帝司马昌明身为一国之君，竟然被自己最宠爱的张贵人给活活闷死了。怎么回事呢？这个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即位后尽心国事，任用贤能，所以才能在淝水一战中挫败强秦。可后来他沉湎酒色，先后宠爱陈淑媛和张贵人。这个张贵人聪明伶俐，貌若天仙，把孝武帝给迷的连朝政都不管了，而把所有的军国大事都交给同母兄弟琅琊王司马道子前去处理。这个司马道子因此也就得以恃宠弄权，与当时掌握大权的宰相谢安发生不睦。谢安有个女婿叫王国宝，那是左卫将军王坦之的儿子。这个王国宝人品败坏，顶不是东西，所以谢安就非常讨厌他。 当然也就没有举荐他在朝中做官。一不举荐，王国宝就心怀怨恨。恰巧他有个堂妹做了司马道子的王妃，于是他就借着这个关系经常入宫说谢安的坏话。谢安为了自保请求外调，谢安死后司马道子独揽大权，一手遮天。王国宝因为跟他走得很近，所以就被擢升为侍中，俩人狼狈为奸，作威作福，把个东晋的朝廷搞得是乌烟瘴气，贿赂宫刑。孝武帝一听说司马道子辅佐卑微，门庭若市，就不免心中怀疑。他命百官上表指陈实证，结果那表彰根本到不了他手里，都被司马道子和王国宝给扣起来了。孝武帝情急之下就想任用社会名流作为藩镇来牵制司马道子，他任命王公为平北将军镇守京口，任命殷仲堪为镇威将军镇守江陵，又晋封王寻为左仆射，晋封王雅为太子少傅。司马道子一看皇上这是对我不放心的，怎么办呢？他以王国宝为心腹，以王国宝的堂弟王旭为爪牙，他就跟皇上暗中较上劲了。幸亏有李太妃居间调停，他们才貌合神离，勉强维持。这时孝武帝已经立长子司马德宗为太子，这个司马德宗跟当年的晋惠帝一样也是个白痴，幸亏有兄弟司马德文扶持，才算没闹出什么笑话。别看这太子不怎么样，可他手下的南郡公桓玄却绝非等闲之辈呀。这个桓玄那是想当年大司马桓温的小儿子，他五岁承袭父爵，长大后颇充文艺，意气风发，很有才干，但直到23岁才只做到了太子洗马的官职。这太子洗马是个什么官？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负责给太子管马的。桓玄认为自己大材小用，他就去拜会司马道子想高升一步，没想到正赶上司马道子喝醉，他一跪下磕头，不但没让他起来，而且还说：“你爹晚年想做反贼，你知道吗？”桓玄这个气，之后不久他就辞官回南郡不干了。殷仲堪出镇江陵以后，因为南郡离江陵不远，所以桓玄就经常去找他。又有一桓氏在荆州一带很有名望，殷仲堪为笼络市民人心，也就不得不对桓玄格外优待。这样优待来优待去，殷仲堪的大权可就渐渐地落到桓玄手里了。有一次桓玄在殷仲堪的厅前骑马舞槊的时候，竟然举槊直奔殷仲堪，做出要行刺的样子。中兵参军刘迈眼见此景，就说桓玄马槊有余，经理不足，也就说他不明白事理。桓玄闻听对刘迈是怒目而视，把殷仲堪也吓坏了。桓玄走后，殷仲堪就对刘迈说：桓玄久居南郡，手下岂无党羽，他若派刺客杀你，我岂能相救？你赶紧跑吧，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幸亏刘迈跑得及时，不然就真被桓玄给杀了。这个殷仲堪连个桓玄都驾驭不了，他能拿执掌朝廷大权的司马道子怎么样啊？ 孝武帝一看没指望，

就只得听之任之。可依附于司马道子的那个王国宝太不像话，他骄横无比，不遵法度，光后房那妻妾就弄了不下100人，其中一宝更是把屋里都堆满了。孝武帝听说后就把他召入宫中进行责备。这个王国宝最大的长处就是溜须拍马，左右逢迎，他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那么一说，居然还把皇上的怒气给说没了。他察觉到皇上暗地之中憎恨司马道子，所以就通过贿赂张贵人，由相府爪牙一跃而成为皇宫心腹。司马道子气的见着他拔剑就刺，幸亏王国宝腿快，才算逃之夭夭。孝武帝得知此事后就愈发相信王国宝是忠臣。孝武帝现在干什么呢？还是沉湎酒色，他经常与张贵人饮酒作乐，不但外人难以觐见，就连六宫妃嫔与他也好像是在咫尺天涯。不过请安什么的倒是每天都照常进行。有时候孝武帝因为饮酒过量连日卧床不起，那些妃嫔们还以为是皇上病了呢，所以就格外多来了一趟。张贵人一看心中不快，就把那些妃嫔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有几个伶牙俐齿的妃嫔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免不了对他冷嘲热讽，张贵人就更是生气了。这天傍晚时分，孝武帝又在张贵人这喝酒，张贵人心里不痛快，所以就勉强在这伺候着。孝武帝就发现张贵人脸色不对，就问是谁惹你生气了还是怎么的。张贵人说没事。孝武帝为了让爱妃开心，就想劝他多喝几杯。张贵人酒量平常，在家心里不痛快，也就不想喝。前两杯他捏着鼻子喝了，可到了第三第四杯的时候他实在喝不了了。孝武帝还要苦劝，并且自己又先喝了很多的酒，让张贵人陪一杯。张贵人见实在躲不过去了，就稍稍喝了那么一点儿。这下孝武帝可生气了，说你必须喝完，并且还要罚饮三杯。张贵人忍无可忍，就说陛下也应该少饮才是，如果长醉不醒就又让臣妾加罪了。孝武帝一听说加罪二字，就被眼睛瞪起来了。朕不加罪于你，谁敢加罪？这是今天你抗旨不饮，朕才要将你一罪。张贵人说我偏不喝，看陛下如何加罪臣妾。孝武帝冷笑一声，不必多嘴，算年龄也快30了，也应该废掉了。想我那后宫佳丽比你年轻貌美的有的是，难道就靠你一人不成？说着话他这个头晕目眩，哗一张嘴，这么吃下去的那些美酒佳肴全都吐到张贵人身上，然后他就被扶到玉榻之上昏昏睡去。自从得宠以来呀，张贵人从没受过这般责罚，这他哪受得了啊。凤目之中珍珠断线一般，那眼泪可就下来了，哭着哭着他转念一想，顿时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他把心腹侍女给叫过来，趴耳朵上一嘀咕，那侍女吓得是面如土色。张贵人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把你一刀两断。

女没办法，只好就按着张贵人的吩咐把孝武帝给活活闷死了。之后张贵人便以重金买通左右，出报宫廷，就说皇上暴病身亡。太子是个白痴，当然说不了什么，司马道子与孝武帝不和啊，巴不得他早死，更不会说什么。李太后和二皇子司马德文根本想不到张贵人会弑君，也没说什么。至于朝中的其他人，就即便有人觉着不对头，又有谁敢说呀？合着皇上被杀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孝武帝死后，安帝司马德宗继位，司马道子仍然掌握大权。王国宝本来意欲司马道子失欢，也不知他用的什么办法，现在仍然和司马道子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他的官职不但没降，反而还升了，升任领军将军。他的堂弟王旭当然也有升迁。平北将军王恭回京为孝武帝奔丧，见着司马道子的时候抨击时政，是声色俱厉。司马道子的爪牙王旭就和哥哥王国宝商议，说咱不如趁王公入朝劝项王，项王也就是身为宰相的王爷司马道子，劝项王设下伏兵把王公给杀了。王国宝说不行啊，因为王公的威望太高，不方便下手，弄不好会出大乱子。王公呢对王国宝也是恨得牙根疼，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咱不如请外兵入朝除掉王国宝。王公说这倒可以考虑，只是冀州刺史于凯跟王国宝是同党，他如今兵强马壮，可不好对付呀。怎么办呢？他们就找朝廷重臣王寻商议。王寻说国宝虽然终未祸乱，但目前恶迹未彰，不如宽限几日，待他恶贯满盈，咱们再为众除逆，到那个时候名正言顺，何患不成？王公闻听是点头称是。第二年，王国宝升任左仆射，兼后将军丹阳尹，掌握政权。早已改封为会稽王，继位为太傅的司马道子把东宫的军队又交给他统领，所以这王国宝的气焰就更加嚣张了。他的堂弟王旭现在也已经做了建威将军，这哥俩朋比为奸，令朝野侧目。但是他们俩心里美，但是王国宝心里也有所顾忌。他顾忌谁呢？第一个就是镇守京口的平北将军王恭，再一个就是镇守江陵的镇威将军殷仲堪。他曾秘密的向司马道子请示，请求把这俩人的兵权给拿掉。虽然司马道子没同意，但这个消息却不胫而走。坐镇京口的王恭一听说这个消息，他就赶忙给殷仲堪写信，商量着要共同出兵讨伐王国宝。殷仲堪拿不定主意，就跟桓玄商议。桓玄正想利用殷仲堪摇动朝廷呢，现在一看机会来了，所以就说国宝仗势专权，他唯一担心的就是使君您控制长江上游与他对抗，他一旦传出诏书来征您入朝，您将如何对付呀？殷仲堪把眉头一皱，哎呀，我也经常防着他这一招啊，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桓玄说王孝国嫉恶如仇，正好与他相约一同举事入清君侧。王孝国是谁呀？王孝国就是平北

0: 王公又来信了，催他起兵。殷仲堪回话说，你先起兵，我随后就到。于是王公就给朝廷上了一道表彰，说要率兵入朝诛杀奸臣王国宝。王国宝可吓坏了，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怎么感情他是个窝囊废，溜须拍马行，一遇上事他就麻爪了。最后实在没辙了，他就上表辞职，我不干了。可辞职以后，既没人表扬他，也没人安慰他，所以他就后悔了。光后悔才好点，他竟然假传圣旨给自己官复原职，这下可把司马道子惹翻了。他马上派人逮捕王国宝和王旭，第二天就把这俩人给杀了。同时这司马道子还给王公写信说，王国宝兄弟已经伏诛，你们就带兵回去吧。一场风波就这么平息了。王国宝兄弟是死了，可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才年方16岁就机敏过人，做官做到了侍中。他告诉他爹说，王公和殷仲堪这两个人终必为患，不可不防。司马道子一听有道理，就任命他的儿子为征虏将军，把守卫京城的所有军兵和随州的文武也都给拨到了他的麾下。干什么？要防备王公和殷仲堪。这才是司马道子罢朝廷，任用佞臣胡乱行，国宝兄弟才丧命。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

0: 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在这里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都将一起来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同时呢也会带您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而且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些避免能让您入坑的一些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一起聊的话题呢，还是有关于老年人被消费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将聚焦一个严峻且不可忽视的话题，老年人面临的消费陷阱。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啊，消费市场日益繁荣，但也变得越发复杂。老年人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成为一些不法商家的目标，他们的合法权益呢，可以说是屡屡受到侵害。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些消费陷阱，为老年人的消费安全保驾护航。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先放松一下，然后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主题，保健品的陷阱。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说起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我们不得不说哈，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呢，这个局骗局绝对是重灾区。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一个讲师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老年人的钱骗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哈，一场讲解下来，可能呢他要收取的费用在百万以上。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诈骗的骗局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认为哈，只是简单的领取一个鸡蛋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鸡蛋变成了一个我们钱包里的炸弹。那先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呢讲述的是这个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位85岁的徐大爷啊，他接到了一家保健品销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话，因为之前呢也买过这个企业的所谓的药酒哈，自己觉得呢喝着效果还不错，加上对方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徐大爷呢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对于这个对方啊，他就说这个询问徐大爷说这个药酒啊这使用效果怎么样啊？接着就通知他，有一个什么知名的专家，所谓的这个李老师也好啊，张老师也好，方老师也好啊，反正就是一个老师哈。当天呢，会给全国，记住了，是全国20多名患者打电话进行会诊。然后呢，这徐大爷啊就被通知，报名之后呢，李老师会打电话过来。于是呢，这个大爷呢就打电话哈，说这个我报名啊，给我留着这个名额啊。然后呢，这李老师真的就打电话过来，热情的关心啊这个大爷的病情哈。一番电话会诊之后，向徐大爷推销了3种药，称呢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的。你看哈。他直接就锁定了您这个身体的这个所有的壁垒哈，也是痛点。然后呢保证这个药到病除。徐大爷呢看这位中医啊，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节目啊，一听声音也就没有多怀疑，因为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常能听见常能看见啊，还讨价还价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是2500元成交。这个药啊是货到再付款，可以服用20多天，毫无效果。可以说这个大爷啊是吃了20多天之后啊，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啊，可能病情还更严重了。徐大爷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经过报警之后啊。经警方调查，全国居然有400多名老年人、中老年人遭遇过这样的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那市场总监这个监管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联合发布，这个防范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消费提示。当前呢，一些不法经营者呢会炒作保健品概念哈，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啊，看看自己家人有没有过这种渠道的经历哈。首先呢是低价旅游，这个我家里人就已经上当过了。然后呢，免费的讲座，这自然就不用说了哈。免费鸡蛋，那这个更是哈，这个防不胜防。以及包治百病等形式哈。那设各种套路和陷阱，对产品做虚假或者说引人误解的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哈。像刚才说的这徐大爷的遭遇，骗子呢先是筛选诈骗对象哈，通过购买快递等这些信息啊， 先筛选出有心脑血管症状的哈、啊、这些慢性的疾病哈、啊、还这个购买过相关的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然后冒充销售哈、啊、售后服务，然后呢健康指导老师了解对方的病情，最后夸大病情高价推销出成本哈、啊、可能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到高可能到几百元。哎，但是呢他要的回报是在2000元到4000元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药物哈。那除了这种诈骗电话的销售呢，还有一种常见的会销形式，也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类似于会销形式的陷阱哈，把许多老人召集到一起啊，通过洗脑的讲课，哎，赠予一些小礼品，用小利套大利哈，给老年人消费者呢进行洗脑，还有免费的试用啊，免费的体验的这些套路东西呢，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啊，咱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呢老年人哎用过之后有这种心理作用哈、啊、觉得真实有效，哎就会继续的购买大量的大额的保健品，再有就是利用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哈、啊、宣传专家的名义，哎对老年人呢进行误导。那么这些套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一些哈，但是呢近期啊，在这个也不只是近期了，从02年开始2024年开始哈，就已经在央视的时候已经这个出了大量的这些打假的视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听一听有一些这样的打假的哈普通食品当保健品的一些诈骗案例。
2: 这种情况有不少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却掏空腰包去买保健品。可是老人们想不到的是，一些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很可能没有任何保健治病的功效，有的或许就是普通的玉米面。
3: 这是家住北京的李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然而这些高价的保健品不仅没能给李先生带来健康，还带给了他无尽的伤痛。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拿回被骗的6万元钱。
4: 他宣传了半天吃了这些东西呢，不但不能治病，还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哎，还降低了免疫力。你们卖这些东西啊，你们想没想过把老同志都吃坏了身体，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
3: 那么李先生究竟是怎样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李先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老小区，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小区周围热情的邻里和众多的店铺给李先生这样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便利。2018年

0: 小区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一个新的店铺开业了。
1: 去了之后呢，就到那儿，哎，领10个鸡蛋，领2颗大白菜，哎，或者领一袋面粉。
0: 这种营销方式十分常见，李先生早已习以为常。当他找到这家店铺的时候，店里已经有许多老人在排队了。李先生和大家一样，领到了鸡蛋、白菜等礼品，还认识了一名姓曹的店长。
1: 一开始吧，我们去到那儿就是领完东西就走，后期呢，他就是又打电话单约，你明天有时间吗？上午来。到那儿呢，他就给你讲课，哎，讲这些保健品。
0: 李先生记得，这个养生课的地点就在这家保健品店里，现场大约有十几位老人，一张大会议桌上摆满了瓜子和茶水等零食，而这个姓曹的店长非常健谈，除了跟他们普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病的基本常识外，还给他们放了相关的保健品视频。
2: 两三个月的左右时间呢，这个起了很大变化，血糖啊，现在基本稳定了。该正常工作生活还是挺正常的
1: 啊，包括羊奶粉，还有纳豆红曲、胶原蛋白，还有 K2，还有氨糖，还有益生菌、好生元。
0: 据店长曹某介绍，这些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这让本就患有基础疾病的李先生有些心动。
1: 保健品能怎么好？怎么能治病？能增加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我在医院也治着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你老吃药，伤肝、伤肾、伤胃，吃它这个保健品呢，咱们想了，相比较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在这次活动中，李先生就花了10000多元购买了包括益生菌、后生元在内的保健品。
1: 我初衷呢是什么？咱们身体啊保养一下，不得病。
0: 就这样，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这家保健品店的联系，并成为了店里的会员。平时店里搞活动、开讲座的时候，也会给李先生送上一些礼品。
1: 因为一开始啊，小孩都不同意，所以我们老两口呢就没跟孩子说。自己偷偷到那儿参加会，参加完会呢，就顺便买一点吃吃看看，抱着这心态。
0: 在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后，店长曹某还会带着李先生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1: 2019年底呢，我跟着上西安，去玩了一趟，参观了陕西那个羊奶粉厂，所以呢，在回来的这个车上呢，他又动员我买的羊奶粉。我陆陆续续呢，也买了一部分，估计在5-6万块钱。
0: 在这几年里，李先生按照店长的推荐，一直没有中断过服用这些保健品。然而到了去年，李先生发现自己的基础疾病非但没能缓解，反而还多了一些小毛病。医院的诊断警醒了李先生，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刻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停止了自己疯狂购买保健品的行为。
1: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啊，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是吧？就是，太过度信任他们了。咱们就是图一时的一点小利，其实不参加不领他的东西，完全可以，自己花了钱了，完了还抵抗力下降了。
3: 李先生怎么也想不通，每次在讲座上都听到同龄人吃了保健品后康复了，自己怎么就会出现相反的症状呢？这家保健品店铺是否真的有问题呢？在警方的调查下，这些疑问一一被解开。
0: 2022年6月3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写字楼内频繁有老年人进出，手里还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细心的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4: 发现有好多老年人啊，手上那个领了一些这个农产品，比如大豆啦，比如这个土豆啦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没有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呢？
0: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被害人李先生的报案。
4: 这个失主然后来所报警，称这个吃这个保健品之后啊，然后身体发生了这个病痛，发生了严重，

0: 这是我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1: 报案时，李先生提供了在这家保健品店购买的号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0: 我们通过做这个鉴定啊，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冲剂，一些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掺里边，就是普通的一些混合剂，有的甚至是这个玉米面。
1: 经过初步认定，警方判断这家店有很大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保健品诈骗的团伙。经过十多天的摸排走访，警方成功摸清这家公司的人员构成，并固定了大量证据。
0: 他们是以这个曹某为这个中心，然后下属有店长，店长手下每个店长手下有上4到5个这个销售员，然后每一次他们会以各种比如这个农产品免费送这种吸引这个咱好多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公司来听课，听课的过程中有总经理曹某进行这个讲课，讲完课的内容啊，重点是这个老年人如何治疗疾病，对他们这个保健品如何好，取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从而让老年人购买这些保健品的目的。
1: 6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兵分两路，分别前往该公司的2处犯罪窝点开展抓捕工作，一举将曹某等7名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大量冲剂、药片等保健品。
0: 公安局的，手机拿来。
2: 该到胡位上了。
0: 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2、3个这个老年人，然后其中有一名这个销售员正在跟他推销这个保健品。到场之后，我们迅速这个控制嫌疑人，在现场查获大量的保健品，并且啊，在这个财务处，然后搜到关于这个跟老年人这个宣传的一些话术和这个财务报表，总计这个财务报表总计金额100多万。
1: 到案后，曹某等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们是如何编织骗局，让老人们深陷其中的呢？
0: 这个领一些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年人这个来到他们公司。
1: 嫌疑人以小礼品博得了老人们的好感，然后通过这个公司店面开始与被骗老人进行接触洗脑。
0: 因为这些这些销售员他们是求财，他们会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因为我们圈里一个销售员他审讯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对不会让他买这些东西。
1: 这些所谓的销售员专门与子女工作忙或者不在身边的老年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们嘘寒问暖获取信任。
0: 一般这些老年人啊，不会跟他们子女说，因为他们子女都反对他们买保健品。
1: 为了能够线上线下一起推销这些高价保健品，除了线下的讲座之外，嫌疑人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布置一系列的养生作业，来让老人们对保健品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
0: 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视频，还有就是找一些老年人啊，给点好处，让老年人这个说一些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他的什么病痛啊都已经缓解了，然后心脏支架也已经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然后这个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1: 看到原本无法正常活动的同龄人在坚持服用这些特效保健品一段时间后竟然恢复了正常，十分在意身体健康的老人们自然也架不住这种诱惑，纷纷掏出积蓄来购买了。
0: 就有老年人吃完这东西之后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吃药了，导致身体的这个病情恶化，然后还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去核实的时候，老年人会说这我吃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啊，这个我的药停完之后，感觉身体没以前好了，就来这个公司来找，然后公司也是就是说你有各种疾病，可能说这是你年龄的问题，然后也是这样去搪塞他们。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北京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3: 好的，以上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啊，关于这个2024年3月份哈，在这个央视哈播报的一些有关于保健品的哈这些诈骗式的活动。那所以呢，其实讲到这儿啊，也有很多人已经产生了共鸣，是吧？很多人呢，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也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哈、啊、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无论是怎样的哈、啊，其实呢，我们一定要 首先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哈，避免这些诈骗的行为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提防你身边啊，你父母身边的那些所谓要好的好朋友哈，老朋友，其实呢，可能自己的父母啊，并没有被洗脑。但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先被洗脑之后啊，又以朋友的身份来跟父母啊来沟通啊，来说啊，我吃了谁家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倍儿好哈、这个你也试试啊，你试一试他家这个还不错啊，明天有课我带你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在视频当中啊，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也听到了，当这个警官去审问犯人的时候哈、啊，审问这个所谓的讲师哈、啊，他也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如果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是绝对不会建议自己父母去购买他所卖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么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啊，所有的温情其实都是陷阱。你别看啊，他在卖你东西的时候，叔叔啊、阿姨啊叫得很亲切哈，但真的轮到他自己父母去购买的时候，他是不建议的哈，他一定会拦住自己父母的。所以呢，就会有老年人为什么会避开自己的儿女，然后把自己的钱包掏空去买那些保健品，而父母这个子女是不知道的，因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是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因为他在想，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亲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老伴儿啊。那么老伴儿和自己呢年龄相仿，已经也到了老年阶段，那为了不给自己最亲的儿女增加负累的情况下，一定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想的也是我现在花点小钱儿哈、啊，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哎，我不给儿女有拖累啊，不到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我就保养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哈、啊，有的东西你吃多了哈、啊，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药三分毒，是吧？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保健品啊，它没有经过各方面的哈、啊、这个正规的手续认可的情况下，可能您吃下去之后会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再接着说温情陷阱。保健品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还有一种以温情为伪装的陷阱，也让老年人防不胜防。有些老年人机构啊，或者说人员啊，以健康管理名义接近老年人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仔细去考虑考虑，想一想，肯定会有哈。故意呢夸大老年人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哈，兜售高价的保健品或者说仪器哈，他们会特别会哈、啊、打这个感情牌哈、啊，通过嘘寒问暖啊，甚至认干亲这种手段哈、啊，获取信任，再逐步的推销高价的产品。销售人员呢，一般会以先免费试用啊，低价旅游吸引老年消费者。之前呢就有过这些报道哈、啊，一些不法商家呀，组织老年人参加一些低价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低价到什么程度哈、啊？可以说去一趟贵州或者说去一趟广西大概也就是几百元哈，不超过千元。你想这个机票他可能都回不来本的情况下，但是他这个团居然能成型哈。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场所安排所谓的健康讲座，而然后呢就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这个呢其实啊有过这个旅游经验或者说有过带团经验的听友们哈、啊、或者说有过参团的听友们哈、啊、这个只要啊有过这样经历的，你可能就会回想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一幕哈、啊、发生。哪怕不是给你推销讲座，也是把你拉到某品牌里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买不买可能无所谓啊，然后呢您可能一定是要在这儿待够一定时间的，否则大门是不给你开的啊。这个就是把你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带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哈、啊、这个就这个之前可能会说叫什么杀某盘哈、啊、就是这样。 然后呢再推销高价的这种保健品哈、啊。很多老年人呢在那种氛围下也就稀里糊涂的就掏了钱了哈、啊。还有更过分的哈、啊、通过恐吓式销售哈、啊。比如伪造

0: 体检报告哈，这个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事儿哈，因为通过一些朋友哈了解到了这个伪造的体检报告，把你拉到一个某体检中心，但是呢，这个体检中心一定是他之前已经打好招呼的哈，把真实的啊，你确实做体检了，然后把你真实的体检报告拿走，换来的是假的体检报告，可能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然后呢，在他的体检范围之内，您的这些指标都是不正常的哈，然后呢，再通过服用他们的保健品之后，把之前体检的那个报告再拿回来哈，这个就是您在体检之后完成的指标哈，这个就已经趋于正常值了，您看啊，是不是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但是之前的那一份绝对不是您的哈，然后呢，您其实这个骗局很好打破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体检啊已经这个正常值啊已经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找一家三甲医院啊再去重新体检一遍，看一看自己的正常值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就可以打破这个陷阱。但是呢，销售人员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壁垒吗哈、啊、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 bug 吗？他一定会在体检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直接通知您到他的店里面去买他的保健品哈、啊，当然了，这里面的套路就更多了哈，可以说呢，这个套路也不是我能去拆解得了的啊，所以呢，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哈，逼迫老年人来进行消费，甚至可以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高科技的保健品，宣称哈有药效、有疗效，误导消费者。这些呢，不法商家呀，真是毫无底线哈，抓住老年人渴望健康、哎，情感上需要关怀的这种心理，肆意的去欺骗老年人，防范意识呢也是相对较弱哈，很容易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哈，再听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哈，这个讲述的就是会销的过程。
1: 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其中保健品坑老是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一种犯罪。到目前为止，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挂牌督办了19起重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件，打掉了一批跨区域职业犯罪团伙。在这些诈骗案件当中，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会销讲师。这些人穿梭在全国各地会销现场，
2: 在
1: 通过套路给老人们洗脑，大肆进行欺诈蛊惑，是保健品坑老犯罪的重要推手。
3: 你有行医资格证？
4: 这是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是南宁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保健品养老诈骗团伙，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几起案件都是自今年四月以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破获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包括保健品诈骗在内的涉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团伙47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追赃挽损308亿元。
5: 养老诈骗呢，它的涉众特征明显，性质恶劣，不仅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呢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呢，需要通过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呢开展严厉的打击整治。
4: 在大量保健品坑老的诈骗案件中，警方发现无论是线上线下哪种推销模式，讲师洗脑都是整个诈骗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6: 这些讲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假的，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话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满满的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掏空口袋去购买所谓的保健品。
7: 机会只有一次，拿到是你的福气，拿到是你的运气。
8: 这个呢，就是我们缴获的

0: 讲师会消洗脑的现场实操的视频。
1: 7月2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大案，在现场缴获了大量会销讲师团队用于诈骗的实操视频。
2: 抓紧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抢上一张福利卡。
1: 所谓会销，就是犯罪团伙以送各种福利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进行诈骗。很多老人之所以会去参加这些会销，一开始都是奔着所谓的福利去的。
3: 他不是说喊我们去买他的产品去的，而是说这儿有福利，你们来拿福利，包送福利，我们他们不去的。
4: 欢迎欢迎。
1: 一旦老人进入会销现场，会销讲师就粉墨登场了。
5: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他有个剧本呢，基本上照这个来的，最后达到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销售情况呢。
6: 骗子首先呢是利用了有些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应该说是根源啊。如果你不贪小便宜的话呢，就不会上当受骗。另外呢，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关系需求，老年人普遍呢都希望有广泛的社交圈子，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尊重。骗子呢利用了老年人这方面的心理呢，将老年人呢拉入到了所谓的圈子中。
1: 从警方缴获的视频可以发现，会销保健品全凭讲师一张嘴，整个过程都是套路，处处是陷阱。一般情况下，讲师都会冒充大医药公司老总、保健协会领导、养生专家等权威身份，而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会根据所卖产品来变化。
7: 有请全国市场运营总监杜敏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8: 作为全国市场部运营总监，在很多人看来呢，我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
1: 那么这位装扮的光鲜亮丽，在台上夸夸其谈的女士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0: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杜某根本不是什么集团的人员，更谈不上是什么运营总监，而他实际的身份只是个临时推销员，后来经犯罪团伙培训成为专职的会销讲师，进行诈骗活动。
1: 所谓大集团的运营总监是冒牌的，那么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保健协会会长、养生专家又是什么来头呢？
0: 经过调查呢，我们发现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伪装成慈善家、健康专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啊，通过既定话术的宣讲，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从中提成牟利。
1: 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会销讲师不仅身份是假冒的，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却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言听计从呢？
9: 李总啊或者张总他们来讲的话呢，他说你要相信他，他有点实力，再一个他说话算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权威的。
10: 我们在心理学研究里边专门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睡眠者效应，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就是他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1: 这些人用虚假的
1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13: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了啊，有关于这些讲师的一些假的身份啊。你可能想象不到啊，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在不同变换自己的名字和压低声线之后，然后呢，在电话里啊，就变成了一个年近古稀哈，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来，然后跟你讲那些所谓的养生啊、中医知识啊，然后呢，一对一的去对您哈进行洗脑和诈骗。其实呢，这就是 我们自己把这个光环套在了这些所谓养生师哈，所谓的这些这个电话销售讲师当中啊，给他们自己，我们自己给他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啊，帮他安上了一个光环。其实不仅是这些保健品哈、啊，还有一些陷阱也是现在老年人需要避坑的啊，就比如说理财陷阱。有多少老年人现在真的在理财呢？有没有你的父母啊在某平台上进行挖矿呢？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也是一些不法分子窥视的一种目标啊，在理财方面呢，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我们来看看啊，另一种常见的骗局。某犯罪这个罪犯啊，赵某呢，以其公司为幌子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吸取资金，招募业务员，在社会上广泛的进行宣传。当然，这个广泛的宣传可能也是发放老年人手提袋哈。很多老年人呢，就听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哈，将钱呢汇入到赵某等人控制的这些账户里。直到案发时呢，赵某等人的诈骗资金已经高达1亿余元。最终呢，赵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老年人的这些养老钱却难以追回。像这种高利息诈骗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骗子往往在打着无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旗号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老年人啊，一定要记住啊，高收益，记住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啊。面对金融商家的高利诱啊，高利率的利诱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受诱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假冒国家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啊，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啊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所谓的政策补贴和药补啊，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呢，千万不要为了这获得所谓的这些补贴啊，而上当受骗。其实呢，这些啊，真的是你很难说让一个老年人把他的这警惕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你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年轻一点的，像80、90后，接到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可能都要考虑一番之后才能判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就更不要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哈。而且呢，很多理财陷阱啊，还会披上合法的外衣。诈骗分子呢，通过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啊，然后呢，税务登记一些手段哈、啊，让老年人呢误以为是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放松警惕，在进行任何的这个理财之前，投资和理财之前呢，老年人一定要和家人多商量哈、啊，也可以向专业的金融人士进行咨询。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养老金啊交出去。还有啊，像一部分陷阱，就比如说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哈，旅游陷阱。现在可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老年人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啊，银发产业嘛哈，银发产业说的是什么？就是看好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群体。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啊，他的年龄段，我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现在可能都不太相信哈，就是60后。到75前哈、啊、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当然了，75前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啊，那我们就把这个72年之前哈、啊，把这一部分群体给它锁定到这个环境里哈、啊，他们真的是有钱有闲还敢花钱的一部分消费群体，很会享受生活哈、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部分您所谓的中年人啊，是不敢花钱的。我们可能会想到啊，我去消费，我们想不想玩也想玩啊。我们想到的是出去玩这一趟之后，我们会心疼，真的会心疼，会心疼想到，哎呀，我还有孩子要养，还有父母要孝顺，还有呢，未来可能还会给孩子这个攒一笔资金啊，让他到这个 继续深造哈，完成他的学业等等等等哈，我们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安置一份这个可以避险的哈，这个保障金哈之类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之后，就远远没有这些60后到72前的

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退休的一个浪潮哈，可以说呢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全都退休了。然后呢你想想啊，他身体很好，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去关注，孩子呢也已经这个立业成家了哈，甚至有的可能已经这个孩子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带了哈。然后呢他们又有钱又有闲哈，然后呢又敢花钱还敢去享受生活，然后呢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亏欠自己的会在这一部分时间全部给自己补上啊，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消费旅游啊，旅游消费也是消费的陷阱哈。放松身心固然是好，可是旅游市场也存在着一些消费的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有一些旅行社就推出了低价旅游团吸引老年人报名，但等老年人到了旅游地就会被强制的带到各种商场场所，不购物就不让走啊！导游还会恶语相向，还有的导游呢会这个旅游套餐啊，哎，合同里呢会暗藏玄机啊，很多附加费用在报名的时候不告诉老人哈，等到旅行开始了才能够发现，让老人有苦说不出哈。就像有位老人在购买这个旅游套餐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结果发现行程中有很多自费项目，原本呢以为是很划算的旅游，最后呢花费远远超过了预期，玩的也不开心了啊。老人呢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啊，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费用啊，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这些政策这一部分哈，避免陷阱这个放在旅行本来已经很开心的选择旅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呢因为这些欺诈行为开心也变得不开心了。那么如果遇到强制购物等啊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可以向当地的旅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哈，说这个你如果说是跟着旅行社出国游哈，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哈。那还有呢就是防范建议哈，就是说了这么多消费的陷阱哈，其实老年人啊究竟该如何有效的避开这些陷阱，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要提高警惕啊，增强识别能力，对于天上掉馅饼的这个广告哈，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还有呢像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的广告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耳朵啊，保持一颗警惕的心。我们可以用这个绝对的高度哈，来去警惕那些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啊。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呢，一定要多方咨询，了解市场信息。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选择服务，都可以向家人、向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哈，获取真实的评价和建议。就比如说购买家电之前，哎，多向子女咨询不同品牌的口碑啊。就是不会这个网络哈、啊、去筛选的话，不会用各种平台去筛选的话，多问子女还是有帮助的。报名旅游团呢，应该问问身边有过旅游经验的人对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评价哈、啊、或者说我们上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搜索一下你要报的这个旅行社它的口碑如何啊。签署任何合同合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哈，还觉得这个自己还挺小气的哈，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仔细阅读哈，所有的条款日后都是你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杖哈。尤其是涉及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消费陷阱就隐藏在合同的细节当中，同时呢要避免冲动消费，
商家的限时购哈、啊，这个折扣哈、啊，买一送一这些促销手段，很容易让人冲动购物、冲动消费。老年人呢，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和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

通过网络查询商家的评价，或者呢向周围的人了解其口碑。大型商家和品牌呢，通常都有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呢，老年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维权知识，了解自己的消费权益。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老年人朋友哈提高警惕，认清这些消费陷阱。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帮助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更新。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

0: 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3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会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和在视频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进行现场的讲解。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我们的睡眠问题。睡眠是人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啊！你看，我们经常说，人的一生之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所以睡眠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而睡眠不足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也是困扰着大家，很多人就遭受着失眠的困扰。失眠呢，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影响第二天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其实呢，它也可能会导致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就会邀请到的是心理精神心理科的医生来为大家进行这方面的介绍，也来和大家共同分析，给大家呢提供这样的一个知识，也就是我们的心理和健康，比如说睡眠当中的一个关系。你像抑郁呀、焦虑呀，这样的精神情绪问题和失眠又有着怎样的密不可分的纠缠不清的关系呢？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都会和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也让朋友们从另外的一个我们平时不太知晓、不太关注的方面来认识失眠的问题。节目现场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七病房的副主任医师韩医生。我们现在就有请韩医生。韩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韩医生，您看我们在讲到失眠这个疾病问题的话呢，如果在其他的像综合医院是神经内科的医生涉及到的是失眠的问题，但是您看今天我们特意把您请过来，我们也是想从精神心理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分析睡眠失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让大家来知道从哪些方面更多的来进行促进睡眠的一个良好的状态。那您看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说到的这个睡眠，你看人生一生当中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但是这是等于是我们一种需求哈，但其实很多人可能做不到。如果做不到的话，意味你的睡眠质量就不高，或者你的睡眠不足。那我们说睡眠的意义，在今天的节目开场，您能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概括吗？
1: 好的，是这样，我们这个睡眠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充足的这个睡眠、均衡的饮食，还有这个适当的运动呢，是这个国际社会公认的我们三个健康标准。那我们充足良好的睡眠呢，一个是能够为我们保存能量啊，你看我们白天就是说清醒的状态下工作啊、运动啊、活动啊，消耗非常大。那你持续的消耗不储存，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哎，这个睡眠非常重要。你良好的睡眠呢，可以保证我们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的去做另一天的工作。那么有一个保存能量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哎，保存能量。
1: 对。第二个呢，能够促进我们代谢产物的排出。你看我们经过一天的这种工作啊、学习呀、身体也会产生一些就是说代谢产物。那么它怎么样排出呢？就是在你夜间休息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是你排出一些毒素或者排出一些代谢产物的这个时间。第三个呢，能够增强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啊。你这个像好多人可能会注意到，比如说啊，我们持续一段时间睡得不好，哎，就感觉这个身体不舒服，或者免疫力也不好，容易感冒啊，有一些小毛病就出来了，对吧？它实际上会增加我们的免疫功能，有这么一个作用。那么第三呢，它夜间的时候呢，它我们脑内会分泌一些生长激素啊，这种就是说能够促进我们生长发育这么一个作用。你看我们经常说小孩这个睡得好，长得大，对吧？就是要小朋友发育的时候呢，脑发育的时候，他夜间会分泌一个生长激素。那你夜间休息的好呢，小朋友发育的也好，因为长大个儿这种啊，发育的特别好，就是说这个激素是在夜间分泌的。那么对我们成人来说呢，这个激素我们肯定不能再长了，但是对我们成人来说呢，它起到一个消除疲劳，哎，帮助修复受损的细胞，然后促进新陈代谢，然后抑制身体的一个老化的一个程度。你休息的好的，这个人的整个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然后容光焕发的。你要持续的睡不着觉，你看这个人可能就是说精神状态特别差，然后脸色蜡黄啊，然后皮肤状态也特别不好。 哎，有这个作用。还有一个，
0: 还有这是前我们提到的一些作用，
1: 对，
0: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用，我们也来继续的给大家进行介绍。但是我看在抖音平台上，我们有网友在说没有声音，那我们现在马上让我们的导播来进行处理一下，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声音还是可以正常进行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哎，好嘞，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的医疗专家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七病房的副主任医师韩医生。我们说睡不着该怎么办呢？精神心理科的医生也会给我们提供建议。那现在我们正在讲睡眠的意义啊，您看刚才说到了是进行一种保存能量，这是一个给我们提供能量的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呢，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产物的排出，就是它有一些垃圾也需要在睡眠当中来进行排出的。
1: 哎、对的，
0: 嗯，还有呢，
1: 第三个我们就说一个增强免疫力的作用，哎，第四个
0: 增强免疫力，
1: 第四个我们说一个促进生长发育，
0: 嗯，
1: 尤其我们夜间这个生长。

0: 激素的分泌，哎，
1: 嗯，
0: 对青少年儿童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0: 刚才我们简单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小孩儿，哎，休息好，那么这个孩子呢，可能长个长得比较快。这一个为，这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夜间生长激素分泌，哎，促进他的成长。那么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呢，这个生长激素的分泌呢，对我们这种消除疲劳啊，帮助细胞的修复啊，促进细胞新陈代谢的作用非常大，那么会抑制我们身体的这么一个老化程度。哎，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说，增强学习和记忆，这个对我们上学阶段的青少年来说啊，包括我们就是说青壮年工作学习要求比较高的来说，这是真的非常重要。
1: 非常非常重要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是给我们提供什么？学习和记忆。那你看，我们说学习之后你记不住，我们有一句话叫"黑瞎子掰苞米"，你掰一穗扔一穗。如果你记忆力不行，也出现这种情况。左耳听右耳嘛，不都是记忆力的问题吗？是吧？那你看，如果我们的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不好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的问题。你听完了之后，你可能很努力了，你也很尽心了，但是什么也没有记住，或者记住的只是点滴轻微的那些，你说这不就等于是效率特别特别低吗？
0: 对的。因为我们睡眠它有一个睡眠分期嘛，它是我们分一个就是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那么我们这个学习和记忆这个恢复呢，主要是在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时期。
1: 快速眼动时期，那这我就想问一下，它是属于深睡眠状态时间，还是属于浅睡眠状态的时候？
0: 深睡，
1: 深
0: 就
1: 睡。
0: 是哎，对，它是在比如说啊，我们分两个嘛，一个是非快速眼动时期呢，它我们一般分一二三四四期，现在也有的呢，我们新的标准呢，就是一二三三期，把三期四期合到一起了，叫三期睡眠。一二期呢，是我们从入睡到浅睡眠这么一个阶段，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三期深睡眠。这个非快速眼动睡眠，这个从浅入深这么一个过程呢，主要是休息我们哪儿呢？休息我们大脑，
1: 休息我们
0: 哎，
1: 的大
0: 休息
1: 脑，
0: 我们大脑啊。然后之后呢，
1: 就是在充电，其实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而
0: 然
1: 且呢，
0: 后
1: 叫快速眼动期。
0: 对这
1: 实际
0: 个。
1: 上我以前一直认为说快速眼动期，以为就是我们睡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眼
0: 哎，
1: 珠在里面动。
0: 对，
1: 我认为那是属于浅睡眠状态，实际上是深睡眠状态才会
0: 对，
1: 这
0: 因
1: 样
0: 为哎，就这个三期睡眠之后呢，就进入了这个快速眼动。
1: 啊。
0: 快速眼动睡眠时期呢，就是这个时候，像您发现的非常对，眼睛在不动，哎，它会动。这个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大脑开始活跃，肌肉、身体的肌肉，完全放松，这个是休息我们肌肉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脑就开始有一个活跃，感觉眼睛在动。这个是实际上是修复我们这个记忆啊，恢复我们的记忆也学习，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我们会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可能会做梦，可能会做梦，那这个也是正常的，然后进入这个时期之后结束，然后再回到我们快速眼动睡眠时期，就是回到一二浅睡眠，然后这样一个快速的眼动和一个非快速眼动，这么循环一个过程，哎，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睡眠周期，大概是90到120分钟，有的人可能100分钟左右。哎，
1: 我们都会有个睡眠的这种
0: 周
1: 周期
0: 期，
1: 性啊，所以你看你睡一睡，什么时候翻个身，
0: 对，可能就醒了。
1: 对你动一下，其实它就是一个周期到了，是吗？
0: 对，然后我们一宿大概6个周期左右，
1: 啊，得六个周期左右，
0: 4到6个差不多就可以。
1: 这就都是正常的。所以你半夜翻个身，其实未必你醒了，
0: 哎，
1: 但是你那时候实际上一个周期到了，你才有这种意识要翻个身干什么的，是吧？盖个被子等等，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睡眠的这种睡眠的波动。浅睡、深睡，它是不断的这么在交替的。它不是说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一直深睡，那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一直深睡的。
1: 有的人认为自己在一直深睡，实际上他这个周期过程当中，只不过他就像我刚才说的，并非你真的醒了，哎，你可能动了，实际上这个都是一个睡眠周期完成了，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0: 对，他可能感觉不到。
1: 那这就是等于我们这个睡眠的一个分期哈。
0: 对，
1: 睡眠分期我们说4到6个周期，是有的人不在这个周期当中吗？
0: 我们正常睡眠没有问题的情况下，都是在这个周期的。比如说，当你睡眠出问题的时候，可能它就没有三期四期，就是非快速眼动睡眠时期这个深睡眠，可能它就缺乏了，就是三期四期睡眠没有，它一直在重复一二浅睡眠，就觉得一会儿醒了，两会儿醒了，然后睡着之后又感觉，哎，我不是很实，周围比如说一关门啊，谁一走一动啊，有个声音啊，比如楼下有个声音，它可能马上就醒，就非常容易被唤醒，
1: 哎，
0: 哎，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他就一直处于这个一二期睡眠，他没有进入这个非常深的三度睡眠，就是

0: 被快速眼动的三期睡眠，
1: 嗯，
0: 也没有进入这个 REM 期睡眠，就是这个快速眼动睡眠。
1: 啊，
0: 所以说他一直在浅睡眠。经常我们来就诊的患者会说，我这睡了这一宿就是稀里糊涂，哎，有声音我就醒，
1: 啊，睡得稀碎，所谓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嗯，是这样。
1: 实际上，我觉得我也是很容易就被什么动静弄醒。
0: 哎，
1: 当然呢，这个可能没有达到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只在一二期的这种状态当中，可能在真正深睡眠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就是敏感，灵敏，但是好像进入到比如说早晨大概什么时间点的时候，就确实容易被唤醒，有一点动静可能就我就总觉得自己耳朵太灵了。实际上你看我们做主持人的天天戴耳麦，
0: 对对，
1: 天天戴耳麦的话，实际上你长期戴耳麦对耳朵实际上是有点影响的，
0: 对
1: 吧？按说正常耳朵应该没那么好使了，
0: 对，
1: 但是依然特别的好使。所以这个就是在睡眠的时候，尤其睡眠的时候听不得动静，刚睡的时候快要睡醒的时候就有动静，就觉得他接收的特别的这个灵敏。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深睡眠一般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十一点之后，十一点到凌晨两点，这个时候深睡眠是特别多的。在你前期入睡，比如说我要是说十点半这个时间其实入睡是比较好的，十点半到十一点呢，这时候可能还是大部分处于一个浅睡眠。然后当你要快醒的时候，凌晨三四点以后呢，到你醒之前，这个时候浅睡眠也是偏多的。它这个周期有的呢，它不是说很完整的，我必须是一二三，然后到那个快速眼动了，然后再回到那个二三这个阶段，它不一定是
1: 完整的，每一个周期都那么完整的，不用苛求是吗？
0: 对对对
1: 啊，因为我刚才在想，哎，那我是不是也不那么完整啊？其实我就觉得我的睡眠的质量确实有的时候会受到外界的一种干扰，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高的这种睡眠的质量，当然也还算正常的一种状态，就可以了，是吗？
0: 对，
1: 别苛求自己的睡眠。
0: 对，其实我们怎么来判断，就是说我这个睡眠好还是不好呢？就是说，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就是必须睡够八个小时？
1: 我以前真的就那样，对，我以前对睡眠时间很在意，因为像我刚才说的，睡眠质量其实确实容易被一些什么东西干扰吧，
0: 对，
1: 就觉得我要不睡那么长，我感觉我就没睡够。我觉得心理意识和暗示非常的重要，我那个阶段那么去认识的话，假如我今天的睡眠没有够八个小时，我就觉得我困倦，
0: 对，
1: 我就觉得我这个精神头不好。但实际上后来呢，你会发现其实你要达到六个小时以上也就算可以的话，
0: 对对对，
1: 你真的就是放松下来，你不太会受影响。
0: 对对对对，其实佩亚老师这个做的特别好，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对睡眠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八小时。
1: 我觉得你今天提醒的非常非常对，就是对于时长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也像刚才说的，别那么苛求。
0: 嗯，
1: 对呀，就是有的人，你看我曾经就是有的人，就认为我得睡够八个小时，我甚至我九个小时我才开心。
0: 也不是，因为有的人他就是睡眠需要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十个小时，就是我们像那个拿破仑啊、爱迪生啊这种。但是他呢可能就需要一天三四个小时就够了，第二天精力非常好
1: 啊，
0: 哎，
1: 你看看
0: 像这种需要时间长的，比如说我们像这个爱因斯坦，他就需要十个小时以上，他不睡十个小时他难受。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看像我们一个是说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他就需要睡眠时间长，有的人他就需要短，然后还有什么呢？再一个和我们生理这个也有关系。你比如说小孩儿，你看刚出生的时候，
1: 是那必然
0: 他一直在睡，对吧？你看现在小朋友就是小学阶段，他可能睡到九个小时左右。你到初中、高中呢，他可能是九个到八个。然后像我们成年之后呢，可能一般七到八个小时就足够了，
1: 就足够了。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睡眠的这个量其实要保质保量，但是现在很多孩子其实做不到。
0: 对，
1: 你看。很难把这时间用在睡眠充足的九到十个小时上面。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比如说初中、高中，你说八到九个小时，很多孩子可能真的对。
0: 对，
1: 所以在这方面，家长其实我觉得家长在这方面要放松，就给孩子你要让他到点能睡觉的这样的一个激励。
0: 对，其实你看，
1: 不然的话，你说你没写完作业呢，你看你这没完成，你快写，哎，写到后半夜两点的，有的孩子他就是效率不行。
0: 对，
1: 你这然后其实非常影响第二天的学习。
0: 对对对对对，第二天他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1: 对呀，啊，你想缺觉呀？
0: 哎，对对对。
1: 长期的话还影响身体健康，
0: 对，影响的发育。
1: 嗯，
0: 你看，当我们步入老年的时候，你看我们家里都有老人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应该睡不着了。哎，
1: 他们的痛苦是睡不着了。
0: 哎，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
1: 生理现象，
0: 哎，年纪大了呢，他自然而然他觉就少了，然后而且深睡眠少了，浅睡眠多了，然后老人经常说他，而且还有一个睡眠时相前移了。 就是说比
1: 老早就得睡。
0: 哎，对对对对，你看我们比如说像咱这个年龄呢，可能是晚上哎九点半十点半十一点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不耽误，对吧？
1: 嗯，
0: 老年人可能八点不行，我得睡觉了。
1: 对对
0: 对，
1: 不睡困得不行了，
0: 对对对，
1: 过那劲儿睡不着了。
0: 哎，然后他睡着之后怎么办？他睡的又不是很多，
1: 嗯、
0: 他那天就早醒，
1: 嗯，
0: 他就可能三四点他就醒了，醒了之后他就会想，我这个睡眠是不是不够啊？
1: 啊、
0: 嗯，哎，我这是不是问题？是也不
1: 又开始烙煎饼了。你像三四点钟，你像
0: 对对对对，
1: 尤其咱北方大冬天的时候，
0: 啊、
1: 对
0: 对对对，
1: 你要夏天还好，嗯、我出去溜达溜达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大冬天大半夜上哪儿去？
0: 对，
1: 冻死了。
0: 对对对，实际上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情况，实际上也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它就是一个睡眠时相的一个前移。
1: 嗯，
0: 哎，这个时候老人可能
1: 也不叫失眠是吗？
0: 嗯，这个也不能算，
1: 也不能算失眠。所以，对您，因为很多老人就认为我失眠，你看我老早就。醒了，我三四点钟我就醒了，我睡的觉也很少。实际上呢，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科普这些健康的知识，真的是要大家正确的去认识每一个我们的身体的组织脏器它的一种工作。
0: 对对对。
1: 您看我们今天说到的睡眠，也是到年纪大的时候，你的睡眠前移其实它也属于一种生理的正常的现象。
0: 对。
1: 只要你第二天其实精神头还可以，你第二天又那点困了，也算是正常的。
0: 对。
1: 而且你白天确实也得需要补一觉，你中午睡一觉也是很应该的。
0: 对。
1: 嗯。
0: 因为老年人的话，他白天要困的话，可以我们适当的午睡，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上班，就是说那个有我们经常说中午不睡不睡，下午去睡，然后就是中午睡一会儿，实际上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中午睡它也，哎，有一定的讲究，就是说午睡是不是我就一睡得越多越好？午睡我睡两个小时，
1: 嗯，
0: 其实还真不是。因为午睡的话，一般我们不太建议你睡的时间太长，
1: 嗯
0: 啊，你最好不要超过半小时，20到30分钟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你看有经常我们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说我睡了两三个小时，起来的时候头昏脑胀的，特别不舒服，
1: 嗯，
0: 对不对？因为这个一般我们睡二三十分钟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是你属于一个浅睡眠的这个阶段，那你非常容易被唤醒，那、
1: 嗯
0: 啊、唤醒你也不难受。
1: 嗯，
0: 醒了之后你不是说很不舒服，因为这个时候就像是有一个声音啊或什么的，你可能有一个、
1: 嗯、就醒了、嗯。
0: 你一旦进入深度睡眠呢，这个醒了的时候你会非常不舒服。
1: 对，所以啊，午睡，我觉得您今天讲到了一些我们平时可能会稍稍关注一点，但是没有真正的去有人点拨一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1: 确确实实就是。为什么睡得多的时候反而醒来特别难受，或者被叫醒特别的不舒服？
0: 对、
1: 啊、对，因为你进入到深睡眠了，你反而在深睡眠当中被低了起来。
0: 对对对，
1: 你肯定
0: 是特别不舒服，
1: 特别不舒服。
0: 对 对, 对
1: 啊，所以我们说午睡不睡那么长时间，还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少睡一点，这个时候醒了，一个你精神头也特别哎足、
1: 嗯，因为你已经休息了一段时间了，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你已经是就在一二度的叫一二七的睡眠当中、
0: 哎对对对，
1: 所以呢，你二三十分钟、三四十分钟，
0: 哎，
1: 还哎
0: 正
1: 好醒了，被叫醒也好，或者闹铃把你叫醒也好，
0: 不难受
1: 没那么的难受，哎，很快的能够调整自己的状态，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
0: 对对对，嗯 嗯,
1: 嗯，其实学习和工作啊都是这样，是吧？
0: 对对对对。嗯，就要说老年人可能有很大的误解，就觉得你看我八点多我就睡了，睡了我醒那么早，醒早干什么呀？我是不是睡眠有问题了？
1: 嗯，
0: 实际上如果啊，如果你要是接受不了早醒，接受不了就是说早上三点钟就醒了，我很难受、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睡眠稍微往后延一延。延延你就怎么办呢？说到点我就困了，
1: 嗯、怎
0: 么办
1: 呀？困了还怕困了这个劲儿再睡不着了呀？
0: 这个其实我们睡眠在我们脑内呢，就是松果体有一个部位叫松果体，它分泌一个叫什么褪黑素。哎，褪黑素是管我们什么的？管我们睡眠的。
1: 嗯，
0: 那怎么就是老人为怎么办呢？就说让他往后延一延呢？一个是说白天多晒晒太阳。
1: 嗯，
0: 我们白天晒太阳的时候呢，就是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哎，你抑制的褪，就是说给它攒到晚上。然后呢，你多晒晒太阳之后，晚上让它分泌，就是说，晚上比如说天一黑了或者什么的，你可以，多就是说分散一下注意力啊，你看看手机啊，
1: 嗯、
0: 看看电视啊，或者出去稍微散散步啊，这都可以、
1: 嗯、活动活动，
0: 哎，多晒晒太阳，活动活动、
1: 啊，要不然可能看看电话自己直接
0: 睡
1: 着
0: 了，
1: 对
0: 对，然后把这个睡眠时间稍微往后挪一挪，
1: 嗯，
0: 哎，然后
1: 每天挪一点，其实
0: 对对对，可以每天稍微挪一点，然后。
1: 嗯，
0: 逐渐的，就是能够挪到一个你相对满意的时间就可以了。
1: 比如说你9点10点睡是吧？九点十点你醒的时候5、6点，
0: 哎，这
1: 就正常了，
0: 对对对对，
1: 这就正常了，嗯，
0: 完全可以。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您看，再有就是，如果中午睡饱了，有的时候可能睡完全睡饱了，
0: 影响晚上睡眠了，
1: 对，就影响晚上睡眠了。所以这午睡的时间确确实实，我们为什么说不提倡睡得太长，睡得饱睡啊？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刚才提到这几个因素。
0: 对，
1: 那老年人可能是 觉着每一天我没什么事儿，我随时想睡就睡。
0: 嗯，
1: 但是也是相对要保持一定的规律，是吗？
0: 对，
1: 就中午午睡也不要睡那么长，
0: 对 对，
1: 别影响到晚上的睡眠，
0: 对，
1: 不然晚上一宿都不怎么睡，其实挺煎熬的。
0: 对对，
1: 嗯
0: 对，
1: 然后还对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影响，第二天觉着又困顿了，整个就混乱了。
0: 对对对对，
1: 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哈，您看对睡眠，一个是睡眠时间的问题，还有睡眠的一个时长的问题，还有睡眠的一个质量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更多的和大家进行探讨。节目现场呢，我们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七病房的副主任医师韩寒，韩医生。节目现场想要进行有关于睡眠方面啊，比如说你失眠啊、睡觉不好啊等等这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 87996388，还有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进行问题的直接咨询留言。那节目现场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睡不着怎么办，其实也可以叫睡不好怎么办，是吧？
0: 对对。
1: 那节目现场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七病房的副主任医师韩寒嘛，韩医生。所以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会从精神心理的这个角度和大家进行一些分析，尤其是长期可能受睡眠质量影响造成的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和大家继续进行探讨。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呢，我们今天关注的是睡眠方面的问题。那在这儿呢，咱们继续来看一看，刚才呢，韩医生啊，给大家进行的介绍当中，说到了睡眠当中一些，应该我们共同关注或者是了解的一些知识点，也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来放松应对的一些内容。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回归到睡眠质量的问题啊，就是如果是睡眠真的是不好，我们说造成的影响都会是哪些呢？
1: 嗯，首先呢就是说如果睡不好，第二天你看我们的专注力，就是我们不能集中注意力，对吧？专注力肯定是不是很好的。
0: 嗯，
1: 再一个我们的记忆力，刚刚我们说的睡眠的作用有一个改善记忆力的作用， 对吧？我们记忆力肯定会受影响。
0: 嗯，
1: 那么你专注力不好，记忆力不好，我们的判断力也会受影响，这是肯定是。
0: 嗯，
1: 就是说影响你第二天整个的工作状态也好，学习状态也好，这方面是受影响的。
0: 嗯，
1: 那么第二呢，就是说你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
0: 是，
1: 哎，
0: 这的的确确。
1: 就是，睡不好，我第二天可能比较烦躁。
0: 嗯，
1: 特别烦，我这没睡好，这个谁可能谁跟我一说话，我就容易发脾气，对吧？啊，这种比较烦躁。
0: 嗯，
1: 然后心情呢也特别不好，就是不太高兴。那我睡不好，我心情肯定也不好。慢慢的可能会出现一种焦虑抑郁的情绪。
0: 嗯，
1: 就是这种强烈的不安，会担心，哎，担心我这个睡眠是不是有病了，我身体是不是有问题了。
0: 对，
1: 哎，
0: 会有这种担忧的，
1: 莫名的这种担忧。哎，实际上慢慢的就产生一种焦虑情绪出来。
0: 嗯，
1: 那么这样呢，如果总是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咱们正常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会出现一些差错呀，
0: 嗯，
1: 出现一些差错事故啊等等。
0: 嗯，
1: 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嗯，那其实还对长期睡眠质量不好或者是失眠造成的躯体很多的疾病问题会出现。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睡眠有一个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对吧？
0: 嗯，
1: 那你长期睡不好，你的免疫力会受到影响，比如容易感冒身体会有一些就是小的问题啊。
0: 嗯，
1: 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呢，对于青少年小朋友来讲呢，它会影响他发育。
0: 嗯，
1: 哎，发育不好，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呢，你可能会容易得一些躯体上的一些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高血压呀，冠心病啊，或者一些癌症啊等等，它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嗯，
1: 那么呢，我们显而易见的那种，就是我们经常听到患者跟我们说的，哎，你看我这个脸色特别不好，哎，你看我这个精神状态，
0: 嗯，
1: 你看我老得可快了，哎，这个
0: 是
1: 也是反应最多的一个问题。
0: 嗯，其实还有比如说经常失眠的话，对我们的心脏啊，对我们的血管都会有一定的这种影响。

0: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一些脏器得不到修复，哎，得不到休息，哎，他会
1: 睡眠当中养心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如果睡得不好的话，肯定你的心脏上面也会受影响。
0: 对，
1: 实际上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大家如果经常睡不好的话，也会造成一些情绪的变化，比如说也会担忧，由担忧而。引起来的这种焦虑，这情绪，其实不就是担心自己躯体受这些影响造成的一些问题吗？
0: 对对对，
1: 那这种担忧实际上呢，也不能说没有必要，但是我们说光担忧没有作用，是吧？我们得是实施当中怎么去改善我们的睡眠。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实际上呢，在这个方面，比如说睡眠这个方面，大家的误区其实也会有一些的，
0: 对对对对
1: 啊。刚才其实你提到了一点，
0: 对。关于睡眠时长的问题，
1: 对，关于睡眠时长的问题，
0: 对 对, 对。
1: 那从您这种专业的角度来讲，大家对于睡眠方面还存在什么样的误区呢？
0: 嗯，其实大家对睡眠这个真的，误解挺大的，就是好多、好多好多，就是那个，想法和我们的意见，就是我们每天接诊的时候都会再给病人就是这科普一遍，比如说有的病人说我睡不着觉，喝酒行不行？啊，喝酒助眠，很多人尤其是男性啊，或者说那个我喝点酒就睡了没问题，但这个喝酒助眠到底对不对呢？实际上这个是不倡导的，也是非常不对的这么一个事儿。因为什么呢？你喝酒之后确实因为它有酒精的作用嘛，酒精作用之后你看我喝着酒、喝点酒我就睡着了，但实际上你喝酒之后呢，你是处于一个浅睡眠啊，你这个睡眠质量它不是很好，而且它醒得也比较早，再一个呢，就是说它对大脑的有一个大脑功能起到一个破坏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你如果你长期来靠酒精来助眠的话，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会成瘾。哎，你可能最近比如说我喝一瓶啤酒能睡啊，然后后期你可能越喝越多，越喝越多，哎，这个是就是
1: 一瓶睡不着两瓶了，
0: 这就耐受性增加，我们叫耐受性增加，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成瘾的问题了，就是物质滥用的问题，这是非常非常不倡导的，就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这么一个，
1: 不要用酒去助眠，
0: 对对，
1: 助着助着你助长了酒的量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还造成后续你不喝酒真的是睡不着，然后你越喝，你喝的量会越来越多才能睡得着，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因为刚才您提到了物质依赖，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就请到咱们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的医生讲过物质依赖的这个问题，首当其冲讲的就是酒精依赖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不可取啊，
0: 对对对。
1: 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误区方面，其实您刚才说这个，我让我马上也想起来，以前在朋友圈也有女生。发就是晚上的时候认为喝一小点红酒助眠，
0: 对，
1: 促进睡眠。然后很多时候其实这个会有很多人是这种认识的，喝点红酒，红酒的时候喝点红酒
0: 小酌怡情啊，
1: 而且重点是认为喝点红酒晚上的时候可以能促进睡眠，那也是同样不可取呗，
0: 不可取，
1: 不管啥酒是吗？
0: 对，因为它只要含有酒精，实际上对我们大脑长期使用是有一个有害有一个损害的，对我们脑的一个认知功能起到一个破坏的作用，然后实际上那个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也把这个酒精也说得很明确，就是说只要你使用就算是有害的，不论多少，就是非常不推荐不推荐你使用这个东西，
1: 当然大家呢其实完全谁都不喝酒是也不太可能哈，但是这里面我们重点来提的就是你用酒去助眠
0: 肯定是不好的，
1: 肯定是不好的，
0: 对对
1: 啊，不管什么酒，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误区，给大家解决一个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好多就现在年轻人健身的比较多嘛，说我睡不着，我运动吧，我健身吧，啊，
1: 越健身不越兴奋吗？他认为累了就睡了，
0: 对，这个看你放在什么时间。有的人说就晚上睡不着，我出去跑两圈吧，跑两圈我是不是回来就能睡了？不对，如果你这个跑步运动放在白天上午，这是非常好的。这个它会积攒你这个睡眠的能量。你白天有效，后面可能我涉及到治疗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建议怎么去做这个运动。但是非常不可取的是，你晚上睡眠前
1: 睡觉之前
0: 前两个小时去运动
1: 啊，睡眠前两个小时去运动都不行。
0: 两小时之内就不要运动了。这个时候运动会让你的大脑非常兴奋。你这个时候非常兴奋，你躺着去睡觉，你身体可能非常累了，我跑了一圈是很累，又出汗又什么的，但是你大脑是属于一个兴奋的状态，你躺那儿越躺越睡不着，
1: 他开心了，大脑开心了，
0: 但大脑不断的在转，不断的想事儿，他这是睡不着的，就睡前不要大量的运动，
1: 睡前两个小时之内不要大量的运动了，
0: 对对 对, 对、
1: 睡不着，
0: 哎，
1: 想想其他的方法，但别去运动了，
0: 对对，后面会教大家怎么做，
1: 对，
0: 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可能。 就是晚上刷手机啊，有的时候可能是出去旅游啊，干嘛的，就是说，比如说我熬夜加个班，说这个睡眠我可不可以先，我今天多睡点，明天少睡。

0: 睡点，就睡眠可不可以我今天存一点，明天预支一点，这个也不可取
1: 啊，就也像吃饭似的，饥一顿饱一顿，
0: 哎，对对，
1: 暴饮暴食，
0: 我
1: 睡眠也不能这种啊，
0: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存不了，你也不能预支的，因为我们有正常，我们有我们的生物钟啊，对吧？我们有我们很规律的，就是说这个生物节律，你总是破坏这个节律的话，其实是对我们这个睡眠影响比较大的。你比如说我们年轻人经常玩手机，他这个就像大学生啊或者什么的，他我刷手机他睡得晚，他会把这个睡眠时间后移。
1: 对，
0: 就是你睡得晚，醒得晚。你比如说他后边2点睡，第二天早上10点起，像这个睡眠时间后移，那正常你应该起来，就是说我们叫什么，晚上正常睡眠，早上叫日出而作嘛，对吧？这个时候应该起来，你正常参加活动的时候，然后你再睡觉，实际上整个睡眠时间后移，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很好。
1: 我们先打断一下，来接听一位张先生的电话。
0: 好的，
1: 69岁的张先生想要咨询的是睡眠问题。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您睡眠是什么问题？
2: 主持人好，专家好。
1: 哎，您好。
2: 刚才听那个节目，听专家介绍这个睡眠的事儿。正好我就寻思我睡眠不好，咨询咨询。
1: 好的，
0: 好的，好的。
2: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每天晚上得吃舒乱定的吃两片。或者还吃那个斯诺斯啊。就是可以吃一片儿，好吃它。就每天我得靠这两种药呢交替的去吃，才能这个睡吧，4-5个小时，也就是，然后还都是做梦，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我寻思，
1: 第二天
2: 能不能到
1: 第二天起来什么样？
2: 起来吧，如果是头稍微有一点疼，感觉是有点不严重，但活动活动呢，感觉好了。
1: 白天的精神头怎么样？
2: 精头还算可以吧，还算可以。
1: 嗯，
2: 你问问专家，我要去上医院去住住院去，能不能治疗治疗？
0: 住住院，可以可以，这倒是可以。
2: 这能不能治啊？
0: 可以治，可以治。
1: 就是他现在这个情况，算是睡眠的问题吗？
0: 对，算
1: 是哈。
0: 一个是说，您看您是不是睡不着？就是入睡
2: 的问题。我不吃药的话，
0: 是
2: 不
0: 是？不
2: 吃药肯定是就是。还能坐呢，还就能坐一宿，
0: 这个是入睡的问题，然后
1: 确实是失眠的问题。
0: 对，然后睡着之后质量也不好，老做梦，是不是？
2: 对对对的，哎呀，这是多少年没有那啥的，总是在做梦，有些事根本白天也没寻思，也没考虑，也没提到，结果还
1: 会梦，
0: 然后白天精神头还不足，
1: 睡的也少。
0: 醒得还早，
2: 精神头还算一般吧。
0: 实际上这个就比较典型的，我们说的那个我们常见的一个失眠，它主要一个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然后还早醒，典型的三个症状。然后呢，老先生用的是就是舒兰定，对吧？还有这个
2: 舒兰定和斯诺斯，
0: 对，实际上还
2: 他们告诉吧，说意思交替着吃好点儿，
0: 可以，对对对。
2: 哎，是那样，那么
0: 交替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您这个呢，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好多老人，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在医生的建议下，你去使用了安定类的药物，对不对？
1: 是不是不是医生指导的？
2: 应该没有正规的，
0: 对吧？
1: 对呀，
0: 好多老人都是我听说啊，谁谁谁告诉我，哎，其实您这个，
2: 但是我呢是这样，那我呢都是开药，因为得毕竟得到医院嘛，
0: 对。
2: 对于这个药，一般的一小医院或者药店都不卖。
0: 对对对。
2: 然后我一般是到呢市里医院去开。
0: 嗯
2: 因为开这个药呢也是那个精神经内科。开药同时呢，有的时候我就顺道的
1: 问一问，
2: 就问一问。
1: 没有系统的去进行一个检查。
2: 问问以后呢，我说这种情况下，我看他们回答的都不太那么确切和没有把握，所以一直。我也没去正规的去这个去看呢，
1: 因为你没有正规的看，人家没有办法给你直接进行一个治疗。就像现在，你比如说你问韩寒医生了，韩寒医生不可能直接告诉你，你都没有去分析你的身体的状况，你也没有进行认真总去给你一个评估，就给你直接去说你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其实你看也是不可能那么做的，所以现在咱先听听韩医生给你什么建议，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一个是说我们睡眠出现问题呢，我们治疗这块儿，您可能主要是咨询治疗这块儿，对吧？
2: 对。
0: 治疗这块儿，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药物治疗，就是我们经常 比较大，比较就是都知道。

0: 药物治疗，也就是吃一些睡眠药啊等等哈、
1: 嗯。
0: 第二呢，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点，非药物治疗。
1: 非药物治疗。
0: 哎、对、嗯，非药物治疗呢，一个是认知行为的一个改变，这个可能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你做指导。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的调整，就是你睡眠卫生习惯的一个调整，比如说啊，你这个按时的上床，
1: 嗯、
0: 按时的起床，哎。把你的生物节律给它固定了，就是调整好，哎，培养一个你，就是把你的生物钟调，生物钟调正常。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不赖床，不补觉，哎，白天你不要补觉，就是说那个，嗯、哎哎，然后你也不就是说没事搁床上躺一会儿吧，我休息一会儿，你看我没睡好，我白天躺一会儿吧，在床上躺来躺去的，就是
1: 不可以啊，
0: 哎，不可以，
1: 真的不行，
0: 哎，对，不赖床，不在床上做和睡眠无关的事儿，哎，还有一个呢，建议您那个适当的。活动适当的运动，一般我们在白天多晒晒太阳啊、多晒晒太阳之后呢，然后你适当的运动，一般我们建议这个有氧运动在一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当然呢，咱年纪大了，看咱们这个身体状况，看你有没有这个基础病啊、高血压的问题啊、冠心病的问题啊、
1: 嗯、
0: 关节的问题，如果有这些问题呢，运动要适当的，就是减量啊、但是呢，你可以散散步啊，做一些比较慢的、适合您身体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嗯，
0: 哎，
1: 我听这位张先生他说话，等等这些底气挺足的、啊，逻辑清晰，所以我觉得你身体状态应该还可以。嗯，
2: 对，
1: 身
2: 体
1: 状
2: 态
1: 应该还可以，是不是？
0: 嗯，
1: 所以白天你活动量大吗？
2: 活动量倒不算太大，5000步左右，就是正常出去办事走、
1: 嗯
2: 啊
1: 嗯，
2: 啊，没有、
1: 嗯、没有运动。
2: 没有，就说好像我去走一圈啊，活动为了健身呢、
1: 啊
2: 嗯，没这么去做、
1: 哎哎。
0: 可以增加一点，
1: 所以增加一下这个，
0: 嗯，然后运动的前提呢，看您身体的就是基础状况，看看有没有一些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
2: 嗯、
0: 一定是在这个身体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1: 嗯，
0: 然后适当的活动，
1: 量力而行的。
0: 哎，对，我们就是说、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在北大那个睡眠课也比较提倡的。刚才其实刚才我们说的叫，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上下不动静五个字儿、
2: 嗯，
0: 就是按时上床，按时起床，
2: 嗯、
0: 哎，不白天不补觉不赖床，
1: 嗯、
0: 然后那个只是上下步动呢就是运动。哎，建议您适当的运动、
2: 嗯，
0: 白天适当做做有氧运动，哎，什么都可以啊，你散步啊、走步啊，哪怕跳跳广场舞，这都可以。
1: 嗯
0: 啊啊，然后还有一个静，就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看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躺床上我就翻来覆去的，越睡不着我还越躺越不动。一般我们建议啥呢？就是说你躺床上20分钟没睡着，你就起来，不要再躺了。
1: 干啥呢？
0: 哎，你起来做点什么都行。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去那个就
1: 那不会越做越精神吗？
0: 不会。你做一些能够但是不要剧烈的活动。你是去那个看看报啊啊，然后你去那个
1: 听听音乐，
0: 还
1: 听
0: 听
1: 白噪音。
0: 对、
1: 嗯，
0: 听听音乐、啊，
1: 画画画，写写字、
0: 哎、可以，泡泡脚啊，这都可以啊。做一点能够让你放松的这个运动。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做，建议你做这种。静就是我们做一些那个正念的呼吸练习呀、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做一个身体的扫描啊，这个还也是建议你那个有一个专门的医生去指导你做，
1: 嗯、
0: 或者是咱们可以在网上搜一搜这种正念的练习呀、
1: 啊，
0: 哎、嗯，做一做这种能够适合睡前的这么一个这种运动啊、
1: 嗯，
0: 这种就是。适合睡前助眠的一个放松的训练，
1: 嗯，
0: 哎，
1: 这等于给你又有生活当中怎么做去提示了很多。那你刚才说想要在治疗上，
0: 嗯，
2: 对，因为
1: 想要住院治疗，为什么想要住院治疗？我还真一般没太觉着是睡失眠还需要住院治疗，
0: 看什么程度，对
2: 啊，因为我是那个已经快三年了，
1: 嗯。
2: 快三年这么吃药，这么，
1: 所以想要系统的治一治，
2: 靠着吃药来这么你来治，
1: 嗯，
2: 然后在这个期间，因为毕竟这个年龄了吧，
1: 嗯、
2: 以前我年轻时候睡眠就不算太好，
1: 嗯，
2: 就有的时候吃点中药啥那时候，
1: 嗯，
2: 就所以说随着年龄增长啊，可能就严重了，严重家后来有一段有疾病，通过治疗，
1: 嗯。
2: 手术完了以后呢、
1: 嗯、
2: 可能再刺激一下子，
1: 嗯，
2: 就因为已经三年了吧，三年那时候我去那个、
1: 嗯、那这样我们就
2: 医院开药吧、
1: 嗯、
2: 啊，就是跟大夫也探讨，因为我开药也就等于是挂号看病嘛，
1: 是，
2: 对，所以我也探讨，我后来听别人也说过，我就感觉啥呢，刚才听专家一讲以后，我也知道这个道理、
1: 嗯、
2: 或者通过抑郁啊、
1: 嗯、
2: 有没有焦虑啊、
1: 嗯、
2: 或者是能适当运动啊，这些我感觉对我来讲，就是我不耽误太多时间，我直接就说，
1: 嗯、
2: 对我来讲，好像那些东西作用都不算太大了。
1: 嗯，影响不大。
2: 所以说，我就想啥呢？能，因为没有 治疗过，也没有住院过，我觉得能不能。

0: 就咱刚才听专家一讲，能不能专门讲失眠嘛？因为是专门讲失眠，我说对这方面肯定是有研究的。
1: 对，
0: 能不能去住院？点滴啊，吃药啊，这个治的，通过这个能不能好转？
2: 那我现在就替您问一下，如果住院的话，采取睡眠方面的治疗手段？
1: 我们住院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可以，这个是肯定是可以的。住院的治疗手段呢，一个是我们会对你做这种认知行为上的这么一个校正，然后呢，就是说刚才跟您说的那种自我康复，这个也算是就是说自我调整，也算是我们健康宣教的一部分。然后住院之后，可能我们在外边没有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可以有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这个重复经颅磁刺激，还有一些电流的一个刺激，这个物理治疗又可以改善睡眠。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药物治疗，因为实际上这个老先生涉及到一个我们比较常见，我们医院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它涉及到这个药物的不规范的使用。那么住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把你这个药物调规范了，然后可能会在这你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调整，调整到一个适合你的用药。因为看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说做了一个手术哈，那么说明您这个身体基础肯定是有一定的躯体疾病的，因为有一些药和你目前躯体疾病所服的药它是冲突的
2: 啊。
1: 而且呢，就是说，打比方来说，比如说我的肝功能不好啊，那么我们用药的时候可能尽量选择一些经过肾脏代谢的。如果说我的肾功不好呢，那我们又避开经过肾脏代谢的药物。那么住院的这个好处呢，可能就是这个有专门的医生指导你怎么去康复，怎么去用药，怎么后期的去调整。
2: 当然，可能也要做一些身体的这种检查。
1: 对的，对的，要
2: 这样看一下你的
1: 对对对
2: 身体的各个器官它的一个指标是吧？比如说还有血液等等这些，检查过药等等这些，我看你肝肾功能啊怎么样？行，
0: 那样吧，就是别耽误太多时间，我就什么时间呢？我去看一看。当面挂号啊，去看一看具体的，看看聊一聊
1: 可以可以，您那个也可以去病房找我，没事儿。
2: 是这样，就是因为今天我知道您是听了韩寒医生哈、他的讲解之后，您觉着呢，听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说到您心里了，您觉着
0: 啊，对啊，
2: 所以呢，想要如果去看的话，想要是不是能韩寒医生这似乎是事先我们交流了，就有这种似乎是熟悉了，所以你也想找他，那也都是可以的，随时吗？
1: 一般周一到周五，
2: 周一到周五都可以。
0: 这不是就门诊什么时候出诊呢？
1: 门诊
0: 正常看，
1: 我这个月的门诊应该是结束了，好像是得下个月，下个月门诊我还暂时不知道。没事，您那个可以直接去病房就可以，没事。
2: 七病房，
0: 到病房，
1: 对对对对，
0: 韩寒，
1: 您说找
2: 韩大夫是韩大夫，
1: 对对对，
0: 啊，这什么病房？什么那个？
2: 这是今天咱请的医生，哈尔滨是第一专科医院，
0: 第一专科医院，
2: 对，
0: 七
2: 病房，韩寒医生啊，
0: 七病房，
2: 好的，
0: 好
2: 好的调整，刚才提升的一些生活当中也可以进行一个自我调整，好吗？
0: 那好，
2: 那就和您交流到这儿啊，
0: 好
2: 嘞，好，我们再见，
0: 对。
2: 好的，那您看张先生这个问题哈，也确确实实其实是普遍的问题。
1: 对，
2: 睡眠不好，听其他人来说一说，然后大概什么情况，自己也在用。实际上还是应该规范的去先检查身体，然后适合用哪个药，听医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遵医嘱，给你进行一个指导之后，
1: 对，
2: 再进行。这是我们说每一个哈需要这种用药的话。才科学的，而且还得知道你当没到需要用药的时候，是不是通过其他方式就可以调整的，
1: 对对对，
2: 是吧？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方面也说到了睡眠的一些误区哈。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只能给大家简单的说几个概括，因为我们还要提到就是情绪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好的，这个其实刚才老先生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刚才说的误区，我们马上要提到一个，就是这个安眠药可以常吃，就睡不着就吃点安眠。你看我们医院有一个便便门诊，好多老年人来开这个安定类的药物，实际上我们是非常不建议这么乱用的。因为安定类的药，就是安眠药的话，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而且这个量你怎么去掌握？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吃，可以吃，但是说一定要医生的指导去用。如果你就是经常我们老人可能反问，你看我最开始吃一个好使，后来了一个不行了，我现在都吃两个了，有的人来说我都吃四个也不睡，这个也是就像我们喝酒似的，它出现了一个耐受性增加啊，涉及到一个药物的一个耐受性的增加，这个也是不推荐的。
2: 好，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七病房的副主任医师韩寒，韩医生。我们说睡不好睡不着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精神心理科的医生，给大家进行了更多有关于睡眠方面的知识的讲解。那在这儿我们来看一下，韩寒医生呢是黑龙江省心理危机干预专家库的成员，黑龙江省脑血管病学会认知功能障碍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医师协会理事，哈尔滨医师协会心理干预是心理危机干预分会的委员，也是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精神心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所以现在啊，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特别请到的是精神心理科的医生来和大家进行睡眠问题讲解的时候，也希望从精神心理这个层面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睡眠的这个问题。您看，因为刚才在讲解的时候说到了你睡眠不好可能造成一些抑郁啊、焦虑的这样的情绪，那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对，这个大家经常特别特别容易搞混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睡不好的病人啊，有失眠问题的病人，大部分呢他会有一个轻度的焦虑和抑郁的问题，但是焦虑和抑郁的病人他也会有一个症状叫睡眠问题，就失眠的问题。你比如说抑郁的病人，抑郁的病人他的核心症状是什么呢？是情绪的低落啊，持续的这种心境低落啊，兴趣缺乏，乐趣丧失。那么他的伴随症状当中呢，就有个睡眠的问题，一个是睡眠的减少或者是增多。
2: 就是有这种抑郁的，
1: 他也会有睡眠的
2: 疾病的问题的话，他也会有睡眠的问题。
1: 对对，包括焦虑的病人，焦虑病人他的核心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精神上的焦虑，就是没有原因的紧张啊、担心啊，就像在啥事儿似的那种紧张。同时会有那种躯体上的焦虑，就心慌、胸闷、气短、出汗，上白气儿。还有一个运动性不安，就是坐不住、站不住的，来回走，来回搓手啊什么这种，他也会有失眠。这个焦虑的病人、抑郁的病人都会有失眠，那么失眠的病人还会有焦虑和抑郁情绪。
2: 对，因为他总是不好，像刚才您提了，他就会
1: 对
2: 为这个事儿担忧，然后就形成了一种焦虑，
1: 对，
2: 甚至会抑郁哈。
1: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分开呢？因为是三个病，三个病它的治疗原则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失眠的病人，那么可能我是以解决睡眠问题为主，捎带的把他焦虑和抑郁问题解决，实际上等他睡眠问题解决了，他的情绪自然而然他也会好。那么我们焦虑抑郁的病人是什么呢？他的治疗的核心是抗焦虑抗抑郁治疗，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解决他的睡眠问题，他有可能随着他情绪的缓解，睡眠自然而然就改善了。但是一般我们抗抑郁药的话，就是很难就是说单独把这个睡眠问题解决掉，我们在抗抑郁的同时也可能会需要辅助睡眠的药物。你这个东西就像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什么呢，你抑郁症的病人就像是抑郁症失眠的病人就像我们感冒的病人，你病毒感染了感冒之后呢，可能我们不光打喷嚏啊、咳嗽啊、发烧啊，对吧，也可能全身无力，对不对？那比如说感冒的病人，我治疗是不是应该抗病毒？那我如果说这个这个感冒的病人他可能还有咳嗽，如果我光给他止咳药不给他治抗病毒，也不给他退热，肯定是不会好。对，
2: 因为你的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1: 对，就像我们抑郁的病人呢，他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是情绪的问题，情绪问题解决好了，然后这个基础上把睡眠问题再解决掉。所以说他这个三个病他的治疗方向还是不太一样的。
2: 就是主次是不同的。
1: 对，
2: 但是这里面呢，我们关注点是什么呢？其实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韩寒医生和大家来进行这方面的知识的介绍，实际上也要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从这样的一个情绪角度来知道睡眠他们一个伴随关系。
1: 对，
2: 也就是如果你是失眠的时候，那如果你确确实实造成了这种精神心理上的压力很大，抑郁了或者焦虑，那我们也要在治疗失眠的时候考虑到情绪方面的一个调整。
1: 对，
2: 那如果我们说正常的比如说生活方式或者其他的一种情绪干预没有办法调整的时候，是否也需要用上这种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同时能够促进你睡眠更这个治疗的时候更好的进行，是吧？
1: 对，
2: 这是一个
1: 需要的。
2: 对，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是抑郁或者是焦虑，那你又伴随失眠的话，有可能你要想到它是伴随性的，不是你又加了一个病。
1: 对，
2: 是吧？不是你又加了一个病，因为如果他认为他又加了一个病的话，他会更加的焦虑。
1: 对，
2: 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让大家他们之间那种伴随关系，那你就知道了，我这可能就是我的抑郁焦虑引起来的、
3: 嗯、
2: 影响的，那我首先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3: 对，
2: 那么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失眠如果也已经是需要进行药物的干预，在医

0: 聊着呢，然后因为我们问病史的时候肯定要比较整体的系统的去问，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他是情绪不好为主，哎，他是特别烦，哎，特别那个焦虑，然后他有睡眠，但是他关注点就在睡眠上，就像我们老年人，
1: 就像刚才咱说到的，你看你不知道是你其他的问题造成的失眠，那你关注点反了，你只针对失眠，你这个焦虑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你失眠是不好解决的。
0: 对，嗯，这就是一个本质上的问题。所以说，有很多就是说不太了解我们精神心理科的人呢，可能会有一个那个误解吧，就觉得我失眠我能接受，但是你说我焦虑了，说抑郁了，我不能接受
1: 啊。尤其是年龄大啊，
0: 哎，
1: 其实现在比如说年轻人。
2: 北京时间11:00，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8: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8: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8: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9: 让青春立业。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和大家呢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哈，和大家进行来交流。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业务啊，或者呢我遇到一个烦心事儿，我想向公证员咨询一下，您看我这事儿呢能不能通过这公证的手段哈，来帮助我有效的去解决我的这个问题或者我这个顾虑，那么大家呢此时此刻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欢迎您。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啊，
4: 欢迎王琦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随着咱老百姓生活的这个不断的进步哈，和生活水平的不断的提升，就我们在生活当中和公证打交道的机会感觉是越来越多了哈。
5: 是，
4: 无论是这个夫妻间的财产，还是家里的房子啊，涉及到家族的财产的继承、出国买卖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业务，我们都要去和公证去打交道。公证呢已经不像是过去了，说感觉啊这个业务离我挺遥远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事儿都要去和公证去打交道。那么今天呢，王琦公证员来到直播间，就和咱们大家伙啊来聊一聊和咱们百姓密切相关的公证业务。咱们先从哪说起呢？先来说一下咱们的夫妻财产约定吧。为什么我们先选这一项哈？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王琦也在交流哈，就好多朋友呢在线下啊，比如说很多的法律咨询活动当中呢，可能对这些方面问题真的是关注关心的，但如果当面问吧，多少还真有点不太好意思，好像
5: 顾虑，
4: 对，好像是咱这个感情多么不稳定似的哈。
5: 对，
4: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想法，我们正常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尤其现在我们说这个婚姻的这个实现啊，包括它的稳定性啊，事实上我们是有这个数据来佐证的哈。我们关注这个问题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琦公证员呢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夫妻财产约定的事儿哈。
5: 严军是这样啊，在说到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时候呢，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昨天根据我们这个哈尔滨市司法局公证管理处的要求呢，我们是有一个公证机构开展这个送法进民企和知识产权宣传周的这个活动。那我们昨天南岗公证处啊，公证员我们一行三人到这个民营企业呢进行这个普法宣传的时候呢，很多就我们公司当中的这种业务啊进行了这个宣讲，包括我们之间的这种沟通和交流。那么更多的呢，我们企业的这个职工也很关注，也是最关注的，也是个人财产，包括我们的这个房产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沟通和了解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人，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夫妻财产约定这件事情，或者是父母想立遗嘱，想把房产给他就这种咨询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顾虑包括就是要私下问一下，或者单独加微信问一下，不好意思把这个
4: 不好意思当面问哈，
5: 对，
4: 好像在家里面多不和谐似的。
5: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公证的这个法律服务的这个提供者，我们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在这个普法的路上还是很艰巨的。
4: 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样的节目哈，定期的邀请我们的公证员走进直播间，用咱老百姓呢通俗易懂的话语哈来聊一聊这些问题。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有这方面的 的需求，正好呢咱们了解了。同时即使说你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立刻马上的这个需求，我们在听了节目了解了之后，比如说身边有什么亲戚啦朋友啦涉及到这样的情况，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个法律的正确的渠道和标准啊，给人家出出主意出出招哈。
5: 对，那什么是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呢？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呢，夫妻财产约定实际上就是我们夫妻双方或者是将要打算结婚的男女双方在婚前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这个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归属，那么做的这么一个约定。因为我们想一想，约定肯定是两人或两人以上的那么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年轻人打算结婚了一方呢支付了这个首付款，还没有登记呢，那么由于支付首付款的这一方他是不符合贷款条件的那也有可能这个房产呢将来以后是以对方的这个名义跟开发商签订这个合同，那么有可能双方家长或者是出这个首付方的这个首付款的这一方的这个家长就会想，那我们出了首付款，将来以后这个贷款也是由我们偿还，但是你说因为这个客观的这个条件，那我们不能够这个购买这个房产这个房子的这个合同呢还是以对方的这个名义那么进行签署的，他们会有一些顾虑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这个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呢会到公证处来说，我们先做一份这个财产约定，那么这份财产约定的这个前提是要以他们结婚登记为前提或者是呢
4: 就是夫妻财产约定你必须得是先结婚才能去做
5: 不结婚之前就是没结婚之前也可以做这个财产约定，但
4: 是
5: 呢
4: 叫婚前财产约定，
5: 对，但是他有一个所付的这个条件就是以结婚登记为准，但是还有一个风险，这里面比如说他俩没结婚那这个时候呢我还用了对方的这个名字购买了这个房子，那怎么办？那也有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约定，比如说我们说按份共有对吧，或者是我们共同共有这种可能性都很大所以说这对，既然是约定呢，我们就是要以双方自愿达成的这个协议为准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说老年人再婚的问题老年人再婚现在已经在这个社会上比较普遍了
4: 是的
5: 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之前的这个配偶过世了，那么我继承来的这个房产在我婚前的时候就享有了，实际上属于有个人财产对吧那我婚后的时候有可能和再婚的老伴又购买了一些房产或者是存款那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
4: 是的，
5: 那么再婚这个老人或者是我们再婚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子女双方
4: 他们是比较关注，而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干预
5: 比较敏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了减少这种家庭的纠纷，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这么一个协议把这个纠纷呢或者是风险都那个控制在我们说提前预防。
4: 对，也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婚前财产约定也好，还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夫妻财产约定那无论是对于年轻的这样的热恋的情侣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或者是刚刚结完婚以及像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涉及到再婚问题的时候其实家里面的这些财产你如何进行分配如何进行处置往往是全家都是比较共同关心的这样一个话题。
5: 对，
4: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公证的办理呢，它不仅仅是解决了我们家族内部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疑义同时也是更好的通过这样一个公证它更好的去保障了咱们的一个家庭幸福指数。
5: 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呢也就是说如果说双方之间是有芥蒂或者有顾虑的时候，我们可以办这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在实践当中也遇到过，比如说我们夫妻两地分居那么我们在海南有一方在这个海南工作，那么在海南的时候购买了一套房产，那么房产呢登记在一方名下，那我们知道如果要想出售房产的话，或者想出租或者想处分的时候，都需要配偶双方做出意思表示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一方他离得远，他不能够及时的这个办理这些手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提前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做夫妻财产约定，那么约定说在这个婚内这个财产呢归一方所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约定也好，那么到这个不动产部门，那么可以办理这个房产的这个出售或者是委托出售或者是出租这种情况。当然了，还有一种最简单的方式，那如果说你不办理夫妻财产约定的话，在出售房产的一方那么他不能够到达现场的时候，可以办理委托公证
4: 好，可以说是这是我们夫妻财产约定的一个适用人群了就是这几种 非常常见的主要情况，是比较建议大家去选择去做一个夫妻财产约定的。
5: 对，
4: 那我们说想做这个约定，那我们到底

0: 能够约定什么呢？这也得跟大家说一说。
1: 对，哪些财产可以约定啊？然后约定的内容都是什么？
0: 对，
1: 那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实际上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一定要采用的是书面形式进行约定。啊，大家不要认为我们两个人口头达成这个约定了，那就认为我们这个约定就生效了。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要选择夫妻财产约定这种内容的话，那么我们要达成书面的这种形式。当然你可以办理公证，也可以选择不办理公证，啊，这都没有问题。只要双方签署了这份夫妻财产约定，他又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话，那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既可以对于婚前财产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都可以进行约定啊。那么我们可以约定为共同共有啊、按份共有，或者是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共有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也就是对于夫妻双方共同的财产哈，还是说自己单独所有的财产，咱现在就可以是推翻了。咱现在咱就商量好这些钱是怎么分，还是这个房子怎么归属是谁，咱现在都可以商量着来。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很多就是关于这种财产的这种约定啊、归属的问题。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这个内容啊，大部分的这个内容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前提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个人债务的这种处分，包括我们这个房产的这个管理，包括我们自己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处置的话，实际上也可以在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当中来体现，这也是我们一个约定的一个内容，都是可以的。
0: 是的，你看王琦公证员啊，你既然提到了这个夫妻当中的一个债务哈，假设啊，比如说这家呢在经营公司，这男方啊在外面借钱，结果呢因为经营不善，这个欠了一笔款哈，那为了保证家里的这个幸福，那这样吧。这两口子去到公证处去做一个夫妻财产约定，现有的财产呢，无论是房子车都归这个女方所有，而债务呢是由男方来背，那么一旦呢涉及到法院诉讼啊，包括尤其是强制执行的时候，那这份公证是不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执行啊，或者对于这个债务也好啊、财产也好，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当中也会明确告知双方这个当事人的，如果说以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形式啊，把这个财产全部约定给一方，那当然了，在因为法律上也没有这个禁止性的这种规定，说这个房子或者全部的财产不能约定给一方。但是如果你以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形式逃避债务的话，那么有可能法院是不认可的。所以说我们在签订这份协议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会把这个法律的后果那么告知大家。那么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时间严峻，我还想跟大家延伸一下我们所谓的这个净身出户的这个协议。因为我们实践当中很多人包括我们说在结婚的时候，这个情侣啊也是为了防止一方出轨啊，这种不忠诚的这个行为发生，那么签订了一份这个
0: 净身三章哈，
1: 对，
0: 净身出户这个协议啊，
1: 净身
0: 出户，一旦这个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就净身出户啊。
1: 那么我们说净身出户无外乎就是大概是有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就是对于这个财产权利的这种限制，比如说违反忠诚义务一方要向另一方支付这个赔偿金啊，或者是呢部分或者全部的我放弃夫妻共同财产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他人身权利设置方面的一种限制，比如说排除或者剥夺了出轨一方的这个子女的抚养权或者探视权，说如果你要出轨的话，那孩子归我，你不允许去探视，那么这些呢，这些内容，
0: 这样的话可以吗？
1: 但是现实生活中就会有这样的这个，
0: 但反正是当时就是提要求的时候说我想做这些公证啊，要涉及到这些内容
1: 也有可能当时感情好的时候头脑一热全钱了，对吧？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近些年来这个夫妻财产夫妻之间签订的这种忠诚协议或者净身出户的这个行为，实际上越来越常见。那么当然了，我们
0: 知道这是私下签的比较多哈。那到公证处这一个环节呢，就是他们签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能给他做公证呢？
1: 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这种忠诚协议啊，它只是一种当事人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啊，他自愿履行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不具有这种协议是不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
0: 啊，
1: 所以说呢我们公证对于这种忠诚协议啊是不能够办理公证的。
0: 那么这种我们现在和大家说的这种这个净身出户协议哈，那到底它能为我们来规定和约束哪些呢？
1: 是这样的，因为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也签订了净身出户的协议，当然这种协议它不违反法律规定，那么法律上也没有说完全的去禁止这项协议，当然这项协议从法律性质来说它是一种自然之债。那么自然之债它最大的一种特征实际上就是不受法律强制执行力的这种保护的债。

0: 那么对于这种自然之债，债务人啊，他自愿履行是为原则的，如果他不履行怎么办呢？那么债权人是不能够请求法院来强制执行的。那么大部分我们法院对于这种忠诚协议啊这种纠纷，一般情况下是不予受理的。
1: 好，这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所涉及到的相关的情况哈。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内正在直播，还是提示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啊，是来自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哈，或者我的这个事儿呢，我也想向公证员呢咨询一下，涉及到这个家族财产的继承啊夫妻财产的约定啊等等啊，还有一些代办委托呀，我这个是不是能够通过公证的渠道帮助我来有效的解决，大家都可以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6288。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南岗公证处的王琦公证员。大家呢有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咨询哈，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288 87996288。咱们刚才呢就说到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事儿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继续这个话题和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刚才谈到了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主体可以签订这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签订的内容啊包括如何来约定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说我们如果说不选择公证的这种方式，那么来签订夫妻财产约定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那么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夫妻财产约定一定要以书面的形式来签订。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夫妻财产大部分比如说集中在这个房产和存款还有车辆上，那么我们尽量在这个协议当中那么明确这个财产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啊，包括这个存款的这个账号，那么将这个财产呢尽量的具象化啊。那么对于已经存在的这个财产呢，我们实际上要把车牌号啊对吧车型啊也要写清楚，以免呢我们将来说发生争议和纠纷的时候，那么对于归属的这种模糊不清，对方会提出疑义啊。比如说我们在宣化街有三套房产，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我们会写宣化街的这个房子，比如说一套是归女方，另外两套是归男方，那么宣化街的三套房产当中并没有具体的写明门牌号，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在这个协议当中是内容不清楚的，那也会容易发生争议和纠纷的。那比如说有一套房产它的价值就比其他两套房产的这个价值要高很多啊，它是校区房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我们会存在这种因为这个约定不清那么导致的这种后果啊，所以说这个在此呢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婚前购置的这个房产，那么它有贷款，婚后我们是夫妻共同偿还了，那我们在约定这个财产或者是房产归一方所有的时候，那么尽量把这个贷款偿还的问题也写清楚，比如说这个贷款是由这个房产的归属的这个一方继续偿还，这也是一个要注意的一个细节。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约定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时候啊，那么尽量的不要有一些就是违反 法律规定啊，或者将来不能够实现的这种条款，就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如。

0: 果离婚了或者是出轨了啊，我们说这个财产，比如说净身出户的这个，我们约定，当然自然人之间，那么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在不到公证处来公证的情况下，你们是可以自由的约定的，但是我们也说也要谨慎的约定，因为将来以后对方如果说他不想履行了这份协议的话，那有可能法院是也是会不支持或者是部分不支持的。
1: 我们说办完了这个公证的话，对于我们后期来讲，有没有哪些保障可言呢？
0: 如果说我们办理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了，我们想一想，可以从这个效力方面啊，那么来解释一下我们办理了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对内的这个效力，那么夫妻之间，实际上我们在约定的时候说了合同具有相对性，那么我们对夫妻之间的这种约定对双方都是具有这个约束力的，那么还有对第三人的这种效力，刚才我们讲到了说这个夫妻的债务这个问题，对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夫妻的债务一般情况下会共债共钱啊，双方签署的。另外一个呢，就算是你没有经过配偶一方的同意，你去借外债了，那么我们最终如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话，要看到他所借的这笔钱是不是用于了我们的家庭的共同生活。那比如说你说赌资，对吧？那有一些不合法的这种收入啊，或者是这种违法的这种债务的话，那我们一般不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
1: 所以说这个也要看它相关的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
0: 对，还有一点，严军，我还想强调一点，就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做了这个夫妻财产约定之后，比如说我说再婚的这个夫妻，那么房产约定给一方所有了，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如果说我想把这个财产那么给我的亲生子女的话，那我就可以完全的订立遗嘱，说我这个房产那么给我的这个自己的子女，也就是100%的份额。他实际上也剥夺了啊这个再婚配偶的这个继承权了。
1: 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哈一个可操作和选择的这一个方向哈。怎么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定向的传承。其实说到这个公证的业务呢，和我们老百姓的这个这个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哈。你看既然说到这个继承了，既然说到把这个钱啊这个相关的这个财产继承给自己的孩子哈，那其实这方面我们涉及到公证业务还有很多，是不是？
0: 对对。那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说我们实际上对于这个婚前财产或者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财产，我们夫妻双方是完全可以约定的，对吧？是给一方还是夫妻共有？但是如果说在没有夫妻财产约定的这个情况下，那么根据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就只能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财产的这种归属啊，来确定我们这个财产权。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民法典当中啊，明确规定了，在没有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属于我们夫妻共有的这个财产的范围，你比如说我们双方的这个工资啊，奖金呢、劳务报酬啊，
1: 就是婚后取得的这个合法财产哈。
0: 对，包括刚才严军说一方他开公司了，那他盈利了，对吧？那他的收益也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1: 是的。
0: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享有的这种版权，我们出书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知识产权的这个收益啊也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另外比如说我们继承或者是啊受赠的这个财产，如果说在没有具体指明这个财产只归这个继承人或者受赠人一人所有的这个前提下，那么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继承啊，往往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来咨询哈，也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87996288 87996288，生活当中呢遇到哪些困惑哈，或者呢这个事儿啊想咨询一下公证员，我这事儿呢需不需要做公证啊，或者我这事儿啊能不能够通过公证的渠道来解决，那珍惜这一次机会哈，来拨打电话8799628887996288。我们家时间呢来请进的是王女士电话。王女士你好。
2: 你好。是我吗？
1: 是您。哎
2: 啊，就是那个我外孙女儿啊，她的继父有一套房子，写了一个那个用手写了一个那个遗嘱，以后他去世呢把这个房子呢给我外孙女儿，我就想问一问嘛，我们要做了公证的话，到时候拿着公证到那个房产部门的窗口， 能不能那个，能不能那个
1: 直接更名过户，是不是？
2: 过户能不能过户？就是办房产证。
1: 好，我们这个问题请王琦公证员和你交流啊。
0: 王女士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上期节目啊、跟大家特别强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订立了这个遗嘱之后啊、不管是你经过公证还是没有经过公证的遗嘱，你都不能直接拿到这个房屋地局啊，或者不动产部门去办理这个房屋的这个更名过户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遗嘱呢，它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那么我们当这个继父过世的时候，遗嘱生效了，那么我们相关部门首先要审查的是这个遗嘱是不是继父生前订立的最后一份遗嘱。那么比如说外孙女拿出来这份遗嘱啊，他认为是最后一份遗嘱，那我王女士我还想问一下，他的继父有没有子女，他亲生子女有吗？
2: 没有、
0: 啊、那继父的父亲母亲有没有？
2: 有父亲没有母亲。
0: 那如果说啊，他的继父过世了之后，那么如果说这份公证遗嘱啊，他这个遗嘱是经过公证的话，那我们会要求比如说让他的继父的爸爸啊要协助他这个你的外孙女啊办理这个遗嘱继承公证。为什么？因为他的继父的爸爸作为他的第一顺位的这个法定继承人，是极有可能手里边也会持有啊这个死者的一份遗嘱的。因为这个遗嘱他在订立之后可以随时的变更或者是撤回。比如说他今天觉得哎这个继子女非常好啊，那我把这个房子给了继子女，那明天如果说我反悔了怎么办？那我可以随时的变更或者是撤回这份遗嘱的。所以说遗嘱的内容是在他过世之前是极有可能进行改变的。
1: 也就是说现在呢，你外孙女手中啊可能有一份继父给写的遗嘱，但是有可能呢这个继父啊他在之后又重新写了一份遗嘱，比如说给到了他自己的
2: 父亲。
1: 对，所以等到这个一旦发生继承的时候，两份一拿出来，以最后一份时间的为准，所以您这个外孙女手中这份遗嘱他就自然无效了。
0: 所以说就是不能拿着这个遗嘱啊直接去办理房产的这个更名过户，一定要有他的这个父亲啊，也就是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来配合啊办理这份遗嘱公证。
2: 啊，就是那个办遗嘱公证呢，拿着他手他继父呢手写的那个遗嘱，然后呢让他继父的爸爸也去，
1: 对，
2: 共同上那个公证处公证去，这样才能给公证，是不是？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会有一个绿色继承的一个通道啊，也会帮您调取一些相关的公证的这个证明的这个材料的。
1: 就是说白了，就是让你这个业务办理起来更加的高效快捷。
0: 另外还有一点，如果是自书遗嘱的话，我们啊一定要符合自书遗嘱法律要求的这种形式。那么，比如说从头到尾都自己书写的，另外一个一定要写明年月日。因为将来以后我们是如果说啊，其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要提供出来这个死者的那么其他的遗嘱的话，我们会按照这个最后这个时间啊来确定是不是最后一份遗嘱，而且是有效的遗嘱。
1: 其实公证员呢说的比较委婉啊，王女士，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接过很多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就是自己家呢写的这个遗嘱，最后呢一旦出现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这个遗嘱呢被判定为是无效，就因为咱们老百姓啊可能说对于遗嘱啊你怎么写呀，有哪些必要的这个标注的内容可能写的不全，你最后这个遗嘱都会无效啊。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说去到公证处做一个遗嘱，其实这个是比较适合的选择吧。
0: 对，
1: 因为它必定会法律要件更加确切。
0: 对，因为我们公证机构它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法律服务机构的话，
2: 对
0: 我们是具有这个法律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对我们是有优势的啊。那可以避免一些在遗嘱当中会出现一些无效条款。
1: 对
0: 啊，
1: 如果说王女士您家当中的这个家族之内哈，就已经就这个事儿达成高度一致了，其实完全呢就可以去做一个公证遗嘱，而且呢大家也不会伤了和气哈，这个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即使说等到继父百年的那一天之后哈，需要涉及到这一步了，那你说这个继父他自己的父亲哈来配合这个呢，可能这个推进起来也会比较顺畅这个事儿，因为毕竟在世时候大家这事儿已经说开，已经说好了。
2: 我还有个事儿，就是那个，做了，我们去做公证去，做公证完了呢，就是我们要落户啊， 那个办房产证啊，得怎么办呢？
0: 刚才已经回答了您的这个问题，就订立遗嘱之后是。

0: 不能够直接办理继承，不能直接办理更名过户的，是需要走一个遗嘱公证的这个手续的。
1: 遗嘱公证手续。
0: 遗嘱继承，
1: 遗嘱继承。
0: 对。
1: 就是我说说看看对不对。那谁呢，我外孙女和我他的继父以及他的爷爷后爷爷三个人呢到公证处去办公证去。拿着他继父写的那个手写写的那个遗嘱去公证去，这样呢，完了。
0: 王女士，我想打断一下，因为是这样，刚才你说继父是现在订立遗嘱的时候需要办公证，还是他过世之后办公证？
1: 过世之后能不能办公证？
0: 办过世之后办的叫遗嘱继承公证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他继父想把这份遗嘱做成这个公证遗嘱的话，法律效力更高的话，那么在订立公证遗嘱的时候，他继父本人亲自到场就可以。
1: 他继父本人怎么的？
0: 亲自到场就可以。
1: 亲自到场。
0: 对，遗嘱需要办公证的话。那么
2: 就是他孙女啊，包括继父的父亲是不用去的，
0: 对，
2: 只要继父自己直接去公证，他直接去公证就行，
0: 更名的时候是需要，
2: 对，这个是这个
1: 更名的时候就是，他继父的父亲，
0: 更名的时候，王女士再次强调一下啊，人过世了。
2: 他就来
0: 这个遗嘱才能生效啊，人过世了才能生效。
2: 是这样的，这仨人啊，你是捋清楚了没有问题。去公证处，在继父生前他去办理遗嘱公证的时候，只需要外孙女的继父他自己一个人去，外孙女和继父的父亲不用去，这个咱说清楚了是吧，王女士？好，第二项啊，比如说假设啊，这个继父百年之后啊，他去世了，涉及到咱需要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外孙女了，是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谁需要去公证处呢？是你的外孙女以及继父的父亲，他们两个要到公证处，然后去办一个公证员所说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办理继承的一个手续。办完之后，你就可以去到房产部门实现你的诉求，把房子过户给你的外孙女了。
1: 拿着这个手续，完了到那个房产部门的窗口，
2: 对，
1: 就直接办房产证了。
2: 就是更名过户。
1: 我再说一遍，对不起，就是那个他继父百年之后，我外孙拿着这个公证，完了和他继父的父亲，
2: 对，去到公证处，
1: 去到公证处，去办一个继承手续，
2: 对，
1: 这样呢，拿着这些手续到窗口，到那个房产部门的窗口就可以办房产证。
2: 对喽。
1: 我再问一下，就是做一个遗嘱公证得多少钱？
0: 遗嘱公证我们按件收费啊，是800块钱一件。
1: 按件啊。
0: 对。
1: 就是一按份呗，一份。
0: 对
2: 对
0: 对，
1: 他写了
0: 这是有收费标准的啊，是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公证服务的这个收费标准，
2: 就是咱全省是统一的。
0: 对，
1: 就是他写了一份公证，完了呢，就是你做公证，就是他写了一份，手写公证，手写的。
0: 他可以自书遗嘱啊，也可以公证遗嘱，他是有选择的，都可以。
1: 他手写的。手写的，拿着这个手写的那个遗嘱，完了他继父呢到公证处去公证，800元。
2: 是的，
1: 就是过户的时候得多少钱？
0: 那是按照这个房产的评估额来计算的啊。
2: 就要看着房产的实际价值这个来计算，
0: 包括坐落位置。
2: 这个收费的话都是全省统一的啊，这个都是一样的标准。
1: 房产的价值，
2: 对，他要进行评估，就所有人涉及到这一个程序的话，收费标准都是一样的，
1: 完了，按照这个你评估，谁去评估去？
0: 这个房产是按照你坐落的这个位置啊来评估的，
1: 谁去评估？是
0: 你可以找评估公司啊，
1: 找谁？
0: 找评估公司，
1: 评估公司，
0: 或者是就是您和这个公证机构，那么签订一个财产的这个价值的。

0: 确认书也都是可以的。嗯，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二手房的交易都是有明确的这种就是这种，
1: 也就是说白了，就涉及到那一步的话，你到了公证处，公证员都会协助你来办理完成的。
0: 嗯、
1: 哦，王女士，
2: 啊，两个路，一个是找物公司，第二个是
1: 找公证处。
2: 公证处，公证处。
1: 好，这就是咱们这个事项的办理流程，王女士啊，
2: 到房子去那去评估去，是不是啊？
1: 根据你的坐落位置就可以了，
2: 一个找评估公司。
1: 好，那我们不重复了，王女士啊，还有别的问题吗？
2: 就我再说一句，就是我搁你们这做的公证，然后就找你们的公证
0: 王女士，您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一会儿会公布我们南岗公证处的这个热线电话，包括我们的这个地址啊，您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好吗？
2: 地址在哪？地址？
0: 我们的地址在那个一个办公地址是在核心路地铁口附近，另外一个办公地点是在哈西万达的对面啊。
2: 核心路什么？
0: 核心路地铁口对面。
2: 地铁口对面，那个是哪？
0: 在哈西万达对面。
2: 哈西万达对面。
1: 好，这个就是南岗公证处的地址了啊，可以线下可以到现场去咨询王女士啊，到了去找王琦公证员，他都会在线下帮你来做好服务的啊，王女士。
2: 好，
1: 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我们再见。好，节目的直播电话呢正在为您开通哈，热线参与电话是8799-6288，有相关的法律问题，尤其呢是公证方面的事项哈，想向公证员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或者呢我遇到这事儿啊，我也想问一下公证员哈，就是我这事儿呢能不能够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我有效解决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5: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0年第9届亚洲风景影视城，
4: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

0: 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南岗公证处的王琦公证员啊。节目的互动方式呢，同步为大家持续开通当中。刚才呢，王琦公证员和大家说了一下夫妻财产的约定的事儿哈，尤其重点的就夫妻的共同财产和大家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梳理。其实除了夫妻共同财产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算是这个单独个人所有的哈。那这一部分我们应该怎么算呢？
1: 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范围呢，有部分的这个财产属于个人所有，比如说我们说的一方的婚前财产。那么这里边想跟大家明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男女双方在婚前是以男方的名义购买的这个房子，但是呢他有银行贷款，那么婚后的时候双方共同偿还了这个银行的贷款的话，那实际上在共同偿还贷款的这个增值的部分啊，那么就属于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0: 比如说说白了，我婚前呢，我自己账户里啊有10万块钱，这算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然后呢，婚后我比如说这钱也没动也没花啊，然后他也一直算你的共同财产，在你没有处分的前提之下，那这个钱咱也不能是干扔着呀，你放银行它也是有利息的。这产生的利息，不论是100、1000还是10000啊，那这个利息的钱，这个收益的钱，就算是夫妻共同财产。
1: 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方因为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这个赔偿或者是补偿，因为它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人身专属性的，所以说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在夫妻共同财产当中也明确排除的范围，也就是说在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规定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那么属于夫妻的一方的个人财产。你比如说我们刚才王女士在咨询这个问题，比如说继父说了把这个财产给这个继子女，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继父他没有在遗嘱当中明确指定说我只给继子女一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继子女在继承了继父的这个房产的时候啊，那么就相应的变成了继子女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说到这个呢，我想跟大家啊分享一个最近网上啊非常流，就是播放率非常高的一个案例和一个视频。那么说了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父母啊，在这个旅游的途中发生了车祸，双双过世了。那么独生子女呢，作为了唯一的一个继承人，继承了这个父母所遗留的这个上海的9套房产，还有商铺。另外呢还有1000万的这个银行存款，那么它的这个价值啊大概是有人民币2亿元。那么让他不解的是，半年之后他认为曾经恩爱的丈夫突然间以性格不合，那么起诉离婚，要求分割，说独生子女继承他父母的这2亿多的这个财产。女子非常震惊，因为当时她也咨询过相关的律师了啊，说夫妻人已经给她解释了，说夫妻一方如果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你继承的这个遗产，那么你的父亲母亲如果说在生前没有订立遗嘱，说把这个财产只给你个人，不作为你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就属于你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0: 也就是这2亿多是他夫妻双方共有了。
1: 对，而且呢，据说这个男方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法律啊，自修的法律，看了很多法律书，所以说呀，这也是我们说不懂法或者没有提早的为保障自己权益所做出规划而导致的这种无法挽回的这种后果。所以说我在这个直播间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有意愿就想把自己的这个财产留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或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的话，那么我们尽早订立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那么把这个财产呢只留给我们自己的子女啊，一定要写上只赠给他或者是只遗留给他一个人继承啊，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双方在离婚的时候对方是没法分割这部分的。
0: 是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哈，有的父母的想法就是那我过世之后，那我这钱毫无这个悬念呀，那直接肯定就是给我家孩子呀，是不是？但是实际上你要看你家孩子是否在一个婚姻的状态之下，比如说他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人正是这个有这个婚姻关系，那么自然而然如果您没有做一个特殊的这个单独的说明，说我只给我自己家孩子，那他就会属于他们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啊我们子女的这个感情非常的稳定 那就另当别论了啊。我们倒不是说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一定要说这个一定要分清楚说你的和我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意愿的话，我们是尽早用这个法律啊来保护自己的这个财产。

0: 财产不受损失。
1: 对，
0: 那么
1: 因为王琦工程员提示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哈，尤其老人家目的是啥呢？说这钱啊多少不是很在乎，就是给到孩子啊，那怎么地也都是给到他们身上了。
0: 嗯，
1: 那最主要就是孩子过得幸福，这是老人最大的一个愿望。
0: 嗯，
1: 那我说，既我想把这个钱呢我还处置好，但我还不想影响他们的夫妻状态，就是能不能实现呢这事儿？
0: 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我们也可以呢，父母在这个订立遗嘱的时候呢，把这个比如说单独赠给这个子女的这个条款啊，写清楚。那么另外，实际上我们现实当中啊，这个普法实际上已经非常普遍了。那么我觉得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其实我们男女双方那么各自的父母实际上都会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遗嘱当中没有具体体现，那么比如说我们夫妻的这感情非常好，那大家对这个法律呢又比较了解，那么又没有这种顾虑，说我要谈到说这个夫妻财产约定的这个问题，对吧？那么我就会很忌讳这个话题。那么我们完全还可以夫妻之间在继承了这个遗产之后，我们再行订立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就刚才我们回到了第一个我们的话题啊，我们双方比如说我继承了这部分遗产了啊，那么现在呢就认为这是我继承我父母得来的，那么这个财产就属于我个人所有，男方不再分配，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这个呢是关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哈，也涉及到继承来的财产这个归属的问题。那无论是这个婚前财产的公证啊，还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约定，我们去到公证处的话，我们想办这个事儿，那我们具体需要做什么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它不能够代理啊，它需要男女双方，比如说亲自到公证处来办理。那因为毕竟是跟
1: 俩人都来，
0: 对，因为毕竟是跟人身有关这种重要的这种财产的处分，或者是身份关系的这种这个相关的这个协议，是一定需要啊协议双方亲自到场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带着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说夫妻关系能证明他们的就是这个结婚证。啊，另外一个呢，还有呢，除了我们说夫妻财产约定之外呢，我们离婚之后有可能对于这个离婚协议还有一个补充性的这个约定啊，我们也是完全可以进行公证的啊。比如说我原来说离婚的时候，我们有三套房子，我们当时在离婚协议当中只约定了其中的两套，那么另外一套没有约定，怎么办啊？现在我们说了这个房子归女方一个人所有。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对离婚协议的一种补充，我们也是可以办理公证的。那么另外呢，就比如说我们在约定的时候我们约定了房产，对吧？那么我们要有这个不动产权证书，那我们要约定了这个车辆要有这个我们车辆的这个机动车这个行驶证，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权属证明，那包括这个存款，我们会有一些银行的这个账户要需要提供出来，这些都是详细要写明的。
1: 那我要办这个的话，这个成本会很高吗？
0: 对于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啊，我们正常的也是根据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收费标准，那么是700块钱一件。
1: 那这个办理的时间呢，需要我去折腾很多趟吗？还是需要怎么一个办理呢？
0: 这个严军也是问到这个关键的地方了哈，因为我们在这个3月21号呢，我们司法部那么进行了一个通知，就是我们要简政便民的一个提速。那么针对于我们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委托呀、继承啊，我们都是相应的要我们缩短我们的这个出证日期，一般情况下3到5个工作日都可以出公证书，而且有可能会提前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信息共享的这种途径也非常多啊。那么我们在比如说查实了这个房产的真实性、婚姻的真实性以外，那么包括说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我们还会这个相继的缩短我们的这个出证日期，提高这种提供这种高效这个法律服务。
1: 对，也就是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有这方面的想法呢，它不会占我们很多的精力去解决这个事儿，它可以帮助我们非常高效的解决可能会存在的这样一个纠纷或者是隐患吧。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了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哈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尤其呢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哈，甚至是在这个线下的我们的法律咨询活动当中，您可能不是特别好意思面对面咨询的问题，咱们在节目当中是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把这个话题呢说清楚说明白。当然了，每个人的情况 可能多多少少啊还不太一样。那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呢，我也想线下呢做一个法律的咨询。毕竟呢节目的播出时间有限哈，您可能像这个其他听众一样哈，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公证问题，我也想向公证员去咨询。那么线下我们的王奇公证员呢一直是我们节目的优质嘉宾哈，长期呢为我们

0: 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做相关的公证方面的法律服务。那如果在线下，我说想去还有一些事项想咨询的话，我怎么和你来取得联系呢？王鑫，
1: 我们南岗公证处的这个两个办公地点，一个是在西大直街，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和兴路地铁口附近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哈西的办公区，在哈西万达附近。那么我们的热线的咨询电话啊，请听众朋友们记一下啊，8636278186362781，还有一部这个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您如果有公证的这个需求，那么需要咨询我们这个公证人员的话，我们会给您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0: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请到了王琦公证员和大家呢分享的相关的话题。在线下，王琦公证员也会为大家呢做好相应的法律服务哈。非常感谢南岗公证处的王琦公证员今天呢再次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分享了公证方面的话题。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哈，老百姓的生活啊，现在和公证打交道的机会啊是越来越多了，还有很多的办理事项，还有很多注意的事项，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王琦公证员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呢做更多的交流和分享。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精彩讲解，谢谢。好，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视频端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内容就是这些，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1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13: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14: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15: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倩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6: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尤其是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让张顾问帮助我买卖，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你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您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0: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堂，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盛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1: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的时间呢，还是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中发丽苑的房子。中发丽苑这个小区的位置是在先锋路和宣化街那个拐角的位置，三室一厅的房子，使用面积是89米，就是90米，四楼西南向，97年的中装，房主卖72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中铁家园，中铁家园是在先锋路上，在居然之家那个后身，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21米，11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中装，房主卖132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民安小区道里的四楼两室一厅，使用39米，南向，私产30万。这个房子建成是97年的，房主卖30万，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红平小区，红平小区道外的红旗家具城的对面，三室一厅，建筑面积99，使用面积67米，四楼东西向，99年的简装，房主卖55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大方里小区，大方里的唯一的一栋高层，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219米，11楼，顶楼是12楼。东西向，房子建成是2000年，三室一明厅，现在房主的报价是78万，3000多块钱一米。
1: 嗯，
2: 大方里的高层，这个适合于我钱不是很多，但是呢，三代人
1: 在一起，
2: 在一起住的，有老人照顾孩子的，还有电梯，
1: 很方便。这样
2: 对楼层还好，11楼，顶楼是12楼，一点不挡光，这个是绝对不挡光。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他卖78万。大家可这个房子可以做零首付，就是说你没有钱的，或者是你首付少的，可以买这个房子。这个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1: 你看出来，就是你看张棍为啥就是极力推荐，
2: 对，
1: 因为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都觉得这套房子出来性价比超高。
2: 对，
1: 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就是我最近真是想看房子，哎，正好是这周边这个附近的，
2: 对，
1: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这套房。
2: 大家吧，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大方里的位置不好，其实我个人认为大方里的位置也不差啥，它就是有个坡呗。你说它离丘林中心多近呢？上道外也近，上道里也不远。就是它这个位置呢，
1: 离哪儿都不太远，
2: 真是离哪儿都不太远。基本上它出来不就是那个承德桥吗？它出来就是承德桥，基本上就是接近于一环的位置。
1: 所以说你这个位置的话，就像张棍说的，

0: 可能你孩子上学呀，包括工作呀，在周边范围
1: 都
0: 可以。
1: 嗯、就唯一的它就是便宜。
0: 嗯，
1: 楼层好，11楼、
0: 嗯、
1: 还有电梯。
0: 嗯、对。
1: 辅华四道街，辅华校的房子，这是个老房子，四楼顶，使用面积33米，64年的，年限也老，但是它便宜，15万，上辅华校15万。它的卖点就是价格低，可以上校区。新都丽水雅居，新都丽水雅居这个房子使用面积是34米，4楼南北向，高层有电梯，窗户正看见14中的操场。10年的房子，简装，42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太富长安城，太富长安城 A 区的房子，它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50米，2楼东西向，临着南直路。房主卖27万，还可谈。使用面积50米，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安德街，安德街和安丰街的交口，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30米，4楼西向，私产，91年建成的中装，房主卖24万，这个价格。也比较划算，24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金玉兰城，建筑面积112米，这个房子是6楼，顶楼28，南北向，私产，15年的中装，房主卖130万。13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乐强小区，三河路上的乐强小区，建筑面积73米，6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简装，房主卖27万，还能谈。这都能做低首付。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远大中央公园，一室一明厅，建筑71米，12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52万，13946068938。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8746014512。恒祥家园，三室明厅，建筑146米，22楼南北向，私产，02年的高装，115万，能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雨阳街和巴山街交口的房子，三屋一厨，没有厅，58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向，双阳台，88年的房子，简装，房主现在卖48万，18745041433。红旗小区，这是红旗老区的房子，使用面积54米，3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40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这个房子是3楼，顶楼是7楼，有电梯，西南向的，私产，01年的中装，105万，105万，18746014512。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9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68万，13946068938。天鹅湾鹤郡，两室明厅，建筑107米，23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精装修，130万，能谈。18746014512。还有一个，这个是，保利清华怡园的房子，保利清华怡园，房子的建筑面积是94米，3楼东南向，私产，08年的中装，110万。

0: 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哈西悦城，建筑面积是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2014年的简装，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听到了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不同套的适合不同人群的房源项目。大家呢，如果说比如说我是刚需，我手里边这个预算非常有限，甚至说我想这个像张棍说的啊，零首付我去买房子，有没有这个可能？那大家也都可以让张棍帮您看一看。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刚才听见了，也是有给大家提供到的。另外，适合改善型人群，就是我就想换一个面积大的，然后这个房源质量比较好的，小区环境比较好的，而且带这个学位的，带学区的，给孩子上学用的，那张棍手里边也有。另外，如果大家说我想做生意，我想买这种商服项目，刚才我没听见，有想这个具体的要求的，那你也可以跟张棍提，张棍也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就是无论大家想要什么样的房源项目，我们都可以帮助到大家，所以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首先时间想问一下张棍啊，我们线下有个听友，他是有一套房子是在香湾青城，是3楼俩屋，双南向临街，建筑面积是73.76平，是2020年拿到的房证，当时呢是8500一平米的，离松江小学带初中特别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价格。还有一个问题他是比较关注，就是说将来这个价格还能不能上涨。
0: 他这个房子以他这个楼层朝向，还有他这个临街，他卖不到45，45都卖不到，能超40就不错了。
1: 卖不到45。
0: 对，卖不到45。
1: 他这个你看啊，刚才就像张说，他虽然说是3楼，你要是老房子3楼好卖，
0: 对，
1: 但你这还是带电梯的高层，
0: 3楼
1: 啊，然后呢你看你挺大的面积呢，还是南向，都是
0: 南
1: 向，对，
0: 还临街，他建筑73吧，
1: 建筑面积73.76，
0: 对，他建筑面积70多，还单南向，而且还临街，所以他这房子不好卖，
1: 就是过40吧，
0: 能过40就不错了。
1: 就是你看现在这个价格哈，他当初是8500一平
0: 买的，
1: 你
0: 说现在啥价？
1: 之前8500合到
0: 7856，60万呗，
1: 对，将近60万，
0: 亏20很正常，
1: 但好在他这个房龄还这个相对来说新一些，
0: 还新一点。如果不着急卖的话，就是不急于卖的话，慢慢卖，有可能价格会以后可能会提升一点。
1: 那你说他现在的这个顾虑是我现在卖好，还是说我再等一等呢？
0: 这套小房子来说，留也没啥意思，涨也涨不太多了，因为他这房子优点不多。对，就是现在就挂着碰吧。如果不住的话可以租着，边租边卖。
1: 如果就真不想要了，张棍的意思那就别等了哈。
0: 对，
1: 就以后说涨他也不可能。
0: 涨不到哪儿去。
1: 很难去翻番是吧？
0: 那不可能。可能涨不到最高点，涨不到他买的价格。
1: 所以说这个也供大家进行参考。好的，那我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左女士的热线。你好，左女士。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租一套房子。哎，你好贵。
0: 您房子在哪里？
2: 那个师大附小的学区房。
0: 师范附小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46左右。
0: 建筑46，你是几楼？
2: 4楼。
0: 4楼啥朝向？
2: 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那么使用面积有30几呢？
2: 32，对。
0: 32米，哪年房子？
2: 好像是78年的。
0: 78年的，有装修吗？
2: 简单装修。
0: 55万。
2: 哦，这么少啊。
0: 这个价也不一定好卖，你这年限不好啊，而且现在的校区房你也知道价格没有原来高了，可能你买的时候会花到70-80万。
2: 对对对，差的特别多。
0: 对，差的特别多。
2: 行， 行，那我知道了，那好。

0: 谢谢小顾问。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供大家进行参考。如果您自己也有房子，想找张棍评估，让张棍帮您看看现在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另外这个有没有上涨的空间，你都可以问一问。大家都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张棍，你说什么样的房子大家就是可以继续留一段时间呢？
2: 房龄比较新的，就以现在来看，起码得是10年之后的。
1: 10年
2: 现在也15、16年了。房龄也不新了。
1: 但
2: 是在这个之后的房子，你说我对现在的市场价我不是很满意，因为可能你这些房子现在卖的话，多多少少的都得亏一点
1: 。
2: 是我不认亏，那么你就等一等。看一看，因为你这房龄还能等得起。
1: 起码这个房龄就是相对来说
2: 还
1: 可以，
2: 说
1: 得过去。但是如果你要是说90年的、80年的这种老房子，
2: 就
1: 它房龄就摆在那儿了。对，张棍的意思就是，
2: 你像刚刚这个房子7、8年的，你说多少？快50年了吧？是不是都很难卖了？
1: 是。好，那我们继续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邹先生，你好。
3: 张棍，你好。
2: 你好。
3: 啊。我又来麻烦你来吧。
2: 您说。
3: 我去年不麻烦你挺长时间，完了我也没买成房子。完了今年我又跟我租这个房主，昨天晚上他来信儿，他告诉我想卖我48万，我看
2: 你。你再说一下吧，你这房子是哪儿的？
3: 宜江湾。
2: 宜江湾的。
3: 对。
2: 多大米数？
3: 71米0点。
2: 71米0点几楼？
3: 20层。
2: 啥朝向？
3: 单向、南向。
2: 单南向，有产权证。
3: 对。
2: 过没过大税？
3: 那肯定过了，这都7年8年的。
2: 装修咋样？
3: 简装。
2: 简装两室。
3: 那个一屋一厅。
2: 一室一厅要48万，现在。
3: 他给。他让咱们给他48万，
2: 要你给48万，就是他想卖48万呗，
3: 就是一口价。
2: 对，这个价格呢，还可以吧。
3: 要是按你来说，应该多。
2: 要我来说吧，我年前卖了一个，宜江湾的，跟你这个米数差不多，但是它是两室的南北，卖了52万。
3: 52万，
2: 对，年前成交的。
3: 我听你老在那个收音机里介绍那个，就是那个陶瓷小区，不有个78米的？你不说52万，那他这个跟那个差那么多啊？
2: 跟哪个？你说他这个跟那个？
3: 啊、
2: 那你这个不48，他那个不52吗？人家那个卖了。
3: 不是卖不卖，我就说这个价格，人家那个78米啊，那个米对了。
2: 主要是咋的？这个房子你不是在住着吗？他觉得、房主觉得你住这个房子你需要，所以他给你的价格不一定是最低的，你可以还一口价，你给到45，他同意你就买，不同意就拉倒呗。
3: 关键吧，我在这块也看了几套房子，但是不是这个楼的，都是6号楼的，他就是价吧，要45，要55万。完，咱们说的，你给房主，你看我们要想买，我不得你给房主找的吗？那他就说啥呢？没房主。那我就一寻思，这是不是他？
2: 不是没房主，你记着，你想找房主的联系方式，你上物业去找，你从业务员要他不会给你，你明白了吧？再一个，宜江湾的房子比陶瓷的价格高，它比陶瓷的要贵一点，你买陶瓷的比它便宜，明白了吗？
3: 对，那我明白。
2: 对呀，你刚才不说那个房子，你别跟那个比，那个比它便宜，你跟我刚才说那个比。
3: 我因为啥我不乐上陶瓷呢？他那个院里吧太乱，完了他、就是、
2: 对呀，那为啥陶瓷比他便宜？不就差在这儿了吗？
3: 电梯吧， 就跟他妈的那个那什么那个，跟那个就是那个那什么就是那个故，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他那个电梯都质量贼次，完了送气儿还不好。
2: 嗯，对，咱们吧不买他那房子，咱不管他好不好，咱就买看说咱这房子，咱就说这个价格，你跟他稍微讲一讲。但是我认为啊，45他指定不能卖。
3: 他就认为咱们吧老找他，咱想买他的，他肯定得拿哪儿了，现在。就是完了告诉我嘛，你要是买我给你48万，你要是外人买那意思再贵2万，
2: 嗯，
3: 给我就是48。
2: 对，我不说了吗，他这个价格差不多，因为年前我刚卖了一个一江湾的，他那个还没有产权证，还是三连单呢。
3: 哦，
2: 嗯，
3: 那你现在手里还有这样的房子吗？
2: 没有产权证的有一个。
3: 那没有产权证的，
2: 他能配合你办证，就是现在就能办证，直接你买办你名。
3: 完了，那个税钱啥都得咱掏呗。
2: 那你他税钱就是你直接办证的名，跟你这个更名不也得你花钱吗？是一个道理的。
3: 你那更名能花多少钱了？
2: 更名契税1%呗，1%的话，这个房子，40多万，1%5000块钱呗。
3: 啊，那个就你说那个，要是那个没有那个产权证的那个，也是那个是多大？那个是什么格式的那样的？
2: 嗯，他那个我看一下，我记着跟你说这个米数差不多，但是比他便宜。我告诉你，他是几号楼的吧？你看看这个楼层，这个那个地点，你相没相中？
3: 啊，
2: 一江湾。8号楼的，16楼南向，
3: 他也是单向，
2: 对，
3: 完也是这样式一屋一厅啊。
2: 对，你这是也是一室一厅的，68米要48万，还有一个7号楼的13楼72米，
3: 哦，
2: 这个便宜，
3: 哦，
2: 这个你记一下这个位置。你去看一下你相没相中这个位置啊，它是一江湾七栋2单元13楼，13楼3门和4门它都卖，72米的建筑面积，40万。
3: 把那账户你跟我念完了，完我记不住，等今天晚上我叫我媳妇加你微信，
2: 对，
3: 完你给我发他那个手机上。
2: 行啊，
3: 我爱人完了去看去。
2: 哎，好的，
3: 那都麻烦你了啊。
2: 嗯，好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我觉得像邹先生还比较明智啊，在你买房子之前，你可以来问一问张棍，哎，这房子我值不值得入手？另外，张棍手里边有没有更适合的房源，我可以对比一下，对吧？参考一下，这个都没有问题。另外，有一些听友说，哎，我这个房子真的已经看好了，比较心仪，想直接来找张棍帮助签合同的，大家都可以直接在线，有什么样的疑问来跟张棍提。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邱先生的热线。你好，邱先生。
0: 董倩，你好。张顾问，
4: 你
0: 好。
4: 你好。
0: 我有个房子。
4: 您说。
0: 在香槟路50号。
4: 香槟路50号是不是校区？
0: 是校区，邵风华。
4: 香槟路50号多大米数的？
0: 建筑面积60米。
4: 使用40。
0: 40多吧。
4: 几楼？
0: 6楼。
4: 顶楼是几楼？
0: 顶楼7楼。
4: 啥朝向？
0: 西向。
4: 单西向。私产？
0: 嗯，双凤凰。对。
4: 建成是95的？
0: 95年的。
4: 装修咋样？
0: 装修去年装修，现在算这刚装修2年。
4: 俩屋的？
0: 俩卫厨，我们的我孩子搁那住呢。
4: 也就70。
0: 啊？
4: 也就能卖70万。
0: 双凤凰呀？
4: 对。风华校现在价格不是很高了，
0: 70万。
4: 嗯，对。
0: 像是它平均一建筑面积才1.2万啊。
4: 1.2万已经不低了，对于你这个楼层来说， 你不能用建筑面积多少钱来衡量所有的房子，要都能衡量准的话就不用评估了，一房一价。那你要是三楼的话你就能卖85，你六楼你就卖不上，你能跟人楼层好的比吗？
0: 他这俩位数，我们这是这个不像那个亚马小区的破房子。
4: 你这年限跟亚马也没差多少啊。
0: 哎呀，那比他强多，我们这装修好，对对。他破房子
4: 那你要是觉得说你这房子比较好的话，你就高点挂着看看卖卖试试啊。这个我给你的价格仅供你参考，不是说我说这价你就按我说这价卖。你说我要觉得我房子应该挂到90多，这可能这是你的心理，我得值90多，那你就挂90多看看能不能卖出去，你就知道了。
0: 不，那70万是我出手价是怎么的？
4: 出手价呗，就你到手的价格。
0: 啊，70万呢？
4: 对，我认为值这个价。不一定你就觉得说这个价你满意，你不满意的话，你说我觉得我房子应该能挂到90，那你就按照90去挂，卖一段时间看一看反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看的你就知道了啊。
1: 嗯，好吧，朱先生。
0: 我这么说啊，我再说一句话，我要那个挂70万不行啊，他得给我降
4: 价。那你就高点挂着，我不说了吗？你挂，像我认为你挂到77-78万。要是我的房子，我就挂到77-78万，然后有客户看呢，谈一谈，谈好了遇着合适的可能能多卖点儿。那你说要遇着给我68-9的，可能我考虑也出手了，就是这种情况。
0: 那样，我78万，你给我挂上可以吗？
4: 可以啊。
0: 那行，是不是？你给我挂78万。
4: 行。
0: 2-74.5万我就出手。
4: 行，那好的。
1: 可以，这是二手房，您说了算，邱先生。然后我们给您记录，线下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0: 谢谢你啊。
1: 嗯，好嘞，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张先生的热线。你好，张先生。
5: 你好，我想求购一处房。
4: 你想买房子是吧？
5: 对，想买房。
4: 求购哪儿的？
5: 富丽江湾附近的。
4: 富丽江湾附近的。
5: 富丽江湾附近的。老房子，一个人住，三楼以下。
4: 富丽江湾附近，那就是盒子片呗。
5: 对，盒子片，河梁、河曲、河州这头吧。
4: 公路大桥附近。
5: 啊，对对对，便宜点，年头长点没事儿。
4: 一屋一厨。
5: 可以。
4: 预算多少呢？
5: 预算15万以里。
4: 楼层有要求吗？
5: 以下。
4: 啊？
5: 三楼以下。
4: 三楼以下。
5: 对。
4: 嗯，行，我有合适的给您打电话。
5: 好的，谢谢。
4: 哎，好的。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我觉得老年人就是那一片还挺合适的。
4: 嗯。
1: 那一片怎么样？离江边也近。
4: 对。
1: 离中央大街也近。
4: 对，但是
1: 然后也有早晚夜市。
4: 富丽江湾附近，
1: 嗯，
4: 就是公路大桥附近，嗯，
1: 对，
4: 什么河曲街了、河州街了、河梁街了，
1: 对，
4: 那一带，
1: 嗯，
4: 河谷街都可以。就是咱们听众有想卖那一片房子的，房龄老一点80几年的也能接受，
1: 嗯，
4: 就是你想卖的，你现在可以打电话，就是三楼以下15万之内，
1: 嗯，
4: 就是你高了他接受不了。一屋一厨现在也就这价，他给这价能买到房子，
1: 嗯，
4: 就是你们有想卖的可以，
1: 跟我们联系
4: 联系。对，
1: 嗯，我们愿意直接通过我们的线上节目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张先生一样，我岁数大了，我现在就想买一个老房子，然后楼层也比较低的，我可以上得去的，那你就直接跟张棍提，而且你看他这个范围也给出来了。
4: 嗯，
1: 张棍说要求也还可以，
4: 对，
1: 没有说那么不合理哈，
4: 能买着，能接受房龄老的。
1: 嗯嗯，对。但是你看，但是现在大家要求就是三楼以下，四楼都不行。
4: 对，
1: 要我们再看说，就觉得四楼可能都不算高了。
4: 再过2年，可能四楼也不是好楼层了。现在5楼已经边缘了，没人愿意买了。
1: 五楼都边缘了，
4: 收房的人都不要5楼了。你5楼、6楼就给你的价格都特别特别低，就低的都吓人。
1: 我原先我跟你讲，5楼、6楼在大家心目当中是好楼层。
4: 对呀。
1: 嗯。
4: 你像我们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就
2: 二楼跟六楼一样价、
1: 嗯、
2: 但是都买六楼不要二楼，
1: 对，
2: 觉得二楼太矮了、
1: 嗯、
2: 屋里的光线不好、
1: 嗯、
2: 但是现在反过来了。二楼好卖了，
1: 嗯，
2: 六楼没人买了。
1: 原先大家都可能觉得二楼偏低不安全，
2: 对。
1: 但现在你看，就是这个天眼呀、啊
2: 嗯，
1: 哪儿都有、
2: 对，
1: 然后包括有小区什么都是有摄像头什么，大家这种安全意识也
2: 就上来了。
1: 对、
2: 嗯，
1: 所以说就觉得二楼呢，楼层还低，我还方便。
2: 对，就是整体来说，就是现在的人变懒了，
1: 嗯，
2: 不爱爬楼了。其实你说一天，就像你楼层高，你住六楼，一天你上几次？
1: 嗯，
2: 基本上也就上一次。
1: 嗯，
2: 就像我似的，早晨从家出来了，晚上回去了。
1: 嗯，
2: 你想买的东西，想干啥，基本上这一天你都买完了。
1: 嗯，
2: 上楼再就不下来了，一天就上一遍。你说你三楼跟五楼就差两层，你就多走几步就上去了，根本就不差啥。但是现在他就没人愿意买。你说同样，就像说三楼跟五楼，如果同样的房子差个五七八万的、
1: 嗯、
2: 我认可买五楼了。但现在市场不是这样的、
1: 嗯、
2: 市场就是三楼我认可贵，
1: 嗯，
2: 我也买，五楼你便宜我也不要、
1: 嗯、
2: 六楼那就更不用说了，七楼八楼那就基本上卖不出去了。
1: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众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6: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6: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孩子名下吧有两套房，完了呢父亲呢有一套，我现在想把孩子那个有一套房子过继到父亲名下，这个、
2: 嗯、
6: 想问问，这个花什么那个花什么税？
2: 这个孩子这个房子要过这套房子是多大米数的？
6: 40米。
2: 四十米的话交两个点的税，一个1%的契税，一个1%的个税。
6: 啊，就这交两个1%，孩子交吗？
2: 孩子交吗？总共就交这些钱。因为你自己家过户就别强调是孩子交是父亲交了，总共就是两个点，孩子实际上这个票子出来是孩子一个点，父亲一个点，总共是两个点。
6: 两个点。
2: 嗯。
6: 那我要是说呢，孩子要是卖呢，卖给别人呢吧，这个。
2: 卖给别人的话，他需要交1%的个税。这个呢你跟买家可以谈，就是你这房子就定到这儿了，就是收1%，至于谁交自己去谈。
6: 师傅就交一个1%、啊、
2: 对，你要是卖给别人的话你就交一个点。
6: 啊，那我为啥给他爸他就得交两个呢？
2: 他爸不也得交一个点吗？你买房子你不得交税吗？
6: 啊、
2: 你卖给别人了，人别人还得交一个点呢。
6: 啊，他爸名下有要第二，他爸
2: 就是他爸名下没房子也得交1%，只要你买房子就得交税。
6: 只要买房子就
2: 对，只要买房子就得交。
6: 啊啊，那行，那谢谢老师啊。
1: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就像我们听友一样，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尽可能节省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有其他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听友说的这个房产过户的问题啊，契税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想买房、有想卖房子的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有请一号线金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讲。
7: 哎，你好，大顾问。哎，你好。是这样，我这是在江北这片玄路这片。
2: 什么小区？
7: 大都会新天地。
2: 大都会在南京路吗？
7: 对，南京路这边。
2: 嗯。
7: 大都会新天地二期小区，然后是六楼，然后是108平，然后你看这个能买，然后简装。
2: 你顶楼是几楼？
7: 顶楼是17楼。
2: 17楼，两室还是三室？
7: 两梯三户。
2: 那几个卧室？
7: 几个卧室。
2: 嗯。
7: 两室一厅。
2: 两室明厅，几个卫生间的？
7: 两个卫生间。
2: 两卫。啥朝向？
7: 单南。
2: 一个朝向的。
7: 对对对。
2: 一几年的房子？
7: 哦，我还真不太清楚是一几年的，就是也就2013吧，差不多。
2: 55万。
7: 哦、啊？55万？
2: 对。
7: 这个
1: 你也觉得有点低，金庆师。
7: 是。
1: 这样的，咱们的这个二手房吧，是一房一价，就是您自己房您做主。您如果认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你想卖的话就可以稍微高一点哈。
7: 您帮我那个看，就是65口。

0: 可不可以？
1: 这个你，我呢咋说呢？你在附近的中介，你多挂几家。南京路的房子现在6500，一定卖不到。
0: 咱们这边能帮挂吗？这个价格？
1: 可以。
2: 张哥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可以帮你挂，
1: 但
2: 你这个价格
1: 离得远，没有客户。你在附近挂，卖的能更好一些，你明白了吗？
0: 行，明白了。行，好，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涉及到我这个房子的具体市值，当下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大家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然后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坤马上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评估出来这个价格呢，是不含有任何费用的，就任何税费的。包括有一些听友说我这个房子刚办房产证，没过两年，或者不是满5为1啊，还有这个税费在里边，你都可以跟张顾问提，然后我们帮你算一下这个税费到底是多少。然后没有税费的这样的一个净手价格是便于在市场上交易、市场上流通的。那如果有一些听友说，我对我的房子的这个期望值会更高一些，我想挂高一些，那也可以，因为这个现在就是您的房子您做主，你想挂多少钱，这个是您自己说了算的。但是为什么张顾问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建议呢？就是如果你的房子挂的价格太高了，就是挂出来也是白挂，
1: 对，
2: 也无人问津啊，就是一个数字我挂出来了，可能我相信他挂着可能会有中介给他打电话，对吧？但是你要说真正的想卖出去，那真是难之又难，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买方市场，谁买房子现在也都是多看多了解，不是说房源少，房源一抓一大堆，那我怎么从这些房源当中我找到自己心的房源？那大家肯定是要对比的，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在卖。所以大家这个如果价格挂太高的话，可能人家就看都不看了，那这样就阻挡了一部分职业人群去看你的房子，去选择你的房子。所以就如果大家真的是想出手的话，而且现在卖房周期张冠说了也是比较长的，大家尽量符合市场值。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杨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张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道里边有一个房子，在那个建国北6道街17号院里，然后是一个5楼，它是
1: 多大米数的？
3: 它那个建面是40多的，使用的话30多一点。
1: 30几？
3: 好像是33那样，32-33吧。
1: 几楼？
3: 它5楼。
1: 啥朝向？
3: 南北。
1: 97的房子吧？
3: 98的应该是。
1: 俩屋的？
3: 俩屋。
1: 装修咋样？
3: 我没装，就是以前的那种装修。
1: 26。
3: 现在是26。
1: 对。
3: 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吧想买一个，就是也想买一个道里的房子，但是我想买一个就是楼层在2楼到3楼4楼这样的房子，然后那个价位呢，我想在30多万，就想买个2屋1厨的，然后30多万。
1: 我手里有几个啥样的呢？有共乐的，有民安的。30米左右的。现在呢有个4楼要到24万。
3: 我刚才听到了你说的那个是公乐小区的那个。
1: 对。
3: 他那个也是2个屋吗？
1: 是2屋的。
3: 带装修是吗？
1: 也就简装吧，但是价格在这呢，24万呢。
3: 行，那我能看看吗？
1: 我节目之后联系你。
3: 行，我电话你有啊？我那也是我微信，然后到时候联系我。好，感谢。
1: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康女士。你好。
4: 你好。
2: 请讲，康女士。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哈尔滨平房区有一家园的房子。我那有一家园是6号楼10单元。
1: 你这房子在哪条街上？在南厂还是在北厂？
4: 在新疆，在北厂新疆大街。
1: 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是接近80，79.0几，好像是。
1: 几楼？
4: 6楼。
1: 顶楼是几楼？
4: 顶楼是7楼。
1: 啥朝向？
4: 东西朝向。
1: 哪年房子？
4: 2006年的房子。
1: 装修咋样？
4: 装修那个实木家具都是。
1: 实木家具。

0: 实木直接版的，对，实木直接版的拍进去的柜子，
1: 28万，
0: 就是28万才啊，这么便宜啊？
1: 这还便宜，在市区内这房子都不值多少钱了，就别说平房了，现在的房子就这价。
0: 就是28万。
1: 对。
0: 那我再咨询一下，是我亲属那个房子，他在那个万象上东。
1: 万象上东，多大的？
0: 那个99.1几，好像是。
1: 几楼？
0: 9楼。
1: 啥朝向？
0: 东西朝向。
1: 是通透的吗？还是一个朝向的？
0: 不是那个，不，它是东边和西边是把甲。
1: 不是，那把甲就不是东西，是东南或者是东北。
0: 啊，东南。
1: 对，东南向，因为这个米数好像都不是通透的。
0: 对对，
1: 它是一几一四年的房子吧？
0: 好像是15是16啊，它是。
1: 装修咋样？
0: 装修是精装修，都是也是实木门窗，什么都是实木的。
1: 145。
0: 啊，145万。
1: 对。
0: 啊，那你说这个价，这个价是就是市场价。
1: 对，目前的市场价能卖到这个价格，但是不太好卖。
0: 啊，好。啊，那你说我平房那个房子就值28万。
1: 对，现在的6楼很难出手。
0: 是吗？
1: 嗯。
0: 啊。那你说我要再等一段呢，我那平房的房子。
1: 你可以等一等，你这房子你房龄还可以。但是等吧，如果说有希望加装电梯还行，加装不了电梯的话，等也不会有太大的提升。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根本就不买老房子，你说老年人都上不去了，是不是越等越没有市场？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好，
1: 就是差不多就卖了得了。
0: 你们那块负责给卖吗？
1: 不能，我这太远了，你得上平房附近的中介。
0: 啊，平房附近中介去卖啊，得回去卖啊。
2: 好吧，
0: 好，谢谢啊，好。
2: 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平房因为太远了。对，张棍能帮哪个附近的卖？你可以说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范围。
1: 咱们市区内的，除了平房跟呼兰之外的都可以。就是平房的、呼兰的，剩下的那个区县的不可以。你像主城区的南岗道里道外
2: 都没有问题。
1: 厢房，松北、利民
2: 这些都可以。
1: 对，都是可以登记帮您出售的，因为这个我们的业务都能覆盖上。
2: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块的房源想要找张棍帮助您代卖，你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2部热线电话了，直接跟张棍提。然后张棍他线下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而且是多几个渠道去宣传。所以大家拨打一通热线电话真的是一举多得，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会发现就是现在我们在选择这个房产的过程当中，现在人就是2、3、4层，
1: 对，
2: 是我的一个首选。
1: 5楼都已经，4楼好像现在已经极限了。5楼就不是很好卖了。
2: 我前一段时间还跟他们聊天，就是原先他们说就是人就是越住高越好。
1: 对，
2: 那个时候刚有那个高层的时候就觉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愿意往上选。
1: 就是20年前吧，就大家可能都刚刚从平房换到楼房的时候，都觉得高楼层的好。
2: 对，
1: 你像很多2楼和6楼，当时都选6楼，都不选2楼。现在一看，它俩价格差异那就是很大了。
2: 好，我们先来接听电话啊，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这个房子想找张棍给您评估，让张棍帮助您买卖，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电话断掉了啊，让我们导播再次来联系一下张女士啊，热线断掉了。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导播来接通你的电话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挂断，然后我们导播会把您的电话切进直播间，你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用电话等待我和张棍接通就可以了。好，继续有请到的是2号线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是在文治江房区文治2道街，然后是
1: 您说
3: 是4楼。
1: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是

0: 52，使用37，四楼男相。
1: 单男相，私产。
0: 私产。
1: 哪年的？
0: 83。
1: 83，简装。
0: 简装。
1: 你这房子是工农兵小学对吧？
0: 对，学区。
1: 嗯，现在能卖。
0: 是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大学家属楼。
1: 嗯，35万。
0: 啊、哦，那您能帮我选一个哈西群力相对新一点的房子吗？
1: 哈西，
0: 我想买一个
1: 哈西群力，你想求购啥样的呢？
0: 两室，
1: 两室明厅。
0: 对，两室明厅，然后是，装修带装修好一点的，
1: 高装
0: 一点的。
1: 你预算多少呢？
0: 嗯，70-80吧。
1: 70-80，你还想买两室的？
2: 嗯，比较难呀。你要说100万左右吗？
1: 100万左右都选不着太好的小区。70-80应该是买不着两室的，还得装修好。
0: 不用太好的。
1: 嗯，不用太好的70-80万。
2: 多大的？两室的。
1: 两室的。
2: 那也得是小两室。
1: 小两室也不是很好碰。你70-80可能哪块能选着呢？远大都市明珠了，那个像这个群力家园，要是
0: 远大都市明珠在哪个位置？
2: 群力家园这个价格
1: 能买到顶楼
2: 啊？能买到顶楼？
1: 对，100米左右的能买到顶楼。远大都市明珠在丽江路和第七大道城乡路交口那个位置。
0: 啊，那是哪年的呢？
1: 他们都是在10年前后的。群力的房子一般的都是10的，你像哈西这个价格，要看看枫蓝国际好像差不多、两室，但是不能是通透，应该是一个朝向的。枫蓝国际应该能选到。
0: 那如果说老城区厢房南岗道里这样老城区有像差不多的吗？
1: 这个米数你要这个价格有哪儿的呢？我手里有两个是文达绿都的。
0: 文达
1: 丽都在哈平路，紧挨着植物园那个小区。我手里有两套，都是在60米使用面积左右的，60多万。两室还有装修。
0: 电梯吗？
1: 电梯，我给你推的都是，我说的都是电梯房。
0: 啊，那我能看看吗？
1: 这个节目之后我联系你。
0: 那好嘞，啊，
1: 我加你微信给你发图片啊。
0: 嗯，手机号就是微信号。
1: 哎，好的，
0: 你给我打电话吧，完了我给你。
1: 好的，
0: 我加你。
2: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
0: 好嘞，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3号线的陈先生，你好。你好，陈先生。
1: 你好。
3: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顾问你好。
1: 你好。
3: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1: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3: 建面85。
1: 公寓一屋的，几楼？
3: 对，一室一厅，22。
1: 22楼，啥朝向？
3: 朝北。
1: 北向，能观江吗？
3: 能。
1: 建成是一几的？
3: 15应该是。
1: 装修怎么样？
3: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也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就是有点坏了。
1: 嗯，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3: 现在自住。
1: 自住，这个价格，超不过95。
3: 超不过95。
1: 对。
3: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1: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3: 哎，行，那好嘞，张顾问，谢谢。
1: 哎，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直接跟张坤提，我们线下就可以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卖房子的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有一个房子咨询一下。
1: 您说。
4: 在群力家园。
1: 群力家园，你是哪个区的？
4: 地区 ABCD 地区。
1: 地区多大米数的？
4: 109.8。
1: 几楼？
4: 15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1: 南北。两室明厅。
4: 给改成一室一大厅了。
1: 你这么大房子你为啥改一室的？
4: 啊，就是 当时

0: 跟老人住嘛。
1: 装修咋样？
0: 装修，用的材料都很不错。
1: 95万。
0: 95万啊？
1: 对。
0: 啊，那好，谢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想找张顾问给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困惑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还有听友说，我就是想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来让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我好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也没有问题，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帮您评估了。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房价。
1: 嗯，你说。
3: 金瑞林城。
1: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3: 建筑100。
1: 几楼？
3: 三楼。
1: 顶楼是几楼？
3: 32。
1: 32楼的三楼，南北向。
3: 对。
1: 建成是哪年的？
3: 18年。
1: 装修咋样？
3: 属于全屋地砖，算精装吗？不算吧。
1: 嗯，中装吧，
3: 中装
1: 两室明厅，
3: 对，
1: 最多吧，嗯，我觉得75，
3: 最多75啊，
1: 对，因为你这楼层矮，
3: 但是我不挡光，那个我那个楼一点光不挡，
1: 不挡光，楼层矮也不好卖，
3: 啊啊，
1: 嗯，
3: 行行好，谢谢，
1: 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今天看一看时间的关系啊，可能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时间点又到了，但是没关系，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联系。
1: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我想不知道咋办手续的，因为这个手续特别麻烦。你像合同的约定啊，资金的监管呢、啊，还有贷款的手续，大家说不明白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我是不收中介费的，帮您代办房产的过户和这个贷款的手续，还有疑难的产权问题，就是您家房子，多年了，没办证的。现在想办手续的，还有就是晚上的7点，我在视频号直播，视频号就是大田地产张顾问，大家有问题可以咨询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大家就想让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参与到我们线上节目当中来。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免费的发布，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进行分享。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0: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1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十四岁，我在硝烟战火中成长。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形势对国民党愈发不利，于是国民党开始实施重点防御、重兵坚守战略要点，编练强大机动兵团，企图造成我军对战略要点吃不掉、对增援兵团嚼不烂的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歼敌于长江以北，九月下旬济南战役获胜三天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提议乘胜发动淮海战役。这个建议得到批准后，华东野战军开始

为大决战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在这期间，我有幸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加了淮海战役。我是山东省莱阳人，当时我们新庄村有23人参军，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刚满14岁，个头不到1米5，体重不足80斤。参军后，我被分到华东野战军胶东军区新兵团9连，仍是连里年龄最小的战士。入伍没几天，连里发给我一支38大盖步枪、一把刺刀和其他装备。因为个子小，我背着枪出门进门，枪托总是碰到门槛儿。无奈，每次出入，我只好用手提起枪身。班长看着我直摇头，拉着我的胳膊到了连部，愁眉苦脸地说：“连长，把这么小的孩子分给我，叫我咋办？”连长叫唐克工，他看了看我，无奈地说：“你们不要，只好我要了。”于是我成了连部的人，任务是打扫卫生、学文化，跟卫生员学习战场包扎。司务长把发给我的那套装备收了回去，换给我一支加拿大冲锋枪。因为个子小，发给我的军装自然是最小号的，可一穿上身，尺码还是超大，帽子随风转，鞋子前后串，衣袖长过手，裤腿长过脚，大家都笑我像个穿长袍的小和尚。看我拖拖沓沓的影响军容，连长便让我去找一个老乡家改改军装。我在街上找了一会儿，看到一个挂着光荣军属牌子的人家，就走了进去。屋里有位大娘，还没等我开口，就面带笑容地跟我说：“孩子，你这军装太大了，也没法穿呢。”我赶忙说：“我就是来求大娘给我改军装的。”大娘听了，朝里屋喊了一声：“儿媳妇，快拿针线剪子来，给你这个小解放军弟弟改衣服。”大娘的话音刚落，一名20岁左右的青年妇女从屋里走出来，对我说：“小兄弟，快把军装脱下来吧。”我一听，立马为难了，部队只发了军装，没发内衣呀，这可怎么脱？我忙说：“大姐，我先回去了，换了衣服再来吧。”大娘立马明白是咋回事了，笑着说：“上炕在被窝里脱，也方便丈量身高肥瘦。”我犹豫了一下，只好上炕，钻进被窝，脱下军装递给大娘。大娘用手量了量我的身体，和大姐一起把上衣改肥瘦，裤腿改长短，帽子大改小，鞋实在没法改，就在前头塞上棉花，鞋帮上缝2根带子系着脚跟。我躺在炕上，看着大娘飞针走线，眼前不禁闪出了母亲的形象，心里感到阵阵的温暖。大娘和大姐整整忙活了大半天，把帽子、衣服、鞋全改好了，我穿戴上特别合身。为了表示谢意，我打开背包，要把从家乡带来的大枣倒在炕上，可大娘一把拽住背包，说什么也不让我往炕上倒。我抓住大娘的手：“要不我给你磕个头吧。”说着屈膝就要往地上跪。大娘的双手扶住了我，说：“不过年不过节的，磕什么头啊？我儿子也是解放军，就当你是我亲儿子了。当娘的，这事儿都是应该做的。”听大娘这样一说，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娘。大娘擦干眼泪，高兴地答应道：“哎。”她又拍着我的肩头说：“好孩子，听娘的话，在部队要听首长的话，要杀敌立功。”我抱着大娘的胳膊说：“娘放心，我一定听娘的话，听首长的话，杀敌立功。”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位慈母般的大娘，快步回到部队。连干部们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笑着说，没改军装前像个小和尚，现在变成一个标准的小解放军了。战前的宁静稍纵即逝，部队开往徐州，决战的时刻到了。这天晚饭后，战友们把一切对打仗没有直接用处的东西全部留下，由一名正害眼病的战士值守，然后队伍集合出发。经过一阵急行军，我们连随大部队进入一段战壕里待命。不久，我军的大炮开始猛烈轰击，敌方阵地顿时一片火海。紧接着，随着炮火向敌方纵深延伸，我军的冲锋号响彻了战场上空。连长举起手中的枪高喊，同志们冲啊！战友们涌出战壕冲向敌阵，可我却遇到了麻烦。战壕深约 1.8 米，我的个子小，怎么也跳不上去。我央求一位老兵，老同志，求你把我扶上去吧。老兵一把拎起我放到战壕边上，然后自己跳上去，高喊着冲向前方。因为我没抓住壕沿儿，又掉了下去，急得不知所措。这时我看见压阵的连长和指导员，就求他俩把我举上去。指导员和连长对视了一下，说，这孩子太小，把他留下吧。连长点点头对我说，你留下，回留守点去。我拒绝留下，不行，我也要上前线打敌人。连长严厉地说，这是命令，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我悻悻地回到了连队留守点。战斗非常惨烈，我回到留守点不一会儿，就有几个伤员被抬了回来。我跑过去一看，这些伤员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诧异地问道，卫生员为什么没给你们包扎呀？一名伤员有气无力地回答，卫生员牺牲了。我一下子愣住了，忽然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立即打开急救包为这几名伤员进行包扎。被抬回来的伤员越来越多，有我们连的，还有别的连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救人要紧。绷带用完了，我就解下绑腿撕开了给伤员包扎。绑腿用完了，我又打开行李，将被褥的里儿和面撕成布条棉花当垫儿，一直忙到天亮，一口气包扎处理了几十名伤员。前方的枪炮声渐渐息了，停了，应该是战斗结束了。连长带着部分战友回来了，我看了半天却不见指导员，急忙上前问，指导员他们呢？连长把头扭向一边，没吱声。他旁边文化教员沉痛地说，他们回不来了。这句话就像晴天霹雳，顿时把我打懵了。想起指导员对我的种种好，雨中行军衣服湿透了，他就把我搂在怀里为我取暖，我不会写字，他手把手的一笔一笔教我。指导员就像父亲，像大哥一样细心照顾我这个孩子兵。我一下子扑到连长怀里，哇哇地哭起来。连长抱着我流着眼泪说，孩子别哭了，战争就是这样残酷。听到我的嚎啕大哭，过往的我军指战员和被押解的俘虏纷纷停下脚步看着我。连长见了，擦干自己的眼泪，又擦干我的眼泪，厉声喝道，别哭了，这影响多不好，别哭了。我强忍着悲痛，扑通坐到地上。我深切地感受到，战斗的胜利是指导员和战友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几天后，一辆装着喇叭的汽车
来到部队驻地，大声宣布：

0: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我军击毙和俘虏敌人50余万人，为解放全中国打下有力基础。过了不久，连队改编。一天，有2名佩戴手枪的干部和连长走到我跟前，一位干部打量着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报告首长，我叫孟庆熙，今年多大了？”14岁。他又问：“用绑腿和被子包扎抢救伤员的是你吗？”“
1: 是。”
0: 另一位干部走上前，握住我的手说：“郝同志，我代表兵团首长和全体伤员感谢你，你有功啊。”这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又要出来了。“首长，我没功，我应该感谢战友，我的生命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战友们照顾我年小体弱，把我留下，如果我和大家一起参加战斗，部队伤亡这么大，我的命也许就没了。”说着我大声哭了起来。这就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你长大以后也会这么做的。那位干部含着眼泪说完，又问我：“你愿不愿意当卫生员？”我点头说：“愿意。”那位干部当即指示连长，任他为见习卫生员，上报孟庆熙记大功。不久，盖有25军75师印章的立功证书和立功喜报邮到了我的山东老家。事后统计，在淮海战役中，我所在的连队原有153人，战后只剩下31人，有122人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在这次战役中立了功，以后又在解放南京、解放上海的战役和福建备战中立功受奖，因此我得到部队的推荐，受到专业的医学培训，并2次到北京参加国庆节的庆典。1958年，我随10万副转官兵来到北大荒，在856农场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如今每当我看到电视里播放关于解放战争的故事，总会想起那位慈祥的大娘，可亲的指导员。走过枪林弹雨。1918年农历8月初8，本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可我一来到这世界上，就与贫穷结伴。父亲盼着有朝一日家里能富裕起来，给我起名叫发庆。我9岁那年，全家从山东省平度县曹家庄逃荒到吉林省珲春县哈达门镇。我给地主放猪、放牛、种地。14岁那年，父亲累死在石场。为了养活母亲和姐姐，我到砖窑干活，和成年人一起往窑里挑坯，往窑外挑砖。150-160斤的担子，宽扁担都被压得吱吱直响，肩膀磨出血泡，血泡磨破，血肉和衣服粘在一起，晚上睡觉衣服脱不下来，我一使劲儿，连肉都拽了下来。918事变后，镇子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被抓了劳工，筑铁路、修公路、挖煤，受尽欺压和凌辱。有一次，我在矿区掘土找煤，找到煤时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就用土把煤盖上歇一歇。监工的小鬼子发现后，二话没说，上来就狠狠地打了我2棒子。我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抡起铁锹，啪啪2下，把小鬼子打翻在地。这可惹了大祸，劳工们喊着：“快跑，要不就没命了。”我抓起破棉袄就跑了。跑出来后，我费了很大周折找到抗日游击队，从此挖地道、袭击日军炮楼、打二鬼子、夺武器弹药。在一次战斗中， 我从鬼子手中夺得了一支三八枪，可把我乐坏了。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钢枪，我天天抱着枪睡觉。1945年10月，我正式参军。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重兵向沿江地区进攻，企图消灭南满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针锋相对，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1947年1月5日夜间，我所在的一纵三师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吉林市北部的齐塔木。1月8日天黑以后，部队发起总攻，整个齐塔木好似一个被点燃了的鞭炮库，爆炸声震耳欲聋，听不出个数。天空被火光照得通亮，地面对射的火舌织成了密集的火网。我与战友们就在这个火网下向前攻击。当时我受了轻伤，可一点都顾不上，就是奋力地向前爬着、滚着，一会儿举枪射击，一会儿甩手榴弹。和突击组的同志们很快冲到了敌人的子母堡群前。我们冒着枪林弹雨实施爆破，拔掉了一个子堡，很快扫除了母堡前的一切障碍。母堡里轻重机枪哒哒哒哒地吐着火舌，尽管火力组全力掩护，但突击组冲了好几次也没能接近母堡。看到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团长、营长急得咬牙切齿，眼珠子通红。想起刚才路过的半截土皮墙，我急中生智，猫腰跑回去，用一块破毯子包上一块又厚又大的土皮跑回来。连长，掩护我！我大喊一声，右臂夹着炸药包，左手拽着顶在头上的土皮冲了出去。母堡里的机枪一齐向我扫射，子弹打在土皮上，啾啾啾直冒烟。我头顶着土皮，脸紧挨着地，鼻子、额头、面颊都划破了，满脸是血，身上的几处枪伤也在流血，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炸掉碉堡。不一会儿，我匍匐前进了10几米，毯子打飞了，土坯也被打得越来越小，但我离碉堡越来越近了。当进入敌人机枪射击死角时，我甩掉土坯，腾的跃身而起，冲向碉堡，轰的一声巨响，母堡飞上了天。战斗结束后，战友们都说：“老曹够猛，子弹头都得为你让路。”齐塔木一役，我立了一个大功，被授予战斗英雄。吉林省长春市西南公主岭以北，有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叫大黑林子。1947年5月17日夜晚，部队从长春西北部出发，经一夜急行军，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到达大黑林子时，准备围攻敌71军88师91师，并占领长春机场。我们跑了一夜，早已饥肠辘辘，正准备吃早饭，突然几发炮弹在村里炸响，溅的饭锅饭碗里都是土。我们四连遭到敌人一个营的突然袭击，在连长李玉平的带领下，我们与敌人在村边接上了火。敌人的重机枪把我们封锁在一片开阔地上，暴雨式的子弹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我的脸虽然紧贴着地，但帽子还是被打飞了。我迅速用手在脸下扒个土坑，把头贴在坑里，趁敌人重机枪换弹夹时，我飞身跃起，刷刷地甩出两个手榴弹。在手榴弹炸响的同时，我大喊了一声：“同志们，冲啊！”第一个冲入敌阵。扑哧，我猛地向前一步突刺，雪亮的刺刀扎入了敌人的胸膛。在敌人向后仰倒的同时，血如高压喷泉射向我的前胸和脸上。我一下子成了雪人，我抹了一把脸，又冲向前去。突然，前方一块石头后面又响起了机枪声。随着枪声， 十几个战士倒下了。我迅速卧倒，隐蔽在离敌人机枪不远的一块石头后面。我瞅准一个机会，猛然冲出来，猫腰向敌人机枪冲去。我眼看就要接近敌机枪，突然被一股爆炸掀起的烟尘淹没了。连长和同志们一看我没影了，都说老曹完了。连长正要派第二个人上去时，我突然从泥土堆里边钻出来，像猛虎似的又冲了上去。当时我没了手榴弹，也没了子弹，只好把牙一咬，双手抓住机枪，大喝一声，给我拿过来吧，硬是把机枪从敌人手里夺了过来。敌人被我的举动惊呆了，我端着机枪对着敌人一顿突突。这时我见战友们冲了上来，机枪不能使了，就顺手抓起一杆枪加入肉搏战，一气儿挑死了五个敌人，拼的左臂、左肋和腹部都是伤，成了个血葫芦。当我的刺刀刺中第六个敌人时，自己也昏倒在地。我苏醒过来的时候，看到万毅司令员站在面前。这一仗是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万毅指挥的。战斗结束后，团长向司令员汇报战斗经过和我拼命杀敌的事儿后，万司令员执意要见见我。他握着我的手说，打得好，打得好啊，你们四连刺刀见红，真是一等的部队，只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全军都要向你们学习呀。这一仗我又立了一个大功。后来部队里流行了一支歌，战斗英雄曹发庆，打起仗来往前冲，枪林弹雨都不怕，刺刀见红真勇猛。1950年10月8日，党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我们38军跨过鸭绿江，先期入朝参战。那时我任342团副连职参谋。1951年2月，我军向美军阵地发起了攻坚战，我受命与战友们执行潜伏任务。总攻前的十几分钟，敌人的一颗汽油弹突然在我面前十来米处爆炸，烈火四溅，直落到我的帽子上，顿时燃烧起来。我知道此时此刻宁肯烧死也绝不能暴露目标。不一会儿，帽子烧漏了，头发头皮烧得滋滋啦啦直响，我疼得瞪眼咬牙，浑身冒汗，脸紧紧贴着地，手指攥得嘎嘎响，慢慢的疼得昏了过去。就在这时，总攻开始了，战友们把我救了下来，经过军医治疗，命保住了，但我从此变成了秃头。以后的几十年里，为了不吓着别人，我只好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这年夏天，为了摸清敌军的部署情况，实施向南推进的新战役方案，师里决定由我带队去美军阵地抓两个蛇头。我带着小分队经过一个小时的行军，来到了前沿阵地。美军阵地戒备森严，铁丝网设了2-3道，网上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响铃，照明弹一会儿一颗，照得阵地如同白昼。我走到前面，每当听见敌人照明弹喷的一响，就命令战士把容易反光的枪压在身下，迅速卧倒。光亮逝去，我们再向前急行，剪断头道铁丝网后，我发现第二道铁丝网内有两个流动哨，这就是我们要的蛇头。剪断第二道铁丝网后，六个战士三人一组悄悄地上去了，可勒住敌人脖子时，敌人手中的枪响了，敌我双方激烈射击，我让战士迅速往回拽蛇头，我掩护，到了安全地带发现拽丢了一个蛇头，我们又马上回去找， 没走多远，再次把那个舌头抓获。在朝鲜战

战场不到一年，我就立了两次二等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我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荣立特等功两次，大功七次，小功三十余次，荣获两枚英雄奖章、三枚勇敢奖章，被授予过军级战斗英雄称号。罗荣桓元帅曾亲自奖励我一件白背心，上面印有“孤胆英雄”四个大字。目睹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1949年，南方的战火尚未平息，我接到了去中央团校学习的通知。学校位于河北省梁乡县，条件简陋。一报到，学校就给我们发了两大件儿：木床板和小马扎。床板在晚上睡觉时用砖垫起来当床，马扎白天听课时当板凳。尽管如此，学生们在全国即将解放、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学习热情十分高涨。九月初，学校开始定时组织学生军训，排队形走正步。那时正值北方秋老虎季节，训练大多安排在下午1点到6、7点，走一会儿就汗流浃背。由于天天的吃地瓜、地瓜干，营养跟不上，许多体质弱的同学训练时中暑晕了过去。对于这样的训练，同学们都牢记一句话：需要知道就告诉你，不需要知道也不要打听。所以我们让干啥就干啥，只是隐约意识到可能要参加一项重要活动。不久，学校为每名学生发了一套灰色服装，可直到那时，我还没觉察出统一发新装的目的。9月25日，中央团校校长冯文斌向全校师生宣布，全校师生要组成千人方阵，参加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此言一出，操场上立刻欢呼声四起，大家激动的又唱又跳。9月30日，团校师生简单的吃了些窝头咸菜，就乘拉货的敞篷火车去北京。没有座位，大家有的站着，有的席地而坐，一路高歌，很快就到了北京城。当晚我们睡在北京西四一个中学教室的地板上，大家都激动得难以入眠，纷纷憧憬着明天的开国大典。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悄悄地爬了起来，洗漱完毕，小心翼翼地换好新装，等待出发。早餐后，每人发了4个馒头、2根香肠，这是自带的午餐。为了保持军容整齐，所带的食品都缠在腰上。一支年轻的队伍身着新装，迎着朝阳，意气风发，直奔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好一派壮丽景象，金秋的艳阳将天安门城楼映衬得分外壮丽夺目，城楼上方高挂着毛主席画像，看起来也格外亲切。八支喜庆的红灯高高挂起，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上是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笑的海洋，红红火火的节日气氛。我一个19岁从乡下来的孩子，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庆幸的是，我们中央团校的队伍被安排在距金水桥正前方100米的地方，而这里正是五星红旗将要第一次升起的旗杆周围。我们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竭力保持着阵容的严整，像一群专职护旗的战士。我们同现场的30万军民一起期待着那最最幸福的时刻。突然，东方红，太阳升，
军乐队奏响了大家熟悉的乐曲，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口号声、掌声、歌声四起，震耳欲聋。我们目睹着眼前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这一刻，自豪、感慨、激动、伤感，数不清的感受涌上心头，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的感觉就像没娘的孩子一下找到了家。我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致意，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是毛主席、共产党，让我这穷苦人家的孩子翻身成了新中国的主人。受了一辈子穷的爹妈，从此过上了好日子。这恩情比天大地大呀，用一辈子来报答都报答不完呢。我踮起脚尖，奋力展开双臂，尽情欢呼，毛主席万岁。同学们也纷纷跳起来挥着帽子，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呼喊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时至今日，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仿佛仍能听到那响彻天地的声音。从升旗仪式到阅兵式，再到长安街华灯绽放，我们一直在欢呼雀跃。那么多革命先烈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天，我如此幸运，这是我一生的骄傲。那些在五星红旗下的难忘回忆，在我脑海中定格成一幅幅永恒的画面。当年我是坦克兵。1935年，我出生于宁安县。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这天，我与小伙伴们到宁安火车站玩，老远就看见有一大片铁车停在站前广场上。走近后看到很多苏联红军女兵在铁车里进进出出。中午女兵们吃饭，我与伙伴们坐在离他们十多米远的地方，羡慕地看着。这时，一个女兵从铁车里走出来，笑着给我们一人一个大脸巴。小伙伴们高兴地用刚刚学会的俄语大声喊：“斯巴西巴，斯巴西巴，哈拉少，哈拉少！”我拿着这个像豆腐一样方方正正的东西，慢慢咬了一口，一股香甜直入心肺。我没舍得全吃，给母亲留了一半。后来我才知道，这铁车就是坦克。从此，走进铁车成了我梦寐以求的理想。1948年4月，上小学3年级的13岁的我，背着父母偷偷跑到密山，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民主联军战车大队驻地。经不住我的死磨硬泡，部队领导答应了我当兵的请求，给营长王怀庆当通信员。1949年，我们坦克一营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驻扎在北京丰台。1949年8月20日上午，一营召开大会，营长王怀庆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营要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会场上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阅兵总指挥部政治部来人，对所有参加史人员进行政审。动员会后的第三天，17名坦克手及坦克车长被调离战车营，另行分配工作。总参谋部直属战车一师的83辆坦克，华北军区战车7团的20辆坦克组成阅兵坦克方队，受阅坦克为日式重型坦克及日式中型坦克，
美式坦克、水

路坦克，轻型坦克不参加受阅。受阅的99辆坦克通过天安门，两辆坦克作为预备车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左侧的大树下。25日，参加受阅坦克驶向新店卢沟桥下的大沙滩训练场。那时的坦克既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除了军旗车和指挥车外，一律全封闭驾驶。八月的北京，秋老虎很厉害。坦克手们从坦克里出来，就像是刚刚从游泳池上来一样，工作服湿淋淋的。可是大家的情绪非常饱满，都为自己能为开国大典流汗感到无上光荣。26日上午8时，全体受阅人员在大堤的大树下开会，指挥部领导宣布：一，开国大典中，坦克如果在天安门前停车，军法从事，判死刑。二，从现在起，所有受阅人员不准外出，不准离开营地。三，所有受阅人员不准接见营地以外的人员。27日，我们给所有的坦克喷漆。28日，我们换上新坦克帽、新坦克服、新坦克靴。29日上午，阅兵总指挥部来了很多人，检查每一辆坦克，然后贴上有阅兵总指挥部印章的封条。30日晚12时，坦克起封。起封前，各坦克连连长和指导员在指挥分部人员的监督下，对我们每一个人进行检查，并严令身上只准带一块手绢和卫生纸，手表、钢笔、指甲刀等物品一律上交。10月1日早3时，101辆坦克由功臣号坦克领队向北京城进发。5时14分，到达东长安街排成受阅队形。7时，我们吃早餐，牛奶和面包，这是我头一回开洋荤。开国大典上，我们的99辆坦克通过天安门时很有气势，是在方队最前面的是董来福驾驶的功臣号，站在功臣号上的旗手是团参谋李世雄，站在第二排两辆并列的坦克上敬礼的是团政委毛鹏云、副团长丁铁石。此时天安门上空出现了空军的战鹰，99辆坦克发动机的轰鸣与天安门上空的飞机马达声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交响曲。我13岁就加入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1949年在西苑机场阅兵式亲眼见过毛主席。1951年16岁的我作为坦克车长与405坦克在朝鲜烽火山伏击美军6辆坦克，击毁敌坦克4辆，荣立一等功。这些经历和殊荣，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飞过天安门上空。抗战结束后，我被调到国民党济南空军第9战区司令部。1946年4月20日，我驾驶 L5 型救护机由四川飞往济南。飞过徐州后，由于天气突变，能见度极低，飞机偏离了航线，迫降在河北省清河县，当时的解放区。后来我被带到晋察冀军区，在那里我不时遇到刘伯承、邓小平、黄静等领导人。虽然战事繁忙，可他们有时也会忙里偷闲，与我这个闲人玩玩扑克、下下象棋。邓小平棋艺高超，很难赢他，我差不多是十有九输。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副司令员是萧克，副政委是刘兰涛、罗瑞卿。得知我也是黄埔学生，聂荣臻、罗瑞卿就以同学的身份劝我留下来。经过这些天的耳濡目染，我欣然参加了解放。

军。1948年春节刚过，我奉调赴牡丹江航校任教。老航校条件艰苦，困难重重，用的飞机都是日本人或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数量少自不必说，而且多是破烂货，想要用必须修，可到哪里去找维修零件呢？只能到老百姓家里收废品。破破烂烂的航空器材在航校人看来都是宝贝疙瘩，为此老百姓叫我们垃圾部队，到老百姓家专收破铜烂铁。当时交通不便，又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为了把收集的器材运往航校，人推火车，马拉飞机是常有的事。此外，航校还经常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可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竟培育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飞行员。1949年5月4日，新政协筹备之际，国民党空军六架轰炸机在北平南苑机场上空投下30颗重磅炸弹。这次空袭给北平人民和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严重威胁。为此，党中央指示，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一支空军中队，担任空中警戒。八月的一天，航校中队长夏伯勋和政委吴元任找我谈话，说调我去北平参加新组建的飞行中队，下午启程。我欣喜万分，和我一起去北平的共七名飞行员，后来都驾机参加了开国大典。九月初，我们接到消息，党中央定于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我们代表空军参加阅兵式。当时南苑机场的飞机只有几架是比较好的，多数飞机都到了使用寿命，得更换零件和仪表，于是从老航校调来不少机务人员抢修，时间紧任务重，他们吃了不少苦头。经过抢修试飞，最终确定17架飞机参加开国大典的飞行编队，9架 P-51 战斗机，2架文式轰炸机，3架 C-46 运输机，2架 PT-19 型初级教练机和1架 L-5 联络机。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第一支飞行中队的建立十分关心。9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总参作战部李涛部长、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等人的陪同下，检阅了飞行中队的飞机和机组人员。朱总司令来到我们飞行员宿舍，听了飞行员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汇报后，高兴地说，过去我这个总司令只是个陆军总司令，现在有了空军、海军，我才真正成了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喽。研究阅兵式飞行编队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17架飞机机种不同，飞行速度差异大，编队队形要保持整齐，分秒不差，十分困难。经过多次的磨合和训练，设定了飞机的起飞顺序是先小后大，先慢后快。为了缩短低速飞机的飞行距离，进入天安门上空的进入点选了三个， P-51 从通线进入， C-46 从建国门和通线之间进入， L-5 和 PT-19 从建国门东侧进入。经过多次调整，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空中总领队原定由南苑飞行队队长徐兆文担任，可他在8月下旬的一次飞行训练时，因发动机出了故障，被迫跳伞，靴子被甩掉，脚被高粱茬戳伤。这样，邢海帆就做了代理队长，并担任了空中总领队。徐兆文则带伤在南苑机场塔台担任地面指挥工作。受阅时，天安门城楼的空中总指挥由新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尤江担任。为了应对突发情况，
还设立了三个备降机场，北平西郊机场、天津张贵庄机场和河北唐山机场。10月1日凌晨5点，我们进入各自战斗岗位，随时准备升空来犯之敌。下午3点，我打开座舱里的收音机，听到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4点整，天安门城楼总指挥室下达起飞令，17架飞机呼啸升空，在北京上空盘旋待命。当时天气能见度并不太好，空中漂浮着团团的碎积云，但我很快迎面发现北平城就在前下方，地面红旗招展，如同一片火海，天安门城楼琉璃瓦建筑群在阳光的反射下发出耀眼的金光。受阅分列式开始，我们9架 P-51 型战斗机从通线转弯进入航线，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公尺、600公尺、450公尺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 P-51 飞过天安门后，接到邢海帆命令，9架 P-51 再通过一次天安门。 P-51 按预定方案加快速度折向，尾随机群之后第二次通过天安门上空。当时外国媒体报道，中共空军以野马式 P-51 型战斗机为主，共26架飞机接受检阅，惊异中国空军一夜之间竟有如此实力。多年来人们也一直认为受阅飞机是26架，其实有9架是重复飞行。后来我接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并设宴款待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航空地勤人员，可那天我因患腿部关节炎需要治疗，没能出席，失去了觐见毛主席的唯一机会，使我终身遗憾。开国大典之后，上级奖给我们这些受检阅的飞行员每人高筒棕色皮鞋一双、毛巾一条、肥皂一块，物品虽然不算稀奇，但实属殊荣，意义重大。奖励的皮鞋我舍不得穿，保存了15年之久，到了1964年因受潮霉变才不得不舍弃。若干年后，北京市昌平航空博物馆展出了1949年10月1日空中受阅的机群模型。我将受阅纪念章、证书捐献给博物馆作为永存。我在炮车上看到毛主席。我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炮兵，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1947年5月18岁的我到河北省玉田县县大队当兵，还不到一年就入了党，而且是火线入党。那是1948年2月在河北武清县县城里的一场夜战，我报名参加了突击队，被分到梯子组。战斗从当天晚上5点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由于表现突出，我们5名战士被批准火线入党。当时在一个小屯子的树林里宣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冲锋在前。喊的声音很大，在整个树林里回响，誓词现在我还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接收了一个炮兵营，我成了特种兵机动炮团的一名战士。7月的一天，接到命令，我们团被选入开国大典阅兵式的炮兵方阵。听说能见到毛主席了，人人都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天天盼望大练兵。接下来的就是3个月的训练，每天早上4点出操，6点吃饭，7点训练。先是练站姿，目视前方，挺胸收腹，静止不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酷热让很多战士长了痱子，练完站姿练走步，齐步走、正步走和向右看，然后练拿枪，练喊口号，首长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声音高亢洪亮，饱满激昂。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一个营房里住了十多名战士，可能是大家白天训练得太投入了，就连晚上睡觉，有的战士说梦话还喊首长辛苦了。更有意思的是，一个营长晚上睡觉好像睡毛了，穿好衣服大喊紧急集合，练立正向前看，结果把战士都吵醒了。训练中每个人都穿坏了几双胶鞋，晚上一脱鞋，白袜子上都有血迹。刚开始大家还遮遮掩掩，怕别人看到，后来发现每人的脚上都有黄豆大小的血泡。训练期间，我几乎每晚小腿都抽筋儿，有时疼得睡不着觉，但一想到要见毛主席就忘记疼了。训练的冲刺阶段是上车练习，站在炮车上，手拿步枪，雄赳赳气昂昂的，可神气了。开国大典那天，我就这样通过了天安门。汽车缓缓地前进，我坐在炮车上，眼睛不敢看，两个手心额头上全是汗。尽管我十分紧张，但在心里一直在告诉自己，要以最好的状态见毛主席。观礼台前，指挥发出向右看的口令，我们的头齐刷刷地朝右。我终于见到毛主席了，解放了，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当时我忍不住要大喊，很多战士流下了眼泪。回到营房，战士们的心情仍是激动不已，溢于言表。很多战士都说，通过天安门的时间太短了，没看够毛主席。随后我们又以班为单位开了座谈会，大家都表达了对新中国和毛主席的热爱。第二天，我就给老家写了一封信，向父母讲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和见到毛主席的感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九零，
3: 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啊，咱们的节目呢在播出的时候呢，不光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的电波，我们呢还运用融媒体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想要啊对我们节目进行收看，很简单，只需要打开手机，然后这个连上 WiFi 啊，你如果说你流量够的情况下，你不连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我跟星云老师坐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后面，有新闻直播间这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那么今天呢，新开始新篇章，在过去的时间里边啊，

0: 我和新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了我们大美龙江啊，编的顺口溜怎么说？这个哈奇姆加大，鸡鸭一气豪啊，这个带着黑河和咱们大兴岭地区等等等等绥化啊，咱们黑龙江省的各个地级市，包括咱们大兴岭地区啊，走了一遍啊。因为哈尔滨呢，我们说的期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这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在哈尔滨的各个的景点啊、旅游线路啊，包括美食啊、包括人文呐、等等一些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小板块，带大家领略我们哈尔滨的这个老建筑啊，具有咱们说古罗马、古希腊，是不是？东罗马、西罗马、圆通顶、尖头、拜占庭，还有这个咱后期说这个巴洛克，是不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建筑风格的这么一个老建筑，然后带着我们的听众网友啊，畅游了一番。那么截止到前一阵啊，咱们整个黑龙江省的所有的地级市呢，基本上全部说完了。今天啊，目光一转，此刻应该自动有掌声，然后同时呢，还应该有转场的音乐，嗖一下子啊，就到了我们的隔壁了。捋着这趟线儿往南走，紧邻着我们的非常棒的、非常棒的我们隔壁省，传说当中的吉林省啊，黑吉辽嘛，是不是？吉林省啊，咱们今天就打算运用未来几天的时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说哪儿呢？
1: 当然是首先说吉林的省会城市哈，长春市啊。
0: 对，这必须得先说省会嘛。
1: 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城市也并不陌生啊。作为咱们离咱们最近的哈吉林省的省会，有不少朋友啊到那儿去旅游过，也对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咱们东北地区呢，在冬天都是以冰雪旅游闻名的啊。虽然能打出一些差异来，我曾经连线过哈，在这个吉林长春，包括这些吉林的一些其他的城市呢，他们冬天啊，雾凇也是挺有代表性的。
0: 对
1: 这些
0: 对对对，
1: 后面的
0: 突然想
1: 节
0: 起来
1: 目咱们都会详细来跟大家说。你看，咱们都打的是冰雪牌，但是会有一些差异。夏天的时候呢，虽然都是清凉的避暑胜地，但是也各有各的不同。在未来几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来到美丽的吉林长春，和大家聊聊这里的人文呐、历史啊，包括比较有代表性的重工业，对不对？这地球人都知道
0: 的，没毛病，没毛病啊。
1: 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之类的哈，这是个人的强项。那么我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啊，会把这个城市带大家畅游的比较详细，
0: 比较溜达一圈，转一圈，走一走啊。那大家呢，就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注意收听关注啊。这作为离我们哈尔滨坐高铁53分钟、56分钟就能到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近的，这个算是省会距离，算是比较近的了，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啊，
1: 当然了，
0: 对咱们的这个吉林省的省会，所以说准备单独的拿出一系列的几期节目吧，然后一系列的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咱唠一唠，说说长春的这个旅游啊、美食，包括人文历史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好的，还是老规矩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这个听首歌吧。这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咱们的稍后的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长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事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我们的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在很多期节目之后哈，我们畅游完了黑龙江，然后呢，我们的步伐依次向南走，今天来到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2: 长春啊，这离我们哈尔滨啊，就我们居住的城市最近的这么一个省会城市吧，算是，
1: 嗯，
2: 大概200多公里，要开车也就2个多小时，然后呢，坐高铁就50多分钟左右吧，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跟新云老师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一起，再聊一聊长春。相对于吉林省的其他的城市，可能我们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对长春了解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
1: 嗯，
2: 就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长春呢，简称长啊，它别称叫北国。

0: 春城，同时呢，古称叫喜都查冲啊，吉林省的副省级城市，就是咱们这个省会城市，就是14个计划单位市嘛，跟咱黑龙江一样，在若干年前的节目当中，相信我们的老听众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的这个清廷美制大东北，
1: 对对对
0: 就
1: 对
0: 黑
1: 对对，
0: 吉辽三省啊，四座副省级城市，那
1: 嗯，
0: 个哈尔滨、长春、沈
1: 沈
0: 阳
1: 阳、
0: 和
1: 大
0: 大连
1: 连，
0: 啊，在
1: 对
0: 一
1: 对
0: 起，
1: 对，
0: 我们也弄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这么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么一个直播，是不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个长春啊，从哪方面开始说呢？这徐云老师，就是我这稍微这个知识掌握的比较多呀，
1: 知识
0: 学
1: 都叫你
0: 杂
1: 学
0: 了，
1: 杂了
0: 就是
1: 哈，
0: 你这知识太多了，
1: 我
0: 是
1: 先跟
0: 吧？
1: 大家介绍一下上长春怎么个行程啊？从长春呢，是从咱们哈尔滨出发，沿着京哈高速公路，沿着京哈高速公路向南走，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一共是250七八十公里，大概是这样的一
0: 两百
1: 个
0: 多
1: 远，
0: 公里
1: 这
0: 啊！
1: 样的一个距离，大概不到3个小时，我估计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能到长春
0: 但现在吧，个人认为啊，现在基本上没有选择
1: 哎，
0: 开
1: 对
0: 车
1: 对
0: 去的，
1: 对对，上长春一般都会选择高
0: 除
1: 铁。
0: 非是你再要往南走。
1: 嗯嗯。
0: 然后咱要再过这个辽宁上沈阳，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那种，但感觉你要200多公里，你上趟长春自驾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是不是？
1: 嗯
0: 稍
1: 嗯。
0: 显距离有点近，你还不如刚才我跟新勇我俩唠嗑说，你还不如直接选择自驾上趟大庆呢，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么到了长春之后呢，大家可以规划一下时间，因为这个路程啊，如果你是自驾还是选择高铁的话，如果自驾的话，那算好时间，咱从家出门3个小时之后到；如果高铁呢，你要算上两边的候车等等这些时间啊，基本上都要打3个小时，
0: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这样。
0: 差不多，
1: 它呢，也就是你起早走，在中午之前你能到达当地，
0: 肯定
1: 哎。
0: 到
1: 是
0: 啊，
1: 的，
0: 肯定到。
1: 到达当地之后，你可以提前做好规划。我大概我这趟行程一共是几天的时间啊？我能有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我是分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啊，我还是要看一看当地的重工业、轻工业，还是主要是带小朋友去啊？这些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另外呢，也可以先做好这个攻略，说我要吃几顿饭，分别要吃什么，跟自己这个线路啊，做好一个相互的一个统筹。
0: 你这么的，你就
1: 嗯。
0: 问我俩就行了。你照多少钱花？是不是？你照多少钱
1: 先
0: 花？
1: 问问吴
0: 是不是
1: 克吧，
0: 啊？
1: 先问问吴克。如果是你自驾啊，还是坐高铁也好，自驾也好，到了长春啊，那如果是咱们早晨过了早高峰之后走啊，到了长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中午了。
0: 就
1: 如果
0: 开。
1: 是你，你第一顿饭会选择什么？
0: 我第一顿饭啊，严
1: 嗯，
0: 格意义上讲啊，这个长春的美食
1: 你
0: 啊。
1: 看看咱俩一不一样，你说说看。
0: 哎呀，长春的美食怎么说呀？除非说一些嘎了骨气儿的，跟咱哈尔滨美食差不多啊。就尤其北方地区这个美食，经常想在锅包肉上跟我们黑龙
1: 哦，是
0: 江一
1: 吗？
0: 较长短。
1: 那
0: 然
1: 这
0: 后，
1: 个还是比不过的。
0: 经常也想在烧烤上和我们哈尔滨一较长短。但很可惜呀，很可惜，这个不能说它败了吧？但是可能说个人的这么一个口感呢，我相对来说，这个对我们自己家这个烧烤啊，包括锅包肉啊，包括铁锅炖呐、熟悉的程度多一些。我认为到长春啊，
1: 嗯，看咱俩一不一样。
0: 这提嘛，你是吃朝鲜族美食，
1: 啊，对，
0: 我是吃清真美食，我吃涮羊肉，
1: 啊，
0: 是
1: 哦，这样
0: 吧？你看
1: 啊，那我
0: 这，
1: 知道
0: 我
1: 了。
0: 跟新运搭档时间太长了，认识都20年时间了。他一说要到那块去吃什么，我就反应了，脑海当中第一反应肯定
1: 对，
0: 是朝鲜族冷面之类的，
1: 对，对，
0: 甭
1: 我
0: 想
1: 第一个
0: 啊。
1: 会吃朝鲜族冷面。那你要是说你吃火锅的话，我基本也能知道楼外楼，是不是？
0: 差不多啊，
1: 去哪家都知道。
0: 大致啊，
1: 这就是到了长春之后，你看一说到每一个城市的特色，我们走了这么多城市之后，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第一个想法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0: 全是吃
1: 哎，
0: 啊。
1: 那咱今天就从特色美食开始说起。
0: 特色美食啊，特色美食说到这儿，我觉得比较有发言权
1: 嗯。
0: 了啊。别的咱就不多介绍了。自从前几年哈尔滨火了之后啊，我个人意义上来讲，就包括咱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说的
1: 嗯
0: 哈尔滨的这个铁锅炖呐、烧烤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这哈尔滨周边，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中国麻辣烫之乡哈尔滨郧县，是不是啊？大家都比较了解啊。这个咱们说什么什么张亮、什么刘帅、什么马一
1: 嗯，嗯，
0: 涛、杨国福，
1: 兄
0: 是
1: 弟，咱
0: 吧？
1: 今天说长春的
0: 你
1: 美
0: 听
1: 食
0: 我说
1: 呢，
0: 完，别着急，
1: 嗯。
0: 一定一步一步听，所以说一定要引出来这个事儿。咱们说长春美食说长春美食金蝉鲍�月，
1: 啊，这是什么？
0: 没听说过
1: 金
0: 吧？
1: 蝉鲍月，
0: 这个事儿，你这个是个老菜儿啊，这一般咱哈尔滨没有啊。但是啊，咱今天说这金蝉鲍月和金蝉献宝，这个你一听这名儿，你就能 想出来它是以什么为主要原料？
1: 牛蛙？
0: 不是，那时候哪有牛蛙呀？
1: 那是什么？
0: 再猜。
1: 金蝉抱月？那金蝉它不是牛蛙是什么呀？
0: 哈什马。
1: 哎呀，
0: 你这事儿我知道，我吃过这菜啊。
1: 那我知道了。
0: 这菜啊是长春特色菜，曾经入选过长春十大名菜之一啊。它里边的就是菠菜汁儿跟哈什马为主要原料啊。当然这个现在都是养殖的，这包括哈什马和咱们的林蛙都可以吃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不用太担心，然后加上高汤，加上酱油，然后呢菠菜汁儿呢混合这个成粉做成那种荷叶边，然后哈什马一焯水炸完之后蒜瓣爆香，然后往顶上哎一勾芡，一个小蛤蟆趴荷叶上。漂亮不带哎，然后你要想多吃呢，就是两个小蛤蟆趴荷叶上，
1: 这就叫
0: 再多吃就八个小蛤蟆趴荷叶上。
1: 金蝉抱月是吧？
0: 现在也有改名叫金蝉献宝的了。
1: 嗯，
0: 他这个说法叫很多很多，因为之前我曾经了解过啊，长春是有十大名菜啊，他这个十大名菜呢，大部分怎么说呢，和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菜重合，比如说啊，白肉血肠。你说哈尔滨没有吗？
1: 太像了，
0: 哈尔滨你上双城去，
1: 这个、
0: 那得啥样啊？然后雪衣豆沙，哈尔滨没有吗？老菜儿，尤其是咱说一些老菜馆子里头都有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溜肉段、锅包肉，你说我说这四个菜儿，你说哈尔滨没有吗？
1: 都有，
0: 肯定有啊、
1: 嗯，
0: 是不是？他没有的，就是刚才邢云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朝鲜族美食融合在一起的，比如说翡翠人参茅台鸡。这个咱哈尔滨没有，我承认啊，我承认哈尔滨没有啊。还有就是虾腰烧口馍，咱这也没有啊。这两个长春十大名菜啊，刚才我说那个金蝉那个菜，这三个菜没有。第四个呢，就是长春蹄花丝儿，哎，这个咱这也没有，我服了啊，确实是没有。然后清蒸白鱼咱这也有，你咱之前说的青海湖那大白鱼，你记不记着？
1: 记得记得。
0: 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说过多少回，是不是？就是这几道特色啊。特色，我个人认为就是特色的，咱没吃过的，现在啊，在长春也不多见，就是不是说上长春随便都能吃到。
1: 嗯嗯，
0: 这自从咱们旅游火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了雪衣豆沙老菜儿，你知道做那菜多费劲呢、啊？一般厨子都不愿意选择做，所以说一般的东北的特色菜馆子，基本上他就不做那个菜，是不是？嗯，所以说这几个老菜儿在长春本地呢、
1: 嗯，
0: 也相对来说的，就跟咱说的是比较尴尬是一样的。你去之后你到一般馆子它没有，你到老菜馆子呢你基本上也不多，所以说你就得提前做好攻略。那你刚才咱说了剩下的咱就不提了，哈尔滨重合的比较多的咱就不提了，就说说这个刚才我说这金蝉的菜，还有刚才西云老师你还想了解哪道，我就简单的我就能跟你说一说它大致是什么做的，你这一听菜名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我曾经系统的了解过长春这么一个美食，我就不给人长春那个具体饭店打广告了啊。我去的时候，我朋友安排我整了两道老菜，其中就有一个这个蹄花丝儿。
1: 蹄花丝？
0: 对，叫长春蹄花丝儿。
1: 是用什么做的？
0: 猪蹄子。
1: 蹄花哦，终于明白是哪个
0: 蹄。就是蹄花，对，它是啥呢？它就是那个，我一说大家就听明白了。猪蹄子、猪皮、猪耳朵、猪拱嘴。一顿咕嘟整完之后酱好了给拿下来，然后去之后就跟咱那个吃那个签子馓子，就包括那个就是那个压制那一样的，整完之后给它压好了透亮的，然后跟冻状的切上片切上丝儿，直接一盘上来完活。
1: 原来是个冷拼菜 啊！
0: 你热吃吧，这热吃它就不成样了，是不是、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啊，
1: 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对对对啊，它算一个卤肉嘛，卤菜嘛，就卤菜馆嘛、
1: 嗯，
0: 那个卤菜嘛，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是不是、啊？嗯。
1: 每到说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啊，刻
0: 在当地
1: 的特色美食都是如数家珍啊。
0: 嗯，
1: 确实是刻在这方面是挺有研究的。那朝鲜在这个去了长春之后呢，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有很多年轻人去了之后愿意尝试一下的，就是这个幸运也是到长春之后的首选啊，就是吃当地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其实这个朝鲜族特色美食啊，包括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咱们东北的很多城市也好，都能够吃得到啊。但为什么到长春很多人会去选择呢？因为我知道在当地有很多在这个他这个在美食餐馆里边是那种地桌，不是咱们旁边路边那个地锅那个意思啊，是地
0: 桌。
1: 地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这就我知道。
1: 嗯，是好像是把腿放到里边，是那种地桌的那个意思。 是这种形式，而且呢还有很多朝鲜族姑娘，包括从国外来的一些有特色的风格的这个歌舞的表演。
0: 你说我就懂，因为旁边咱们说也上过这个朝鲜族人家去之后，
1: 嗯，
0: 就把炕中间抠个窟窿，
1: 就是这个意思。
0: 你
1: 要这么
0: 说
1: 的话，
0: 你跟我
1: 说
0: 没毛病吧？然后中间搁个桌，
1: 嗯，
0: 你要说你冬天太冷了，去之后还能包个棉被，这个还能挠挠脚，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吃饭的时候，这个，
1: 嗯，
0: 这感觉非常有特色，
1: 是
0: 不是啊？
1: 它最主要的特色是歌舞表演，这个歌舞表演跟咱们有的时候在夜场上看到那歌舞表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对，
1: 他那个姑娘都是原汁原味的，你看她的唱歌啊、跳舞啊，都带有很淳朴的风格。而且有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非常鲜明。
0: 对，他不有一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吗？
1: 嗯嗯，
0: 在吉林吗？
1: 嗯，
0: 你忘了是不是？咱们这以后
1: 网红是那
0: 以后的节目当中都得说，
1: 嗯，对对对，
0: 就是喜事场。喜事场你知道吗？上那个拍那个视频，喜事场就在那个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到那儿去延吉那边溜达去之后，到那儿去有一个市场非常出名，经常拍那个段子，抖音那儿咱们都有吗？
1: 嗯，
0: 是不是看过吗？
1: 嗯，
0: 是吧？
1: 是的，这个都是当地的特色哈。大家到当地之后选择美食呢，在比如说当地也有像咱们东北都有的什么烤冷面呐，啊，玉米饼啊，在当地呢路边也有，饭店也有，大家也可以适当的选择哈。还有好多朋友，你看看一说到麻辣烫，那这个客就会说这个咱们麻辣烫的起源在咱们
0: 瑞流，
1: 但是当地麻辣烫也很有风格，
0: 嗯，
1: 你别看是一个小品种的这个特色。但是在当地挺多的，也有很多人熟悉，它也有当地特色的这个比较有自己代表性的一些风味儿。嗯，很多人年轻的朋友会去选择
0: 黏糊的。
1: 你要说黏糊这方面，我觉得它还没有咱们黑龙江的
0: 汤的，
1: 对，汤的
0: 汤的是骨汤的还是正常咱们那个清汤的那种？
1: 骨汤啊，
0: 骨汤的那种，
1: 嗯嗯，
0: 就是里边直接搞辣的时候直接涮的那种，是不是？
1: 嗯，对呀，啊，对呀，
0: 啊。因为咱现在就变种太多了，你记不记得有那个清水的，有那直接有骨汤的，还有那个直接就是，
1: 嗯，
0: 那个就是。就是最早咱吃那波那里边就是那个不是骨汤辣汤的那种，他那里边主要就是骨汤比较多呗，是不是？
1: 嗯，
0: 哎呦我去，我这一说骨汤我脑子就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曾经话说呀，好多年前啊，我跟徐云老师提一个麻辣烫摊咱都吃过，
1: 我都知道你要说啥，
0: 就是离我们单位非常非常近，
1: 知道我知道。
0: 然后他家煮麻辣烫呢，我们在办公楼里边就能闻着，你知道那个状态吧，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那个骨汤啊，我个人感觉那时候充满了科技跟狠活了。
1: 嗯，2007年我第一次走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大门那一天中午的时候，就有我的两个学姐带着我到那儿去吃了一顿麻辣烫。
0: 吃了一顿麻辣烫。
1: 当时他们还说呢，
0: 啊，
1: 哎呀，今天幸运第一天来，带他去吃，应该带他去吃食堂啊，怎么会先到这里来呢，
0: 嗯，
1: 就说明在咱们单位旁边还是这个挺有江湖地位的。
0: 热市场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咱说这他那块啊，刚才新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朝鲜族美食。这个东西咱就留在，我个人建议啊，就可以留在那期过两天咱要跟咱收音前的听众朋友说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 嗯，
0: 那
1: 到时候详细再跟大家说。
0: 哎呀，那里边你就可以烙很多很多的朝鲜族特色美食了，
1: 哎，
0: 是不是？
1: 那不光是特色美食，现在好多人很流行，就是拍那个照片都是在那儿照的。
0: 嗯嗯，到那里面去啊，到长春啊，咱们简单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老菜啊，这个长春的十大名菜啊。然后呢，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我们尽量啊挑咱们哈尔滨所没有的这些菜，你在哈尔滨都能吃着的，你上长春啊，就是包括之前在哈尔滨开的最多的那个连锁，那个你记不记得李连贵熏肉大饼，啊？
1: 哎，对对对，
0: 那个，
1: 我接下来也想说，
0: 都没了，都没了。
1: 这个是在，但是长春现在
0: 长春依旧还有，是不是，啊？
1: 熏肉大饼
0: 是不是？
1: 哎，
0: 就是它里面那个酱肉。他那个长春酱肉也是长春十大名菜之一。
1: 嗯，
0: 他的李连贵熏肉大饼就在他的基础上把它发扬光大了，是不是？我记得头几年还有呢，是吧？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少了，
1: 好像见到的少了，
0: 啊，见到特别少了。
1: 哎，熏肉大饼，
0: 嗯，
1: 熏肉大饼，大家可能不去特殊的了解，大家不知道，其实它真的就是从长春开始发源的。
0: 对对对，
1: 哎，
0: 对，啊，
1: 尤其是这个李连贵这个品牌，
0: 哎，
1: 应该说是当地的，就像咱们这儿说起玉昌什么什么一样，就是当地的老字号风味。
0: 对，
1: 哎，李连贵熏肉大饼
0: 艺术店是不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耳熟能详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嗯。
1: 那再说一些它的特色美食，也是可以大家作为伴手礼到当地旅游带回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地的特色的糕点，
0: 糕点
1: 知道吗？
0: 啊、
1: 哎，当地有个咱们这儿说买特色糕点什么的，买
0: 老顶峰，
1: 老顶峰，
0: 他那有个顶峰。
1: 哎，对对对对，
0: 这事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这个顶峰蒸糕点呢，是创清朝末年就创办起来了，
0: 哇，人家这
1: 对
0: 时间不短啊。
1: 他应该是不是比咱老顶峰时间长？我不太敢说哈，这个没研究过，但它确实是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种类非常繁多。最有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它的沙琪玛。
0: 沙琪玛，
1: 哎，口感松软、延绵、浓郁的那个蛋香味在其中，
0: 特别好。
1: 顶峰蒸糕点它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沙琪玛。
0: 沙琪玛，
1: 哎，同时呢，它还有其他的种类非常多，也有礼盒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呢买点自己尝尝，带回来给亲朋好友尝一尝。
0: 现在是不是都提供那种邮寄服务了？有的买的多的那种。
1: 应该
0: 店里，我现在这店里感觉都
1: 你都能想到，人家店家能没想到吗？对不对？
0: 啊、
1: 哎，
0: 就是我曾经干过一个非常非常傻的事儿，我到四川去买那火锅底料，让人这好几包给发回来，之后后来发现咱大润发超市里就买的，你知道吗？而且还是一个厂家的，而且还是一个牌子的，一样规格，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啊，但是这个没问题，你要如果去像这个学员老师说这个糕点，这地方没有第二，咱这哈尔滨没有第二，好像咱们好像没有第二，
1: 真的没有，
0: 他那好像有啊，
1: 这是他的非常有特色的糕点，另外再就是糖果。哎，我不知道布老林是哪儿的哈，但是他这个确实是叫这个。
0: 布老林应该是辽宁那片的。
1: 然后往后咱们了解一下，再给大家介绍哈。还有一个当地的糖果也比较有名气啊，叫老茂生糖果。这个糖果呢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纯手工制作啊，红梅牌白冰糖。还有这个人参软糖，这都是它的经典产品。一说人参软糖，可能大家记忆深处有点印象，但是这几年吃的少了，
0: 特别少了，特别少。
1: 至少得40岁以上的人才能知道人参软糖这个东西，但是在当地呢，也算是老字号，也是有什么礼盒装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尝一尝，也算是特色代表。
0: 买一些。然后带回来，然后去之后给大家意思一下，意思一下，别整太多，整太多的时候现在也是胖，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对这事儿比较注重一些，是吧？
1: 你看，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特色啊，其实还有啊，
0: 还有很多
1: ，你像什么鸡汤豆腐串，
0: 哎呀，这个
1: 对吧？
0: 它好像遍地都是。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个就算是小吃分类里边的，是不是？
1: 对，
0: 应该是啊、
1: 它算是小吃分类，当地特色美食可能算不上。你像鸡汤豆腐串啊、煎粉啊，这些都是说当地的特色小味儿。
0: 小吃、
1: 那你说这个像你都说
0: 煎粉炒粉条吧，我知道咱那个就煎粉条吧，
1: 啊、对
0: 是不是啊？那个鸡汤豆腐串整两个大桶，完就是热分，完就给那个干豆腐穿成串，完搁里那种蘸的那种，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的。你说。咱们哈尔滨哈、啊、说烤冷面是不是当地特色？也算是当地特色，
0: 也算是
1: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色美食，算是特色小吃。
0: 对，
1: 这个鸡汤豆腐串煎粉也是这个意思。哎，大家呢，如果是晚上这个
0: 溜达
1: 消化消化神儿。观看一下城市夜景，了解一下当地的年轻人晚上的生活啊，可以在路边感受一下啊，像这种小吃的特色，
0: 小吃
1: 也是当地的烟火味的一个集中点。
0: 对，你去之后，你在咱这儿，邢云老师最有发言权了。邢云老师，你母校旁边不就有条小吃街吗？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哎？
0: 但是那个时候没那么集中，那个时候我去过，就是还不叫这名呢。你记不记得时代夜市的时候？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没有，然后再往前面走，那去之后还有那个冰峰冷饮厅旁边去之后，完有个烤串的大姐，我认识好多年，我感觉我认识得有的20年了，你知道吗？就整个破房子在那边烤串，后来好像现在依旧还是在那块烤串，居然很火，你知道吗？就提到那块，他这个刚才秦老师所提的这个炒粉和咱们这个鸡汤豆串呢，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吃完正餐，
1: 哎，
0: 晚上出去溜达。哎，咱尝尝
1: 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时候，
0: 哎、
1: 随便尝一个一小下下，
0: 对、
1: 这不能当做正餐，也不能当做当地的特色代表来吃，
0: 对、
1: 哎，只是一个小烟火。
0: 所以说呢，就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他这美食挺多、啊，你这十大名菜，我刚才咱四五个哈尔滨没有的，我再说俩，别着急，咱到时候呢一点一点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把它穿起来，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完啊，记好了啊，咱们畅游城市间目前已经进展到长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

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到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畅游城市间哈，今天正式宣布进入到吉林省。
2: 确实是啊，咱们这不能老在黑龙江待着啊。
1: 就是啊，咱们得带大家畅游全国。
2: 对，
1: 对吧？
2: 然后今天跟新运我们两个呢一起啊，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啊，这个一丢丢一捏捏的了解了一下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1: 的美食。
2: 对对，就是了解了一丢丢啊，里边可说的东西太多，咱们准备做出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详细的溜一溜这深度游，是不是啊？这回深度游值得旅游的这么一个城市啊。那么但是呢，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啊，记好了吧，每天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时间关系啊，今天咱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8: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8: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8: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8: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8: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少年英雄拓跋圭，创建北魏闪光辉，处变不惊多奇志，化险为夷万古垂。书接上回，刘显命人把枯多接回来，并在北魏边境到处宣扬，说这枯多应该做大王。这么一来，北魏王拓跋圭身边的余环等人就跟部下商量着要把拓跋圭给抓起来，前去响应枯多。幸亏有人通风报信，才不至于酿成大祸。经过这件事，拓跋圭可就加了小心了，不管白天晚上他都加强了戒备。后来他觉着这样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就又跑到他

0: 舅舅贺兰柱那去了，同时还派人向慕容垂求救。于是慕容垂就命儿子慕容麟率兵前去增援拓跋圭。可这慕容麟还没到北魏边境的时候出事了。怎么？那个哭多与拓跋圭的舅舅贺兰冉干联手进犯北魏的北部，北部守将叔孙普洛不战而逃，跑到河西总管刘卫臣那儿去了。一得着这个事儿，慕容麟赶紧就命人向北魏禀报，说援军即将赶到，不必惊慌。继而拓跋圭与燕军并肩作战，最终把哭多给打的也跑到刘卫臣那儿去了。这刘卫臣久居河西，招兵买马，日渐强盛，以至于后秦和西燕都不断拉拢他。后秦之主姚苌加封他为河西王，领幽州牧；西燕之主慕容永加封他为朔州牧。刘卫臣一看这不错，于是他就又派人出使后燕，给后燕贡献名马，打算从慕容垂那儿也捞个官做做。可没成想走到半道，他的那些马都被刘显给夺了去了。那使者两手空空跑到中山，就向慕容垂哭诉，说是这么回事。慕容垂一听就火了，正这个时候拓跋圭也派人来了，说刘显步步进逼，请您派兵救援。慕容垂一看这正好，一举两得呀，他马上派兵出击，一下子就把刘显给打跑了。他的那些辎重牛马呢，被燕魏两军二一天作五就给分了。从此以后，这北魏拓跋圭的势力就越来越强大，他接连攻破了库莫西、高车、赤突林等多个部落，甚至于他还密谋要进击后燕。他派太原公拓跋仪以聘问，也就是访问为名，到燕都打探虚实。慕容垂就问拓跋仪，魏王怎么不自己来呀？拓跋仪说，先王与燕曾同时进朝，约为兄弟，臣今奉命来聘问，并不算失礼。慕容垂说，朕因威压四海，怎比得往日？拓跋仪说，你们燕国若不修德礼，只知夸耀兵威，那就归将帅所管，并非我这个使臣所能知道的了。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要只知道夸耀武力的话，那我们两国就难免兵戎相见了。回国之后，拓跋仪向拓跋圭禀报，说燕主衰老，太子暗弱，范阳王慕容德自负才高，并非少主之臣，故而燕王一死，则必生内乱，如今我们只可等待时机，从长计议。哦，拓跋圭点了点头，也就继续和后燕和平往来。两年以后，拓跋圭又与慕容麟联合进攻贺兰部附近的河图林、河西等部，结果所向披靡，那些部落纷纷请降。偏赶这时候，刘卫臣把人马也派出来了，他命儿子直立提直接进攻贺兰部。贺兰部的首领贺讷见势不妙，赶紧就向外甥拓跋圭求援。北魏王拓跋圭于是就引兵去增援贺讷。直立提一听说拓跋圭来了，吓得是望风而逃。为了减少麻烦，便于保护，拓跋圭就把他舅舅贺讷的部众迁到了他们魏国的东部边境。这下可该没事了吧？不，怎么，拓跋圭的俩舅舅贺讷和冉干干起来了，并且还打起来没完了。拓跋圭心说，既然你们不顾兄弟之情， 那我还顾什么生旧之情呢？干脆我把你们吞并了得了。可自己毕竟是外甥，去打舅舅好说不好听，怎么办呢？拓跋圭使了个毒招，他请慕容垂出兵，自己做向导，一下子就把贺兰部给打花了。带兵出战的慕容麟班师回京之后，就提醒他爹慕容垂说，以儿臣之见，这拓跋圭将来必为我患，不如征他入朝，让他的弟弟监国，这样比较稳妥一些。一开始慕容垂不以为然，经慕容麟一再请求，慕容垂才派人到北魏传旨，让他们朝贡称臣。拓跋圭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实力不如人家，所以就派弟弟拓跋孤出使后燕，要搞好两国的关系。这时候慕容麟就劝他爹说，咱正好可以把这拓跋孤扣下作为人质，再管北魏要一些粮马。慕容垂一听有道理，没成想这一要，拓跋圭不买账，根本不给。不但如此，他还派人去向西燕的慕容永求和。慕容垂这个气，即使这样，那这拓跋圭你也就甭回去了，就把他给扣下了。后来这拓跋圭偷偷逃了出去，没想到又被太子慕容宝给抓回来了。从他这件事开始，这后燕和北魏就算结了仇了。拓跋圭向西燕求和，那么西燕现在怎么样了？慕容永称帝以后啊，屡次出兵进犯晋朝的黄河以南地区，继而他又干脆率领人马直接攻打洛阳。此时东晋的太保谢安、前锋都督谢玄等人已经死去，接替他们掌握军政大权的那是琅琊王司马道子和大将朱旭等人。这个朱旭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早在淝水之战以前，他镇守襄阳的时候被秦军俘虏，假意投降。在淝水之战的关键时刻，他通风报信，大喊秦军败了，致使前秦王溥仪一败涂地。之后他就又回归了晋朝。现在身为司州雍州大都督的朱旭正镇守洛阳，一见慕容永来攻，他当即率兵渡河，主动出击，把慕容永杀得大败。朱旭一直追到淝水，还没收兵呢，有人来报说是丁陵人翟辽要偷袭洛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朱旭带人马他就往回赶，刚到石门，他就与翟辽兵戎相见，把翟辽也打的是落荒而逃。这个翟辽那是翟真的堂兄，翟真被慕容垂干掉之后，他东躲西藏，后来就占据了东晋的黎阳。他派儿子翟昭还要往南去攻打陈营，结果被朱旭派兵给击退了。紧接着他又占据了后燕的高平，这慕容垂能干的，派人们就杀过来了。翟辽手下的军兵大都是前燕旧部，一见燕军杀来，他们是纷纷投降。翟辽没办法，只好也就投降了。可没过几个月，他又背叛了后燕，带人马到后燕那儿抢劫去了。不久他又派人到后燕谢罪。慕容垂心说，好你个翟辽，反复无常之辈，有你何用，推出来就把那使者给杀了。翟辽一看与燕晋两国都撕破脸了，他索性就自称大魏天王，也建了国了。建国之后他迁居华台，准备南图进士，北窥后燕，也就是丑机会要把东晋和后燕都划拉到自己的版图之中。具体怎么做呢？他秘密派人到冀州，假意投降了后燕的乐浪王慕容温，继而就把这慕容温给刺杀了。翟辽心里美，他又想打洛阳，进一步扩大地盘，没想到刚走到石门就被人家朱旭杀得大败。 但是翟辽雄心不死，搜寻残兵败将之后，他又去攻打鄄城，哪成想正遇上猛将刘牢之，他是损兵折将，连憋气带窝火，没几天他就死了。翟辽死后，儿子翟昭继位，这翟昭兴兵北指，惹得慕容垂亲率10万大军前来征讨，翟昭可吓坏了，赶紧就向西燕借兵。慕容永跟群臣一商议，大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慕容永说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翟昭就只好硬着头皮率军到黎阳据守。他哪是慕容垂的对手啊，一战就让人家给打花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实在没辙了，他就单人独骑来投奔西燕。慕容永还算不错，把他给收留了，住了一年多，他又想着怎么样背叛西燕好自立山头。慕容永得知后一刀就把他给杀了，翟昭一死，这丁零翟氏的血脉可就彻底断了根了。再说前秦皇帝扑腾，他退守胡空堡以后按兵不出，后秦之主姚苌于是就分兵派将占领城池。前秦的益州牧杨定一看，便马上出兵夺关斩将，紧接着他就自称前州牧陇西王。皇上扑腾虽说心里不痛快，但因为要仰仗杨定，所以也就没说什么。他不但承认了杨定的王号，而且还大大加封了他的官职。同时扑腾还对窦冲和杨弼两个人大大加封，他准备依靠这三个人共同对付姚苌的后勤。可是姚苌很会用兵啊，在兴城一战中，他以区区1600人就大破了前秦30万大军。后来在马头原一战中，他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突然给扑腾来了个回马枪，令扑腾措手不及，仓皇溃退。可是后来姚苌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觉着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就命太子姚兴从长安启程到安定的军中见驾。扑腾可乐坏了，他赶忙就催动大军奔安定杀来。离安定还有90里地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说是姚苌已经率军前来迎战了。扑腾大吃了一惊啊，莫非姚苌的病痊愈了不成？我得去看看。他率领轻骑抢先就杀过来了，刚走到半路，又有人来报说姚苌一命大将姚新龙抄小道攻我们的大营去了。扑腾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怕大营有失，赶紧就收兵回营。到那一看可不是，就见距自己营盘好几里地远的地方果然有敌军驻扎。因为天色已晚，所以扑腾也就没去理会。第二天他正吃早饭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敌营之中已经空无一人。扑腾闻听此言顺脑门子，那汗滴滴答答就躺下来了。怎么后勤的军队来无踪去无影，神不知鬼不觉？人人都说姚苌坏死了，偏偏他又出现在军阵之上。哎，我与他生在同时，真是不幸之一。他带领人马就又回雍州了。偏赶这时候兵主华阴的雍州牧窦冲给扑腾上书，要求封他为天水王。扑腾正有气没处撒呢，所以马上就去兴师问罪。窦冲情急之下向后勤请降，请发援兵。身患重病的姚苌本想亲自出战，可是力不能支，所以就命太子姚兴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直取胡空堡。扑腾回兵一救援，那边窦冲的危机自然也就解除了。军事上虽然连连取胜，可姚苌的病却是一天重死一天。随从官员一看不敢逗留， 就保着姚昌匆匆回长安了。刚回长安，64岁的姚昌便一命身亡。他死后，太子姚兴继位。仆人们一听，这真的假的？一掐大腿，挺疼，这是真的。好，姚昌一死，姚兴小儿怎能敌我？他带着几乎所有的人马就奔长安杀来了。没想到在汾桥一战中，他被人家后庭的长史殷纬杀了个人仰马翻。没办法，他只好搜寻残兵，到马毛山中藏身，同时向西秦的戚普乾归求援。这戚普乾归那是戚普国人的弟弟，戚普国人死后，他被推为主，迁居金城。扑腾一求援，他就把人马派出来了。可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姚兴早已领兵杀来，扑腾也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扑腾死后，太子扑崇在黄忠草草登基，之后他就跑到陇西王杨定那儿去了。这杨定有勇无谋，就因为戚普乾归发兵不及时，他就带兵去打人家，打了胜仗他还忘乎所以，到头来他自己身首异处不说，就连新即位的皇上扑崇也被乱军所杀。至此，蒲氏所建立的前秦宣告灭亡。这什么时候？公元394年。这个前秦从公元351年扑建成王开始，到公元394年扑崇被杀结束，历时44年。在这44年间，前秦曾统一北方，称雄天下，可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化为云烟，实在是可悲可叹。这正所谓蒲秦立国40年，统一北方美名传，马鞭投江江水断，顷刻瓦解化为云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蒲秦平燕灭梁，难得平定北方，善待百姓劝农桑，国力为之增强，志在统一南北，淝水兵败仓皇，迅速瓦解石堪伤，终至君死国亡。书接上回，公元394年，蒲崇战死，前秦灭亡。前秦灭亡以后，陇西巴蜀等地可就都归了西秦王戚普乾归了。这戚普乾归，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他那是永世川那个戚普国人的弟弟。蒲登即位的时候，册封戚普国人为远川王。戚普国人死后，他被推为主，自称秦王，然后迁居金城，所以蒲登就又改封他为金城王。前不久，蒲登兵去长安出发前，又改封他为河南王，继而蒲登败退马毛山，派人来向他求救的时候，又进封他为梁王，并且答应要把妹妹东平长公主许配给他。可惜他派的救兵去晚了，到那的时候蒲登已经死了。也正因如此，陇西王杨定才带着新即位的前秦皇上蒲崇来打他，结果杨定身首异处，蒲崇也为乱军所杀，前秦是彻底灭亡，陇西巴蜀这一块也就都归了他了。戚普乾归因祸得福，喜不自胜，当时他就自称大将军、大单于， 并且增派官员到各地上任，几乎可以说是都很顺利。可有个天水人叫蒋汝的，他战于上邽，拒不归顺，于是欺负钱圭就派欺负益州前去征讨。谋士王松寿这时候就向欺负钱圭进谏，说益州是你兄弟，因为屡立战功，所以居功自傲，您派他去恐怕不合适吧。欺负钱圭说，我这兄弟骁勇善战，别人根本比不了，我所担心的就是怕他刚愎自用，这样吧，我再给他派两个副手也就是了。所以这欺负钱圭就派韦虔为行军长史，派务和为行军司马，让他们和欺负益州一同前往。兵到大韩岭，欺负益州也不管束军兵，反而还纵容他们到处游玩，有的还喝酒，白天晚上都喝。不但如此，这欺负益州还下了一道命令，说是敢言军事者斩。韦虔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约同务和一块来向欺负益州进谏。欺负益州一听是连连冷笑，说那些乌合之众一听说我来，保准吓得是四散奔逃，就算他们想与我决战，那也是自来送死，我自有擒贼之法，尔等切勿担忧。结果怎么样？那天晚上人家江主前来偷营劫寨，这欺负益州被杀得大败，幸亏有韦虔等人拼死保着，他才算保住了性命，不然连命都得扔到那儿。欺负钱圭听说兄弟败回来了，他是后悔不迭，他传下命令去，命士兵休整，暂时先不打仗了。他这不打仗了，后燕皇帝慕容垂正商量着准备出兵呢，干什么呢？要攻打慕容永的西燕。前者他统帅十万大军扫灭了丁灵部的翟昭，回到中山之后他就听说了那个翟昭没死，跑到西燕投奔慕容永去了。慕容垂这个劲，好你个慕容永，我灭了你。他当时就派出七万骑兵，兵分三路，一路打晋阳，一路攻沙亭，一路奔邺城，就被西燕杀过来了。慕容垂那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亲自出马，这还了得？先是在台壁一战中大败西燕军，继而他又将西燕的都城长子团团围住，围了有四五十天，西燕的大将大义斗归受不了了，他偷偷的把城门一开，就把慕容垂的军队迎入城中。慕容永一听，我的妈呀，带着家眷奔北门，他就要跑，可是没跑利索，一个没剩，都被人家后燕的军兵给生擒活捉了。最后慕容永他们被押到了慕容垂的面前，慕容垂一拍桌子说，你擅自称帝，滥杀宗族，罪无可恕，斩。推出来就把他们给杀了。大义斗归呢，还以为自己献城有功要得重赏呢，没想到慕容垂说他为臣不忠，一刀就把他腰斩两截，也给杀了。西燕就这么灭亡了。这什么时候？公元394年，也就是跟前秦灭亡是同一年。这个西燕从公元385年慕容冲称帝开始，到公元394年慕容永被杀结束，满打满算历时仅仅10年，也是个短命王朝。灭了西燕之后，慕容垂又乘胜攻取了东晋的临丘、阳城、高平、泰山、琅琊等地，然后引军北还。他亲自前往旧都龙城，到太庙之中祭香，干嘛？要向他的列祖列宗告捷，说我终于在垂暮之年恢复了想当年我们大燕国的江山社稷。正在他祭奠太庙的时候，有人来报说北魏王拓跋圭已经兵出秀谷，威胁我国边境。 慕容垂本想再次亲征，但是年迈体

衰，力不从心，所以他就命太子慕容宝率精兵80000人从五原出发前去伐魏，并且命慕容绍率军15000人作为后应。这时散骑常侍高虎就向他进谏说，陛下，魏燕两国乃世代姻亲，就因为近年来管人家要马，人家没给，咱就把人家弟弟给抓起来了，这两国才失好，因此我们燕国理亏，不宜用兵。话又说回来了，如今那北魏王拓跋圭久经磨砺，饱尝艰辛，臣以善谋，兵精气足，那可不好对付呀。再说了，太子殿下年少气盛，必然轻敌，万一大军受挫，就势必损我国威，愿陛下千万慎重行事。慕容垂一听就火了，好你个高虎，未曾出兵你就慢我军心，真是岂有此理，要你何用。还算不错，慕容垂没杀这高虎，只是把他的官给一撸到底了。那么北魏王拓跋圭怎么这时候想起威胁燕国了呢？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拓跋圭野心勃勃，早就已经开始打燕国的主意了，只是呢一直以来他认为燕国无机可乘，在家自己羽翼也没有丰满，所以才迟迟没有举动。可现在不一样了，他把刘卫臣给讨平了，刘卫臣名下的那些东西全都归了他了，刘卫臣的小儿子刘伯伯逃到了薛干部，薛干部的首领太息福把他给收留了。拓跋圭管太息福要人，太息福不但没把刘伯伯交出来，反而还把刘伯伯送到后勤的高平公莫义渔那里去了。拓跋圭一怒之下就把太息福给撵走，把薛干部也给吞并了。这么一来，这北魏王拓跋圭便实力大增，所以他才把军队开到了魏燕边境。一听说燕国出兵了，长史张衮就给拓跋圭出主意，说燕国近年来灭丁零，杀慕容永，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如今有清朝前来，势必也没把我们魏国放在眼里，认为一战就能成功，因此我们不如暂避锋芒，佯装羸弱，待其骄狂懈怠之时，一击便可奏效。拓跋圭说言之有理，带着人马他就往西撤，一直撤过了黄河，撤出了有千里之遥，这才安营休息。燕军从五原进兵，收降了北魏在那儿的几个部落之后，他们就来到了黄河岸边，渡河不得有船吗？所以慕容宝就下令采木造船，过了十多天他就造了有上千艘船。慕容宝一看差不多了，这一天他就下令开始渡河，没想到正督促军兵上船的功夫，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把好几十艘船都刮到河对岸去了。这时候北魏已经开始反击，他的前锋部队已经开到了黄河岸边，一看对岸有战船刮来，他们一拥而上，就把顺船刮过来的燕军300多人全给抓住了。最后这些燕军就被带到了拓跋圭的面前，拓跋圭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皇上慕容垂已经死了，你们的太子慕容宝怎么还不早点回去，他还要渡河来干什么。说完之后他就命人把这些人一一松绑，然后就给放了。这些人回到大营给慕容宝一说，慕容宝心里就犯嘀咕，怎么感情自从他带人马来到五原之后啊，他派到京城中山去报信的人总是有去无回，阴空信鸟，如今听军兵这么一说，还真以为他爹死了呢。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中山派出来的使者都被魏军给抓了去了。拓跋圭一看那些放回去的燕军传话也传得不得灵了，
他就把抓住的这些从后燕京城派出来的这些使者给带到了黄河岸边，让他们隔着黄河向燕军喊话，说皇上慕容垂已经驾崩。慕容宝一听就更害怕了，军心也乱了，怎么办？术士晋安劝他马上回兵，但是他不听。恰巧在这个时候，赵王慕容麟的部将慕余杲还真以为是老皇上死了，他密谋作乱，要在军中拥立慕容麟为主，不料走漏风声，他就做了刀下之鬼。经过这件事，太子慕容宝满脑袋就都是慕容麟，他就更坐不住了。他心想，再在这待下去可不是事儿，怎么办？他吩咐一声，把船全部烧毁，然后是连夜回师。他心想，我只要把船一烧，现在天又不怎么冷，黄河呀断然不会上冻，所以你卫兵就一时也追不上来。哪成想就在他撤兵的那天晚上，北风呼啸，气温骤降，黄河可就上了冻了。北魏王拓跋圭亲率精锐骑兵20000多人踏兵过河，在后边是紧追不舍。燕军兵到参河北安营下寨，准备休息一晚上再走。可就在这天晚上，昼夜兼程飞速挺进的魏军突然赶到，一下子就给燕军来了个措手不及。燕军除了主帅太子慕容宝被人绑着杀出一条血路仓皇逃出去之外，其余的连死带投降是全军覆没。要依着拓跋圭的意思，对于抓住的这些人，捡几个留下，其余的都给放回去也就得了。可是中部大人王建却说，燕军恃强来犯，今幸得大捷，福祸甚重，理应全部诛杀，免留后患，怎么能让他们再回去呢？众将也都随声附和，所以拓跋圭也就不再坚持，把所抓住的这好几万俘虏是全部活埋，然后他带着人马就回圣乐去了。参河北一战燕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中山，慕容垂一听就背过气去了。醒过来之后，他重整人马，在第二年的春天再次兴兵伐魏。当他夺冠斩将来到参河北的时候，看到尸骨堆积如山的惨况，他是悲痛万分，所以就设摆香案祭奠阵亡的将士。三军将士被这气氛所感染，是一齐痛哭啊。这动静还小得了吗？是声震山谷。慕容垂因为年事已高，在家悲痛过度，他是大口大口的吐血呀。左右人等眼见此景，就劝陛下，您龙体献安，咱们还是回兵吧。慕容垂说，不行，必须进兵。当走到平城西北30里地的时候，本来已经前往云中的太子慕容宝听说他爹吐血，就又带着人马回来了。北魏王拓跋圭见慕容垂亲率大军前来，他是吃惊非小啊。他本来打算往北跑，可紧接着就有人来报说已经到云中的燕军又撤回去了，八成那慕容垂啊是死到军中了。拓跋圭说好啊，追，带人嘛他就追下来了。追到半道又有人来报说是平城失守，拓跋圭心里咯噔一下子，带人嘛他就退守阴山去了。他退阴山去了，慕容垂的病却是一日重死一日。为了防备魏兵偷袭，慕容垂先筑了一座燕昌城，后来他又还兵上谷。在上谷，这慕容垂竟然是与世长辞，享年71岁。他死后，太子慕容宝继位，
慕容宝遵从父皇临终前的嘱托，是秘不发丧，班师还朝。

0: 等回到了京城中山，他才宣布老皇上的死讯。怎么办理丧事咱们不必细说，单说这慕容宝。这慕容宝不怎么地，他爹活着的时候他为了当太子是百般的表现，现在他当皇上了，那本性也就暴露出来了。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刚一当皇帝就把段太后给逼死了。为什么呢？就因为段太后曾经跟他爹说过，说他优柔寡断，不是济世英雄，不堪承继大业。您说这慕容宝的心胸该有多狭隘得了，这才是统兵伐魏志满胸，全军覆没败回京，荣登大宝刚坐定，逼死母后再深宫。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东晋孝武坐金陵，尽心国事用贤能，只因贪杯好美色，酒后失言丧残生。书接上回，后因皇上慕容垂死后，太子慕容宝继位。这慕容宝一登基就把段太后给逼死了。你看身为太后，最后竟落了这么个结果。太后落这么个结果还好点，也就在这个时候，东晋的孝武帝司马昌明身为一国之君，竟然被自己最宠爱的张贵人给活活闷死了。怎么回事呢？这个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即位后尽心国事，任用贤能，所以才能在淝水一战中挫败强秦。可后来他沉湎酒色，先后宠爱陈淑媛和张贵人。这个张贵人聪明伶俐，貌若天仙，把孝武帝给迷的连朝政都不管了，而把所有的军国大事都交给同母兄弟琅琊王司马道子前去处理。这个司马道子因此也就得以恃宠弄权，与当时掌握大权的宰相谢安发生不睦。谢安有个女婿叫王国宝，那是左卫将军王坦之的儿子。这个王国宝人品败坏，顶不是东西，所以谢安就非常讨厌他，当然也就没有举荐他在朝中做官。一不举荐，王国宝就心怀怨恨。恰巧他有个堂妹做了司马道子的王妃，于是他就借着这个关系经常入宫说谢安的坏话。谢安为了自保请求外调，谢安死后司马道子独揽大权，一手遮天。王国宝因为跟他走得很近，所以就被擢升为侍中，俩人狼狈为奸，作威作福，把个东晋的朝廷搞得是乌烟瘴气，贿赂宫刑。孝武帝一听说司马道子胡作非为，门庭若市，就不免心中怀疑。他命百官上表指陈实证，结果那表彰根本到不了他手里，都被司马道子和王国宝给扣下来了。孝武帝情急之下就想任用社会名流作为藩镇来牵制司马道子，他任命王公为平北将军镇守京口，任命殷仲堪为镇威将军镇守江陵，

又晋封王寻为左仆射，晋封王雅为太子少傅。司马道子一看，皇上这是对我不放心呢，怎么办呢？他以王国宝为心腹，以王国宝的堂弟王旭为爪牙，可就跟皇上暗中较上劲了。幸亏有李太妃居间调停，他们才貌合神离，勉强维持。这时孝武帝已经立长子司马德宗为太子，这个司马德宗跟当年的晋惠帝一样，也是个白痴，幸亏有兄弟司马德文扶持，才算没闹出什么笑话。别看这太子不怎么样，可他手下的南郡公桓玄却绝非等闲之辈呀。这个桓玄那是想当年大司马桓温的小儿子，他五岁承袭父爵，长大后颇通文艺，意气风发，很有才干，但直到23岁才只做到了太子洗马的官职。这太子洗马是个什么官？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负责给太子管马的。桓玄认为自己大材小用，他就去拜会司马道子，想高升一步。没想到正赶上司马道子喝醉，他一跪下磕头，不但没让他起来，而且还说：“你爹晚年想做反贼，你知道吗？”桓玄这个气，之后不久他就辞官回南郡，不干了。殷仲堪出镇江陵以后，因为南郡离江陵不远，所以桓玄就经常去找他。又由于桓氏在荆州一带很有名望，殷仲堪为笼络市民人心，也就不得不对桓玄格外优待。这样优待来优待去，殷仲堪的大权可就渐渐地落到桓玄手里了。有一次桓玄在殷仲堪的厅前骑马舞槊的时候，竟然举槊直奔殷仲堪，做出要行刺的样子。中兵参军刘迈眼见此景，就说桓玄马槊有余，经理不足，也就说他不明白事理。桓玄闻听，对刘迈是怒目而视，把殷仲堪也吓坏了。桓玄走后，殷仲堪就对刘迈说：“桓玄久居南郡，手下岂无党羽？他若派刺客杀你，我岂能相救？你赶紧跑吧，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幸亏刘迈跑得及时，不然就真被桓玄给杀了。这个殷仲堪连个桓玄都驾驭不了，他能拿执掌朝廷大权的司马道子怎么样啊？孝武帝一看没指望，就只得听之任之。可依附于司马道子的那个王国宝太不像话，他骄横无比，不遵法度，光后房那妻妾就弄了不下100人，其中一宝更是把屋里都堆满了。孝武帝听说后，就把他召入宫中进行责备。这个王国宝最大的长处就是溜须拍马，左右逢迎，他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那么一说，居然还把皇上的怒气给说没了。他察觉到皇上暗地之中憎恨司马道子，所以就通过贿赂张贵人，由相府爪牙一跃而成为皇宫心腹。司马道子气的见着他拔剑就刺，幸亏王国宝腿快，才算逃之夭夭。孝武帝得知此事后，就愈发相信王国宝是忠臣。孝武帝现在干什么呢？还是沉湎酒色，他经常与张贵人饮酒作乐，不但外人难以

进谏，就连六宫妃嫔，与他也好像是在咫尺天涯。不过请安什么的，倒是每天都照常进行。有时候孝武帝因为饮酒过量，连日卧床不起，那些妃嫔们还以为是皇上病了呢，所以就格外多来了一趟。张贵人一看，心中不快，就把那些妃嫔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有几个伶牙俐齿的妃嫔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免不了对他冷嘲热讽。张贵人就更是生气了。这天傍晚时分，孝武帝又在张贵人这儿喝酒，张贵人心里不痛快，所以就勉强在这伺候着。孝武帝就发现张贵人脸色不对，就问是谁惹你生气了还是怎么的。张贵人说没事。孝武帝为了让爱妃开心，就想劝他多喝几杯。张贵人酒量平常，在家心里不痛快，也就不想喝。前两杯他捏着鼻子喝了，可到了第三第四杯的时候，他实在喝不了了。孝武帝还要苦劝，并且自己又先喝了很多的酒，让张贵人陪一杯。张贵人见实在躲不过去了，就稍稍喝了那么一点儿。这下孝武帝可生气了，说你必须喝完，并且还要罚饮三杯。张贵人忍无可忍，就说陛下也应该少饮才是，如果长醉不醒，就又让臣妾加醉了。孝武帝一听说加醉二字，就把眼睛瞪起来了。朕不加醉于你，谁敢加醉？只是今天你抗旨不饮，朕才要将你一醉。张贵人说我偏不喝，看陛下如何加醉臣妾。孝武帝冷笑一声，不必多嘴，算年龄也快三十了，也应该废掉了。想我那后宫佳丽比你年轻貌美的有的是，难道就靠你一人不成？说着话他整个头晕目眩，哗一张嘴，这么吃下去的那些美酒佳肴全都吐到张贵人身上，然后他就被扶到玉榻之上昏昏睡去。自从得宠以来呀，张贵人从没受过这般责罚，这他哪受得了啊。父母之中珍珠断线一般，那眼泪可就下来了，哭着哭着他转念一想，顿时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他把心腹侍女给叫过来，趴耳朵上一嘀咕，那侍女吓得是面如土色。张贵人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把你一刀两断。侍女没办法，只好就按着张贵人的吩咐把孝武帝给活活闷死了。之后张贵人便以重金买通左右，出报宫廷，就说皇上暴病身亡。太子是个白痴，当然说不了什么。司马道子与孝武帝不和，巴不得他早死，更不会说什么。李太后和二皇子司马德文根本想不到张贵人会弑君，也没说什么。至于朝中的其他人，就即便有人觉着不对头，又有谁敢说呀？合着皇上被杀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孝武帝死后，安帝司马德宗继位，司马道子仍然掌握大权。王国宝本来意与司马道子失欢，也不知他用的什么办法，现在仍然和司马道子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他的官职不但没降，反而还升了，升任领军将军。他的堂弟王旭当然也有升迁。平北将军王恭
回京

0: 为孝武帝奔丧，见着司马道子的时候，抨击时政是声色俱厉。司马道子的爪牙王旭就和哥哥王国宝商议，说咱不如趁王公入朝劝项王，项王也就是身为宰相的王爷司马道子，劝项王设下伏兵把王公给杀了。王国宝说不行啊，因为王公的威望太高，不方便下手，弄不好会出大乱子。王公呢对王国宝也是恨得牙根疼，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咱不如请外兵入朝除掉王国宝。王公说这倒可以考虑，这是冀州刺史于凯跟王国宝是同党，他如今兵强马壮可不好对付呀，怎么办呢？他们就找朝廷重臣王寻商议。王寻说国宝虽然终未祸乱，但目前恶迹未彰，不如宽限几日，待他恶贯满盈，咱们再为众出力，到那个时候名正言顺，何患不成？王公闻听是点头称是。第二年，王国宝升任左仆射，见后将军丹阳尹掌握政权，早已改封为会稽王，继位为太傅的司马道子，把东宫的军队又交给他统领，所以这王国宝的气焰就更加嚣张了。他的堂弟王旭现在也已经做了建威将军，这哥俩朋比为奸，令朝野侧目，但是他们俩心里美。但是王国宝心里也有所顾忌，他顾忌谁呢？第一个就是镇守京口的平北将军王公，再一个就是镇守江陵的镇威将军殷仲开。他曾秘密的向司马道子请示，请求把这俩人的兵权给拿掉，虽然司马道子没同意，但这个消息却不胫而走。坐镇京口的王公一听说这个消息，他就赶忙给殷仲开写信，商量着要共同出兵讨伐王国宝。殷仲开拿不定主意，就跟桓玄商议。桓玄正想利用殷仲开摇动朝廷呢，现在一看机会来了，所以就说国宝仗势专权，他唯一担心的就是使君您控制长江上游与他对抗，他一旦传出诏书来征您入朝，您将如何对付呀？殷仲开把眉头一皱，哎呀，我也经常防着他这一招啊，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桓玄说王孝国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挑大学选专业，我们呢还聚焦在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在这个话题当中呢，也希望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在进行当中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我们可以通过微信文字的方式进行沟通，还有我们的嘉宾老师跟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线下的对接和指导。其实在报考过程当中啊，前期我们的信息的整理和总结甚至判断都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影响到最后在报考过程当中的这个拍板决定，也是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一生。那么张文轩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您好，张老师。
5: 白老师，
4: 那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哈来说，在高考规划当中啊，实际上理科生选专业，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比较迷茫啊。另外呢，学什么专业啊？法学是文科还是理科？孩子学了物理不想学纯文科类的专业等等，类似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多。所以今天呢，就跟我们聊一聊理科生到底怎么做完整的报考规划。
5: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通过我们物理组和历史组的这么一个分类啊，然后进行一个分享。那么看看啊，我们说物理类的考生啊，把报考的整体思路呢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把未来对应的职业呀、专业呀、院校呢，我们思考清晰啊，我们才能够倒推回来做高

0: 考报考的一个规划。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理清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高中啊期间所说的理科啊，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它并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啊。咱们黑龙江省这个孩子家长都知道了，新高考3+1+2的一个模式，首选科目呢就是物理，基本上就等同于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理科生了。那首选历史的呢，就大致对应过去的什么呀啊传统的文科生。那很多家长呢还在用老文理这种分科的思维来看待大学的这个专业，实际这一种方式方法呢是容易产生误区的。那很多家长也会问到说，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师范这些啊，到底算文科还是算理科呢？其实他们并不属于单纯的文科这一类呢，它总体来说，准确一些的说法就是文理兼收的专业啊，也就是既招收历史类的考生，也招收我们的物理类的考生，对不对？那么大学本科啊，我们上一期也讲了，一共分为13个学科门类，理工农医文法哲史经管教义啊，总共13大学科门类。那其中还有什么呢？一个交叉学科，那再准确点说可能有14个，再加上一个什么呀，军事类啊，军事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些哪些专业是物理类考生所独有的，历史类的孩子你就报不了呢？那核心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什么呀，理工农医四大门类。绝大多数的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啊这样的专业，历史类的考生呢是没有办法进行填报的。当然呢，也存在少量的特例，你比如说工学里面我们谈到的建筑学部分啊，部分的院校它历史类是可以报的啊。医学类里边我们说中医学啊，然后针灸推拿啊，个别学校是允许中我们的历史类的孩子填报的啊，但是这一类呢相对的是少数啊。那么简单总结一下，也就是说理工农医是物理类考生的专属赛道，对吧？那这个专属赛道我们家长就要了解，它并不是绝对的100%的，有个别的啊历史类的孩子，也就是文科的孩子是可填报的。同时呢，理学和工学本身有的时候家长分不太清楚，说理工科那他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实际我们说理学呢它是偏向于基础理论研究啊，它培养的是科学家啊，更适合打算读研呢、读博呀，未来做科研，包括做大学老师的孩子来就读。那么工学呢，它更偏向于实际应用啊，面向的是就业，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孩子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大家口中平时说的学理科、学工科啊，实际是容易混淆的这么一个概念。那沟通的时候，我们尽量是用什么呀？理学、工学来区分，理解就会更清晰一些啊。给大家把这两个概念做一个区分。那同时呢，我们要了解，孩子选了物理，也就是物理组的考生了。那经过高中我们学了之后啊，如果很明确自己发现了后期在报考的过程中，或者学习了一年两年以后发现，哎呀，我这个不太适合理工科啊，也完全可以选什么呢？我们前面说的一些文理兼招类的专业。也就是说，不是你选了物理你就必然硬着头皮啊，就必须得去学理工农医这样的学科门类。那我们所有的选择最后都是要回归到孩子自己的本身的一个学习状态，包括性格、兴趣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被选科这个标签束缚住。那也就是说你并不必然一条道走到黑啊，我们仍然有其他的多种维度的选择。你比如说有的孩子选了理科啊，然后呢他这个去学了法学啊，这样的孩子很多。那都是可以的。有了孩子选了物理组，他最后学了金融，学了经济，
1: 也是可以的。
2: 对
1: 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对于这个物理类的考生啊，这个范围 你首先在认知上不要有偏差。
0: 对，是的。
1: 那接下来要给我们说一说孩子的选专业方面呢？
0: 对，选专业呢，我们先把方向呢做个分类。那大家可能对照自己家的孩子来进行一个参考哈。先说明啊，下面的分类呢只是一种参考的建议啊，不是硬性的一个规定，也不等于说我一会儿会谈到男生啊适合学什么，女生适合学什么，男生推荐什么，女生推荐什么，然后你必然就要按照这个去做啊。那还是那句话，只是一个参考啊，那只是一个建议。那我们去看理学方向，那是物理组的男孩啊，物理组的男孩，那我们就知道了，他有两个条件，对不对？一个是选了物理组，也就是理科，另外一个性别上是男生。可选的方向呢，首先就是理学方向。嗯，因为理工科，理科的男孩大多数会选到理工科去啊，理学或工学去，所以说理学方向呢是第一个要推荐的。那也就是说可以重点去看什么呀，数学物理，哎，包括我们的化学生物等等，但是呢重点看的是数学和物理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啊。工学方向呢选择面就比较广了，你比如说计算机呀，电子信息呀，电气自动化，对不对？包括航空航天交通运输，哎，包括材料类啊，包括机械类，对不对？等等都是可选的。那么医学方向呢，就是首选的就是临床医呀，啊，然后口腔医呀，麻醉学呀，啊，包括最后我们会考虑到什么医学技术类啊，这是我们物理类男孩。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谈了，如果物理类的男孩啊，我们虽然选了物理组，但是我还不想学理工啊，怎么办？也可以选文理兼收啊。那文理兼收指的就是什么呢？刚才我谈到的经济学类呀，管理学类呀，法学呀，师范呐，新闻呐，包括外语，对不对？包括外语。好，这是男生的这一组。那么如果要是说我选了物理，但我家的孩子是女孩，哎，这个方向如何参考呢？这个建议顺序就有调整了。首先建议的就是文理兼收类的放在前面进行参考，那也就是包括刚才说的经管类，对不对？嗯，语言类啊，这个法学类啊，师范类啊，包括什么呀，新闻啊，文学方向。那好了，第二个推荐的就是理学方向了。我们的女孩如果是说基础学科比较喜欢啊，也比较擅长，也比较是优势学科的话，比较热爱，你可以选数学啊，你可以选什么呢，物理都是可以的。同时呢你还可以选统计，还可以选大气科学啊，包括什么呀，我们的心理学都是可以的。好，那再个推荐第三个就是工学方向了，一样和男生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个巾帼不让须眉哈，也是有一定的岗位啊，包括计算机、电子信息啊，包括我们的工业设计，它是在机械类向下的这么一个专业啊。比较喜欢爱画画的孩子啊，比较喜欢这个有创意的、有自主空间的这样的孩子啊，可以去学一下工业设计。啊，好，那女孩这块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医学方向啊。那医学方向呢我们就不重复了，口腔啊，临床啊等等啊，医学技术。那为什么我们说参考建议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啊，实际家长我不说咱们的一个常识，就是因为工作上各个行业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学的专业对应的这个岗位，你工科岗位啊，它可能野外作业呀，啊，包括倒班的强度都比较高。你部分医学的岗呢，你比如说麻醉学呀，长期是要有夜班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我们经常说医生是治病的啊，麻醉是保命的。所以就是麻醉的这个麻醉师啊，他的工作压力是不亚于医生的压力的。嗯，所以说现实工作环境会带来客观差异。啊，我一般就不太会去建议女孩呢优先去选麻醉学啊，就是出于工作强度和压力的一个考量啊。但是呢，再次也是强调，这些都是经验参考，不代表我们姑娘啊、女孩就不能学啊，也不代表我们男孩啊、我们家养儿子就一定要去报工科，对不对？如果孩子本人非常热爱，完全可以报考啊，千万不要拿这些 当成一个不可打破的一个规则，或者条条框框去把自己贴了标签儿。好，那我们反观历史类的专业，实际有的时候我们就去看哈，我们经常说理工农医专业壁垒比较高，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呢，它的出口往往有的时候是单一的，尤其医学方向，对不对？那么反观历史类的

0: 呢，它基本上它就业都是多维度，它就是个宽口径出口。那同时，男女孩的这个男女性别的差异就没有这么突出了。啊，文科类的岗位呢，实际我们就知道整体的工作环境差异是不大的啊。那么，所以做历史类规划的时候，一般不会按照性别区分来进行一个推荐啊。这是大致上我们的这么一个建议啊，给家长们做参考。
1: 其实就是每个孩子他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0: 对。
1: 这个特点你家长要是抓住了之后，发挥他的擅长，这才是关键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方面来帮助孩子选专业的话，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0: 嗯，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单纯去讲这些呢，可能家长没有什么太进一步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举例子，举几个典型的孩子的一个例子，我们作为一个画像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我自己家的孩子，我家女儿，我家儿子是哪个类型啊？我大致上规划他未来的职业往哪个方向去走，倒推回来。大学本科选什么样的专业，给孩子树立院校专业目标。不管你是高一的家长、高二的家长，还是高三的家长，这个工作都得做起来了，因为它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嗯，好，第一种类型的孩子呢，你比如说他做事情比较仔细啊，感情比较细腻，心思比较细，愿意和数字打交道，然后呢，逻辑性还比较强，那么抗压力也比较强。哎，同时表达能力还不错，那思维活跃，那坐得住，喜欢钻研的啊，我们就说，哎，孩子的性格特点出来了。但是我家孩子选的是历史类啊，就适合推荐，可能会去学会计啊，学会计这一类专业。那如果是说物理类的孩子，可以重点看一下什么呢？统计学呀，计算机呀，包括智能医学工程啊，包括大数据。对不对？包括电气类的专业啊，大数据家长们知道，它也是计算机类向下的啊，大数据科学与技术啊这个方向，那都适合这种类型的孩子。那第二种类型的孩子呢，你比如说他逻辑性比较强，同时呢对抗能力比较强，有点争强好胜，我一定要夺得头筹，是不是啊？凡事我要达到一个名列前茅的概念。对不对？不服输，同时表达能力也比较突出，啊，那历史类的孩子实际是很适合学法学的，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愿意掰扯，是不是？思辨能力比较强，是不是？辩论口才比较好，啊，可以适合去学一学法学。那如果是物理类呢？计算机呀、电子信息呀、集成电路，包括临床医。都是可以重点考虑的方向。那我们就知道，实际物理类的面儿还是相对更广。对不对？那好，我们再看第三类的孩子，思维活跃啊，比较关心时政啊，社会的热点新闻等等。那这个时候呢，说到这儿呢，可能我们就会想，那文笔好，抗压能力也强，第一反应就是文笔好啊，要不当作家，要不就是干嘛呀，学新闻呗，当记者呗。对不对啊？这里实际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我们综合能力强的物理类的孩子，不要轻易放弃技术类的赛道。啊，孩子表达能力强，文笔好，如果叠加了理工科的技术背景，这叫强强联手，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差异化的竞争。你既懂技术，又擅长沟通。对不对？表达在职场上呢，实际是非常吃香的，这就叫做复合型的一个优势，不一定非得说我就要去学新闻、学法学才能够，发挥我的表达能力，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说，不管你是学理学、学工学、学文理兼收的啊，学汉语言文学等等啊，你需要沟通，实际理学、工学你也需要和人打交道。哎，你也要沟通。如果要是做了管理岗，可能更需要你的管理能力和人沟通的能力。如果你要做了销售岗，你既懂技术，你又懂销售，然后看你的销售能力，那一定是和人的打交道的能力啊，营销能力会更强，是不是？所以说这些是基础条件，但并不局限于新闻呐、法学呀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选专业的第一个关键点。家长要注意，技术性越强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就越高，啊，转行沉没的成本也就越高。

0: 什么叫沉没成本？哈，这是一个术语，对不对？这个沉没成本就是说，你大学学了这个技术专业以后，你跨行业转行，你过去积累的这些专业知识能用得上的部分就会变得非常少啊，就等于学了之后毕业就失业啊。因为什么？在你本职里边，这个失业是双引号，在你本职科班出身的这个专业赛道里，你是排除掉了。那所以你就只能另谋职业，另谋职业。我们就是说，类似这样的，你比如说技术属性特别强的理工，包括医学类的专业，你说一个医生他转行，他能转到哪儿去呢？考工作管理岗可以啊，我不去做临床了，我做管理行政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对不对？我考到那个卫生局啊，卫健委等等，我可不可以呢？红十字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对不对？但是你还是离不开你的医学赛道，
1: 是的，
0: 如果离开了，那你这个学了之后就等于白学了，是不是？所以报考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研究对应的行业前景
1: 到底是什么？
0: 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很多家长，实际我们都知道了，不愿意报土木建筑了，一听转身就走了，这个坚决不能报，都
1: 对，
0: 摇
1: 这
0: 头。
1: 两年都是这样，
0: 对，都摇头，对不对？但曾经，土木工程一度是热门专
1: 非
0: 业，
1: 常火。
0: 哎，但是现在因为行业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说，哎，就业不是那么的好了，赚的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多了，所以说都不愿意报了，是不是啊？那反之，我们再去看新能源车辆的热度就很高，包括航空航天，你包括人工智能 AI。被大家看好，原因也是产业发展趋势带来的结果，对不对？很多家长咨询，哎呀，医改会不会影响医学报考啊？老
1: 是的，
0: 师，
1: 会有这个担心。
0: 对，那之所以有这么一问，就是因为本质上都是在研究行业未来的一个走向所以说，我们该怎么研究一个行业呢？给家长们建议分三步啊，大象放进冰箱分几步？我就想到这儿
1: 现在
0: 哈，
1: 是三步
0: 对，
1: 哈，
0: 我们这个也分三步啊。第一步就是看懂行业当下的现状，第二呢就是读懂行业内在的一个运营逻辑结合国家的战略，包括国际发展的一个形势，判断我们行业中长期的一个走向，对不对？那第三呢就是看清行业核心专业的排他性的高低，那这又出来一个词语叫做排他性。我们继续讲，什么叫排他性呢？在我们的高考规划当中，在我们的生涯规划当中的排他性指的是什么呀？想进入这个行业的核心岗位，是不是非学这个专业不可？我给大家举两个通俗的例子大家就能理解。第一个呢，我们说一个孩子想去中国移动这一类的通信央企通信行业整体依托，我们就知道5G、6G 国家战略稳定性不错那么进入了移动，是不是要必须学通信工程那么通信工程当然是核心专业，但是我们试想一下，计算机、电子信息同样可以投递同样可以进行报考，是不是这个概念？也就是说，通信行业的排他性并没有那么高。那我们再换一个例子，如果孩子想去医院做外科医生，想要做临床的外科医生，那我们家长再想一下，你学了非临床的专业，你能不能够实现梦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说，他的核心专业只能是临床医学，那这个岗位的专业排他性就非常高。所以我们家长做规划就要分清，我们的孩子是想进入到这个大行业，还是想瞄准这个行业里头的最核心的岗位
1: 这个就需要，
0: 是这个道理我们就要了解，二者选专业的逻辑实际是完全不一
1: 不
0: 样
1: 一
0: 的
1: 样的，
0: 那首先我们再说一下，普通家庭报考，首先优先建议什么呀？选技术过硬的，就业面广的，容错率就高，同时可进可退的企这样的专业同时我们就说不要选什么过于狭窄的专业就业面比较窄，将来有可能我们毕业就失业啊，有可能就遗憾啊，是不是啊？
1: 当然，你
0: 哎，
1: 这特别，兴趣那是除外的哈。
0: 对、
1: 嗯、
0: 这个是更重要的一点。在这儿呢我们对比一下两个热门专业啊，给家长们看，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生物

0: 医学工程，这两个专业都是很热门的。啊，很多短视频宣传生物医学工程前景广阔，对不对？好专业啊，未来发展会非常不错啊。但是客观来看，实际生物医学工程的赛道是比较窄的，啊，比较窄。我们相对而言啊，那么反观计算机、电子信息、自动化，包括我们说的电器，它就业面就会更宽一些。嗯，就算未来我们看好了医疗设备的赛道，你本科读了计算机，读了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信息，你后续考研转生物医学工程可不可以呢？或者就业进入了医疗设备的企业等等，那我们就说路径都是通畅的，所以不要家长不要只听网络宣传就把自己局限在口径很窄的一个专业里人云亦云。啊，大家觉得好，那我就去报。
1: 这
0: 那，
1: 是
0: 哎，这是误区
1: 误区，一
0: 啊。
1: 定是自己了解，并且对于和自己的职业规划要明确挂钩的。
0: 对，要一定挂钩，一定对应和匹配。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叫做800多个专业，没有不好的专业，360行，行行出状元。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在梳理、在规划，实际最终要实现的目的就是找到适合孩子的，就是最好的啊。我们想找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是适合你家孩子的，好吧？那么我们就是说，哎，像白老师刚才反复在说，就是说我们报考呢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要结合孩子的分数、院校层次包括地域院校所在的地域，对不对？综合来衡量，包括孩子的性格、兴趣、能力等等哈。那我也就是说，志愿填报和生涯规划一定是相辅相成，
1: 相乘
0: 哎，不能割裂开来看待哈。单纯为了报考而报考
1: 对，
0: 啊，那所以我们就是说，他实际学业规划、生涯规划高考规划，我们概念我们已经做过区分，建议家长现在这个阶段给孩子做学业规划，往大了说叫生涯规划。那高考报考的规划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1: 也就是说，报专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能为了报专业而报专业。实际它周边的这个客观环境和你的主观的意愿和你具备的这个特点，它是非常要配合的紧密的。然后你这个专业才能够对于你的未来的人生才是能够起到价值的作用，是吧？
0: 对，
1: 所以
0: 是这样。
1: 这个针对这个客观环境的各方面的条件，那应该怎么选择呢？
0: 也就是说，刚才谈到了容错率这个词儿哈，我们家长就知道，你不但要选专业，还要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和退路
1: 对，
0: 你选了它以后，后续一旦发现一个方向不匹配，又不能不能更改为其他方向，
1: 有可
0: 哎，
1: 能，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哈。好，我们就说它也会影响，包括孩子的综合能力、家庭条件，它也会影响我们孩子的这么一个报考
1: 是。
0: 那我们说到了综合能力，那综合能力呢，我们家长要了解一下，就是说它包括了孩子的想象力、记忆力，包括他的观察、组织、领导、沟通等等，包括创新，包括他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包括最后他的叫什么呀？社会实践能力啊，现实当中，实际我们就是说要拆分的话高中生的学习能力、大学学习能力、社会实践现实当中不少孩子高中成绩平平，对不对？进入大学之后成长飞快也有一些高考分数很高的孩子，大学发展平平，高中成绩只是一部分参考啊。不能完全定义孩子的未来。今天我已经跟两组家长分享和探讨了，港中申的校长在开学仪式上的一段发言哈，他是针对一个事件有感而发。那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有一个孩子，没说是哪个省份哈，他的排名位次是260名，然后呢，他分宿舍的时候，和他一个同学啊，同宿舍的同寝的同学，那个孩子的排位是2600名啊，有10倍的这么个差距，这个孩子实际是很不满意的然后可能综合因素吧，最后导致他要退学啊。这个校长呢，就是一句话，就是来谈这个事情，说孩子不要着急。 半年后或一年后谁比谁学得好还不一定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高中的学习能力和大学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同日而语，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综合能力啊，我们有的时候最重要。
1: 其实环境很重要，但是这个重要的一个程度你不能让它盖过你的主观能动性。
0: 对
1: 对，
0: 嗯，
1: 你如果让环境掌控了你，
0: 对对
1: 完全掌控了你的话，那实际上你失去了自我。假如说你现在已经有了看似好像很优越的成绩，
0: 嗯，
1: 但是它不会长久的。
0: 嗯嗯，对，
1: 一个人真正的长久的实际的能力它一定是在自己的身上。
0: 嗯，
1: 人说技多不压身。
0: 嗯，
1: 那你就是向外求不如向内求。
0: 嗯，
1: 所以你如果是挑环境，我在这个环境我就能怎么样，我在那个环境我就不能怎么样，那怎么环境能决定你？那就不是你的真实力。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所以从这个心态上和个人的价值观和最自我的认知上，
0: 嗯，
1: 家长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嗯，当然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校长说的特别好。嗯，
0: 对，
1: 半年之后谁能赢还不一定。
0: 对，
1: 嗯，
0: 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1: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说综合能力更重要。那么我们说基于综合能力我们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 嗯，
0: 啊，有的孩子呢综合能力就很强啊，专业选择的自由度就更大。
1: 嗯，
0: 对不对？哪怕这个专业本身不算热门，只要孩子发自内心的喜欢，虽然院校的平台呢我们说就是还相对匹配
1: 还
0: 合适，
1: 还，
0: 哎，完全就可以去就读。那我接触过的学生去东农就读，专业外界评价一般，但孩子本身比较热爱，那综合能力又突出，那未来发展我们就是说同样是值得期待的啊。那反过来，如果我们的孩子综合能力偏弱呢，啊，尤其是我们理工科的方向，那报考的时候怎么办呀？就要锁定专业。
1: 嗯，
0: 如果要是分数能够冲击985、211，那毋庸置疑，一定要去冲，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考虑我们的要考虑到保研的竞争压力。
1: 嗯
0: 啊，那如果打算本科直接我毕业就就业了，我不想升学深造了，那综合能力如果普通，读工科却想着跨行业找工作的，那我们就会很吃亏。
1: 那一定吃亏。
0: 哎，
1: 那你这几年的时间，那你等于是白浪费了。
0: 对，对对对，走了弯路了。
1: 很珍贵的时间，那怎么能够明知道？就是我不走这条路，我还去选择它，只是为了过个渡。
0: 嗯，
1: 这个太
0: 不推荐的，
1: 绝对不推荐的。
0: 哦，对，所以要重视。
1: 嗯，未来再说可不行。
0: 对，每走一步都是算数的。
1: 嗯，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嗯，所以说我们在社会上啊，你这个科班出身的竞争者实际我们就非常多，现在越来越要求这个术业有专攻的这个概念了。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嗯，好，那我们再谈谈家庭条件，也会对我们的高考规划有影响。那么家庭条件如果普通的孩子呢，实际更建议什么呀？手握我们的硬核技术专业，掌握一技之长。嗯，这都是我们家长老话说的，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对不对？嗯，360行，行行出状元，有一技之长的话，到什么时候饿不着？
1: 是的，
0: 是不是啊？那么，家庭条件如果比较好的家庭，比较好的这样的孩子可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适度的放宽专业的限制。啊，那家庭可以提供一个什么呀？试错的后盾，对不对？
1: 嗯，
0: 简单说，家庭你能够承担试错成本，你专业选择可以更多元，
1: 嗯，
0: 更宽泛一些。
1: 这确实是优势。
0: 对，
1: 嗯
0: 嗯，缺少试错空间的，就要优先把专业实用性放在前面。
1: 嗯，
0: 啊，这是建议。那讲到这儿，我们再说往前倒推回高中的选科，3+1+2。那么条件允许的啊，现在新高一的家长您听一句啊，条件允许优先选物理，选了物理以后，
1: 嗯，
0: 条件允许的啊，优先物加化，物理加化学绑定啊，因为理工农医绝大多数专业硬性的要求都是物理加化学啊，简称什么呀？物化绑定，对不对？
1: 嗯嗯，
0: 这一组选科是很重要的，也可以打开更多的一些专业的选择权啊。但是这是一个优先建议，不是硬性要求。你比如说，有的孩子，我是选了物化了，但是我并不必然去选生物。
1: 对。
0: 嗯，因为我对这个生物啊就是不太感冒，但是我对地理特别感兴趣。
1: 嗯，
0: 那我可不可以选呢？我们曾经有一组家庭，那个孩子是， 去年来的新高一的孩子，家里头也是两个孩子，这个爸爸妈妈带着他的弟弟一起来，

0: 很重视这个事儿，因为男孩呢就要选物化地，爸爸妈妈就让他选物化政，家庭矛盾激化，解决不了了，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进行一个咨询。实际上我们说物化地也好，物化生也好，我们在专业覆盖面、孩子的分数最大化等等综合因素给他做了个评估以后，那么物化地是可选的
1: 哦，
0: 是
1: 可以选的，
0: 又开心又愿意学，所有的基本的条件、家长的顾虑和担忧全都给解除了，家长也很开心，孩子也很高兴啊。这样的话，实际在选科这块，就是物理加化学是优先建议。那么政治啊，然后你再选科目啊，是政治啊，是地理呀、还是生物啊？我们要根据相关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来再定，
0: 并不必然是物化生。
1: 对
0: 啊，
1: 但最重要的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是你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你的综合条件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你要非常的清晰，
0: 对，
1: 然后把这些条件都摆给我们的老师，老师会根据这个条件，会给你几条路径，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再选择，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了解是很重要的，
0: 好的。那么谈到这儿呢，就是有的家长可能就会想给孩子做一些专业定位的一个测评，想借助一些科学的数据啊作为参考，那么帮助孩子理清性格、兴趣啊、价值观啊，找到适配的职业和专业。那么我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报考老师使用的啊这个志愿填报系统的这个数据卡。
1: 好，
0: 我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不对？那这张体验卡呢，它具备了查测填学问五大功能，又可以查大学、查专业，包括查历年的院校专业组的分数线啊，包括专业的分数线。为此啊，还支持什么呀？专业测评啊，学业测评等等啊，包括录取概率的一个测算啊，然后还能一键智能填报。你用院校优先的模式还是用专业优先的模式都是可以的。那么数据呢是来自于咱们省招办，包括各大院校的官方网站，真实准确并且实时更新也方便家长快速的去检索吧。
1: 对，
0: 筛选院校筛选专业能降低我们的一个工作量。可以说吧，这个志愿填报的系统卡哈，是我们高中生家长哈每人必备的一个报考规划工具。
1: 就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预演一下，这个预演才能够让你心里有底儿，是吧？而且在这个这里面的信息内容啊，还有需要你整理的往年的一些你需要知道的一些信息都在里面。这样的话你会知道啊，我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和使劲儿。有的时候我们常说这个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对，也不要走弯路，我们家长也不要走弯路哈，尝试一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如果你需要这个测评卡的话，你可以打上测评两个字，我就知道了啊。测评卡，它这个是属于一个这个试用的这个形式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你要想，我想体验一下报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我会在报考过程当中我会想什么。有些事情真的是在报考过程当中你无法想象到啊，我原来在实际的真正要去填报考志愿的时候，我心里面是会这么想的啊。这个是你之前预设不了的，所以一定要提前预演一遍，这样的话你才能真正的在报考的过程中心里才有底，不会慌，是吧？
0: 对，
1: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说专业理清了，接下来我去请张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啊，挑选大学了。那大学这块我们家长以往都是怎么去选的呢？是先选我们知道的，然后知道的选不上了再去考虑别的，是这样的吗？哈，
0: 对，
1: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我们可以线上线下随时的沟通。实际上就是关于选大学张老师这块的这个误区也不少的，是吧？
0: 给家人们进行分享。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那个测评卡补充一句啊，免费送给家长们啊，免费送三个名额啊，不是 要销售啊，不做销售的哈，免费赠送，就是我们填报报考老师、规划老师用的系统，然后有这种数据卡给家长们进行体验的啊，拿回去用，如果有需要的话。那我们看，选大学，首先第一，不能只看学校的排名，对不对？
1: 嗯，
0: 要看学校的优势专业。啊，很多孩子和家长都有刻板印象，师范类大学就去学师范呗，
1: 当老师呗，
0: 哎，当将来出来当老师呗，
1: 嗯，
0: 啊，外语类的院校就是学语言呗，其实不然，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啊，举例子，师范类的院校，实际它的基础文理学科啊，实力是普遍很强的，
1: 嗯，
0: 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认知哈，认知到这一点哈，那，发没发现？我们同时也说，很多师范大因为数学物理基础学科底子好，所以他的计算机和电子信息专业实力就很强。哎，这么一说家长就知道了。你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它的软件工程，包括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信息，对不对啊？南京师范大学的电气工程都是值得家长关注的好专业。你别完全一说学工学你就奔理工类院校去，
1: 就去了，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因为很多考生固有印象就会低估这一类专业，所以呢分数性价比就很高啊，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这叫什么呀，这叫信息差，对不对啊？好，我们再去看外语类的专业同院校，同样啊，你比如说北语，北京语言大学，对不对，它有本地化的翻译方向，融合的就是计算机加外语交叉的特色，也是很有亮点的专业。那大家报考这个院校的时候就要学会什么呀，淘金啊，跳出固有标签去看这个院校，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破信息差啊。但是这个对家长来说挺难啊，因为大家家长也都有各自的工作，他也不像我们天天的研究院校专业，
1: 是的，
0: 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们尽量去做，您有时间您就学一学，没有时间呢你可以直接问我们，把你感兴趣的问题
1: 提出来，
0: 直接提出来，
1: 嗯
0: 啊，我们这边就可以给你做解答，
1: 嗯
0: 嗯，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理解一个很关键的概念，也就是说一所大学的它的影响力有哪些，什么叫做影响力啊？啊，那影响力有哪有都有什么啊？我们就是说分两类，一类呢叫做全国的影响力，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大学的在行业在当地地区的一个影响力。
1: 影响力，嗯，
0: 对，这个我们也要了解，因为真正做到全国各行各业都认可的院校，家长实际上数量是很少的。
1: 是的，
0: 啊，那我们说，你像咱哈工大可以，学校实力很强。嗯，对不对？但是呢哈工大的会计啊，在财经行业内部的一个认可度它就比不上什么呀，财经类院校，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概念？你比如说北航它的实力是顶尖的，但是北航的法学在律师行业里它也不是一个标杆的这么一个行业标杆这么一个位置啊，原因在于啊，法学会有什么呀，五院四系，对不对？财经呢会有啊，两财一贸啊，五财一贸这样的行业院校在那儿啊，所以我们就了解。举三个通俗例子吧。三峡大学，我们说了，我今年有个小孩，他就是一中的，去了三峡大学了，啊，他是走的少数民族预科啊，非常开心哈，这个孩子。那么在没来我们这儿了之前呢，这个孩子包括家长都不知道少数民族预科和少数民族班的概念啊，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也叫信息差。嗯，好，我们去看一下三峡大学。为什么说他说到电气，我会就说一下我这个孩子，因为三峡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啊，他的毕业的孩子们毕业生去我们电力系统，他的认可度就很高。
1: 嗯
0: 啊，但是呢，银行的 HR 他不一定了解什么呀，三峡大学的电气有多强，是不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全国所有人都认识这所学校。啊，只需要孩子家长你未来意向就业的行业，你意向就业的省份认可他就足够了，
1: 嗯，
0: 哎，这个道理家长要了解啊。那也就是说分数越高学校层次越好，这是毋庸置疑的。那院校的全国影响力呢相辅相成也就会越来越强。 对不对？那就业地域呢，我们可以说放眼全国，分数越普通。

0: 院校更多的是区域的，就是，什么呀，影响力，外地人可能就没有
1: 没
0: 啥，
1: 有那么多。
0: 没有什么，没有多少人能听到过。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在当地的一个区域有影响，出了这个区域，可能就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他在本省本地认可度高，我举例子，拿我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来说。
1: 嗯哼。
0: 实际它在外省知名度是有限的，对吗？但是在我们黑龙江省内呢，
1: 就不
0: 认
1: 一，
0: 可度就很高，就很好。
1: 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
0: 哎，对。
1: 就是其实，在省外和我们在省内所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在省外可能就没有他想象到我们本地的这个院校的他的预期那么高，但是在我们省内，他在各个方面其实在家长和学生的心里还是认可度，包括在行业领域里面认
0: 对，
1: 可度都很高。
0: 是的，是的，区域和行业啊，它
1: 对。
0: 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对不对？所以说，这里又引出了一个什么呀？叫做地域选择的报考逻辑啊。如果孩子分数一般怎么办
1: 怎么
0: 啊？那
1: 办？
0: 我们就去看未来打算在哪儿就业，你就优先考虑在哪儿读大学，
1: 嗯哼。
0: 对不对？啊，你想在南京去就业啊，那你就想你在黑龙江省。去上学的话，南京你得哪个学校？南京的相关的企业会到你这儿来
1: 是啊。
0: 招，会来这个校招呢？除非你在哈工大、哈工程、
1: 嗯，
0: 东林、东农，其他的可能你就很难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是在南京相关的所在地的啊，江苏的这个相关的周边的城市啊，这样的大学就读，有可能大概率就会留在当地，
1: 更高一
0: 哎，
1: 些，
0: 去就业。
1: 像，
0: 是不是这个道
1: 对，
0: 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想在江浙就业，优先选择江浙本地的院校；如果
1: 嗯。
0: 想留在咱自己黑龙江省发展，本省的公办院校，本地资源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分数普通，在黑龙江读书、毕业、执业，我们要去北京、上海找工作，那学校的优势往往这个区域地域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不是我们的学校不好，是地域的影响力有的时候不匹配，是不是啊？除了什么综合类的双一流，还有一类院校，我们称之为行业黄埔院校。那也就是说，学校综合排名它虽然不算顶尖儿，但是在特定的行业口碑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就业的资源也非常丰厚，举几个例子哈啊，供家长们你们来参考。你比如说电力行业。电力行业呢，它有电力联盟系统内的本科和专科的院校，我们就去看东北电力大学、上海
1: 嗯，
0: 电力大学、南京工程、
1: 都
0: 沈阳
1: 是，
0: 工程
1: 嗯，
0: 包括刚才说的三峡大学，还有长沙理工大学，都是 OK 的他去我们的电力系统就业的因为校招他就去这些企业去这些学校去招，
1: 嗯，
0: 那他的就业率这个行业内电力行业会很高，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对标，然后你就看院校、看专业、看院校，这么选就对了。那如果要说铁路、轨道交通方向的，那我们说交通类的院校就比较对标。你说兰州交通包括大连交通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华东交通、北京交通更高点够不上，那我们石家庄铁道大学能不能够得上呢？
1: 哎，
0: 都可以考虑一下。
1: 是。
0: 那如果是计算机、电子通信方向这样的院校是哪些呢？你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两电一油啊，
1: 嗯。
0: 两电一油够不上，我们可不可以去四电四油啊？你比如说贵电，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西安邮电大学，对不对？包括重庆邮电大学，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
1: 也是
0: 考虑
1: 可以
0: 的。
1: 考虑的，
0: 就是说，如
1: 嗯。
0: 果你要是笃定了某一个方向然后对应它的院校，高中低都有的。就业也都是不错的，那我们再去看一下机械方向，机械号称叫什么呀？叫机械四小龙，对不对？
1: 嗯哼，
0: 那如果高的不行，我们看看往下，燕山大学可不可以呀？燕山大学，我们黑龙江的孩子和家长，就是一声叹息，是不是啊？好了，浙江工业大学呢？江苏大学呢？包括广东工业可不可以呀？太原科技可不可以呀？OK 机械方向的行业院校，那光学方向，长春理工大学。不知道家长
1: 嗯。
0: 知不知道它的光学特别好，包括上海理工、河北大学。说河北大学光学好吗？真的很不错啊！包括中国计量大学，家长你能了解到这一点吗？ 它的光学也很好，包括西安工业大学。那我们说双一流院校，大家的资料呢都很容易查到了。

0: 但是这些行业特色的院校实际容易被忽略。啊，我们家长，你关注哪个行业啊？你可以就是联系我们白老师啊，
1: 好，
0: 要一些完整的清单都 OK
1: 对，
0: 啊。
1: 你想了解哪个行业哈？
0: 对，
1: 我们可以随时的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的全拼，还有那个测评卡哈，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去体验。大家可以在我的这个添加微信朋友微信的时候标注上这个测评啊，我就知道了。另外还有提示大家哈，就是尤其是从这个9月份开学开始。啊，9月份开学开始，无论您是哪个阶段的这个家长，高一、高二、高三，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里面，你要关注的点都有不同的，并不是说到了高三我再去关注什么啊，不
0: 是
1: 是
0: 的，
1: 的，一定不是的哈。高一有规划的点，高二有高规划的点，你一定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个校准，看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0: 白老师说这个我笑了啊，我解释一下为啥我笑了，因为今天我们遇到一个高一的家长哈。跟他推荐说，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了解啊，孩子的专业方向啊，未来职业方向啊，我们高一啦，我们给孩子树立一个目标吧。家长回复我们说，哎，我，你猜到了他说什么是吧？哎，我们好不容易刚考完高中，让我们歇歇啊。实际有的时候，可以歇一歇，但是真的，时间不等人。
1: 是的。
0: 可能有点卷，可能有点，这个累，但是呢，我们循序渐进，不是让你一下子就学明白啊，一下子就给孩子把这个事儿办完，因为它就是一个周期性比较长的工作，所以家长呢要有这种认识
1: 最重要
0: 啊，
1: 的是，家长不能停。到咱不是说一定是家长，就是把这个重担压到家长的身上哈。但实际上，这个责任就是责无旁贷的。
0: 对，因为我今天又接待了一个已经上大二的孩子了，他对他的专业选择呢，实际是有遗憾的啊，就是有想法说我要复读，老师我要复读，你的建议是什么？也是一家三口来的，我就觉得我今天经历了好多哈，然后呢，确实是家里头包括孩子的情绪也挺激动的，经过我跟他分析讲解之后呢，孩子决定。继续读书啊，不去调整了。那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孩子也给我发来微信呢，非常
1: 他做了一
0: 感
1: 个决
0: 谢。
1: 定，
0: 当时呢，一家三口肯定在家里也是意见不统
1: 在
0: 一。
1: 研究，
0: 对。然后沟通完之后呢，孩子爸爸问我老师多少钱，我说不用钱，不要钱啊。我说我们做教育的，公益先行，那这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能帮到你们啊。所以说我们就在说，那孩子在当时报考的过程中，实际我们可能倒推，他并没有很充分的去了解这个学校，
1: 对，
0: 并没有很充分的了解这个专业。哎，包括学习的一个情况，最后导致可能上了大学以后会有遗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高考不易，规划先行。高一的孩子、高二的孩子、高三的孩子，我建议每一个年级、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家长，我们要把它规划起来啊，把任务做分解，然后您就按部就班、水到渠成。你别等歇了一年以后，回过头来高二了，有很多东西我们会错过，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说，白老师谈到高一的家长，然后我就笑了，就是因为今天遇到了这
1: 确
0: 么一个
1: 实
0: 情
1: 有这
0: 况。
1: 样的情况。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很多东西呢，在我们在规划的过程中，我们今天就做个总结吧。就是说，地区、院校、专业三者，实际我们要干嘛呀？综合权衡，你不能只盯着高考那几天，要拉长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呀？本科4年，甚至未来5到10年的升学就业，对不对？有时候你本科并不必然毕业就就业呢，你还要升学深造呢，对不对？实际我们就是说，实际上呢，本质上它不是简单的填志愿，而是完整的一个生涯规划啊。说5年，说10年，可能都说少了，是不是？而且我们就是说，报考呢，它不是终点，对不对？它是大学4年的一个规划啊，决定孩子未来的出路。那么我们说，物理类的考生读完理工相关专业，未来大致我们说也要有个规划。那么就是说4条吧，就是首先第一呢，方向有技术工程方向的、研发方向的，包括跨领域的综合方向的，还有什么呀？科研教育方向，都是可以考虑的。 那我们就具体的不展开说了。那职场发展我们要讲一下，就是说它是有规律的，这个我们家长作为成年人呢都能够了解。也就是说职场的前3到5年属于入行的积累阶段，5到10年呢是进入了一个职业的成长期。那么同时我们会谈到10000小时定律，
1: 对，
0: 把它放到职场，一个人真正想成为行业专家，普遍的是需要5到10年的一个沉淀，对不对？刚毕业2、3年，你很难做到行业专家的，对不对？那这里边我们思考一个问题，理工科知识更新迭代速度比较快，不管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终身学习能力必不可少。不要以为大学毕业了你就可以停止学习，不要以为你考上大学了你就可以躺平，是不是？
1: 对，
0: 一定要持续学习，不管你在学习阶段还是毕业以后工作职场的过程中啊，那终身学习一定是陪伴你的一辈子的这么一个理念哈。那我们就是说，很多理科的、理工科的孩子，如果技术做不到顶尖大牛，那技术更新压力还大，你中年就容易遇到什么呀？职业瓶颈，对不对？有很多孩子一报就说：“哎呀，老师，我这个35岁天花板呢，这个我不能报啊，不能选。”实际我们就是说有综合因素在里边，那要给家长们的建议就是复合型的背景。是很好的一个出路。那你本科如果读了工科，研究生我们读点管理行不行？读点法学行不行？复合型人才在企业管理岗是非常占优势的啊，也就斜杠青年，是不是？技不压身啊。那工科出身做管理的，又懂行业底层逻辑，还就远远比那些纯纯学管理学出身的怎么样啊？更贴合产业实际啊，更占优势。那你想想，你复合型人才和你单一的，那老板会用哪个人呢？对不对？答案很明了，是不是？
1: 现在你想综合素质这块儿，家长们可能都很清楚了。所以你在选专业和选择大学的过程中，肯定也是综合能力要放在前面。个人的一些突出的特点要放在前面，这个是我们才能够掌握好自己人生方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测评卡，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用这个科学。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心
3: 的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14岁，我在硝烟战火中成长。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形势对国民党愈发不利，于是国民党开始实施重点防御、重兵坚守战略要点，编练强大机动兵团，企图造成我军对战略要点吃不掉、对增援兵团嚼不烂的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歼敌于长江以北，9月下旬，济南战役获胜3天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提议乘胜发动淮海战役。这个建议得到批准后，华东野战军开始为大决战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在这期间，我有幸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加了淮海战役。我是山东省莱阳人，当时我们新庄村有23人参军，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刚满14岁，个头不到1米5，体重不足80斤。参军后，我被分到华东野战军胶东军区新兵团9连，仍是连里年龄最小的战士。入伍没几天，连里发给我一支38大盖步枪、一把刺刀和其他装备。因为个子小，我背着枪出门进门，枪托总是碰到门槛儿。无奈，每次出入，我只好用手提起枪身。班长看着我直摇头，拉着我的胳膊到了连部，愁眉苦脸地说：“连长，把这么小的孩子分给我，叫我咋办？”连长叫唐克工，他看了看我，无奈地说：“你们不要，只好我要了。”于是我成了连部的人，任务是打扫卫生、学文化，跟卫生员学习战场包扎。司务长把发给我的那套装备收了回去，换给我一支加拿大冲锋枪。因为个子小，发给我的军装自然是最小号的，可一穿上身，尺码还是超大，帽子随风转，鞋子前后串，衣袖长过手，裤腿长过脚，大家都笑我像个穿长袍的小和尚。看我拖拖沓沓的影响军容，连长便让我去找一个老乡家改改军装。我在街上找了一会儿，看到一个挂着光荣军属牌子的人家，就走了进去。屋里有位大娘，还没等我开口，就面带笑容地跟我说：“孩子，你这军装太大了，也没法穿呢。”我赶忙说：“我就是来求大娘给我改军装的。”大娘听了，朝里屋喊了一声：“儿媳妇，快拿针线剪子来，给你这个小解放军弟弟改衣服。”大娘的话音刚落，一名20岁左右的青年妇女从屋里走出来，对我说：“小兄弟，快把军装脱下来吧。”我一听，立马为难了，部队只发了军装，没发内衣呀，这可怎么脱？我忙说：“大姐，

先回去了，换了衣服再来吧。大娘立马明白是咋回事了，笑着说，上炕在被窝里脱也方便丈量身高肥瘦。我犹豫了一下，只好上炕，钻进被窝，脱下军装递给大娘。大娘用手量了量我的身体，和大姐一起把上衣改肥瘦，裤腿改长短，帽子大改小，鞋实在没法改，就在前头塞上棉花，鞋帮上缝两根带子系着脚跟。我躺在炕上看着大娘飞针走线，眼前不禁闪出了母亲的形象。北部出发，经一夜急行军，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到达大黑林子时，准备围攻敌71军88师91师，并占领长春机场。我们跑了一夜，早已饥肠辘辘，正准备吃早饭，突然几发炮弹在村里炸响，溅得饭锅饭碗里都是土。我们4连遭到敌人一个营的突然袭击，在连长李玉平的带领下，我们与敌人在村边接上了火。敌人的重机枪把我们封锁在一片开阔地上，暴雨式的子弹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我的脸虽然紧贴着地，但帽子还是被打飞了。我迅速用手在脸下扒个土坑，把头贴在坑里，趁敌人重机枪换弹夹时，我飞身跃起，刷刷地甩出两个手榴弹。在手榴弹炸响的同时，我大喊了一声，同志们冲啊，第一个冲入敌阵。扑哧，我猛地向前一步突刺，雪亮的刺刀扎入了敌人的胸膛。在敌人向后仰倒的同时，血如高压喷泉射向我的前胸和脸上，我一下子成了雪人。我抹了一把脸，又冲向前去。突然，前方一块石头后面又响起了机枪声，随着枪声，十几个战士倒下了。我迅速卧倒，隐蔽在离敌人机枪不远的一块石头后面。我瞅准一个机会，猛然冲出来，猫腰向敌人机枪冲去。我眼看就要接近敌机枪，突然被一股爆炸掀起的烟尘淹没了。连长和同志们一看我没影了，都说老曹完了。连长正要派第二个人上去时，我突然从泥土堆里边钻出来，像猛虎似的又冲了上去。当时我没了手榴弹，也没了子弹，只好把牙一咬，双手抓住机枪，大喝一声，给我拿过来吧，硬是把机枪从敌人手里夺了过来。敌人被我的举动惊呆了，我端着机枪对着敌人一顿突突。这时我见战友们冲了上来，机枪不能使了，就顺手抓起一杆枪加入肉搏战，一气儿挑死了5个敌人，拼得左臂左肋和腹部都是伤，成了个血葫芦。当我的刺刀刺中第6个敌人时，自己也昏倒在地。我苏醒过来的时候，看到万毅司令员站在面前。这一仗是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司令员万毅指挥的。战斗结束后，团长向司令员汇报战斗经过和我拼命杀敌的事儿后，万司令员执意要见见我。他握着我的手说，打得好，打得好啊，你们4连刺刀见红，真是1等的部队，只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全军都要向你们学习呀。这一仗我又立了一个大功。后来部队里流行了一支歌，战斗英雄曹发庆，打起仗来往前冲，枪林弹雨都不怕，刺刀见红真勇猛。1950年10月8日，党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我们38军跨过鸭绿江，先期入朝参战。那时我任342团副连职参谋。1951年2月，我军向美军阵地发起了攻坚战，我受命
与战友们执行潜伏

任务。总攻前的十几分钟，敌人的一颗汽油弹突然在我面前十来米处爆炸，烈火四溅，直落到我的帽子上，顿时燃烧起来。我知道，此时此刻，宁肯烧死，也绝不能暴露目标。不一会儿，帽子烧漏了，头发、头皮烧得滋滋啦啦直响。我疼得瞪眼，咬牙，浑身冒汗，脸紧紧贴着地，手指攥得嘎嘎响，慢慢的，疼得昏了过去。就在这时，总攻开始了，战友们把我救了下来，经过军医治疗，命保住了，但我从此变成了秃头。以后的几十年里，为了不吓着别人，我只好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这年夏天，为了摸清敌军的部署情况，实施向南推进的新战役方案，师里决定由我带队去美军阵地抓两个舌头。我带着小分队经过一个小时的行军，来到了前沿阵地。美军阵地戒备森严，铁丝网设了两三道，网上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响铃，照明弹一会儿一颗，照得阵地如同白昼。我走到前面，每当听见敌人照明弹喷的一响，就命令战士把容易反光的枪压在身下，迅速卧倒。光亮逝去，我们再向前急行，剪断头道铁丝网后，我发现第二道铁丝网内有两个流动哨，这就是我们要的舌头。剪断第二道铁丝网后，六个战士三人一组悄悄地上去了，可勒住敌人脖子时，敌人手中的枪响了，敌我双方激烈射击，我让战士迅速往回拽舌头，我掩护，到了安全地带发现拽丢了一个舌头，我们又马上回去找，没走多远再次把那个舌头抓获。在朝鲜战场不到一年，我就立了两次二等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我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荣立特等功两次，大功七次，小功三十余次，荣获两枚英雄奖章、三枚勇敢奖章，被授予过军级战斗英雄称号。罗荣桓元帅曾亲自奖励我一件白背心，上面印有“孤胆英雄”四个大字。目睹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1949年，南方的战火尚未平息，我接到了去中央团校学习的通知。学校位于河北省梁乡县，条件简陋。一报到，学校就给我们发了两大件儿：木床板和小马扎。床板在晚上睡觉时用砖垫起来当床，马扎白天听课时当板凳。尽管如此，学生们在全国即将解放、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学习热情十分高涨。九月初，学校开始定时组织学生军训，排队形走正步。那时正值北方秋老虎季节，训练大多安排在下午1点到6、7点，走一会儿就汗流浃背。由于天天的吃地瓜、地瓜干，营养跟不上，许多体质弱的同学训练时中暑晕了过去。对于这样的训练，同学们都牢记一句话：需要知道就告诉你，不需要知道也不要打听。所以，我们让干啥就干啥，只是隐约意识到可能要参加一项重要活动。不久，学校为每名学生发了一套灰色服装，可直到那时，我还没觉察出统一发新装的目的。9月25日，中央团校校长冯文斌向全校师生宣布，全校师生要组成千人方阵，参加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此言一出，操场上立刻欢呼声四起，大家激动的又唱又跳。9月30日，
团校师生简单的吃了些窝头咸菜，就乘拉货的敞篷火车去北京。没有座位，大家有的站着，有的席地而坐，一路高歌，很快就到了北京城。当晚我们睡在北京西四一个中学教室的地板上，大家都激动得难以入眠，纷纷憧憬着明天的开国大典。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悄悄地爬了起来，洗漱完毕，小心翼翼地换好新装，等待出发。早餐后，每人发了四个馒头，两根香肠，这是自带的午餐。为了保持军容整齐，所带的食品都缠在腰上。一支年轻的队伍身着新装，迎着朝阳，意气风发，直奔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好一派壮丽景象，金秋的艳阳将天安门城楼映衬得分外壮丽夺目，城楼上方高挂着毛主席画像，看起来也格外亲切。八支喜庆的红灯高高挂起，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上是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笑的海洋，红红火火的节日气氛。我一个19岁从乡下来的孩子，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庆幸的是，我们中央团校的队伍被安排在距金水桥正前方100米的地方，而这里正是五星红旗将要第一次升起的旗杆周围。我们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竭力保持着阵容的严整，像一群专职护旗的战士。我们同现场的30万军民一起期待着那最最幸福的时刻。突然，东方红，太阳升，军乐队奏响了大家熟悉的乐曲，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口号声、掌声、歌声四起，震耳欲聋。我们目睹着眼前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这一刻，自豪、感慨、激动、伤感，数不清的感受涌上心头，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的感觉就像没娘的孩子一下找到了家。我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致意，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是毛主席、共产党，让我这穷苦人家的孩子翻身成了新中国的主人。受了一辈子穷的爹妈，从此过上了好日子。这恩情比天大地大呀，用一辈子来报答，都报答不完呐。我踮起脚尖，奋力展开双臂，尽情欢呼，毛主席万岁。同学们也纷纷跳起来挥着帽子，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呼喊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时至今日，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仿佛仍能听到那响彻天地的声音。从升旗仪式到阅兵式，再到长安街华灯绽放，我们一直在欢呼雀跃。那么多革命先烈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天，我如此幸运，这是我一生的骄傲。那些在五星红旗下的难忘回忆，在我脑海中定格成一幅幅永恒的画面。当年我是坦克兵。1935年，我出生于宁安县。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这天，我与小伙伴们到宁安火车站玩，老远就看见有一大片铁车
停在战前广场上。走近后看到很多

苏联红军女兵在铁车里进进出出。中午女兵们吃饭，我与伙伴们坐在离他们十多米远的地方，羡慕地看着。这时，一个女兵从铁车里走出来，笑着给我们一人一个大脸巴。小伙伴们高兴地用刚刚学会的俄语大声喊：“斯巴西巴，斯巴西巴，哈拉少，哈拉少！”我拿着这个像豆腐一样方方正正的东西，慢慢咬了一口，一股香甜直入心肺。我没舍得全吃，给母亲留了一半。后来我才知道，这铁车就是坦克。从此，走进铁车成了我梦寐以求的理想。1948年4月，上小学三年级的13岁的我，背着父母偷偷跑到密山，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民主联军战车大队驻地。经不住我的死磨硬泡，部队领导答应了我当兵的请求，给营长王怀庆当通信员。1949年，我们坦克一营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驻扎在北京丰台。1949年8月20日上午，一营召开大会，营长王怀庆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营要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会场上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阅兵总指挥部政治部来人，对所有参加受阅的人员进行政审。动员会后的第三天，17名坦克手及坦克车长被调离战车营，另行分配工作。总参谋部直属战车一师的83辆坦克，华北军区战车七团的20辆坦克组成阅兵坦克方队，受阅坦克为日式重型坦克及日式中型坦克、美式坦克、水陆坦克，轻型坦克不参加受阅。受阅的99辆坦克通过天安门，2辆坦克作为预备车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左侧的大树下。25日，参加受阅坦克驶向新店卢沟桥下的大沙滩训练场。那时的坦克既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除了军旗车和指挥车外，一律全封闭驾驶。八月的北京，秋老虎很厉害。坦克手们从坦克里出来，就像是刚刚从游泳池上来一样，工作服湿淋淋的。可是大家的情绪非常饱满，都为自己能为开国大典流汗感到无上光荣。26日上午8时，全体受阅人员在大堤的大树下开会，指挥部领导宣布：一，开国大典中，坦克如果在天安门前停车，军法从事，判死刑。二，从现在起，所有受阅人员不准外出，不准离开营地。三，所有受阅人员不准接见营地以外的人员。27日，我们给所有的坦克喷漆。28日，我们换上新坦克帽、新坦克服、新坦克靴。29日上午，阅兵总指挥部来了很多人，检查每一辆坦克，然后贴上有阅兵总指挥部印章的封条。30日晚12时，坦克起风。起风前，各坦克连连长和指导员在指挥分部人员的监督下，对我们每一个人进行检查，并严令身上只准带一块手绢和卫生纸，手表、钢笔、指甲刀等物品一律上交。10月1日早3时，101辆坦克由功臣号坦克领队向北京城进发。5时14分，到达东长安街排成受阅队形。7时，我们吃早餐，牛奶和面包，这是我头一回开洋荤。开国大典上，我们的99辆坦克通过天安门时很有气势，是在方队最前面的是董来福驾驶的功臣号，
站在功臣号上的旗手是团参谋李世雄，站在第二排两辆并列的坦克上敬礼的是团政委毛鹏云、副团长丁铁石。此时天安门上空出现了空军的战鹰，99辆坦克发动机的轰鸣与天安门上空的飞机马达声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交响曲。我13岁就加入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1949年在西苑机场阅兵式亲眼见过毛主席。1951年16岁的我作为坦克车长与405坦克在朝鲜烽火山伏击美军6辆坦克，击毁敌坦克4辆，荣立一等功。这些经历和殊荣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飞过天安门上空。抗战结束后，我被调到国民党济南空军第9战区司令部。1946年4月20日，我驾驶 L5 型救护机由四川飞往济南。飞过徐州后，由于天气突变，能见度极低，飞机偏离了航线，迫降在河北省清河县，当时的解放区。后来我被带到晋察冀军区，在那里我不时遇到刘伯承、邓小平、黄静等领导人。虽然战事繁忙，可他们有时也会忙里偷闲，与我这个闲人玩玩扑克、下下象棋。邓小平棋艺高超，很难赢他，我差不多是10有9输。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副司令员是萧克，副政委是刘兰涛、罗瑞卿。得知我也是黄埔学生，聂荣臻、罗瑞卿就以同学的身份劝我留下来。经过这些天的耳濡目染，我欣然参加了解放军。1948年春节刚过，我奉调赴牡丹江航校任教。老航校条件艰苦，困难重重，用的飞机都是日本人或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数量少自不必说，而且多是破烂货，想要用必须修，可到哪里去找维修零件呢？只能到老百姓家里收废品。破破烂烂的航空器材在航校人看来都是宝贝疙瘩，为此老百姓叫我们垃圾部队，到老百姓家专收破铜烂铁。当时交通不便，又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为了把收集的器材运往航校，人推火车、马拉飞机是常有的事儿。此外航校还经常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可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竟培育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飞行员。1949年5月4日，新政协筹备之际，国民党空军6架轰炸机在北平南苑机场上空投下30颗重磅炸弹。这次空袭给北平人民和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严重威胁。为此党中央指示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一支空军中队，担任空中警戒。8月的一天，航校中队长夏伯勋和政委吴元任找我谈话，说调我去北平参加新组建的飞行中队，下午启程。我欣喜万分，和我一起去北平的共7名飞行员后来都驾机参加了开国大典。9月初我们接到消息，党中央定于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我们代表空军参加阅兵式。当时南苑机场的飞机只有几架是比较好的，多数飞机都到了使用寿命，得更换零件和仪表，于是从老航校调来不少机务人员抢修，时间紧任务重，他们吃了不少苦头。经过抢修试飞，最终确定17架飞机参加开国大典的飞行编队，9架 P-51 战斗机、2架文式轰炸机、
三架 C-46 运输机，两架 PT-19 型初级教练机和一架 L-5 联络机。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第一支飞行中队的建立十分关心。9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总参作战部李涛部长、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等人的陪同下，检阅了飞行中队的飞机和机组人员。朱总司令来到我们飞行员宿舍，听了飞行员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汇报后，高兴地说：过去我这个总司令只是个陆军总司令，现在有了空军、海军，我才真正成了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咯。研究阅兵式飞行编队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17架飞机，机种不同，飞行速度差异大，编队队形要保持整齐，分秒不差，十分困难。经过多次的磨合和训练，设定了飞机的起飞顺序是先小后大，先慢后快。为了缩短低速飞机的飞行距离，进入天安门上空的进入点选了三个。P-51 从通线进入， C-46 从建国门和通线之间进入， L-5 和 PT-19 从建国门东侧进入。经过多次调整，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空中总领队原定由南苑飞行队队长徐兆文担任，可他在8月下旬的一次飞行训练时，因发动机出了故障，被迫跳伞，靴子被甩掉，脚被高粱茬戳伤。这样，邢海帆就做了代理队长，并担任了空中总领队。徐兆文则带伤在南苑机场塔台担任地面指挥工作。受阅时，天安门城楼的空中总指挥由新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尤江担任。为了应对突发情况，还设立了三个备降机场，北平西郊机场、天津张贵庄机场和河北唐山机场。10月1日凌晨5点，我们进入各自战斗岗位，随时准备升空来犯之敌。下午3点，我打开座舱里的收音机，听到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4点整，天安门城楼总指挥室下达起飞令，17架飞机呼啸升空，在北京上空盘旋待命。当时天气能见度并不太好，空中漂浮着团团的碎积云，但我很快迎面发现北平城就在前下方，地面红旗招展，如同一片火海。天安门城楼琉璃瓦建筑群在阳光的反射下发出耀眼的金光。受阅分列式开始，我们9架 P-51 型战斗机从通线转弯进入航线，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公尺、600公尺、450公尺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P-51 飞过天安门后，接到邢海帆命令，9架 P-51 再通过一次天安门。P-51 按预定方案加快速度折向，尾随机群之后第二次通过天安门上空。当时外国媒体报道，中共空军以野马式 P-51 型战斗机为主，共26架飞机接受检阅。惊异中国空军一夜之间竟有如此实力，多年来人们也一直认为受阅飞机是26架，其实有9架是重复飞行。后来我接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并设宴款待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航空地勤人员，可那天我因患腿部关节炎需要治疗，没能出席，失去了觐见毛主席的唯一机会，使我终身遗憾。开国大典之后，上级奖给我们这些受检阅的飞行员每人高筒棕色皮鞋一双、毛巾一条、肥皂一块，物品虽然不算稀奇，但实属殊荣，意义重大。
蒋丽的皮鞋我舍不得穿。

保存了15年之久，到了1964年因受潮霉变才不得不舍弃。若干年后，北京市昌平航空博物馆展出了1949年10月1日空中受阅的机群模型。我将受阅纪念章、证书捐献给博物馆作为永存。我在炮车上看到毛主席。我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炮兵，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1947年5月18岁的我到河北省玉田县县大队当兵，还不到一年就入了党，而且是火线入党。那是1948年2月在河北武清县县城里的一场夜战，我报名参加了突击队，被分到梯子组。战斗从当天晚上5点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2点多。由于表现突出，我们五名战士被批准火线入党。当时在一个小屯子的树林里宣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冲锋在前。喊的声音很大，在整个树林里回响，誓词现在我还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接收了一个炮兵营，我成了特种兵机动炮团的一名战士。七月的一天，接到命令，我们团被选入开国大典阅兵式的炮兵方阵。听说能见到毛主席了，人人都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天天盼望大练兵。接下来的就是三个月的训练。每天早上四点出操，六点吃饭，七点训练。先是练站姿，目视前方，挺胸收腹，静止不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酷热让很多战士长了痱子。练完站姿，练走步，齐步走、正步走和向右看，然后练拿枪，练喊口号，首长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声音高亢洪亮，饱满激昂。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一个营房里住了十多名战士，可能是大家白天训练得太投入了，就连晚上睡觉，有的战士说梦话还喊首长辛苦了。更有意思的是，一个营长晚上睡觉好像睡毛了，穿好衣服大喊紧急集合，练立正向前看，结果把战士都吵醒了。训练中每个人都穿坏了几双胶鞋，晚上一脱鞋，白袜子上都有血迹。刚开始大家还遮遮掩掩，怕别人看到，后来发现每人的脚上都有黄豆大小的血泡。训练期间，我几乎每晚小腿都抽筋儿，有时疼得睡不着觉，但一想到要见毛主席，就忘记疼了。训练的冲刺阶段是上车练习，站在炮车上，手拿步枪，雄赳赳气昂昂的，可神气了。开国大典那天，我就这样通过了天安门。汽车缓缓地前进，我坐在炮车上，眼睛不敢看，两个手心儿、额头上全是汗。尽管我十分紧张，但在心里一直在告诉自己，要以最好的状态见毛主席。观礼台前，指挥发出向右看的口令，我们的头齐刷刷地朝右。我终于见到毛主席了，解放了。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当时我忍不住要大喊，很多战士流下了眼泪。回到营房，战士们的心情仍是激动不已，溢于言表。很多战士都说，通过天安门的时间太短了，没看够毛主席。随后我们又以班为单位开了座谈会，大家都表达了对新中国和毛主席的热爱。第二天，我就给老家写了一封信，向父母讲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孙哲部署相关工作；
1: 秋访冰城，邂逅山河；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启幕，冰城周边游热度持续。
0: 香坊区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社区最小单元，打造基层治理最强支点。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7号，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对换届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我省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积极主动、严谨规范做好换届选举工作，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孙哲部署相关工作。会上听取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进展和督导工作汇报，香坊区、阿城区、巴彦县作发言。会议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广泛、最直接、最生动的实践，对夯实基层政权、汇聚发展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保证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

0: 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严格落实换届纪律实严禁规定，强化督导检查，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市设分会场。
1: 秋染山林，万象斑斓。今天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启幕仪式在亚布力好汉坡水库风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为主题，紧扣中秋、国庆双节文旅节点，同步启动六大系列文体活动，持续激活亚布力秋季文旅市场活力，进一步擦亮中国的达沃斯、世界的亚布力文旅品牌。
2: 随着深秋时节的来临呢，北国独有的五花山色已经徐徐铺展开来。在亚布力啊，游客们徒步登高，穿行在林海之中，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愉悦的心情，也沉浸式的感受冰城秋日独有的浪漫。出发！
3: 走！
0: 伴着悠扬的民乐演出，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启幕仪式精彩上演。全体观众大合唱，歌唱祖国，激昂歌声传递浓浓家国情怀。越野车、百余辆机车鸣笛发车，驱车穿行斑斓山林，在秋光里尽赏层林尽染的如画秋色。徒步登山的游客也以脚步赴秋约，沿着好汉坡水库、阳光度假村、缆车、暮云楼，依托山林栈道打造的轻休闲路线，在自然之中舒缓身心。
4: 就感觉这个森林然后特别好，然后五花三色已经凸显出来了。秋天秋高气爽，天气也好，温度也不是很高，比较适合徒步。
0: 游客们乘坐缆车直达山顶，登高远眺，色彩交错相融的五花山色一览无余。放眼望去，连绵林海在秋风里起伏，远山层叠，把亚布力的秋日风光尽数呈现在眼前，让大家从不同视角领略秋季的独特魅力。
5: 在山下的感觉就是半花丛中簇拥，沉浸在山中，山上呢突然视野就开阔了，山都在脚下，一览众山小，万里山河近在眼中，非常美。
2: 在亚布力不仅能够登高望远，还可以乘坐世界第一滑道来穿越2000多米的林海，体验独属于亚布力的速度与激情。出发！
0: 随着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启幕，亚布力自驾露营、赏秋徒步、书画雅集、民乐团展演、摄影短视频大赛、本土户外装备体验六大主题活动同步开启。活动融合自然观光、文体展演、户外赛事、艺术创作、产业体验于一体，动静结合，业态丰富，既浓厚度假区双节喜庆氛围，为假日文旅消费提质扩容注入新动能。
6: 我们在这个双节期间呢，也举办了多种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我们的登山自驾露营，包括我们的机车活动，包括我们的徒步比赛等。在即将迎来的十一假期，我们在10月1日和10月4日会分别发送两班亚布力等旅游专列，更加方便游客的出行。
0: 五花山赏秋月如约而至，哈尔滨秋日旅游热潮同步升温。日前，同程旅行发布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哈尔滨力压一众热门旅游城市，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10， 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上榜城市。根据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哈尔滨位列榜单第三。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哈尔滨承接了大量来自华南、西南地区的远程客流。南方游客选择北上赏秋，成为今年黄金周出行的一大显著特征。哈尔滨的火爆不仅体现在城市本身，更辐射至周边县域及特色景区。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2%，用户在县域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平均游玩天数较去年同期增加3.2天，游玩节奏明显放缓。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向周边县域深度延伸。
7: 现在哈尔滨周边短途游特别的火爆，然后中秋呢，我们已经发了很多团，十一的预订量呢明显上涨了。

0: 问线路呢，名额也已经满员，哈尔滨周边的线路配套完善，非常成熟。眼下秋景绝美哦，天气也非常舒服。
1: 火爆的赏秋行情直接带火出行服务业。在一家租车公司的门店，我们了解到，中秋叠加赏秋节，订单大幅上涨，热门车型都需要提前预订。企业已经提前做好车辆检修，护航自驾游客安全出行。赏秋还带动沿线乡村消费升温，景区周边农家院、山间民宿一房难求，铁锅炖、山野菜等特色农家菜备受欢迎。
2: 我们那个民宿和营地，为游客准备了这个充分的这个游玩的体验，像这个露营啦，这个篝火啦，包括我们的一些地方特色的美食，
3: 感觉非常美味。我吃了杀猪菜，我还吃了小龙虾和蟹子。我觉得我刚才听说都是我们自己农场养殖的，味道非常新鲜，肉质非常 Q 弹，特别是我们这个玉米，里面也非常的好，听说是绿色健康的。
1: 一山斑斓秋色，一路烟火生机。以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活动为代表的五花山文旅产品，持续激活哈尔滨秋季旅游市场，串联起登山观光、自驾出行、乡村休闲、特产消费多元业态，让更多游客邂逅哈尔滨金秋之美。
4: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当治理单元足够小、足够密，需要网格服务能够高效和精准。厢房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深化基层治理改革创新，以绣花功夫织密民生服务网络，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今年3月，家住厢房区三河社区的姚秀珍老人老伴去世，三河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李小旺和同事们第一时间来到老人家中看望慰问、疏解情绪，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老人的儿子儿媳白天要上班，李小旺和同事们就经常上门走访、打电话暖心问候。
5: 他们带着全体，不是他们一个两个呀，那么多同志来帮着我把这个后事给处理完，给我很大的安慰。我就感觉到啊，哎呀，他们是为大家服务，那真是全心全意，随叫随到啊，哎呀，真是居民的贴心人。
4: 面对面倾听民生是社区工作者的日常，心贴心纾困解难是社区工作者的重要工作方式。每次入户，社区工作人员都会主动查看水电煤气是否有安全隐患，通过拉家常了解老人健康状态，以专业化服务做好每一个细节，让入户走访更有温度。
6: 阿姨更多的是需要在日常的生活上、起居上，或者是在服药的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吧。这样我们就把最温暖的这个服务送到居民的心坎上。
4: 姚秀珍只是厢房区以绣花功夫织密民生服务网络，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的一个缩影。中秋节前，社区里办起了庆中秋活动，切蛋糕、做游戏，工作人员还不忘请来民警给大家讲解如何反诈。如今，厢房区已把优秀社区工作者在基层一线的实战经验提炼为可复制、可推广的解题样本，立足先进典型，放大标杆效应，以领头雁引领群雁飞，全方位建强基层治理骨干队伍。此外，厢房区还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案例复盘、技能实训、经验互通，倒逼社区工作者补齐能力短板，有效打通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的堵点、难点。
7: 社区工作者对他的要求是全岗通，不仅要对我们所有业务它的来龙去脉、对政策把握要熟悉，同时呢，对一些归属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的事故，我们要能马上联系到专业网格员，这样我们叫两专协同，形成联动，让我们 基层治理的效能发挥的最大化。
4: 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香坊区扎实做好最小治理单元的民生服务，打造基层治理最强支点，持续深耕网格精细化治理模式，不断整合辖区资源，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治理举措，把比武练兵的专业成果、先进典型的实干经验，全面转化为治理提质、服务提温、幸福提标的实际成效，全力构建邻里和睦、治理有效、服务暖心、群众安居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持续擦亮着香坊民生幸福底色。
1: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以来，松北区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逐项推进整改落实，推动一批老旧小区加快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转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松北区物业领域民生实事给小区带来的变化。
4: 在松北区颐和园小区22号楼一单元，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新更换的电梯进行远程调试。据了解，颐和园小区原有电梯服役时间长，故障多发，高峰时段等梯久。今年小区物业集中完成35部电梯更换，新电梯运行平稳，居民安全出行更有保障。
8: 非常好啊，这回电梯非常的平稳，我们心里边也不用揪心了。原来一坐电梯的时候就担心啊，现在我们电梯非常平稳，我们老百姓非常的开心。
4: 电梯更新改造解决了居民出行痛点，水木清华小区物业则从居民身边小事入手，对单元楼前栈道集中粉刷维护。此前栈道因长期日晒雨淋出现漆面褪色、起皮等问题，影响居民出行和小区环境。如今单元楼前栈道焕然一新，居民出门最后几步更平整、更美观。
9: 从上到下全心全意地为大家服务。现在我们这些个老太太老头啥的啊，在这唠嗑说了，就是我们住在娘家的物业里。
4: 在保利水运长滩小区正在进行的路面维修工程也让居民出行更舒心，原有路面因车辆碾压、雨雪侵蚀出现坑洼，目前维修工程已接近尾声。
10: 我们现在是地面属于夯实状态，如果夯实之后呢，然后与这个其他地面就变成基本一致，要把这个工程做到尽快，不仅要保持速度，还要保持质量。
4: 这些小区的变化是松北区通过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的一些缩影。每一部电梯、每一处栈道、每一段路面，看似是小区里的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民心，托举着居民家门口的幸福。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践行开门办民生，重点抓好各个小区的动态防控，用心用情将我们的民生实事做到最好，然后为老百姓解决家门口的烦心事。
12: 近日，通河向新、市集焕新、中秋国庆惠民消费季在通河县启幕。活动依托线下市集场景，融合商品展销、文化展演、惠民补贴多重内容，进一步释放县域消费潜力，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
4: 活动现场划分粮油优品、农山特产品、实践百货、品质生活等七大展区，通河大米、山野菜、菌类杂粮、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本土好物集中亮相。活动依托银联云闪付 APP 设置满10元减2元等四档消费券，发放惠民补贴总额15.6万元。
13: 这次呢也非常高兴的参加这次活动，然后也给了我们消费者非常大的力度。像我们这种稻花香系列可以立减10元，像我们这种那个长粒香系列可以立减4元，也欢迎大家前来消费。
14: 这款蓝莓果干呢是我们当地生产的，特别质量特别好，昨天卖的特别火爆，深受老百姓喜欢，都抢被老百姓抢光了。
15: 非常感谢我们政府还有工信商务局主办方，然后办的这次的这个市集活动，然后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真正的实惠。
4: 市集坚持商贸与文旅深度融合，配套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活动，民乐、歌舞、乐队等快闪表演分时段上演，处处有场景，时时有看点。今后通河县将持续围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部署，以市井烟火激活县域消费市场，实现聚客引流、利企惠民双向共赢。
1: 昨天哈工程第二届红叶节开放周浪漫启幕， 为期10天，20余项特色活动缤纷上演，科创与文艺相融，市民游客共赴秋日枫红盛宴。以枫为媒，以秋会友，扎根校园10余载的红枫林是哈工程红透专身精神的生动写照。本次红叶节配套多条精品游览线路，打卡体验便捷丰富。科创展示、非遗雅集、文艺展演等20余项活动同步开启。海船模型、AI 科创成果硬核吸睛，读书写生、文创手作氛围感满满。
16: 枫叶天天变红，它在我们学校图书馆门口，然后我们每次来到图书馆，看着枫叶从绿色逐渐变成红色，内心也有一种从夏天的燥热到秋天的清爽。哈尔滨很多市民来到我们学校打卡枫叶节，我们作为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子，我们也非常荣幸，非常骄傲。
1: 秋色见证美好，浪漫如约而至。本届红叶节开放周新增首届博士研究生集体婚礼主题活动，将书香校园、秋日美景与青春浪漫相融，让校园秋景不只有诗意，更有专属温情故事。
17: 校园里面有这个红叶节，也有杏花节，就整个的校园也承载了我们爱情的一个心路历程。
12: 金秋时节，哈尔滨街头公园、广场节点，处处繁花点缀，秋日景致清新宜人。消防区劳动公园内，各色菊花竞相绽放，花团锦簇，层次丰富，满园秋韵浓郁。道里区防洪纪念塔、音乐长廊广场等地标处，菊花主题景观雅致错落，与城市景致相映成趣。我市各区主次干道、城市公园、时令花卉错落排布，一步换景间皆是秋日亮色，让市民沉浸式感受金秋的浪漫美好。粮食稳则根基牢，秋粮收获是保障全年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哈尔滨市气象部门紧盯秋收窗口期，持续做好监测预报预警，用精细化气象服务为农户抢收晾晒保驾护航。眼下，哈尔滨市大部分农作物进入成熟收割期。据市农业部门介绍，我市秋收关键期集中在9月25号至10月25号。那么，今年的秋收气象条件如何呢？
18: 今年秋收整体气象条件较为有利。9月下旬至10月末，我市降水接近常年，气温略偏高，初霜冻偏晚，有利于作物的成熟与秋收作业。同时需要注意，部分地块呢，土壤湿度偏高，秋收期间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阴雨天气，避免影响收割和粮食晾晒。
12: 精准的气象服务之外，为了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气象部门还推出多项助农举措。
18: 我们常态化发布农业气象周报、天气快报和灾害预警，同步提供农事指导意见，还有通过微信等方式为种植大户、合作社提供一对一的服务，组织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打通气象助农最后一公里，全力护航秋收工作。
12: 提醒广大农户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灵活调整秋收作业，科学防灾减损，确保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19: 东北农业大学第四届耕读文化节日前举行，活动以五色耕读为主线，集中呈现耕读文化的精神内涵、东农文化的红色根脉、科技兴农的创新成果、社会服务的实践成效、校企合作的协同新篇，为全校师生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实践性的具有农学特色的文化盛宴。
1: 日前，四季同读、阳光阅读行主题阅读推广活动在黑龙江省图书馆开启。活动邀请小读者到馆，与盲童小伙伴一一结对，共同品读主题绘本，从故事中拾取勇气与友谊的微光。孩子们还走进无障碍阅览室，近距离体验无障碍阅读设施，让近视儿童真切了解视障群体的阅读方式与日常世界，拉近彼此心灵距离。
12: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西风2到3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8度，西风2到3级。
1: 欢迎大家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2: 感谢收看，
1: 再见。

丰收是农人写给大地的诗篇，数据是普查描绘三农的写照。从大国粮仓的丰盈到亿万农民的烟火日常，从和美乡村的美好到农业强国的砥砺奋进，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树绘三农，强国有道。2026年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三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

段时间冷空气来往频繁，受此影响，29号全市自西向东将会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同时风力较大，雨后气温明显下降，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路面湿滑，车辆要注意控制好车速，注意交通安全。另外，27到28号夜间至清晨时段，山区、半山区或低洼地带、临水地带容易出现雾和清霜，要注意防范。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多云，8到19度。晨练气象指数为一级，非常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套装、风衣、夹克衫等。阿城多云，8到19度。呼兰多云，8到18度。宾县多云，8到17度。方正多云，8到18度。依兰多云，8到17度。巴彦多云，8到18度。双城多云，7到19度。武常阵雨转多云，8到18度。上智阵雨转多云，8到17度。延寿阵雨转多云，6到18度。木兰多云，6到18度。通河多云，6到18度。哈尔滨多云，8到19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

0: 产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1: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2: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0: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3: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4: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 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

0: 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6: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措施

0: 时错峰优选出行。
1: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2: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3: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2: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4: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5: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11: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0: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2: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10: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0: 我们将把涉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1: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千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3: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2: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4: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2: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5: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6: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哮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8: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7: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0: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9: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

0: 银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闫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均、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均表示：“
1: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0: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昊、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3: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2: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2: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3: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3: 美国官员26号透露，

0: 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0: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2: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2: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3: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1: 月亮已经圆了，
1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1: 中秋了，
12: 回家吧，
1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啊，喊的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更新。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6: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的亲子课堂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学习的那些事儿。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学习态度呢，如同照亮前行之路的明灯。正确的学习态度不仅能让孩子在学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更能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儿童正确学习态度的养成之旅。首先呢，说到孩子的学习态度，就要利用孩子的好奇心，激发他求知学习的兴趣。唤醒孩子的好奇心，打开他的求知欲望，才能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才能使孩子有更好的发展。那么家长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兴趣点，这也就是兴趣心理。美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杜威曾在他的《教育中的兴趣和努力》一书当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努力呢是基础的学习的结果，和以兴趣为基础的学习结果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说，关于对兴趣心理的研究，主要是由兴趣的环境和生理影响因素、兴趣与智力关系以及孩子的学科兴趣等等。如果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兴趣是可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的带有积极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无形地促进人们去学习、去进取。他认为呢，如果一个人去努力，虽然可以得到不错的学习成果，但其过程往往是被动的，或者是感觉到很辛苦的。而如果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兴趣去学习，则往往是主动的，或者是感觉兴奋、快乐与轻松的。他说，这就是兴趣与非兴趣的差别。那么我们教育孩子也是如此，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孩子一旦对某一个学科产生了兴趣，就会持续而专心致志地去研究它，从中提高学习效果。那么反之，如果孩子不感兴趣，就很难继续努力下去，自然呢也就不会取得好成绩。对此呢，有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兴趣呢是孩子的一种个性倾向，也是孩子心理现象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呢，兴趣心理与其他心理现象之间也是相互制约、密切联系的。因此呢，兴趣虽然是一种独特的心理现象，但由于它与其他的心理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心理学家认为它对孩子的其他心理现象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呢，孩子对写作文很感兴趣，那么他的这种兴趣就是在长期与文字或者是写作相关的活动的过程当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一看到有关于作文类的资料呢，就会表现出一副爱不释手的喜欢的神情，而这种心理活动就是孩子对这件事物的兴趣的反应。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巴特认为，从学习来说呢，兴趣可以成为学习的原因。它既是孩子学习的原因，又是孩子学习的结果，还能促进知识的长期积累，为进一步的学习提供动机。因为呢，它可以激发个体的最大能量，从而在某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 因此兴趣可以产生学习的动力，而学习又可以

产生新的兴趣。兴趣是一个人走进成功大门的钥匙。所以说，孩子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是他的兴趣能不能早一些的被发现，被大人所注意到，并且是否能够引导发展。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例子。小英呢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平时呢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就是作文写得很不好，每次都被老师批评。为此呢，爸爸妈妈辅导了他好多次，也是不见起作用。但是呢，小英有个爱好，就是特别喜欢小动物，比如说小猫、小狗、小兔子等等，只要是与动物有关的呢，他都感兴趣，特别是对家里饲养的小白兔非常的喜爱。他总是炫耀地说，看我的小兔子长得多漂亮，长长的耳朵，红宝石般的眼睛，洁白的长毛，像白雪公主似的。哦，原来小英喜欢动物啊。爸爸发现了女儿的兴趣，便买了许多与动物相关的故事书来给女儿阅读，并且呢，有时间还陪她一起看，引导她讲一讲动物的有趣的故事。这样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老师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写一篇与动物相关的作文的时候，小英的作文竟然破天荒地得了全班的第一，受到了老师的夸奖。当小英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的时候，爸爸终于欣慰地笑了，并且呢，此后又给小英买了几本小学生作文故事书，并引导她多阅读。那么渐渐地，小英的作文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出，孩子对感兴趣的东西记忆起来就会比较快，而对于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不管多简单，都不一定记得住。如果小英对小动物不感兴趣，他就不会积极主动地去记忆与小动物相关的故事，更写不出与小动物相关的作文而来。可以看出呢，孩子在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时候，就会集中注意力。孩子对某些事物感兴趣，就会特别专注，而对于不感兴趣的事物，通常不会做出成绩。比如，让一个对音乐毫无兴趣的孩子报考乐学专业呢，让一个喜欢绘画的孩子去考体育专业，那么结果只能是阻碍了孩子的正常发展，而不会有任何良好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也要通过慢慢的引导，让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才能取得不错的成绩。那么杜威认为，家长呢，只有通过对儿童不断的予以细心的观察，才能够进入儿童的生活，才能够知道他想要做什么，知道什么样的教材能够使孩子学起来最起劲儿、最有成效。其实呢，每个孩子呢都有自己的爱好或者是特长，这往往就是他的兴趣点，而这个兴趣点就是孩子的最佳才能区。如果家长善于发现孩子的最佳才能区，并有针对性的合理培养，就有可能帮助孩子尽快走向成功。那么作为父母的我们，应该如何发现孩子的兴趣呢？我们除了要教孩子成为一个有知识、有礼貌的高素质人才之外，我们还要懂得如何去发现孩子的兴趣与爱好。其实要发现孩子的兴趣并不难，因为孩子往往最专注他所喜欢的事情，也最喜欢做他擅长的事情。平时呢，只要多留心观察孩子对各种事物的喜恶表现，就能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只有找到孩子的兴趣点，才能鼓励他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这就需要我们养成仔细观察孩子的行为与爱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应该多观察孩子在反反复复地做哪些事情，我们也要多听听孩子的想法。平时可以多问问孩子你喜欢做什么。那么孩子听到音乐身体就想扭动，那他可能就是比较擅长音律或者肢体类的活动。其实只要我们用心一些，就可以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而且啊，不管是你是否喜欢孩子的兴趣，都要以最大的热情去支持，这样会使孩子的人生充满乐趣和期待，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此外呢，我们可以通过与孩子玩各类的游戏来发现他们的兴趣所在。如果孩子对一件事情非常专注，表现得特别好，那家长就应该有意地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并且呢，在孩子选择兴趣爱好的时候呢，父母要引导与鼓励，绝不能盲目地去代替，要鼓励他将自己的才能优势发挥到极致。家长呢，要多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兴趣与潜质，并尽可能地为孩子创造机会、创造条件。那么我们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来进行兴趣的培养。
第一呢，可以用兴趣转移法。如果说孩子特别喜欢唱歌，那么我们可以多教孩子唱儿歌、诗歌，或者说是唐诗、宋词等等，这样呢，能够增加孩子学习语文的兴趣，同时可以把孩子对娱乐方面的兴趣巧妙地转移到学习兴趣上来。我们呢，还可以采用探索研究法。家长呢，平时要鼓励孩子和同学以及他的伙伴们进行一些探索研究性的学习探讨，这也是激发孩子兴趣的一种好方法。因为在研究探讨的过程当中，最能展示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孩子的思想向深刻性、灵敏性和批判性发展，从而利于学习兴趣的形成。那么我们还可以用联想激发法。家长呢，平时要赋予孩子多元化的生活，帮助孩子多接触和参与进去，让孩子在各种生活体验当中展开联想，强化人生体验。这种多姿多彩的生活会给孩子一种强烈的学习需求，使孩子在联想的过程当中激发自己的兴趣。我们还可以用兴趣讨论法。可以说，讨论最能调动人的情感，让人出现激情。所以呢，平时要多与孩子展开一些有趣的话题讨论，特别是激烈的讨论。这样呢，不但有利于孩子获得真知，利于群体互动式学习，还能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我们还可以采用自我突破法。在培养孩子的兴趣之前，家长要先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优势，并找准孩子喜欢的突破点，从而举一反三，使孩子的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么孩子的兴趣也会被充分的激发出来。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挖掘孩子的求知能力呢？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求学如植树，春天开花朵，秋天结果实。是的，从小培养孩子求取知识技能的能力，长大以后孩子才能取得成就，获得成功。那么想让孩子多学习知识，还得多开发孩子的求知欲望，以激起孩子学习的兴趣。说起求知欲望，其实它是一个人自出生以来就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欲望，一般呢由好奇心发展而来，它是人们积极探求新知识的一种心理欲望。心理学家认为，求知欲望是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而且呢，这种欲望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构成学习动机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因此，只要我们激发出孩子的求知欲望，孩子才会孜孜不断地去学习，去求知。17世纪初的时候呢，在荷兰的米德尔城堡里住着一个叫伯利希的眼镜匠。以经营眼镜片为生，由于生意非常的好，伯利希几乎每天都在为制造镜片而忙碌着，这就产生了很多不能用的废镜片。伯利希呢，跟妻子生了三个小孩，而那些废镜片变成了三个孩子的宝贝。那么只要一有时间，孩子们就摆弄这些透明的小物品，常常玩得入迷。有一天呢，他们在玩镜片的时候，最小的孩子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两个哥哥见他手拿着镜片，一边观察，一边来回地挥动着，就马上跑了过去，夺下弟弟手中的镜片，也学着他的样子向远处观看。这时，奇迹出现了。房上的瓦片，天上的飞鸟，远处的树木的，都看得非常清楚，仿佛近在眼前。啊，太神奇了！孩子们惊异的举动一下子惊动了伯利希，他马上学着孩子们的样子，拿出一块凹透镜与一块凸透镜，将两块镜片对准看远方的景物时，发现远方的景物一下放大了许多，而且距离也近了许多。这个发现给了伯利希很大的启发，后来通过多次实验，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可见求知欲是由好奇心引发的，尤其是孩子常常会在一些玩耍中对某一事物产生好奇，甚至产生迷恋，从而激起探究下去的欲望，而这也正好是培养孩子们求知欲望的入口。所以呢，有心的家长要为孩子多多提供求知的机会，多挖掘孩子周围生活环境的教育资源。当孩子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的时候，他的求知过程就会变成积极的上下求索。这时呢，他会主动地获取知识，积极地思考相关问题，并且他还会通过做实验来验证他所学的知识，会呈现出一个良好的求知状态，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
心理学研究发现，通常孩子在5到6岁的时候就会形成初步的求知欲，之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学习生活当中

中啊，孩子的求知欲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系统的学习知识进程中，如果能够加以正确的引导与培养，孩子的求知欲就会逐步被挖掘出来。因此，当家长发现孩子热衷于某一事物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制止他，并且还要给他多提供机会，让他尽可能多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引导他探索知识，以培养求知欲，并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发现生活的乐趣，去探索自然万物的奥秘。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周海中教授可以说，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科研成就，与他从小就拥有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周教授呢，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但他从小就有一颗好奇心，驱使他在科学的道路上刻苦探索。周氏猜测是目前国际上重要的成果之一，这是他在1992年的时候研究出了著名的数学难题梅森素数分布的精确表达式所获得的荣誉，为人们探究梅森素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988年呢，周教授被评为首届广州十大杰出青年，同时还荣获了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立功证书。那么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路途上，周教授孜孜以求，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坚定而执着，最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显著的科研成就。那么唤醒孩子的好奇心，打开他的求知欲望，这样才能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才能使孩子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呢，家长们不要小觑孩子的好奇心，因为孩子在对大自然进行探索之后，才能打开知识的大门。父母就应该细心一些，当发现孩子对某项事物特别感兴趣的时候呢，就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对孩子因材施教，将他们的求知欲挖掘出来。平时也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到孩子的身上，比如我们不允许孩子去接触与课本无关的事物等等这样的行为，这样不但束缚了孩子的求知个性，而且还可能扼杀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家长呢，应多创造条件，让孩子做些有趣的实验，以满足孩子的探究心理，诱发孩子的求知欲。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那么第一呢，可以用一种制造一种悬念的方法。我们知道啊，越是疑难问题，越会让孩子对这个问题有好奇心，越会对启发孩子的思维有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结合生活当中的情景，对孩子巧设疑问。如果疑问设得得当，就可以点拨孩子的思维，将他的思路引向正确的方向。那么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提供大量的感性的材料。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充满奥秘的环境，并且演示给他看，以激发他的求知欲。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供大量的感性材料，比如我们可以给他买地球仪，给他买几块磁铁，或者给他买位风车，或者是望远镜、放大镜等等，让孩子对这些事物产生好奇心，从而诱发他的求知欲望。另外，我们还可以多带孩子到大自然当中去。多带孩子到大自然当中去了解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等的奥秘。要知道大自然丰富多彩、变幻莫端，可以给他们智慧的启迪，还能够帮助他们增长见识、开拓思维、引发求知的欲望。那么我们也可以激发孩子的好奇心理。心理学大词典当中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逆反心理是客观环境与主体需要不相符合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逆反心理人人都有，尤其是处于叛逆期的孩子，这种心理表现最为强烈，但这种心理的产生开始往往是由好奇心所激起的。我们知道孩子天生呢就有很强的好奇心，他们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都想一探究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极力的阻止，往往就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从不进不为，越进越为。如此一来呢，就应验了心理学上的潘多拉效应。关于这个效应的来历呢，还有一个神话传说。古希腊呢，有一个叫普罗米修斯的人，他盗取了天上的火种并带到了人间那么这触怒了天神宙斯。宙斯呢，为了惩罚人类，就让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潘多拉去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厄普米修斯的住处，想办法跟他成婚。那么宙斯呢，还给潘多拉一个盒子，并且告诉他，你绝对不能打开。那么这个盒子里有着世间最可怕的诅咒，但是潘多拉并不知道这个盒子为什么不能打开，还要绝对不能打开，
盒子里是稀世珍宝吧，还是更

神秘的东西，你不让我打开，我就不打开了吗？潘多拉越想越好奇，越好奇越想打开盒子看一看。憋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终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打开了盒子。没想到的是，盒子里装的是人间的罪恶、病痛、瘟疫、战争、杀戮、灾难等等等等。这呢，就是心理学上的潘多拉效应，也叫禁果效应。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效应的心理实质就是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在起作用。就像孩子一样，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听不进大人的忠告。就像潘多拉一样，对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得到，越是不能接触的东西越想接触。由此可见，当人产生好奇心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努力去探究的愿望。而上面的故事当中的宙斯，就是利用潘多拉的好奇心达到了惩罚人类的目的。好奇心是心灵的诱惑，没有人可以挡得住。据说啊，在印度有一座叫加纳的古寺庙，红墙环绕，绿树成荫，环境清静。由于这座庙的门很大，当行人从门前走过时，庙里的景致也就一览无余了。这样一来呢，进庙参观的游人和香客就很稀少。日子一久啊，寺庙维持不了香火，只好关闭了。可是没想到，自从大门关闭了之后，却出现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些游人常常在庙门前停留，有的人呢还扒着门缝向里面窥探。看护庙院的人看有越来越多的人围观，于是重新开放了加纳庙。不过在开放的时候呢，他故意在大门的里面做了一道影壁，挡住了人们对寺庙一览无余的视线。在庙里呢，他还有意地锁了几间房，来供人们窥探之用。同样啊，他在房间里也设置了屏障，使人窥探起来很费劲儿。之后呢，他还在大门口设置了售票的窗口。这样一来，人们不知道古庙里有什么，便会踊跃地去购票参观。其实进庙的人只看见一堵红墙，一棵老树；进房间的人只能看到一张老床，一个老柜；再向里看呢，能看到一个小泥菩萨。总之啊，庙里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是这个偷窥的过程很费劲儿，反而让人们乐此不疲。其实游客的这种逆反心理部分就源于潘多拉现象，这也是人们常有的心理行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越阻止遮掩，人们就越想一探究竟。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利用孩子浓重的好奇心去挖掘他们的潜能，看看他们专于哪方面的爱好，就可以培养哪方面的专长，这样呢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千万不要强行阻止，或者是粗暴地掐灭孩子的好奇的火花。曾经有一个爸爸呢，带着6岁的儿子去拜访一位著名的化学家，想让儿子了解他是如何踏上成才之路的。问明了来意之后，化学家并没有跟这对父子讲述自己的成功经历，而是把他们直接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实验室。小男孩来到实验室，心里自然是很兴奋的。他好奇地看着林林总总的器皿，第一次看到这些五颜六色的化学溶液，心情激动难安。于是呢，他一会儿看看化学家，一会儿看看爸爸。过了一会儿，男孩终于忍不住伸出手，试探性地摸向那个盛有黄色溶液的瓶子。哦，你不能碰它！就在男孩的手指接触到瓶子的一刹那，他的背后传来了爸爸的呵斥声，吓得他赶忙缩回了手。哈哈哈！化学家大笑，你笑什么？男孩的爸爸不解地问。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你可以带着孩子回去了，化学家说。爸爸满腹狐疑地看着化学家。化学家漫不经心地将手放入男孩想要触摸的瓶子里，说，其实啊，这个瓶子里只是装了染色的水，只是你的一声呵斥却扼杀了一个化学天才。有时候啊，尽管孩子的一些爱好不太合理，但是呢，父母也不能粗暴地阻止，这样会扼杀孩子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因为他们总是渴望通过自己的探索来了解世界。就像上文中的男孩一样，父亲一声本能的呵斥，就很可能扑灭了孩子探索的火花。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卡尔威特有着一个教育原则，教育不能强迫。不管教什么，他总是先努力唤起孩子的兴趣，因为只有在孩子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把东西学到心里去。兴趣是孩子获取知识的最大动力，而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崇尚个性的时代，如果在某一领域有专长，往往更能受到人们的青睐。
其实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会调整自己的爱好与兴趣，哪些是合理的，哪

0: 些是不合理的，他们自己也会进行分析选择。如果在一开始家长就会武断地打消孩子的兴趣，这很有可能会损害孩子智慧幼芽的生长，从而挫伤他们的求知的积极性。所以有心的家长应该利用孩子的爱好来激发他的好奇心，从而开发孩子的智慧与潜能。要知道，尊重孩子的爱好是孩子成才的关键，也是家庭教育的基础。可是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父母不但不尊重孩子自身的兴趣发展，还要常常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向去规定孩子的兴趣爱好。家长呢，从孩子一入学开始，就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多学课本知识，到了双休日呢，或者是节假日，也不让孩子自由活动，而是将各种课外班安排给孩子，让孩子的日程变得满满的。虽然呢，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样做只会延误孩子的发展。因此，父母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孩子的兴趣爱好，这样才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我们怎样增强孩子的学习快感呢？这就是兴趣效应。很多家长啊，都抱怨过孩子不爱学习，有的孩子呢，甚至还出现了厌学的情况。那么，如果让孩子把学习当成一种兴趣来培养，是不是就能增强孩子学习的快感，避免类似情况发生了呢？那么，教育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经常细心地观察孩子的发展与兴趣。兴趣是一个人走进成功大门的钥匙，它可以激发孩子的最大潜能。因为兴趣的发展如何，对一个人的成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便是兴趣效应。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在引导孩子的学习的时候，必须考虑兴趣这个心理因素，才能够使孩子从事符合自己心愿的事情，从而让兴趣发挥出最佳的效应性能。所以呢，家长在教育孩子的学习的时候，要试着引导孩子在兴趣方面下功夫。对此呢，有研究发现，一个人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只能发挥能力的20%。如果说他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能力发挥则可能达到80%以上。因此啊，兴趣可以产生学习的动力，而学习又能产生新的兴趣。兴趣是一种魔力，它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来。是的，兴趣是一种积极的认识倾向，是引领人们追求知识的动力，也是推动学习的内在力量。那么，如何发现孩子的兴趣呢？家长可以在与孩子玩各种游戏的活动中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比如，如果孩子讲故事非常专注，那么每当他讲故事的时候都表现得特别好，那么我们就应该有意地给孩子提供更多的讲故事的机会。如果孩子听到音乐身体就想扭动，那么这个孩子有可能比较擅长音律或者是肢体类的活动，那么我们就要给孩子创造这类条件，并提供比如学习舞蹈或者是参加体育运动这样的机会。总之啊，平时要鼓励孩子的兴趣爱好，并且从中留心观察孩子对各种事物喜恶的表现。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说到利用孩子的好奇心，激发他求知和学习的兴趣，我们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第一呢，我们可以培养孩子高雅文明的兴趣。由于孩子的年纪比较小啊，他缺乏一定的辨别能力，很容易沉迷于一些不良的兴趣爱好，从而误了一生。比如呢，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开始了吸烟、酗酒、玩游戏等等，那么这些情况的发生就会毁了孩子的一生。所以呢，平时我们要关注孩子的精神境界和文化修养，培养他一些高雅的、有益于健康的兴趣，比如说打打球、读书、下棋、健身等等。 那么培养孩子可以增强学习的兴趣，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使孩子的学习变成快乐的事儿呢？这就需要我们帮孩子找出学习的兴趣点，比如说享受成功的体验。可以先帮孩子找他感兴趣的科目，先让孩子擅长的科目帮孩子计算一些把题分为难易两部分，先让孩子学习简单的知识，等简单的学完了并且掌握了，孩子就产生了成就感。这样呢，我们再去攻克难题，孩子就会有信心了。当孩子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和成就感，就会慢慢的喜欢上学习。那么我们如何诱导孩子进取的兴致呢？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发现，当我们一下子要求一个人去做或者是去接受一些有难度的事儿的时候呢，对方往往不会痛快地答应我们。而当我们一点一点地向对方提出自己的要求，对方也会一步一步地答应我们的请求。这就说明凡事不可强求，要一步一步地诱导，才能更快地达到目的。这种方式就像心理学上讲的门槛效应一样，在恳求某人之前，要先将对方诱入其中。心理学家查尔迪尼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为某慈善机构进行了一次募捐活动，对一些人提出募捐的时候，他附赠了一句话，哪怕一分钱也好，而让另一些人募捐的时候却没有说这句话。结果呢，前者的募捐的财物比后者多上了两倍以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当他向别人提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的时候，对方很难拒绝，否则就会觉得自己太不人情了。于是呢，为了留下前后一致的印象，就容易接受后面这个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他发现的门槛效应。那么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也可以如此做。比如，当孩子不太愿意接受家长或老师的某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门槛效应去诱导孩子。当孩子慢慢的接受以后，再逐渐提出更多和更高的要求。一般来说啊，孩子都具有对某些方面或某一方面强烈的兴趣，而且呢，一旦对这些兴趣入迷，就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且以惊人的毅力和耐心去学习或者是研究它。所以说，不要只是孩子应该做什么，而应该千方百计的引导或诱导孩子去做。比如说，启发他想写字、想读书、想创造、想研究，而自己呢，则可以在一旁做粉丝，给予他支持和鼓励。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啊，小和尚从小跟着师父学艺，可是师父每天都让他喂养一群小猪，别的什么事都不教他。在他们的庙前呢，有一条小河，小和尚每天早上都要抱着一头小猪，跳过小河对岸。到了傍晚，再抱着小猪们回来。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小和尚养的那群小猪呢，也在不断的长大。殊不知啊，小和尚在每天抱着小猪过河的过程当中，竟然练就了巨大的臂力和卓越的轻功。直到这个时候，小和尚才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其实啊，这个小故事就是门槛效应的应用，它告诉我们，一旦接受了他人微不足道的要求，就可能接受对方更高的要求，就像要一级一级台阶，一样一样的上，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登上高处。那么平时我们给孩子制定目标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孩子的心理发展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要分析不同层次孩子表现的发展水平，根据不同素质、不同能力层次的基础与表现，给他制定一个具体的适合的目标，从而使他通过努力就能够达到。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说过啊，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兴趣，孩子的学习、成长、发展更是如此。当孩子对某一事物表现出兴趣的时候，家长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鼓励，诱导孩子在自愿的基础上深入钻研，引发孩子对这方面进取的兴趣，及时诱导使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挖掘出孩子对事物产生热情的强力。当孩子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他所喜欢的活动当中，并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的时候，就会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到这项活动当中，从而有所收获。由此可见呀，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应当把远期的目标和较高的目标细化一下，把它们合理地分解成若干个层次不同的小目标，再让孩子逐步去完成。一旦孩子实现了一个小目标，就能够调动他的积极性，并会由此带来一种成就感。 当孩子迈过了一道道门槛的时候，他就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

0: 或者呢，这时他就会发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这种能量就是孩子在反复多次主观体验当中所积累产生的。而孩子的热情之火一旦燃烧起来，他就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才能，甚至会创造奇迹。如果呢，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生活习惯，那么我们就要采用门槛效应的方式，根据孩子自身的生活情况，为他制定一个时间段，比如说一周、半个月、一个月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不断的诱导或者是激励孩子，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过，与此同时，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切忌急于求成、恨铁不成钢等方式和态度。可以呢，先要求孩子养成一些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好习惯，比如说，不要随地扔垃圾，不要随意发脾气，啊，学会倾听别人说话等等。而且呢，在养成习惯以后，还要不断的强化，这样才能使孩子的好行为得到巩固下来。所以家长要富有爱心和欣赏心，看到孩子的闪光点和进步的时候，要做出积极的相应的鼓励，就像门槛效应一样，逐步让孩子尝到甜头，这样才能使孩子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浓厚。有一句教育名言是这样说的，树子时过不如讲子以长。是的，教育孩子呢，你越是责骂他，嫌他这不行那不行，他可能就越是不可救药。而你对他不经意的表扬，或许就能会使他发生巨大的变化，变得聪明而乖巧。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呢，由儿童的心理特征决定的。因为孩子都具有较强的好胜心和自尊心，对孩子的进步给予积极的评价，是对孩子最大的鼓励，激起他们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从而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心理，促使他们乘势而上。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表扬效应。关于表扬效应，心理学家赫洛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先选了一些三四年级的学生，将他们分为四组，并且使各组学生能力相当。那么这四组分别每评定为评定组、不给评定组、表扬组、受批评组和旁观组。然后呢，在四种不同的情况下，他对这些学生进行了一个难度相等的加法练习，并且呢，先让第一组单独练习，不给任何评定，而且与另外三个组的学生隔离。之后呢，让表扬组、受批评组、旁观组三组一起练习，并且每次练习之后啊，不管成绩如何，都会做出以下行动。第一呢，对旁观组不给予任何评定，只让他们观察另外两组受到表扬或者是批评。第二呢，无论受表扬组表现如何，都会受到表扬和鼓励。第三呢，不管受批评组表现如何，即使他们表现得再出色，也总是受到批评和指责。那么实验结果之后发现，第一组单独练习不给任何评定的学生，他们的表现最差。受表扬组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最好，受批评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第二，那么旁观组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是第三。对于这样的结果，赫洛克认为表扬呢能够使人产生积极奋进的力量，所以呢，受表扬组的学生表现得最为优秀。批评使人不得不努力，因而受批评组的学生表现呢也不算太差。而旁观组的学生由于表扬组和受批评组一起得到了间接的反馈，因而表现呢也优于不给评定组。而那些从未受到过任何信息作用的学生，好像不知道或者是也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因此呢，不给任何评定的学生表现最差。可见人是需要表扬的，它可以让人对生活和学习充满信心，使上进的劲头更足。尤其是孩子更需要我们的赞赏与表扬，及时的表扬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我们发自内心的期望和肯定，他们就会对决心这一次比前一次做得更好。所以呢，家长应该善于抓住时机，在适当的场合对孩子多加表扬和鼓励。刘老师呢是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自打任教以来啊，他觉得这个班是最让他费心的一个班，因为班级里有一个超级的熊孩子强强。他什么都强，就是学习不强。自从强强入学以来呢，一个学期快过完了，他的考试从来也没及格，因为他从来都不认真学习，而且呢，每天他还带来很多零食，只要老师一离开教室，他就边吃边与其他同学闹腾，影响班里的其他同学。 虽然呢，刘老师也对强强进行过几次严厉的管教，但是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刘老师只能天天盼着这个学生被转走，离开自己的班级。这天早晨啊，还没到正式的上课的时间，刘老师走到教室的门口，却听到了一阵朗朗的读书声。他走进教室一看，哎，真奇怪了，强强正在认真的朗读课文。刘老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赶紧在黑板的表扬栏里写下了强强的名字。没想到这个小表扬还真见效，强强这一天表现得都特别积极。哦，原来这个孩子也喜欢受表扬呀。放学的时候呢，老师特地布置了一些简单的生字听写作业，说明天早课获得听写优秀的学生可以担任班里的学习小组长。这样学生们都兴冲冲地放学回家写作业了，尤其是强强显得特别的高兴。那么放学以后，刘老师就给强强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明天要听写的作业，让他今天晚上务必帮大强把作业写的练习好。那么第二天早课的时候呢，强强表现得非常出色，12个听写词语他对了11个。于是刘老师在对他进行了一番表扬之后，就将班里的学习小组长的职位授予了他。可想而知啊，强强当上了学习小组长之后啊，更加好好地表现自己。就这样，在老师不断的表扬教育之下，强强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优等生。教育学家马卡连科说，人生活的真正的刺激是明天的快乐，什么所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所以呢，我们不但要毫不吝惜地表扬孩子，更重要的是应该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美好祝愿送给孩子，及时发现他们的一个个小小的进步，并给予他们的肯定。通过孩子自己的努力，在学习或者比赛当中取得了好成绩，这是多么值得家长赏识的事情呀。可是啊，生活当中却有很多家长由于怕孩子骄傲，或者是对孩子的进步不在意，不但不能够及时做出肯定，还总是视而不见。那么这样就使孩子感到很失望，从而失去继续上进的动力。那么家长在此呢，就要做一个有心人，不要忽视孩子的心理感受。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别人的表扬与赏识，尤其是孩子更希望收获来自父母或者是他人的赞同与肯定。也许他就是未来的乔布斯，也许他就是未来的马云，我们绝不能把他们扼杀在摇篮当中。所以我们应该让孩子感受到，是他的良好行为给家长或者是同学带来了喜悦的心情和积极的作用，这会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从而保持时刻上进的热情。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我们应该怎样让孩子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呢？捷克教育家夸梅纽斯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孩子身上激发出来。是的，我们只有激发孩子的内部进取动机，才能够使孩子发自内心的去学习。因为动机是一个人上进的动力，是一种自觉能动性、积极性的心理状态。从理论上来讲啊，动机就是为了达到目的的内部驱动力，也是心理学上所讲的动机心理，是个体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产生的行动。那么孩子的学习更是如此，一旦孩子形成了良好的内部动机，那么学习与进取就成了他的精神需要。当孩子的学习行为养成了自觉自愿的模式之后，孩子的整个学习过程就充满了激励性，学习效果一定能不断的提高。所以动机又是一个人拼搏进取的助力器。斯坦福大学的心理教授卡尔·德韦克曾经做过一个动机行为的实验训练，他对一些数学成绩差而又没有自信的学生进行了一个归因训练，让他们解答一些数学题，然后呢，当这些学生失败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不够努力的结果，而当这些学生取得成功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这都是努力的结果。 如此经历了一番训练之后啊，没想到各个方面都比较差的学生

不仅在行为上形成了努力归因，还增强了学习的信心，尤其是收音机前的你有所帮助。那么第一呢，是要让孩子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有一些研究表明，那些学习好的孩子都有着良好的学习动机与明确的学习目标，于是他们学习的时候总是兴趣盎然，孜孜不倦，学习行为形成了自觉自愿的过程。所以呢，给孩子设定一个学习目标很重要，因为有价值的学习目标可以激发学习需要，使孩子认清学习的方向与必要性，让他们全力以赴去努力。那么第二呢，也可以培养孩子的学习动机。如果孩子总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没人关爱，心理需求不能得到良好的满足，那么孩子对学习本身很难产生兴趣，自然就没有动力去学习。家长呢，应该多多关爱和尊重孩子，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重视，或者是感到自己有一定的能力。要知道，那些不知道自己能力高低的孩子，或者是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令人喜欢的孩子，是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进取动机的。所以呢，家长要根据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的动机心理来培养孩子的学习动机。可以说，许多父母在看到孩子测试的卷子的时候呢，第一眼就是要看成绩有多少分数，好像孩子除了取得分数就没有别的作用或者是作为了一样。而且呢，每个父母都会要求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能越来越好，只进不退，否则就会给孩子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比如孩子的成绩本来不错，只是这次期末考试下降了一点，那么有的家长就会指责孩子，哎呀，学习不用心，或者说孩子简直就是一个笨蛋。反之呢，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上升了，父母一定会好好的表扬或者是奖励一番，并且会当孩子像个大宝贝一样。殊不知啊，这样一来会使孩子对考试产生一种紧张、畏惧甚至自卑的心理，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与发展，这对孩子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呢，无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千万不要让心理学上所谓的态度效应而产生负面的作用。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毛毛呢，今年读小学六年级，是个聪明的孩子，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贪玩，常常一玩起来就忘了写作业。这样一来呢，学习成绩自然不太好。爸爸妈妈呢，对毛毛的期望是很大的，一心想让他学出好成绩，长大好有出息。但是呢，爸爸妈妈又是生意人，平时没有时间关心毛毛的学习，并且还自认为孩子很聪明，只要老师肯好好教，就一定能够学习好。没想到啊，毛毛经常不写作业，成绩也很差，这次期末考试竟然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一。爸爸妈妈一看到考试成绩，心里大为恼火，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毛毛一顿暴打，还把他关在房间里，一天都没让他吃饭。他们认为这样做，毛毛就会长记性，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果然呀，从此以后毛毛的成绩越来越好，这让爸爸妈妈开心得不得了，以为自己的教育方式奏效了，于是呢又给了毛毛许多物质奖励，而且奖励的越多，毛毛考的分数就越高，爸爸妈妈逢人就夸毛毛学习好。可是呢，到升了初中的时候，毛毛不但没有升入新的年级，还因为考试作弊被老师抓住而通知了家长。原来毛毛的好成绩不是自己努力而来的，而是每次考试都作弊，不是抄同学就是偷看书，这样分数自然上去了。而且呢，平时的作业也都是同学替他写的，以每科10块钱的价格顺利完成，没想到遇上这次升学考试就没这么幸运了。作为家长，不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如果家长过于看重分数，规定只能进不能退，孩子一次两次考得不好，就一点优点也没了，严厉的责备孩子，那么会带来得不偿失的后果。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在两个房间的墙壁上都镶嵌上了清晰的大镜子，然后呢，在两个房间里分别放大猩猩。不过呢，一个房间里的大猩猩性格刚烈，令人不敢接近，而另一个大房间的猩猩呢，性情温顺。由此而知啊，那个个性暴烈的猩猩看到镜子里面目狰狞的同类，就立刻被激怒了。于是呢，他一气之下就与镜子里的那只猩猩展开激烈的私斗。三天以后，心理学家来看，发现那只个性暴烈的猩猩已经死亡了。经检查发现，他是由于怒火攻心而导致心力交瘁而死的。而当心理学家去看那只性情温顺的

0: 星星的时候，他正在奔跑嬉戏，一副很快乐的样子。原来呢，他看到房间后呢，看到镜子里的同类对自己非常友好，于是他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和镜子里的星星和睦相处，所以他在实验室里生活得很快乐。那么其实上面的这个实验所产生的效应呢，就是态度效应。它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所以呢，是笑还是哭，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那么家庭教育也是一样，面对成长中的孩子，如果我们态度和蔼，孩子也会用可爱的样子回报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不能对孩子太苛刻，要想使孩子不断进步，我们就要用良好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而不是经常的板起脸来训斥他们。尤其是看到孩子考取的成绩之后，我们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俗话说啊，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呢，在社会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话说啊，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孩子呢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成长方式，所以我们要承认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没有必要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其实孩子学习的快乐与看待成绩的心态相比，分数的多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偶尔考试失利也是正常的事儿。只要呢良好的性格形成，有好的心态培养，这样才会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那当孩子的学习退步或者是差一些的时候呢，家长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4: 妈不缺钱。
3: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4: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3: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4: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3: 妈，快开门。
4: 儿子，
5: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看中国一重如何攥紧核心技术，以实干担当锻造大国重器；
1: 黑龙江持续推进高校办城一件事，累计办成近1500万件；
0: 既要龙江匠心冰雪，黑龙江冰雪雕刻技艺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
1: 中秋小长假，临海秋韵、界湖风光等龙江秋日美景引来八方游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一重视察时强调，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看中国一重如何牢记嘱托，建强第一重地。
2: 大家看测温枪上的读数1060度，我现在啊，距离它差不多是有20米远，仍然能够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脸上烤得发烫。此刻在15000吨水压机的重锤之下啊，正在锻造的就是华龙一号2.0吨型的首个核心锻件。那这整个钢锭啊，它的重量是达到了600多吨，也是刷新了一重核容器用钢锭的单体重量记录。
3: 这是核电站心脏外壳最关键的总骨架，最新设计要求

0: 六根接管和铜体一体锻造成型，不留焊缝。一众人叫他给钢铁巨无霸拔犄角。
1: 全球第一次相当于是首创的600吨级的合一级大断件，不允许有超过小米粒大小的缺陷。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说，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我们是有信心有决心把它拿下来。
0: 这样的极限制造，光靠肉眼看火色远远不够。车间里老师傅凭经验电脑做仿真协

0: 床有一个不同的细节。以往机床加工这种超大型工件呢，通常只有一个刀架在精雕细刻，而现在呢，它是左右两组刀架正在同时加工。
1: 这根低压转子高速运转时，能把核动力变成电能。两组刀架同时加工，难在精准配合，像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互相干扰。最直接的变化是效率提升。历经上千组参数攻关，加工周期从28天缩到14天，随后的精加工工序加工周期也从42天缩短到37天，创下了国内最快纪录。提速的密码就藏在这本翻得发黑的手册里。手册来自全国劳动模范王红旗，他把自己的绝活整理成统一参数和预判方案，让个人经验变成人人可用的标准。
2: 2018年呢，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要在这个岗位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总书记的话，我一天都没敢忘。作为一线产业工人呢，不能自己一个人的绝活绝技，要把我们自己的技能全帮带下去。
3: 三个班有可能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加工方法，现在呢就是都统一了，你只需要固定的把这个参数找到程序里面就可以了。你加工完这火箭，也是跟大师干完的火箭是一样的。
1: 眼下，常规导整段低压转子已经批量下线。过去一年最多交付3只，现在全年能批量交付8只。8年来，中国一众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累计开发新产品71项，新技术210项，取得84项重大科技成果。国内在建核电站80%以上核电断件来自中国一众。
4: 今年以来，黑龙江持续把高校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打通跨部门跨层级业务堵点，推动政务数据互通，部门协同联动，整体服务效能提升80%以上。
5: 今年黑龙江省依托承接国家一批、省级统筹一批、地市创新一批的常态化机制，动态更新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涵盖知识产权保护、育儿补贴申领、灵活就业参保等多项民生事项，通过一窗受理、一表填报全程网办，目前已累计办理各类事件近1500万件，企业群众满意率达99.94%。办事体验的变化背后是机制改革持续发力，从多头跑到一次办，从单一事项审批延伸到全链条服务。省营商环境局以一事项、一方案、一专班工作机制，跨部门协同攻坚，统筹打通了60个业务系统，对接了86个数据接口。立足全省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黑龙江省进一步创新探索产业链一件事改革，打造全链条一体化社企集成服务，整合政策、人才、金融、科创等资源，推出100项省级增值政务服务，推行无感续证、秒批秒办等智能审批模式，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发布的各地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接入专区统计表上，黑龙江省重点事项完成情况、地方特色集成办事项推进成效均位列第一。
6: 眼下，在龙江各地，水稻、大豆、玉米陆续迎来大丰收。在铁力市嘉鑫合作社，2000亩的定制虾稻田喜迎开镰。来自天南海北的客户通过手机全程溯源管户查看作物长势，足不出户当上了云上庄主。
1: 金秋开镰，铁力市嘉鑫合作社的虾稻田金黄一片，一眼望不到边。这两天，省农科院科技包联团的专家们正在这里测产看品质。合作社负责人向嘉欣蹲在田边认真记录，今年哪几个品种最出彩，明年就给定制客户安排上。
7: 它的工作模式呢，水稻不晒田的，它对水稻根系的这个抗性要求是特别高的。现场来看呢，它脚旁边的对照田呢，肯定是要表现好很多。咱目前选的这个品种还表现都不错。
1: 给客户定制一亩田，先得给这块田定制好种子。水稻品种有了底，向嘉欣又急忙赶到大田里。定制客户们正在线上催着看自己那亩田开镰。这段时间，他们经常通过手机里的24小时慢直播，隔着屏幕抢收稻子，享受云上庄主的乐趣。
8: 看，你的一亩田已经开始

0: 结成果实，然后特别的美好，感觉情绪价值非常的高，带着孩子去现场体验一下。
1: 举着手机走在稻田里，与客户们分享丰收的喜悦，是秋收季向嘉欣最重要的工作，为的是让客户信得过看得见。采收下来的新米晾晒后进入米厂加工塑封，刚出水的小龙虾经过分拣装箱，和新米一起发往北上广深等南方地区。中秋佳节，向嘉欣还别出心裁地把一捆新鲜的稻穗装进了打包箱。
2: 这是那个广州的一亩田客户说，那个孩子没见过新鲜水稻啊，要拿回去给他看看。我们特别注重就是客人在这一亩田的这个所有需求。
1: 今年合作社一亩田云种植项目进入第三年，定制虾稻田从无到有发展到2000多亩，向嘉欣趁势推出了鱼稻田、蟹稻田、鸭稻田等多种生态种养模式。鸭稻田每亩精准投放鸭子18只，与水稻和谐共生。虾田米十位值达到 92.5， 比国际优质米的门槛高出一大截。现在合作社的高端客户60%都来自省外，90%的老客户第二年转头就续单。隔着屏幕把远在龙江的一亩田当成了自己在黑土地上的小牵挂。为了让更多庄主们加入，合作社建起了稻田迷宫农耕体验基地，把一亩田变成农旅融合打卡地，一年接待游客30000人。定制农业也成了乡亲们的增收事业，周边200户农户平均每家增收超过5000元。
3: 旁边有很多就是农户都闲的时候都上那来打工，干得越大我们越高兴，我们也跟挣到钱了。
4: 哎，您是要明年认领是吧？这一亩田。
1: 在认领一亩田的小程序里，这两天 IP 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新庄主接连下单，合作社的新计划也已经排到了明年。田垄边新建起了猪舍，一只只藏香猪、溜达鸡都要放到定制清单里。大米博物馆正在建设，结合龙虾节、研学课堂、稻田小火车民宿，把一年四季的农文旅串起来。今年秋收的号角刚刚拉响，明年的预订电话早已响个不停。
4: 我老顾客基本上都定了，还有一些新顾客，现在已经认领834亩了。具体多少还不确定，因为要等到明年啊，但是肯定会比今年高。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作为大赛配套活动，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黑龙江展区以既要龙江匠心冰雪为主题，把独属于龙江的冰雪浪漫带上了万众瞩目的世界技能舞台。
6: 太厉害了。
7: 走进世界技能博览会黑龙江展区，处处都是耳目一新的冰雪惊喜，晶莹剔透的冰封玫瑰，憨态可掬的雪人，巧夺天工的非遗作品，让浓郁鲜活的北国冰雪风情扑面而来，也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不少参观者排起长队，就是为了亲手摸一摸这些活灵活现的冰雕作品。
8: 非常喜欢哈尔滨的冰雕，非常震撼。之前感觉挺普通的吧，然后现在感觉他们可以雕刻出各式各样的东西出来，我就觉得非常神奇。
7: 在冰雕技艺展示区，冰雕师李娇龙手持刻刀专注创作。李娇龙3代从事冰雕，爷爷、父亲都是冰雕大师，晶莹的冰块在他手中不断蜕变，变成了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吉祥物能能和象征中秋节的玉兔。游客们围在展台外围，目不转睛观赏刻刀起落间的冰雕魔法。李娇龙告诉我们，今天他雕刻用的冰是从2300公里外冷链运输来的，为了让龙江百年冰雕技艺在世界舞台上原汁原味呈现，他把松花江的天然冰带到了黄浦江畔。
9: 我爷爷那辈儿是把冰雕当成一个娱乐，然后我父亲呢，他是把这个冰雕当成一个生计的一个手段。到我这儿呢，就是是一种使命，其实是，我有使命把冰雕带出黑龙江，带到全世界。
7: 零上20多度的展厅里，冰雕表层不断融化，现场工匠们凭借扎实的技术水平，边雕刻边调整。最大限度呈现技艺美感。展会现场和李娇龙搭档的冰雕师孙红岩雕冰已经有30多年历史，连续多年参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景观制作。人们常说冰雕是遗憾的艺术，但在孙红岩看来， 正因为冰雕的绝美时刻短暂，更要力求完美。
6: 是咱们全世界也是最大的一个工作室，它可以每天都可以制作，有冻的行冰，有各种机械。
7: 这一次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黑龙江以冰雪雕刻技艺为核心龙头，串联了冰雪非遗文创、冰雪职业技能体验、冰雪技能人才等多元板块。冰雪为骨，匠心为魂，黑龙江在全国率先组建三家冰雕技能大师工作室，让传统手艺走上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道路。目前冰雪雕刻专业队伍已发展到600多人。最近李娇荣和孙红岩也有了新身份，冰雪雕塑工作为新工种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此举意味着龙江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冰雪匠人第一次拥有了与自己的技艺相匹配的荣誉阶梯。
10: 因为黑龙江在这个冰雪雕刻的领域是具有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准的，将引领带动这个整个行业领域能够更高质量、更高水准、更大规模的去发展。整个的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会越来越多，也会带动整个冰雪经济产业更蓬勃的发展。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关注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支部，哈尔滨市三孔桥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在这里，38名平均年龄72.4岁的老党员发挥余热，把群众装进心里，以银发力量温暖着每一位居民的心。
7: 中秋节到来，在哈尔滨市三孔桥社区已经办了10年的百家宴如期举行。一大早离退休党支部的老党员们就张罗忙活起来，
11: 大家的热情都可高了，然后都在群里接龙，锅包肉、酱香鸭、干炸肉段、鱼，这都是
12: 我就准备俩，邻里之间唠嗑说话就打个招呼，也心里也挺暖的。
7: 不到11点，社区居民就已经坐满了。常住这里的俄罗斯友人奥克桑娜也带着朋友来一起过节，特意和平时总帮他操心大事小情的老邻居们坐在了一起，
13: 就像一个大家庭，非常快乐。遇到停电或者停水这样的事，都会帮我们在这里居住，感觉心里很温暖。
14: 现在对于选新的物业呢，大家呢今天就畅所欲言。
7: 和中秋百家宴相比，眼下社区居民们还有一件更惦记的事儿，原物业公司即将离场，3个月的过渡期，新物业必须无缝衔接。面对这件要紧事儿，社区特意把离退休老党员们请到了选物业大会的现场。
15: 老小区呢，它存在的问题相当多，至于说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7: 有着58年党龄的马俊，作为离退休干部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队的领头人，这次他带着老党员们主动扛起了为新家把关的重任。这几天他们一边找居民聊，一边马不停蹄地考察口碑好的物业公司。
15: 你的服务费收取是标准，是什么标准？
16: 就是6毛钱一票。
17: 这物业欠不欠钱？
18: 不欠钱，那就先给我钱。
7: 几轮跑下来，换物业的事逐渐有了眉目，居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9: 有他们在，我们心里边非常托底，他们的就是心就是非常的热，就是让我们也感觉到就是心里边暖暖的。
7: 物业选聘的事落了地，老党员们忙碌的身影却没有停。被称为社区里的万能工的姚伟民一直忙着给街坊邻里们修锁修水管，退休10年，经他手修过的老物件少说也有1000件。
20: 这老头可好了，我们家啥玩意坏都给整，灯坏了，是门锁了，都他的活儿，谁家多花钱他都难受，能省就省。
21: 退休了没啥活儿啊，干点活也是锻炼自己，也是快乐自己。
7: 三孔桥一条心，在老党员们的带动下，邻里守望相助，在三孔桥社区蔚然成风。有事大家一起帮，没事儿大家多相聚，传统老旧社区变成了充满温情活力的幸福家园。
22: 这些老党员呀，就是我们社区的宝，社区治理顺了，矛盾少了，大家的心也就越来越近了。
5: 在中俄双子城黑河，一批在这里就读的俄罗斯中学生与中国老师同学们共同度过了一个温暖的中秋。 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一批批中俄青少年跨江求学，双向奔赴，成为中俄友好最鲜活的见证。
7: 中秋佳节，黑河技师学院举办了一场热闹的中俄学生联谊会。刚入学的莫斯科男孩热尼亚表演了一首中国童谣，来自对岸布拉格维申斯克的鲁斯兰娜朗诵了一首中国古诗。鲁斯兰娜今年17岁，学的是电子商务专业。别看她才来黑河留学一年，说起中文已经是有模有样。在电商实训课上，她能够流利地完成中文直播，成了一年级新生西蒙眼中的偶像。
0: 大家好，
16: 大家好，
0: 我是西蒙。
16: 我是西
0: 四十四十四十十四十十四，好好学中文。现在很多俄罗斯人很喜欢网上买中国的东西，中国人也很喜欢买俄罗斯的东西，所以我需要这个专业，以后我希望做这个工作。
7: 黑河与布拉格维申斯克隔江相对，最近处的距离只有700米，乘船十几分钟就能跨境往返。站在黑龙江畔眺望对岸，鲁斯兰娜的家清晰可见。
17: 你的家在哪里？
0: 那个是我的家，
17: 红色的。
0: 对，
17: 哦，这么近啊。
0: 平时会经常看看。
17: 嗯，
0: 布拉格维申斯克是我的家，黑河也是我的家，我有两个家。
17: 两个家。
7: 随着双边经贸往来持续走深，职业技能教育成为中俄教育合作新的增长点。现在黑河技师学院有83名像鲁斯兰娜一样的俄罗斯学生，他们也是黑河面向俄罗斯全域招收的首批全日制高中生。
23: 讲我的家乡啊，
0: 我的家乡是新西伯利亚
24: 喀山
0: 莫斯科来的。我觉得学习在黑河很好，我特别喜欢黑河。
7: 今年随着中俄免签政策落地，口岸通关加速，走读式留学已经成为日常。目前共有3000多名俄罗斯留学生在黑龙江省求学。
25: 我们捏住你的中心脚。
7: 这个中秋假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聚焦旅客出行需求，在哈尔滨开往齐齐哈尔的第511次列车上举行了月满旅途情系鹤城中秋主题活动。车厢里中秋挂件将节日氛围拉满，达斡尔族歌舞、经典歌曲接连上演，剪纸、玲珑枕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乘务人员还与旅客们猜灯谜互动，把月饼和祝福送到旅客手中。
25: 在车上看到了表演，吃到了月饼，猜了灯谜，一下就有团圆的感觉，特别的暖心。
7: 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虹桥的 G1202次列车上，古韵中秋高铁团圆主题活动同步开展。乘务人员身着古风服饰，化身传统文化传播者，诵读经典诗词《春江花月夜》。投壶雅戏、汉服打卡、手工制花灯、DIY 月饼轮番登场，让旅客沉浸式体验古韵中秋。
25: 紧盯节日客流特点，把民俗文化搬上流动车厢，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7: 中秋假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绥芬河铁路口岸迎来一批批中外游客。车站增派了双语工作人员，开设爱心通道，设置便民服务角，安排专人协助有需求的旅客搬运行李，还送上了月饼和文旅明信片，让通关更顺畅，旅途更暖心。
26: 中秋假期，龙江秋意渐浓，黑龙江的五花山色自北向南次第铺展，陆续迎来最佳观赏期。绚烂的秋色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赴一场北国秋日之约。
23: 我宣布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活动正式启幕。
7: 随着引擎轰鸣，60台炫酷机车在层林尽染的山道中飞驰，林间小路上游客们则放慢脚步，沉浸式领略山间秋日美景。
2: 中秋假期赏五花山色，来到亚布力就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徒步。大家看我身旁有我们徒步的大部队，大家在一起走可以说是动力十足，一点都不觉得累。此时是属于我们黑龙江秋季限量版的五花山色，怎么样？您觉得这个景色如何？
3: 景色非常宜人，空气也非常的好。
7: 走到三锅盔脚下，换乘缆车，登上海拔1000米的锅盔山顶，登高远望，山峰拂面，
4: 天高地广，我们特别开心，情不自禁的就想唱两首。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7: 金秋在小仙岭徐徐铺染，这几天素有北方小九寨美誉的毛峦沟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络绎不绝，在五彩斑斓中探寻山水秘境。
2: 刚才在瀑布下行走，水汽弥漫在脸上，凉飕飕的，说话的声音呢都得提高几分贝。最惊喜的是呢，刚才我在林间小路上行走，偶遇了正在觅食的花栗鼠。在这里不光可以听鸟鸣看瀑布，还可以观赏五花山色，连空气都是甜的。
7: 游客沿着木栈道穿行林海，近距离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留下美妙的龙江秋日印记。
8: 觉得特别漂亮，这边的秋景哈，彩林啊，然后溪水啊，空气也特别清新，然后白桦林特别美，还会再来的。
7: 秋染界江两岸，峡谷尽占斑斓。中秋假期，位于罗北县的龙江三峡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
2: 我现在就在龙江三峡的游船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船正穿行在峡谷里，两岸就是五彩斑斓的五花山。现在江风吹到我的脸上，能感到特别的舒服，置身山水之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感受到龙江三峡独有的秋日壮美。
7: 一江秋水映彩山，奇峰碧水相映成趣，游客乘船沐清风，两岸美景尽收眼底。
2: 这边的五花山秋天非常的漂亮，江面也非常的壮阔，给人感觉非常大气震撼。这一次中秋自驾来罗北玩呢，非常的值得。
26: 24号，黑龙江金融赶大集正金企精准对接服务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本次活动汇聚了全省近30家金融机构、200多家企业参加。通过采取政府搭台、银行、融资担保机构现场摆摊驻点的方式，面向科技型企业、民营企业开展一对一精准对接。金融机构在现场为企业解读金融惠企政策，推介适配信贷产品，研判融资需求，助力企业获得金融活水。
9: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厅局以及各地市的企业融资需求，研究举办省级专场或者省级机构送服务到地市相关活动，最终满足市场主体的需求。
7: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诚信兴商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商业文化校园嘉年华在哈尔滨商业大学举办。活动设置老字号品牌展演、龙江味美食品鉴、新商会潮流商业体验等特色场景，让传统商业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活动同步开展诚信兴商企业家圆桌对话、商大英才看龙江学术交流等活动。
26: 由省科技厅与省教育厅联合推进的全省中小学生科普活动试点工作近日在哈尔滨举行。活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启蒙、航天科普等前沿方向，设计兼具科学性、趣味性与实践性的主题内容，把高端科研资源、产业创新成果转化为可感知、体验、学习的校园科学课程。截至目前，已有8所学校完成了专场科普活动，汇集上千名中小学生。
7: 近日，2026年全国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佳木斯站活动启幕。活动聚焦群众会健身、健好身需求，依托佳木斯快乐舞步本土全民健身 IP， 统筹科学健身专家、三甲医院医师等优质资源下沉基层一线，将体质监测、专家咨询、特色教学等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着力补齐基层科学健身专业服务短板。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6: 感谢收看，再见。
16: 您刚才说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您再次守候在电波前收听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和大家在电波当中以音乐为桥梁相遇，真心的希望新韵选择的这些歌曲能够至少有一首走进你的内心。其实每天的歌曲新韵都是精挑细选哈，每一首要么是它的旋律，要么是它的歌词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温暖和治愈，才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才能够在电波当中架起你我之间的桥梁。介绍一下今天的今天是七首歌曲哈，今天的七首歌曲选择了两首毛不易的歌曲，消愁和一程山路，后面是美美演唱的寂寞，还有穆哲熙的自愈，彭十六演唱的柠檬街，邱元一演唱的错季，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由曲肖冰演唱的离人愁。这些歌曲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首呢新韵在听过之后啊都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吧。在这儿我就不多多剧透了，可能有一些歌大家比较熟悉哈，比如说像毛不易的歌可能这个网络点击量也很高，但其他有一些呢其实今天的歌曲相对来说啊，其他的歌曲大家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好多也是朋友们第一次在电波当中听到，那么我们就一起去领略他们的魅力。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小城我
1: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今天电波当中为大家推送的七首歌曲，希望大家喜欢，希望至少有一首歌走进了你的内心。那因为七首歌曲占用的时间比较多啊，很快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这七首歌曲分别是毛不易的两首歌《消愁》和《一程山路》，美美演唱的《寂寞》，还有这是穆哲熙演唱的《自愈》，彭十六演唱的《柠檬街》，刚刚电波当中为大家推送的是邱元一的《错季》，那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首歌曲了，由曲筱冰演唱的《离人愁》。今天的歌曲你还喜欢吗？我是心韵，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一路畅听，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14岁，我在硝烟战火中成长。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形势对国民党愈发不利，于是国民党开始实施重点防御、重兵坚守战略要点，编练强大机动兵团，企图造成我军对战略要点吃不掉、对增援兵团嚼不烂的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歼敌于长江以北，9月下旬，济南战役获胜3天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向中共中央军委提议乘胜发动淮海战役。这个建议得到批准后，华东野战军开始为大决战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在这期间，我有幸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加了淮海战役。我是山东省莱阳人，当时我们新庄村有23人参军，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刚满14岁，个头不到1米5，体重不足80斤。参军后，我被分到华东野战军胶东军区新兵团9连，仍是连里年龄最小的战士。入伍没几天，连里发给我一支38大盖步枪、一把刺刀和其他装备。因为个子小，我背着枪出门进门，枪托总是碰到门槛儿。无奈，每次出入，我只好用手提起枪身。班长看着我直摇头，拉着我的胳膊到了连部，愁眉苦脸地说：“连长，把这么小的孩子分给我，叫我咋办？”连长叫唐克工，他看了看我，无奈地说：“你们不要，只好我要了。”于是我成了连部的人，任务是打扫卫生、学文化，跟卫生员学习战场包扎。司务长把发给我的那套装备收了回去，换给我一支加拿大冲锋枪。因为个子小，发给我的军装自然是最小号的，可一穿上身，尺码还是超大，帽子随风转，鞋子前后串，衣袖长过手，裤腿长过脚，大家都笑我像个穿长袍的小和尚。看我拖拖沓沓的影响军容，连长便让我去找一个老乡家改改军装。我在街上找了一会儿，看到一个挂着光荣军属牌子的人家，就走了进去。

我一听，立马为难了。部队只发了军装，没发内衣呀，这可怎么脱？我忙说：“大姐，我先回去了，换了衣服再来吧。”大娘立马明白是咋回事了，笑着说：“上炕在被窝里脱，也方便丈量身高肥瘦。”我犹豫了一下，只好上炕，钻进被窝，脱下军装递给大娘。大娘用手量了量我的身体，和大姐一起把上衣改肥瘦，裤腿改长短，帽子大改小，鞋实在没法改，就在前头塞上棉花，鞋帮上缝两根带子系着脚跟。我躺在炕上，看着大娘飞针走线，眼前不禁闪出了母亲的形象，心里感到阵阵的温暖。大娘和大姐整整忙活了大半天，把帽子、衣服、鞋全改好了。我穿戴上特别合适，为了表示谢意，我打开背包，要把从家乡带来的大枣倒在炕上。可大娘一把拽住背包，说什么也不让我往炕上倒。我抓住大娘的手，要不我给你磕个头吧。说着，屈膝就要往地上跪。大娘的双手扶住了我，说：“不过年不过节的，磕什么头啊？我儿子也是解放军，就当你是我亲儿子了。当娘的，这事儿都是应该做的。”听大娘这样一说，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娘。大娘擦干眼泪，高兴地答应道：“哎。”他又拍着我的肩头说：“好孩子，听娘的话，在部队要听首长的话，要杀敌立功。”我抱着大娘的胳膊说：“娘放心，我一定听娘的话，听首长的话，杀敌立功。”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位慈母般的大娘，快步回到部队。连干部们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笑着说：“没改军装前像个小和尚，现在变成一个标准的小解放军了。”战前的宁静稍纵即逝，部队开往徐州，决战的时刻到了。这天晚饭后，战友们把一切对打仗没有直接用处的东西全部留下，由一名正害眼病的战士值守，然后队伍集合出发。经过一阵急行军，我们连随大部队进入一段战壕里待命。不久，我军的大炮开始猛烈轰击，敌方阵地顿时一片火海。紧接着，随着炮火向敌方纵深延伸，我军的冲锋号响彻了战场上空。连长举起手中的枪高喊：“同志们，冲啊！”战友们涌出战壕，冲向敌阵。可我却遇到了麻烦。战壕深约 1.8 米，我的个子小，怎么也跳不上去。我央求一位老兵：“老同志，求你把我扶上去吧。”老兵一把拎起我，放到战壕边上，然后自己跳上去，高喊着冲向前方。因为我没抓住壕沿，又掉了下去，急得不知所措。这时我看见压阵的连长和指导员，就求他俩把我举上去。指导员和连长对视了一下，说：“这孩子太小，把他留下吧。”连长点点头对我说：“你留下，回留守点去。”我拒绝留下：“不行，我也要上前线打敌人。”连长严厉地说：“这是命令，军人必须服从命令。”我悻悻地回到了连队留守点儿。战斗非常惨烈，我回到留守点不一会儿，就有几个伤员被抬了回来。我跑过去一看，这些伤员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诧异地问道：“卫生员为什么没给你们包扎呀？”一名伤员有气无力地回答：“卫生员牺牲了。”我一下子愣住了，忽然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立即打开急救包。

0: 为这几名伤员进行包扎。被抬回来的伤员越来越多，有我们连的，还有别的连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救人要紧。绷带用完了，我就解下绑腿，撕开了给伤员包扎。绑腿用完了，我又打开行李，将被褥的里儿和面撕成布条，棉花当垫儿，一直忙到天亮，一口气包扎处理了几十名伤员。前方的枪炮声渐渐息了，停了，应该是战斗结束了。连长带着部分战友回来了，我看了半天，却不见指导员，急忙上前问：“指导员他们呢？”连长把头扭向一边，没吱声。他旁边文化教员沉痛地说：“他们回不来了。”这句话就像晴天霹雳，顿时把我打懵了。想起指导员对我的种种好，雨中行军衣服湿透了，他就把我搂在怀里为我取暖。我不会写字，他手把手的一笔一笔教我。指导员就像父亲，像大哥一样，细心照顾我这个孩子兵。我一下子扑到连长怀里，哇哇地哭起来。连长抱着我，流着眼泪说：“孩子，别哭了，战争就是这样残酷。”听到我的嚎啕大哭，过往的我军指战员和被押解的俘虏纷纷停下脚步，看着我。连长见了，擦干自己的眼泪，又擦干我的眼泪，厉声喝道：“别哭了，这影响多不好，别哭了。”我强忍着悲痛，扑通坐到地上，我深切地感受到，战斗的胜利是指导员和战友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几天后，一辆装着喇叭的汽车来到部队驻地，大声宣布：“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我军击毙和俘虏敌人50余万人，为解放全中国打下有力基础。”过了不久，连队改编。一天，有两名佩戴手枪的干部和连长走到我跟前。一位干部打量着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报告首长，我叫孟庆熙，今年多大了？”14岁。他又问：“用绑腿和被子包扎抢救伤员的是你吗？”“
1: 是。”
0: 另一位干部走上前，握住我的手说：“郝同志，我代表兵团首长和全体伤员感谢你，你有功啊。”这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又要出来了。“首长，我没功，我应该感谢战友，我的生命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战友们照顾我年小体弱，把我留下，如果我和大家一起参加战斗，部队伤亡这么大，我的命也许就没了。”说着我大声哭了起来。这就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你长大以后也会这么做的。那位干部含着眼泪说完，又问我：“你愿不愿意当卫生员？”我点头说：“愿意。”那位干部当即指示连长，任他为见习卫生员，上报孟庆熙记大功。不久，盖有25军75师印章的立功证书和立功喜报邮到了我的山东老家。事后统计，在淮海战役中，我所在的连队原有153人，战后只剩下31人，有122人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在这次战役中立了功，以后又在解放南京、解放上海的战役和福建备战中立功受奖，因此我得到部队的推荐，受到专业的医学培训，并2次到北京参加国庆节的庆典。1958年，我随10万副转官兵来到北大荒，在856农场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如今每当我看到电视里播放关于解放战争的故事，总会想起那位词。

阿祥的大娘，可亲的指导员。走过枪林弹雨。1918年农历八月初八，本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可我一来到这世界上，就与贫穷结伴。父亲盼着有朝一日家里能富裕起来，给我起名叫发庆。我9岁那年，全家从山东省平度县曹家庄逃荒到吉林省珲春县哈达门镇。我给地主放猪、放牛、种地。14岁那年，父亲累死在石场。为了养活母亲和姐姐，我到砖窑干活，和成年人一起往窑里挑坯，往窑外挑砖。150-160斤的担子，宽扁担都被压得吱吱直响，肩膀磨出血泡，血泡磨破，血肉和衣服粘在一起。晚上睡觉，衣服脱不下来，我一使劲儿，连肉都拽了下来。918事变后，镇子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被抓了劳工，住铁路、修公路、挖煤，受尽欺压和凌辱。有一次，我在矿区掘土找煤，找到煤时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就用土把煤盖上歇一歇。监工的小鬼子发现后，二话没说，上来就狠狠地打了我两棒子。我再也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抡起铁锹啪啪两下把小鬼子打翻在地。这可惹了大祸，劳工们喊着快跑，要不就没命了。我抓起破棉袄就跑了。跑出来后，我费了很大周折找到抗日游击队，从此挖地道、袭击日军炮楼、打二鬼子、夺武器弹药。在一次战斗中，我从鬼子手中夺得了一支38枪，可把我乐坏了。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钢枪，我天天抱着枪睡觉。1945年10月，我正式参军。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重兵向沿江地区进攻，企图消灭南满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针锋相对，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1947年1月5日夜间，我所在的一纵三师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吉林市北部的齐塔木。1月8日天黑以后，部队发起总攻，整个齐塔木好似一个被点燃了的鞭炮库，爆炸声震耳欲聋，听不出个数。天空被火光照得通亮，地面对射的火舌织成了密集的火网。我与战友们就在这个火网下向前攻击。当时我受了轻伤，可一点都顾不上，就是奋力地向前爬着、滚着，一会儿举枪射击，一会儿甩手榴弹。和突击组的同志们很快冲到了敌人的子母堡群前。我们冒着枪林弹雨实施爆破，拔掉了一个子堡，很快扫除了母堡前的一切障碍。母堡里轻重机枪哒哒哒哒地吐着火舌，尽管火力组全力掩护，但突击组冲了好几次也没能接近母堡。看到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团长、营长急得咬牙切齿，眼珠子通红。想起刚才路过的半截土皮墙，我急中生智，猫腰跑回去，用一块破毯子包上一块又厚又大的土皮跑回来。连长，掩护我！我大喊一声，右臂夹着炸药包，左手拽着顶在头上的土皮冲了出去。母堡里的机枪一齐向我扫射，子弹打在土皮上，啾啾啾直冒烟儿。我头顶着土皮，脸紧挨着地，鼻子、额头、面颊都划破了，满脸是血，身上的几处枪伤也在流血，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炸掉碉堡。不一会儿，我匍匐前进了10几米，毯子打飞了，土坯也被打得越来越小，但我离碉堡越来越近了。
当进入

入敌人机枪射击死角时，我甩掉土坯，腾的跃身而起，冲向碉堡，轰的一声巨响，母堡飞上了天。战斗结束后，战友们都说，老曹够猛，子弹头都得为你让路。奇塔木一役，我立了一个大功，被授予战斗英雄。吉林省长春市西南公主岭以北，有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叫大黑林子。1947年5月17日夜晚，部队从长春西北部出发，经一夜急行军，第二天早上7点多钟到达大黑林子时，准备围攻敌71军88师91师，并占领长春机场。我们跑了一夜，早已饥肠辘辘，正准备吃早饭，突然几发炮弹在村里炸响，溅得饭锅饭碗里都是土。我们四连遭到敌人一个营的突然袭击，在连长李玉平的带领下，我们与敌人在村边接上了火。敌人的重机枪把我们封锁在一片开阔地上，暴雨式的子弹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我的脸虽然紧贴着地，但帽子还是被打飞了。我迅速用手在脸下扒个土坑，把头贴在坑里，趁敌人重机枪换弹夹时，我飞身跃起，刷刷地甩出两个手榴弹。在手榴弹炸响的同时，我大喊了一声，同志们冲啊，第一个冲入敌阵。扑哧，我猛地向前一步突刺，雪亮的刺刀扎入了敌人的胸膛。在敌人向后仰倒的同时，血如高压喷泉射向我的前胸和脸上，我一下子成了雪人。我抹了一把脸，又冲向前去。突然，前方一块石头后面又响起了机枪声。随着枪声，十几个战士倒下了。我迅速卧倒，隐蔽在离敌人机枪不远的一块石头后面。我瞅准一个机会，猛然冲出来，猫腰向敌人机枪冲去。我眼看就要接近敌机枪，突然被一股爆炸掀起的烟尘淹没了。连长和同志们一看我没影了，都说老曹完了。连长正要派第二个人上去时，我突然从泥土堆里边钻出来，像猛虎似的又冲了上去。当时我没了手榴弹，也没了子弹，只好把牙一咬，双手抓住机枪，大喝一声，给我拿过来吧，硬是把机枪从敌人手里夺了过来。敌人被我的举动惊呆了，我端着机枪对着敌人一顿突突。这时我见战友们冲了上来，机枪不能使了，就顺手抓起一杆枪加入肉搏战，一气儿挑死了五个敌人，拼的左臂左肋和腹部都是伤，成了个血葫芦。当我的刺刀刺中第六个敌人时，自己也昏倒在地。我苏醒过来的时候，看到万毅司令员站在面前。这一仗是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万毅指挥的。战斗结束后，团长向司令员汇报战斗经过和我拼命杀敌的事后，万司令员执意要见见我。他握着我的手说，打得好，打得好啊，你们四连刺刀见红，真是一等的部队，只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全军都要向你们学习呀。这一仗我又立了一个大功。后来部队里流行了一支歌，战斗英雄曹发庆，打起仗来往前冲，枪林弹雨都不怕，刺刀见红真勇猛。1950年10月8日，党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我们38军跨过鸭绿江，先期入朝参战。那时我任342团副连职参谋。1951年2月，我军向美军阵地发起了攻坚战，我受命与战友们执行潜伏任务。
总攻前的十几分钟，敌人的一颗汽油弹突然在我面前十来米处爆炸，烈火四溅，直落到我的帽子上，顿时燃烧起来。我知道，此时此刻，宁肯烧死，也绝不能暴露目标。不一会儿，帽子烧漏了，头发、头皮烧得滋滋啦啦直响。我疼得瞪眼，咬牙，浑身冒汗，脸紧紧贴着地，手指攥得嘎嘎响，慢慢的，疼得昏了过去。就在这时，总攻开始了，战友们把我救了下来，经过军医治疗，命保住了，但我从此变成了秃头。以后的几十年里，为了不吓着别人，我只好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这年夏天，为了摸清敌军的部署情况，实施向南推进的新战役方案，师里决定由我带队去美军阵地抓两个蛇头。我带着小分队经过一个小时的行军，来到了前沿阵地。美军阵地戒备森严，铁丝网设了两三道，网上还挂着各式各样的响铃，照明弹一会儿一颗，照得阵地如同白昼。我走到前面，每当听见敌人照明弹喷的一响，就命令战士把容易反光的枪压在身下，迅速卧倒。光亮逝去，我们再向前急行。剪断头道铁丝网后，我发现第二道铁丝网内有两个流动哨，这就是我们要的蛇头。剪断第二道铁丝网后，六个战士三人一组悄悄地上去了，可勒住敌人脖子时，敌人手中的枪响了，敌我双方激烈射击，我让战士迅速往回拽蛇头，我掩护，到了安全地带发现拽丢了一个蛇头，我们又马上回去找，没走多远再次把那个蛇头抓获。在朝鲜战场不到一年，我就立了两次二等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我参加大小战斗百余次，荣立特等功两次，大功七次，小功三十余次，荣获两枚英雄奖章、三枚勇敢奖章，被授予过军级战斗英雄称号。罗荣桓元帅曾亲自奖励我一件白背心，上面印有“孤胆英雄”四个大字。目睹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1949年，南方的战火尚未平息，我接到了去中央团校学习的通知。学校位于河北省梁乡县，条件简陋。一报到，学校就给我们发了两大件儿：木床板和小马扎。床板在晚上睡觉时用砖垫起来当床，马扎白天听课时当板凳。尽管如此，学生们在全国即将解放、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学习热情十分高涨。九月初，学校开始定时组织学生军训，排队形走正步。那时正值北方秋老虎季节，训练大多安排在下午1点到6、7点，走一会儿就汗流浃背。由于天天的吃地瓜、地瓜干，营养跟不上，许多体质弱的同学训练时中暑晕了过去。对于这样的训练，同学们都牢记一句话：需要知道就告诉你，不需要知道也不要打听。所以，我们让干啥就干啥，只是隐约意识到可能要参加一项重要活动。不久，学校为每名学生发了一套灰色服装，可直到那时，我还没觉察出统一发新装的目的。9月25日，中央团校校长冯文斌向全校师生宣布，全校师生要组成千人方阵，参加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此言一出，操场上立刻欢呼声四起，大家激动的又唱又跳。9月30日，团校师生简单的吃了些窝头咸菜，
就乘拉货的敞篷火车去北京。没有座位，大家有的站着，有的席地而坐，一路高歌，很快就到了北京城。当晚我们睡在北京西四一个中学教室的地板上，大家都激动得难以入眠，纷纷憧憬着明天的开国大典。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就悄悄地爬了起来，洗漱完毕，小心翼翼地换好新装，等待出发。早餐后，每人发了四个馒头，两根香肠，这是自带的午餐。为了保持军容整齐，所带的食品都缠在腰上。一支年轻的队伍身着新装，迎着朝阳，意气风发，直奔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好一派壮丽景象，金秋的艳阳将天安门城楼映衬得分外壮丽夺目，城楼上方高挂着毛主席画像，看起来也格外亲切。八支喜庆的红灯高高挂起，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广场上是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笑的海洋，红红火火的节日气氛。我一个19岁从乡下来的孩子，被眼前的一切震撼了。庆幸的是，我们中央团校的队伍被安排在距金水桥正前方100米的地方，而这里正是五星红旗将要第一次升起的旗杆周围。我们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竭力保持着阵容的严整，像一群专职护旗的战士。我们同现场的30万军民一起期待着那最最幸福的时刻。突然，东方红，太阳升，军乐队奏响了大家熟悉的乐曲，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口号声、掌声、歌声四起，震耳欲聋。我们目睹着眼前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这一刻，自豪、感慨、激动、伤感，数不清的感受涌上心头，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的感觉就像没娘的孩子一下找到了家。我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致意，激动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是毛主席、共产党，让我这穷苦人家的孩子翻身成了新中国的主人。受了一辈子穷的爹妈，从此过上了好日子。这恩情比天大地大呀，用一辈子来报答，都报答不完呐。我踮起脚尖，奋力展开双臂，尽情欢呼：“毛主席万岁！”同学们也纷纷跳起来，挥着帽子：“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呼喊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时至今日，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仿佛仍能听到那响彻天地的声音。从升旗仪式到阅兵式，再到长安街华灯绽放，我们一直在欢呼雀跃。那么多革命先烈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天，我如此幸运，这是我一生的骄傲。那些在五星红旗下的难忘回忆，在我脑海中定格成一幅幅永恒的画面。当年我是坦克兵。1935年，我出生于宁安县。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这天，我与小伙伴们到宁安火车站玩，老远就看见有一大片铁车停在站前广场上。
走近后看到很多苏联红军女兵在铁

车里进进出出。中午女兵们吃饭，我与伙伴们坐在离他们十多米远的地方，羡慕地看着。这时，一个女兵从铁车里走出来，笑着给我们一人一个大咧巴。小伙伴们高兴地用刚刚学会的俄语大声喊：“斯巴西巴，斯巴西巴，哈勒绍，哈勒绍！”我拿着这个像豆腐一样方方正正的东西，慢慢咬了一口，一股香甜直入心肺。我没舍得全吃，给母亲留了一半。后来我才知道，这铁车就是坦克。从此，走进铁车成了我梦寐以求的理想。1948年4月，上小学三年级的13岁的我，背着父母偷偷跑到密山，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民主联军战车大队驻地。经不住我的死磨硬泡，部队领导答应了我当兵的请求，给营长王怀庆当通信员。1949年，我们坦克一营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驻扎在北京丰台。1949年8月20日上午，一营召开大会，营长王怀庆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营要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会场上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阅兵总指挥部政治部来人，对所有参加受阅的人员进行政审。动员会后的第三天，17名坦克手及坦克车长被调离战车营，另行分配工作。总参谋部直属战车一师的83辆坦克，华北军区战车七团的20辆坦克组成阅兵坦克方队。受阅坦克为日式重型坦克及日式中型坦克、美式坦克、水陆坦克，轻型坦克不参加受阅。受阅的99辆坦克通过天安门，两辆坦克作为预备车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左侧的大树下。25日，参加受阅坦克驶向新店卢沟桥下的大沙滩训练场。那时的坦克既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除了军旗车和指挥车外，一律全封闭驾驶。八月的北京，秋老虎很厉害，坦克手们从坦克里出来，就像是刚刚从游泳池上来一样，工作服湿淋淋的，可是大家的情绪非常饱满，都为自己能为开国大典流汗感到无上光荣。26日上午8时，全体受阅人员在大堤的大树下开会，指挥部领导宣布：一，开国大典中，坦克如果在天安门前停车，军法从事，判死刑。二，从现在起，所有受阅人员不准外出，不准离开营地。三，所有受阅人员不准接见营地以外的人员。27日，我们给所有的坦克喷漆。28日，我们换上新坦克帽、新坦克服、新坦克靴。29日上午，阅兵总指挥部来了很多人，检查每一辆坦克，然后贴上有阅兵总指挥部印章的封条。30日晚12时，坦克起风。起风前，各坦克连连长和指导员在指挥分部人员的监督下，对我们每一个人进行检查，并严令身上只准带一块手绢和卫生纸，手表、钢笔、指甲刀等物品一律上交。10月1日早3时，101辆坦克由功臣号坦克领队向北京城进发。5时14分，到达东长安街，排成受阅队形。7时，我们吃早餐，牛奶和面包，这是我头一回开洋荤。开国大典上，我们的99辆坦克通过天安门时很有气势，是在方队最前面的是董来福驾驶的功臣号，
站在功臣号上的旗手

是团参谋李世雄，站在第二排两辆并列的坦克上敬礼的是团政委毛鹏云、副团长丁铁石。此时天安门上空出现了空军的战鹰，99辆坦克发动机的轰鸣与天安门上空的飞机马达声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交响曲。我13岁就加入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1949年在西苑机场阅兵式亲眼见过毛主席。1951年16岁的我作为坦克车长与405坦克在朝鲜烽火山伏击美军6辆坦克，击毁敌坦克4辆，荣立一等功。这些经历和殊荣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飞过天安门上空。抗战结束后，我被调到国民党济南空军第9战区司令部。1946年4月20日，我驾驶 L5 型救护机由四川飞往济南。飞过徐州后，由于天气突变，能见度极低，飞机偏离了航线，迫降在河北省清河县，当时的解放区。后来我被带到晋察冀军区，在那里我不时遇到刘伯承、邓小平、黄静等领导人。虽然战事繁忙，可他们有时也会忙里偷闲，与我这个闲人玩玩扑克、下下象棋。邓小平棋艺高超，很难赢他，我差不多是10有9输。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副司令员是萧克，副政委是刘兰涛、罗瑞卿。得知我也是黄埔学生，聂荣臻、罗瑞卿就以同学的身份劝我留下来。经过这些天的耳濡目染，我欣然参加了解放军。1948年春节刚过，我奉调赴牡丹江航校任教。老航校条件艰苦，困难重重，用的飞机都是日本人或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数量少自不必说，而且多是破烂货，想要用必须修，可到哪里去找维修零件呢？只能到老百姓家里收废品。破破烂烂的航空器材在航校人看来都是宝贝疙瘩，为此老百姓叫我们垃圾部队，到老百姓家专收破铜烂铁。当时交通不便，又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为了把收集的器材运往航校，人推火车、马拉飞机是常有的事儿。此外航校还经常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袭击，可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竟培育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空军飞行员。1949年5月4日，新政协筹备之际，国民党空军6架轰炸机在北平南苑机场上空投下30颗重磅炸弹。这次空袭给北平人民和党的领导机关造成严重威胁。为此党中央指示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一支空军中队，担任空中警戒。8月的一天，航校中队长夏伯勋和政委吴元任找我谈话，说调我去北平参加新组建的飞行中队，下午启程。我欣喜万分，和我一起去北平的共7名飞行员后来都驾机参加了开国大典。9月初我们接到消息，党中央定于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我们代表空军参加阅兵式。当时南苑机场的飞机只有几架是比较好的，多数飞机都到了使用寿命，得更换零件和仪表，于是从老航校调来不少机务人员抢修，时间紧任务重，他们吃了不少苦头。经过抢修试飞，最终确定17架飞机参加开国大典的飞行编队，9架 P-51 战斗机、2架文式轰炸机、3架 C-46 运输机、2架

PT 幺九型初级教练机和一架 L 五联络机。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第一支飞行中队的建立十分关心。九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总参作战部李涛部长、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等人的陪同下，检阅了飞行中队的飞机和机组人员。朱总司令来到我们飞行员宿舍，听了飞行员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汇报后，高兴地说：过去我这个总司令只是个陆军总司令，现在有了空军、海军，我才真正成了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咯。研究阅兵式飞行编队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17架飞机，机种不同，飞行速度差异大，编队队形要保持整齐，分秒不差，十分困难。经过多次的磨合和训练，设定了飞机的起飞顺序是先小后大，先慢后快。为了缩短低速飞机的飞行距离，进入天安门上空的进入点选了三个。P-51 从通线进入， C-46 从建国门和通线之间进入， L-5 和 PT-19 从建国门东侧进入。经过多次调整，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空中总领队原定由南苑飞行队队长徐兆文担任，可他在8月下旬的一次飞行训练时，因发动机出了故障，被迫跳伞，靴子被甩掉，脚被高粱茬戳伤。这样，邢海帆就做了代理队长，并担任了空中总领队。徐兆文则带伤在南苑机场塔台担任地面指挥工作。受阅时，天安门城楼的空中总指挥由新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尤江担任。为了应对突发情况，还设立了三个备降机场，北平西郊机场、天津张贵庄机场和河北唐山机场。10月1日凌晨5点，我们进入各自战斗岗位，随时准备升空来犯之敌。下午3点，我打开座舱里的收音机，听到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4点整，天安门城楼总指挥室下达起飞令，17架飞机呼啸升空，在北京上空盘旋待命。当时天气能见度并不太好，空中漂浮着团团的碎积云，但我很快迎面发现北平城就在前下方，地面红旗招展，如同一片火海。天安门城楼琉璃瓦建筑群在阳光的反射下发出耀眼的金光。受阅分列式开始，我们九架 P-51 型战斗机从通线转弯进入航线，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900公尺、600公尺、450公尺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P-51 飞过天安门后，接到邢海帆命令，九架 P-51 再通过一次天安门。P-51 按预定方案加快速度折向，尾随机群之后第二次通过天安门上空。当时外国媒体报道，中共空军以野马式 P-51 型战斗机为主，共26架飞机接受检阅。惊异中国空军一夜之间竟有如此实力，多年来人们也一直认为受阅飞机是26架，其实有9架是重复飞行。后来我接到通知，毛主席要接见并设宴款待参加开国大典受阅的航空地勤人员，可那天我因患腿部关节炎需要治疗，没能出席，失去了觐见毛主席的唯一机会，使我终身遗憾。开国大典之后，上级奖给我们这些受检阅的飞行员每人高筒棕色皮鞋一双、毛巾一条、肥皂一块。物品虽然不算稀奇，但实属殊荣，意义重大。奖励的皮鞋我舍不得穿，保存了15年之久。

到了1964年，因受潮霉变才不得不舍弃。若干年后，北京市昌平航空博物馆展出了1949年10月1日空中受阅的机群模型。我将受阅纪念章、证书捐献给博物馆作为永存。我在炮车上看到毛主席。我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炮兵，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1947年5月18岁的我到河北省玉田县县大队当兵，还不到一年就入了党，而且是火线入党。那是1948年2月在河北武清县县城里的一场夜战，我报名参加了突击队，被分到梯子组。战斗从当天晚上五点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由于表现突出，我们五名战士被批准火线入党。当时在一个小屯子的树林里宣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冲锋在前。喊的声音很大，在整个树林里回响，誓词现在我还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接收了一个炮兵营，我成了特种兵机动炮团的一名战士。七月的一天，接到命令，我们团被选入开国大典阅兵式的炮兵方阵。听说能见到毛主席了，人人都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天天盼望大练兵。接下来的就是三个月的训练。每天早上四点出操，六点吃饭，七点训练。先是练站姿，目视前方，挺胸收腹，静止不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酷热让很多战士长了痱子。练完站姿，练走步，齐步走、正步走和向右看，然后练拿枪，练喊口号，首长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声音高亢洪亮，饱满激昂。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一个营房里住了十多名战士，可能是大家白天训练得太投入了，就连晚上睡觉，有的战士说梦话还喊首长辛苦了。更有意思的是，一个营长晚上睡觉好像睡毛了，穿好衣服大喊紧急集合，练立正向前看，结果把战士都吵醒了。训练中每个人都穿坏了几双胶鞋，晚上一脱鞋，白袜子上都有血迹。刚开始大家还遮遮掩掩，怕别人看到，后来发现每人的脚上都有黄豆大小的血泡。训练期间，我几乎每晚小腿都抽筋儿，有时疼得睡不着觉，但一想到要见毛主席就忘记疼了。训练的冲刺阶段是上车练习，站在炮车上，手拿步枪，雄赳赳气昂昂的，可神气了。开国大典那天，我就这样通过了天安门。汽车缓缓地前进，我坐在炮车上，眼睛不敢看，两个手心儿、额头上全是汗。尽管我十分紧张，但在心里一直在告诉自己，要以最好的状态见毛主席。观礼台前，指挥发出向右看的口令，我们的头齐刷刷地朝右。我终于见到毛主席了，解放了。我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当时我忍不住要大喊，很多战士流下了眼泪。回到营房，战士们的心情仍是激动不已，溢于言表。很多战士都说，通过天安门的时间太短了，没看够毛主席。随后我们又以班为单位开了座谈会，大家都表达了对新中国和毛主席的热爱。第二天，我就给老家写了一封信，向父母讲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和见到毛主席的感受。

0: 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下时间呢，我们也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额外的兼职了。如果能在本职工作之外哈，或者是在自己的闲暇之余呢，能够挣点外快，这让人感觉是一件很美哉的事儿。当然了，也是给自己啊增加了很多的零花钱儿。那么待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够轻轻松松赚起到兼职的金额，而且还能甚至月入过万哈。这样的高薪的诱惑曾经让多少人心动呢？而在这背后又有着多少门道呢？今天我们邀请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所以今天呢，就以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先来讲起。
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在不久之前啊，实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案例。这个因为现在是这个大学毕业季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啊，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称心的工作，可能在这个闲暇之余又想说考公啊，或者是考研呐、在家复习。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哎，我是不是能在家里边做一些兼职工作，赚一些外快来补贴这个家用啊，或者是说父母的，减轻一下这个父母的压力。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啊，这个因为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一直待业在家。然后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微信的朋友圈里边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就是刷单做兼职来赚取外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他认为呢，自己的时间自由，这种呢刷单对于自己来讲呢，也能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所需。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客服进行了联系。那么按照客服的提示，登录到了相关的网站，也注册了账户，绑定了银行卡，也在这个网站缴纳了一定的保证金。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这个王某就开始在家里边这个接单做网络刷单的生意。按照平台的要求呢，使用银行卡将收到的资金转入网络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完成了接单转账任务之后，平台再按照转账金额的这个一定比例向王某支付佣金。那么王某啊，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尝到了甜头啊，觉得这种赚钱呢比较轻松。同时呢，为了谋取更高额的这种佣金呢，就使用了这个父母啊、亲属啊、姐姐啊 的名。

0: 的自己心里边认为说这个事儿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吧，那我们暂时先等一等看一看吧。啊，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这个经济上又这个比较紧张了，然后呢也看没有什么大事儿，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啊，对，他这个又开始了这个接单。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自己心里边明知这种刷单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活动，
1: 嗯，
0: 后来呢又接了几单以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1: 嗯，
0: 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办，在案发时呢，这个王某在该网络平台共计转账是1300余万，非法获利呢是9.1万余元，
1: 这涉案金额可不低了哈。
0: 对，那么从我们正常来讲，我们想说我找一个正常的工作，一年来我可能我的工资也就是几万块钱哈，
1: 嗯，
0: 啊，这个大学毕业生刚刚毕业的，那么我在这个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我
1: 就挣了别人一年的工资。
0: 对，我通过这种刷单，我这个获利就9万1。那么对于一般学生来讲啊，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那么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呢，是这样认为的。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仍为他人提供支付结算，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2的规定，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归案以后啊，王某的认罪态度比较好，而且呢自愿认罪认罚，而且呢返还了这个自己的违法所得。
1: 嗯，
0: 那么在检察院阶段呢，他做了这种认罪认罚的这个处理啊，表现啊，跟检察院签订了认罪认罚的拒绝书。那么最终检察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认为可以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判这个王某呢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嗯，这是最后这个当事人王某哈，他的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结果。
0: 对，他这个还是在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以后，从轻从宽的这么
1: 一
0: 个处罚结果啊。
1: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认罪认罚，相应的处罚会什么样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李新律师来详细的进行交流和沟通哈。那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的正在直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哈。来，请进的是3号线徐女士电话。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嗯，请讲。
2: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是主要是借钱的事，想咨询一下李律师。
1: 嗯，请讲，说一下具体情况。
2: 是这样，那个之前呢，我有一个信用卡，然后呢，这个信用卡呢一直我也没用。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就是跟我关系挺好的。他当时正好着急要用钱，然后就把我的信用卡就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就是刷了的是信用卡。后来我发现，就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吧，我就把这个信用卡拿回来了。但是我发现这个已经被刷掉了10几万块钱，大概11万多吧。
1: 嗯。
2: 啊，然后他是分多笔这样刷的。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也给我出了这个借条。我能不能以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方式去起诉他？
1: 嗯，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请徐律师呢来和你交流啊。
0: 哎，好，徐女士你好。这个首先啊，那个跟您去明确一下您和您朋友之间的这个款项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在您和您朋友这个借信用卡使用这个过程中，在之前双方是并没有达成一个合议，或者是说具体怎么使用啊，这个是赠与啊还是借款呢，这些是双方有没有约定？
2: 有约定，就是说他跟我借钱嘛，因为当时的时候正好我也没有这个余钱借给他，所以说当时就是说那个拿信用卡，
1: 你就把卡直接借给他了。
2: 对，然后这个卡他刷出去的金额呢由他来偿还。
0: 嗯，
2: 啊，这包括这个利息啊等等都由他来那个负担。
0: 嗯，那你们事后在这个刷完卡了以后，这个卡是始终还在你这儿保管是吗？
2: 这个
0: 返还了吗？
2: 他拿走了一个月，返还了，现在
0: 返还了，然后给你出具了借条是吗？
2: 出具了借条
0: 啊。那个这个借条里边只是刷卡的本金吗？包括利息吗？
2: 包括
0: 包
2: 也是
0: 包括利息，是吧？
2: 对。
0: 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跟你朋友之间这个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是应该说是在双方在使用之前呢就双方达成了一个借款的合意，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民间的借贷合同。那么在

0: 你允许的范围内啊，他用你的这个信用卡进行支付，那么实际上就是使用了你对于这个信用卡里边金额的这么一个授权或者是允许，而且事后呢，他又给你出具了借条，借条里边也包括了具体刷卡的本金和利息，那么你可以拿着这个信用卡的刷卡记录和这个借条，那么一并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来。偿还这个，所刷的卡里边的本金和利息啊，相关费用。
1: 嗯，好的，谢谢您。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因为现在这个，银行这都总是宣传嘛，说这个什么银行卡呀、信用卡呀等等，不能借给他人使用。这个我把这信用卡借给他，是不涉嫌到什么犯罪啊、什么等等？
0: 这
1: 我
0: 个
1: 是
0: 如
1: 不是
0: 果要
1: 有点？
0: 看这个信用卡的用途。那么，他如果就仅仅是日常消费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经过授权，双方是明知的，这种应该不涉及到犯罪的问题。那么，如果他要是说通过这种信用卡里边套现呢，或者是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呢，那么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也可能会妨碍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也可能会构成犯罪。
1: 哦，是，
2: 但是我们不提倡啊，就是把卡直接借出去哈。
0: 对，因为我们认为说，如果你要是说在陪同他一起购物的过程当中啊，去替他刷卡，然后他又给你打借条，那么这种民间借贷的行为呢，相对来讲比较明晰。那么如果你要只是把这个卡去无偿的交给他，那么你对于这个卡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否违法犯罪，你没有办法去掌控。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违反信用卡的相关管理规定，或者是说这张信用卡被他用于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说清楚，你不明知这种信用卡犯罪的行为，或者是说你现在有一种放任信用卡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
2: 就可能会涉嫌到担责
0: 对，
2: 了
0: 可
2: 哈，
0: 能会涉嫌到违法犯罪。
2: 对，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大家呢不提倡哈嘛借卡，另外一个好在您这个朋友没有拿它干一些别的这个其他的用途哈，
1: 那就是我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哈，这个以后
2: 以后得多多
1: 要
2: 注意
1: 慎
2: 了
1: 重。
2: 哈，
1: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李律师，如果说这个案子要是找您代理的话，我去哪里找您？去您单位吗？
0: 这个我们节目以后呢，可以留相关的联
2: 我们
0: 系
2: 可
0: 方
2: 以线
0: 式
2: 下让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啊，我们能看到你的手机号，
1: 好的，谢
2: 好，那
1: 谢您。
2: 徐女士和您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呢，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咨询的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咨询说：“李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暑假期间呢，我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了。单位呢现在发的工资啊，实际到手的钱是低于咱们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想咨询一下律师啊，这样发的话是否合法？”
0: 这位网友你好啊。首先，我们看你的这个问题里边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你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你这个休假的性质，你这个休假是事假还是说年休假？如果你是正常的年休假的话，那么单位是应当正常在年休假期间给付你的相关工资的。如果要是事假的话，那么你要看你这个事假是否经过批准呢？是否经过了单位的这个超过了单位允许的事假时间？那么单位对于事假是不是有相关的规章制度？那么如果要是说因为你这个事假的时间比较长又违反了相关的单位的规章制度，那么可能单位要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来去这个核发工资。那么这个工资呢，跟我们正常的最低工资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相关可比性的
2: 因为他这个到手的钱，事实上也是扣除，比如说是五险一金
0: 对
2: 这个
0: 对
2: 之后的钱哈。
0: 对。对
2: 好，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提示大家有法律问题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

0: 民神圣的体验。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的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在广告时间啊，我和李新律师呢也是特意啊去搜索和检索了一下。那目前呢，咱们黑龙江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对于我们哈尔滨市区，不含呼兰区、阿城区和双城区，我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的是2080元这样一个等级哈。那如果低于这个数，那应该就视为违法了哈，李律师。
3: 对。那么实际上要看你的诉求，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履行劳动合同过程当中，对于工资标准是否有一个双方的约定。如果双方约定这个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支付标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啊，对于这个相关的差额进行补偿。
2: 好，那这个信息点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回到今天我们和大家正在说的这个案例啊，大学毕业之后待业在家的王某，为了挣点零花钱，挣点外快，帮人刷单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内，银行卡流水达到了1300多万元，个人呢是非法获利9.1万元。最终呢，在检察院处理过程中，是自己呢认罪认罚，最终认定为从宽处理啊，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这个呢是这起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的结果。那他的行为呢是涉嫌到帮信罪哈，咱们经常说帮信罪，但这不是他的全称哈，李律师。
3: 对。我们所说的帮信罪，实际是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9里边新增的一个罪名，这个全名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从我们这个语言结构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帮助型的犯罪活动。那么帮助的是什么呢？帮助他人进行信息网络犯罪活动。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呢，法律规定的呢主要是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为他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这些技术支持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犯罪的工具。那么第二个呢是提供广告推广第三个呢是进行支付结算。那么我们在广告推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啊，网络平台里边啊，不断发招募这种刷单员的这种信息啊，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那么
2: 也就是说，所谓的帮信罪不仅仅是刷单，你就是帮着推广，帮着招人
3: 啊，
2: 这事也算。
3: 对，实际上你也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这个
2: 也算这条当中的一环节了。
3: 对，那么也是为犯罪活动提供了相应的帮助和支持。那么支付结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跑分啊，刷单呢、啊 那么实际上在支付结算的过程当中呢，根据具体情况，也根据你主观的意图呢，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可能构成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很多情况下认为自己是帮信罪，但是最后检察院这个起诉的时候呢

0: 发现变更的罪名，变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掩隐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那么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明知这个款项或者是说这个赃物是犯罪所得。
1: 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决定了最后所列的罪名不同哈，那面临的刑罚是不是也意味着比较大区别呢？
0: 对，帮信罪呢，按照这个我们一般的情节呢，就是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掩隐呢，它这个刑期可能上升到7年。
1: 对，它这量刑标准起点就要更高一些了。
0: 对，那么掩隐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重的这个犯罪。
1: 所以说在实际的量刑和这个罪名的确定上面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吧？
0: 对，而且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实际上它可能还涉及到几个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跑分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他可能也同时构成呢非法经营罪，因为他设立这个平台可能就是以非法目的收取非法的利益啊。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可能构成洗钱罪啊。第三个呢，就是也有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么他这一个行为有可能同时触犯了三个
1: 罪
0: 名
1: 啊。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讲是择一重罪处罚啊。那么第二个行为呢，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他人涉嫌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那么仅向他人出借银行卡用于刷单跑分，这个情节达到严重的标准呢，就是以帮信罪来进行论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犯罪行为，
1: 就是出租出借银行卡哈。
0: 对，出租出借银行卡跑分刷单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第三种，也就是说如果王某要明知这个钱款是涉嫌犯罪所得，其经手的资金是犯罪所得或者是犯罪收益，仍然使用本人或收集来的银行卡为他人刷单跑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当中相关的证据来去具体认定，不能一概而论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也不能以你主观的笔录为准。
1: 是，那李律师啊，你看在刚才的案例介绍中呢，我们看这个同学王某哈，他先期啊就是想挣一挣外快，后来呢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银行卡转账渠道呢被封禁了，然后还有几张银行卡被冻结了，然后感觉好像没啥事儿啊，但是明知道这个可能存在潜在危险，又接着干了这事儿，那他是不是就会涉嫌到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情况，可能就会涉嫌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这样一个嫌疑？
0: 那么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点的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在犯罪过程当中，侦查过程当中呢，也不是所有的行为一概都以犯罪来去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司法解释里边呢，也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就是确有相反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系出于亲友之间的这种信赖关系啊，提供了银行卡，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戚啊这些人啊，或者轻信他人，以为是帮他人来虚增业绩，也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说，哎，我现在单位有这个业绩的需求，那你帮我刷一下哈，然后那个我给个人给你一点好处。那么确实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帮这个游戏玩家充值啊而实时的刷单跑分这种行为呢，一般呢还是不以犯罪论处的。
1: 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在不断的发展和健全过程中，它的考量和细化是越来越精准了。
0: 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犯罪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也不是一概而论，就是说有这种情况就一概以犯罪行为来进行论处，但是实践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相关的其他的证据链来去佐证你主观的这个是否明知的这个
1: 这种情况哈，的确就像李新律师所说的一样，你看在咱们国家的刑法当中，第287条当中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表述当中，就清楚的5个字哈，叫情节严重的。那关于这几种情况，无论是提供技术支持，还是提供广告推广，还是帮助支付结算啊，那这个情节严重，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李律师？
0: 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

0: 那这个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了一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2019年15号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解释的第12条当中呢，就是列举了7种。情况啊，实际上是6种情况加一个兜底那么6种情况呢，就可以认定为是这个情节严重。第一种情况呢，是为3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啊。第二个呢，是支付结算的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结算金
1: 金
0: 额
1: 额
0: 是
1: 远
0: 远超
1: 超
0: 过了这个二十万的
1: 1300多万，
0: 啊。对，那么第三种呢，是以投放广告的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啊，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我可能提供广告服务啊，那么这种，第四个就是违法所得在1万元以上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案例当中的违法所得是9.1万，那么也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么第五种情况就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那么看到这里边所说的是行政处罚，不一定是犯罪啊，那可能是治安处罚。那么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那么就是说你前面接受过信息处罚了，实际上你已经明知你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很大的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你又实施了这种行为，那么这种呢也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最后第六种情况呢，就是说被帮助的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倾家荡产呐，或者是说有一些社会影响导致一些极端的行为发生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根据你的严重后果的严重程度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以前面的说金额呀或者违法所得为认定标准了。第七种呢，就是兜底儿的条款呢，就是说其他严重的情形。
1: 这个就是相关法律当中啊，就是视为情节严重的7种情况哈。那其中有一个，你看哈，以投放广告的形式提供资金50000元以上，那这个提供的资金是怎么来理解呢？是比如说我作为转发的这个人，我作为招募这个人，我实际我的成本50000元，还是我获利50000元呢？应该怎么看
0: 那
1: 呢？
0: 么这里边所说的提供资金呢，它是对投放广告的这种方式提供的资金，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我提供了相应的帮助，那么我投放广告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一定的成本。那么这种情况下，超过50000的话，那么这种不是你说你获利的金额。
1: 就是我来招募，比如说我花了5万块钱，我买了多少人，你们去
0: 对，
1: 帮我
0: 我
1: 去推这
0: 去
1: 个事
0: 复
1: 儿。
0: 制印刷品呐，或者说我支付给发广告的这些人的金额呀，就是这种。
1: 这个就是成本哈，就是成本放这块儿超过50000，也要算为情节严重。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我们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正在聊关于帮信罪的案例和话题。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和我们正在互动哈，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位网友呢和我们律师呢咨询哈，说李律师你好，帮信一定得坐牢吗？可以无罪辩护吗？或者怎样才能减轻处罚呢？
0: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在接触案件当中，经常当事人会向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帮信的行为和帮信罪，这是2个概念。那我们刚才说了，只有帮信的行为，但是你没有达到情节严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6种情况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以刑事犯罪来去定罪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构成了这种情节严重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讲是要以帮信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到这个法条里边规定的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那么就是说，你有这个行为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你的量刑的点呢，一般来讲是3年以下。那么还有可以单处罚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用像你说的说一定去要这个坐牢啊。那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无罪辩护？那么无罪辩护，实际上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你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帮信罪？如果确实是 而不在情节严重、不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

0: 范围内，那么你可以这个申辩陈述，也可以委托律师来进行无罪辩护。
1: 嗯，
0: 啊，那么如果你要是说确实证据确实充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减轻处罚的。
1: 嗯、
0: 那么减轻
1: 处罚，其实也就是争取减轻处罚。
0: 对，
1: 啊、
0: 那我们说减轻处罚呢，那么有几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自己认罪认罚了。
0: 对，检察院阶段呢，我们认罪认罚了，然后主动上交了违法所得。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跟检察院签订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就会对你的量刑呢进行一个酌情减轻处罚。那么还有，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有立功啊、自首啊这样的其他的表现的话，也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1: 嗯，也就是说，所谓的减轻处罚，并不一定是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为你争取到的，而是主要看你自己的表现。
0: 这个事儿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些是法定情节。啊，这个法定情节就是说，你有了这些情节以后，那么你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那么你如果要是说根本就不认罪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无从谈起说减轻处罚的问题。
1: 嗯，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先和他交流到这儿哈，因为围绕着帮信罪呢，还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对于这个帮信罪有哪些疑问的话，此时此刻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的方式，包括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您对于帮信罪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疑问哈，还有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法律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都同样可以拨打这部电话8799628887996288。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帮信罪的案例正在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请李新律师啊，跟我们说了一下，在刑法当中所规定的情节严重，具体呢涉及到了七个情形哈。那其中第七条就说是其他情节严重。这一其他呀，就让我们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理解了哈。那这个其他到底怎么理解？其他又包含着哪些情况呢？
0: 那么实际上在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和意见当中呢，对于其他的这个情节严重的情形呢，也有一定的相关的表述。
1: 嗯，
0: 至少目前来讲，就是说这几点啊，是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况呢，是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5张以上。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什么支付宝账户啊、微信账户啊，它不仅仅具有一个联络的功能，它有的时候呢还具有一种金融结算的功能。
1: 是的。
0: 那么这种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有多个这种结算账户，那么你如果是以出租、出售啊，或者是收购5个以上，这种就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第二种呢，就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的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 么说现在手机都是实名的啊、
1: 嗯、
0: 那么你用自己的实名的手机啊，然后来收购，来帮助其他人进行犯罪活动，那么达到20张以上这种情况。

0: 也可以认定为其他的这个严重行为。
1: 嗯，其实这样的话，通过李律师的讲解之后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并非是法律专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其他情形就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了。那其实对于帮信罪呢，已经对于老百姓来讲不像过去啊那么陌生了，因为现在呢，这样一个罪名不仅高发，而且多发频发。身边呢很多人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正值啊这个大好年华的这样的大学生。
0: 对
1: 啊，或者是研究生刚刚毕业，正是人生这个美好时光刚刚开启的时刻，却因为这样一件事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说，这种帮信罪有一些常见的形式啊，会有具体哪些体现呢？李信律师，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0: 好，我们一般实际上在日常的办案过程当中呢，啊，经过大家的归纳整理啊，就是一般会认为，就是说有这五种情况呢是。大概率可能会涉及到帮信犯罪，也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提前给自己画个问号，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合法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出售、出借银行卡、手机卡，那么这个只要是行为人出借了物品，能够帮助犯罪分子进行支付结算，就可能构成。这个帮信罪的打击对象，那么也就是说，你出租出借的这个银行卡、手机卡到底是用什么，应当是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那么对于钱款的这些流向，你应该明确钱款的来源。
1: 是的，这是第一种情况哈，就是出租、出售啊，这个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
0: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提供结算账户给他人使用，收取佣金。
1: 这个结算账户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这个结算账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的，老百姓一句特别白的话，就是说我能拿出钱来，我能有个转账，我能把这个钱给别人啊，这种结算行为。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银行卡、信用卡，然后微信，啊，我们微信红包里边啊，微信的这个提款呢，包括支付宝，而且还有其他的网络，这个支付平台。我们现在各个网络啊，网购非常这个普遍。
1: 网购平台啊，
0: 对，网购平台啊，短视频
1: 都能实现这个，
0: 它都能够实现一种结算服务，也就是说，它都能把钱转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结算账户啊。那么你提供给他人使用，而且呢又收取佣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可能构成帮信罪。
1: 这都是不见面的哈，有没
0: 对，
1: 有就是见面操作的
0: 对，而且呢，还有现在就是我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吧，有一些人呢，就是会说，哎，我这个行为如果在网上的话，可能会被发现，或者说会留痕啊。
1: 留记录了。
0: 对，那么他呢，可能就是说被一个陌生人啊。就是说，哎，我给你叫到某个地方，然后找到一个车，是或者是说这个出租屋啊，或者是什么的哈，然后把银行卡、手机一收，然后自行操作。也就是说，你放任了你的这个银行卡和手机的这种管理啊。那么这种操作以后，整个过程呢，它都是这个流动完成的。事后呢，只能给这个。行为人呢，卡上就是说留下一部分啊，说这个可能是你的报酬啊，或者是一点小意思啊。那么实际上你放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对这个银行卡是失控的，你不知道他在这里面的转账行为到底涉及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其实这种情形和方式哈，往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你说这钱要是给出去的话，那我真是不放心。尤其我手机，我说还起码还有我照片，不想让你看呢。但是你就坐着，我在你眼皮底下，我来操作。
0: 对，有可能
1: 他。
0: 他可能给你虚构一事实，说，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然后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是吧？我用一下你的手机，我登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你放任了自己的手机的管理，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第三种呢，就是出租出借微信号。那我们知道现在微信呢，好像每个人都有，而且微信是实名的。实际上呢，就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为了利用这个普通的用户身份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逃避监管追踪所布下的陷阱。那么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微信用户明知是用于不法用途，仍然这个租售微信号，这里边很大 概率是可能已经涉及到帮信罪了。
1: 嗯，就是自己这个微信号哈，也不能往外下借。
0: 对，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我们认为说，哎，我这个微信号无所谓了哈，我不是我自己平时使用的啊，我自己可能买了几张电话卡，然后其中每个卡我都可能绑上微信，或者说我一个人有几个微信号，我不常用的，我可以借你使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微信它就有的时候。就有这种我们所说的广告的可能性，
1: 嗯，
0: 或者是说结算的可能性，
1: 嗯，
0: 啊，它被当成一个广告的工具，或者是结算的
1: 工具，发朋友圈啊，加加群啊之类的哈，
0: 啊，那么第四种行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帮人刷单走流水，那么也可能这个行为人呢，并不将自己的卡交给他人，啊，全程都是自己操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一定知道说到你这个账户里边的这个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源。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谎称说这个钱我就是这个在网上有电商啊，然后我们刷单为了我们这个流量哈，那么可能是一些购买这个物品的钱，然后你给我转回来，转回来以后我给你点佣金，
1: 嗯，
0: 或者说哎我这边有一笔这个货款要收，
1: 嗯，
0: 啊，那么你现在这个帮我收一下，然后给你点佣金，你再把钱给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人只要是按照上限只是这个有一种这种过账的这种行为，并且收取了一定的比例的手续费，那么这种情况也大概率可能是帮信罪。
1: 嗯，也就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形式就是这种哈。
0: 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帮助犯罪分子拉微信群。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
1: 相当于你帮着招人了。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群呢，建立可能也比较方便啊，而且它可能有这种大群呢，怎么样？那么拉群这一基本操作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0: 一些犯罪分子呢，也抓住了行为人经验不足啊、专业知识不足的这种情况，以高额返利为诱饵，诱使行为人将虚假信息向不特定的群体进行传播，进而为非法获取他人财产创造了一些便利的条件。那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分子啊，建立微信群，并且最终导致诈骗成功的行为人，本质上也已经成为了犯罪的成员。
1: 嗯，确实哈，因为这种拉微信群的行为呢，不仅仅哈是可能会让你的微信好友被骗，最主要是为什么之所以能够成为好友，起码是建立着在信任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哈。然后你拉了一个群，那大家肯定是基于对你的这个信任来了解、关注到这样一件事儿，认为觉得说啊，那既然这人本身他挺靠谱的，那我们就跟着帮个忙吧，或者是操作一下吧。结果事实上，大家伙全都成为犯罪链条当中一环了。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大群呢，实际上群里边的人呢彼此并不认识，
1: 嗯，
0: 啊，那么他可能通过扫码或者其他方式来加入这个群，那你也不知道这个群里面其他人的具体身份，他的行为到底是什么，也可能有一些人在里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
1: 嗯，
0: 那么进行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呢，群主啊，对于大家的这个身份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如果你熟的话你可以进啊，那你要不熟或者说你只是帮着那个什么的话，那么尽量在这个群里边啊，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种言语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赚钱机会啊、指示啊什么的。啊，
1: 嗯，我所以说李律师提到这儿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拉群的人，哪怕你是既有的一个群的群主，也不能让人随便在里面发广告。
0: 对对，
1: 啊，这个所谓的发广告，为什么说这此群无广告，此群禁止发广告？一方面呢是不想打扰大家，另外一方面这广告内容的真假以及是否存在一定隐患，那通过刚才李律师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更加额外注意啊。
0: 对，那么实际上你群主对于微信群呢是有一个管理义务的，
1: 嗯，
0: 他在你的群里边，这个经常发一些拉你群里边的人走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违法广告啊，那么实际上你也放任了这种广告行为，那么对于你来讲呢也可能，
1: 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里的入账渠道也被封禁，这个时候事实上公安机关还没有直接进入，也并没有把他这个抓获归案啊，
0: 嗯。
1: 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预防和处理的机制已经启动了呢？
0: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相关的 金融安全上面呢，那么对于你频繁的这种转账行为，或者是超过一定幅度的这种转账金额
1: 的啊，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在金融机构的这个平台上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暂时性的措施，来让你去确认你的这种行为的合法性。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金融机构自己内部的一个金融预警风险预警啊。那么实际上在公安机关发现这个。

0: 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相关的立案的程序了，那么这个就不仅仅是金融的这个风险预警的情况了，那么这种呢基本上就是已经有人报案或者是说有人有损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经过这个前期的询问发现了犯罪线索，那么进行立案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去找你了，这种情况下大概率已经进入到刑事犯罪的侦查阶段了。
1: 所以说呢，大家伙对于这个帮信罪的关注度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所谓的这些兼职赚取一些佣金啊，给自己呢贴补一些零花钱，让自己呢有一个新的收入的渠道哈，大家应该更加的去擦亮双眼，这钱啊挣的看着是挺轻松，但是这风险可要大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哈，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做相应的提示啊，我们怎么能够在生活当中准确的识别帮信罪，能够更好的去做到啊，远离帮信罪
0: 啊，就是最后给大家一点建议吧，就是说大家呢一定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啊，认为说这样来钱快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小不为而乱大谋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把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优盾以及对公账号啊、手机卡这些具有明显的重要个人信息的这样的凭证出借出售给他人，以免成为网络洗钱犯罪的帮凶，也可能造成这个帮信罪，让自己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1: 这是一方面哈，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个人的信息安全啊，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更加重视重视？
0: 对，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相关信息啊，也要保护。不要说哎，轻易相信他人把自己的手机啊、银行卡啊，像刚才这个徐女士所说的啊，我就把我的信用卡这个交给别人使用
1: 了
0: 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在不掌握他具体用你的手机或者是说银行卡去做具体什么事儿的情况下，那么你有可能稀里糊涂的自己就构成了犯罪。
1: 这一方面我们不参与哈，另外一方面发现这样的问题和线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应该更多的保护好自己啊，我们更多的相信我们呢是通过诚实劳动啊来赚取相应的这个物质这个金钱呢，而不要认为说天上掉馅饼啊，说我能够这个通过一些这种非常简便的方式就迅速的啊能够赚取到更多的利益，那么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大概率它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
1: 对，我们要远离哈，而且在一些非常典型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积极的去检举和举报啊。
0: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话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积极的进行报案啊。
1: 好，我们可以共同的啊来遏制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其实也是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群维护了我们合法的权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刷单赚取佣金的这样一个陷阱啊，为大家共同围绕着帮信罪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讲解和解读。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哎，好，谢谢。
1: 那明天上午的9点呢，我们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少年英雄拓跋圭，创建北魏闪光辉，处变不惊多奇志，化险为夷万古垂。书接上回，刘显命人把枯多接回来，并在北魏边境

到处宣扬，说这哭多应该做代王。这么一来，北魏王拓跋圭身边的余环等人就跟部下商量着要把拓跋圭给抓起来，前去响应哭多。幸亏有人通风报信，才不至于酿成大祸。经过这件事，拓跋圭可就加了小心了，不管白天晚上他都加强了戒备。后来他觉着这样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就又跑到他舅舅贺兰部那儿去了，同时还派人向慕容垂求救。于是慕容垂就命儿子慕容麟率兵前去增援拓跋圭。可这慕容麟还没到北魏边境的时候出事了。怎么？那个哭多与拓跋圭的舅舅贺兰冉干联手进犯北魏的北部，北部守将叔孙破落不战而逃，跑到河西总管刘卫臣那儿去了。一得着这个事儿，慕容麟赶紧就命人向北魏禀报，说援军即将赶到，不必惊慌。继而拓跋圭与燕军并肩作战，最终把哭多给打的也跑到刘卫臣那儿去了。这刘卫臣久居河西，招兵买马，日渐强盛，以至于后秦和西燕都不断拉拢他。后秦之主姚苌加封他为河西王，领幽州牧；西燕之主慕容永加封他为朔州牧。刘卫臣一看这不错，于是他就又派人出使后燕，给后燕贡献名马，打算从慕容垂那儿也捞个官做做。可没成想走到半道，他的那些马都被刘显给夺了去了。那使者两手空空跑到中山，就向慕容垂哭诉，说是这么回事。慕容垂一听就火了。正这个时候，拓跋圭也派人来了，说刘显步步进逼，请您派兵救援。慕容垂一看这正好，一举两得呀，他马上派兵出击，一下子就把刘显给打跑了。他的那些辎重牛马呢，被燕魏两军二一天作五就给分了。从此以后，这北魏拓跋圭的势力就越来越强大。他接连攻破了库莫西、高车、赤突林等多个部落，甚至于他还密谋要进击后燕。他派太原公拓跋仪以聘问，也就是访问为名，到燕都打探虚实。慕容垂就问拓跋仪，魏王怎么不自己来呀？拓跋仪说，先王与燕曾同时进朝，约为兄弟，臣今奉命来聘问，并不算失礼。慕容垂说，朕今威加四海，怎比得往日？拓跋仪说，你们燕国若不修德礼，只知夸耀兵威，那就归将帅所管，并非我这个使臣所能知道的了。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要只知道夸耀武力的话，那我们两国就难免兵戎相见了。回国之后，拓跋仪向拓跋圭禀报，说燕主衰老，太子暗弱，范阳王慕容德自不才高，并非少主之臣，故而燕王一死，则必生内乱。如今我们只可等待时机，从长计议。哦，拓跋圭点了点头，也就继续和后燕和平往来。两年以后，拓跋圭又与慕容麟联合进攻贺兰部附近的河。

不，怎么，拓跋圭的俩舅舅贺讷和冉盖干起来了，并且还打起来没完呢。拓跋圭心说，既然你们不顾兄弟之情，那我还顾什么生旧之情呢？干脆我把你们吞并了得了。可自己毕竟是外甥，去打舅舅好说不好听，怎么办呢？拓跋圭使了个毒招，他请慕容垂出兵，自己做向导，一下子就把贺兰部给打花了。带兵出战的慕容麟班师回京之后，就提醒他爹慕容垂说，以儿臣之见，这拓跋圭将来必为我患，不如征他入朝，让他的弟弟监国，这样比较稳妥一些。一开始慕容垂不以为然，经慕容麟一再请求，慕容垂才派人到北魏传旨，让他们朝贡称臣。拓跋圭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实力不如人家，所以就派弟弟拓跋孤出使后燕，要搞好两国的关系。这时候慕容麟就劝他爹说，咱正好可以把这拓跋孤扣下作为人质，再管北魏要一些粮马。慕容垂一听有道理，没成想这一要，拓跋圭不买账，根本不给。不但如此，他还派人去向西燕的慕容永求和。慕容垂这个气，即使这样，那这拓跋圭你也就甭回去了，就把他给扣下了。后来这拓跋圭偷偷逃了出去，没想到又被太子慕容宝给抓回来了。从他这件事开始，这后燕和北魏就算结了仇了。拓跋圭向西燕求和，那么西燕现在怎么样了？慕容永称帝以后啊，屡次出兵进犯晋朝的黄河以南地区，继而他又干脆率领人马直接攻打洛阳。此时东晋的太保谢安、前锋都督谢玄等人已经死去，接替他们掌握军政大权的那是琅琊王司马道子和大将朱旭等人。这个朱旭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早在淝水之战以前，他镇守襄阳的时候被秦军俘虏，假意投降。在淝水之战的关键时刻，他通风报信，大喊秦军败了，致使前秦王溥仪一败涂地。之后他就又回归了晋朝，现在身为司州雍州大都督的朱旭正镇守洛阳，一见慕容永来攻，他当即率兵渡河，主动出击，把慕容永杀得大败。朱旭一直追到白水，还没收兵呢，有人来报说是丁陵人翟辽要偷袭洛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朱旭带人马他就往回赶。刚到石门，他就与翟辽兵戎相见，把翟辽也打的是落荒而逃。这个翟辽那是翟真的堂兄，翟真被慕容垂干掉之后，他东躲西藏，后来就占据了东晋的黎阳。他派儿子翟昭还要往南去攻打陈营，结果被朱旭派兵给击退了。紧接着他又占据了后燕的高平，这慕容垂能干吗？派人呢就杀过来了。翟辽手下的军兵大都是前燕旧部，一见燕军杀来，他们是纷纷投降。翟辽没办法，只好就投降了。可没过几个月，他又背叛了后燕，带人马到后燕那儿抢劫去了。不久他又派人到后燕谢罪。慕容垂心说，好你个翟辽，反复无常之辈，有你何用，推出来就把那使者给杀了。翟辽一看与燕晋两国都撕破脸了，他索性就自称大魏天王，也建了国了。建国之后他迁居华台，准备南屠晋室，北窥后燕，也就是瞅机会要把东晋和后燕都划拉到自己的版图之中。具体怎么做呢？他秘密派人到冀州，假意投降了后燕的乐浪王慕容温。

进而就把这慕容温给刺杀了。翟辽心里美，他又想打洛阳，进一步扩大地盘，没想到刚走到石门就被人家朱旭杀得大败。但是翟辽雄心若死，搜寻残兵败将之后，他又去攻打鄄城，哪成想正遇上猛将刘牢之，他是损兵折将，连憋气带窝火，没几天他就死了。翟辽死后，儿子翟昭继位，这翟昭兴兵北指，惹得慕容垂亲率10万大军前来征讨。翟昭可吓坏了，赶紧就向西燕借兵。慕容永跟群臣一商议，大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最后慕容永说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翟昭就只好硬着头皮率军到黎阳据守。他哪是慕容垂的对手啊，一战就让人家给打花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实在没辙了，他就单人独骑来投奔西燕。慕容永还算不错，把他给收留了，住了一年多，他又想着怎么样背叛西燕好自立山头。慕容永得知后一刀就把他给杀了。翟昭一死，这丁玲翟氏的血脉可就彻底断了根了。再说前秦皇帝扑登，他退守胡空堡以后按兵不出，后秦之主姚苌于是就分兵派将占领城池。前秦的益州牧杨定一看，便马上出兵夺关斩将，紧接着他就自称前州牧陇西王。皇上扑登虽说心里不痛快，但因为要仰仗杨定，所以也就没说什么。他不但承认了杨定的王号，而且还大大加封了他的官职。同时扑登还对窦冲和杨弼两个人大大加封，他准备依靠这三个人共同对付姚苌的后勤。可是姚苌很会用兵啊，在兴城一战中，他以区区1600人就大破了前秦30万大军。后来在马头原一战中，他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突然给扑登来了个回马枪，令扑登措手不及，仓皇溃退。可是后来姚苌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觉知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就命太子姚兴从长安启程到安定的军中见驾。蒲登可乐坏了，他赶忙就催动大军奔安定杀来。离安定还有90里地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说是姚苌已经率军前来迎战了。蒲登大吃了一惊啊，莫非姚苌的病痊愈了不成？我得去看看。他率领轻骑抢先就杀过来了。刚走到半路，又有人来报说姚苌一命大将姚新龙抄小道攻我们的大营去了。扑登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怕大营有失，赶紧就收兵回营。到那一看可不是，就见距自己营盘好几里地远的地方果然有敌军驻扎。因为天色已晚，所以扑登也就没去理会。第二天他正吃早饭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敌营之中已经空无一人。扑登闻听此言顺脑门子，那汗滴滴答答就躺下来了。怎么后勤的军队来无踪去无影，神不知鬼不觉？人人都说姚苌坏死了，偏偏他又出现在军阵之上。哎，我与他生在同时，真是不幸之一。他带领人马就又回雍州了。偏赶这时候，兵主华阴的雍州牧窦冲给蒲登上书，要求封他为天水王。蒲登正有气没处撒呢，所以马上就去兴师问罪。窦冲情急之下向后勤请降，请发援兵。身患重病的姚苌本想亲自出战，可是力不能支，所以就命太子姚兴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直取胡空堡。蒲登回兵一救援，

0: 那边窦冲的危机自然也就解除了。军事上虽然连连取胜，可姚成的病却是一天重死一天。随从官员一看不敢逗留，就保着姚成匆匆回长安了。刚回长安，64岁的姚成便一命身亡。他死后，太子姚兴继位。仆人们一听，这真的假的？一掐大腿，挺疼，这是真的。好，姚成一死，姚兴小儿怎能敌我？他带着几乎所有的人马就奔长安杀来了。没想到在汾桥一战中，他被人家后勤的长史殷纬杀了个人仰马翻。没办法，他只好搜寻残兵，到马毛山中藏身，同时向西秦的戚普乾归求援。这戚普乾归那是戚普国人的弟弟，戚普国人死后，他被推为主，迁去金城。扑腾一求援，他就把人马派出来了。可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姚兴早已领兵杀来，扑腾也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扑腾死后，太子扑崇在黄忠草草登基，之后他就跑到陇西王杨定那儿去了。这杨定有勇无谋，就因为戚普乾归发兵不及时，他就带兵去打人家，打了胜仗他还忘乎所以，到头来他自己身首异处不说，就连新即位的皇上扑崇也被乱军所杀。至此，蒲氏所建立的前秦宣告灭亡。这什么时候？公元394年。这个前秦从公元351年扑建成王开始，到公元394年扑崇被杀结束，历时44年。在这44年间，前秦曾统一北方，称雄天下，可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化为云烟，实在是可悲可叹。这正所谓蒲秦立国40年，统一北方美名传，马鞭投江江水断，顷刻瓦解化为云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蒲秦平燕灭梁，难得平定北方，善待百姓劝农桑，国力为着增强，志在统一南北，淝水兵败仓皇，迅速瓦解石堪伤，终至君死国亡。书接上回，公元394年，蒲崇战死，前秦灭亡。前秦灭亡以后，陇西巴蜀等地可就都归了西秦王戚普乾归了。这戚普乾归，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他那是永世川那个戚普国人的弟弟。蒲登即位的时候，册封戚普国人为愿川王。戚普国人死后，他被推为主，自称秦王，然后迁去金城，所以蒲登就又改封他为金城王。前不久，蒲登兵去长安出发前，又改封他为河南王，继而蒲登败退马毛山，派人来向他求救的时候，又晋封他为梁王，并且答应要把妹妹东平长公主许配给他。可惜他派的救兵去晚了，到那的时候蒲登已经死了。也正因如此，陇西王杨定才带着新即位的前秦皇上蒲崇来打他，结果杨定身首异处，蒲崇也为乱军所杀，前秦是彻底灭亡。 陇西巴蜀这一块也就都归了他了。岂不乾归因祸得福，喜不自胜。当时他就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并且增派官员到各地上任，几乎可以说是都很顺利。可有个天水人叫蒋汝的，他战于上邽，拒不归顺。于是岐阜乾归就派岐阜益州前去征讨。谋士王松寿这时候就向岐阜乾归进谏，说益州是你兄弟，因为屡立战功，所以居功自傲，您派他去恐怕不合适吧。岐阜乾归说，我这兄弟骁勇善战，别人根本比不了，我所担心的就是怕他刚愎自用。这样吧，我再给他派两个副手也就是了。所以这岐阜乾归就派韦虔为行军长史，派务和为行军司马，让他们和岐阜益州一同前往。兵到大韩岭，岐阜益州也不管束军兵，反而还纵容他们到处游玩，有的还喝酒，白天晚上都喝。不但如此，这岐阜益州还下了一道命令，说是敢言军事者斩。韦虔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约同务和一块来向岐阜益州进谏。岐阜益州一听是连连冷笑，说那些乌合之众一听说我来，保准吓得是四散奔逃，就算他们想与我决战，那也是自来送死，我自有擒贼之法，尔等切勿担忧。结果怎么样？那天晚上人家江主前来抽营结寨，这岐阜益州被杀得大败，幸亏有韦虔等人拼死保着，他才算保住了性命，不然连命都得扔到那。岐阜乾归听说兄弟败回来了，他是后悔不迭，他传下命令去，命士兵休整，暂时先不打仗了。他这不打仗了，后燕皇帝慕容垂正商量着准备出兵呢，干什么呢？要攻打慕容永的西燕。前者他统帅十万大军扫灭了丁灵部的翟昭，回到中山之后他就听说了那个翟昭没死，跑到西燕投奔慕容永去了。慕容垂这个劲，好你个慕容永，我灭了你。他当时就派出七万骑兵，兵分三路，一路打晋阳，一路攻沙亭，一路奔邺城，就被西燕杀过来了。慕容垂那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亲自出马，这还了得？先是在台壁一战中大败西燕军，继而他又将西燕的都城长子团团围住，围了有四五十天，西燕的大将大义斗归受不了了，他偷偷的把城门一开，就把慕容垂的军队迎入城中。慕容永一听，我的妈呀，带着家眷奔北门，他就要跑，可是没跑利索，一个没剩，都被人家后燕的军兵给生擒活捉了。最后慕容永他们被押到了慕容垂的面前，慕容垂一拍桌子说，你擅自称帝，滥杀宗族，罪无可恕，斩！推出来就把他们给杀了。大义斗归呢，还以为自己县城有功，要得重赏呢，没想到慕容垂说他为臣不忠，一刀就把他腰斩两截，也给杀了。西燕就这么灭亡了。这什么时候？公元394年，也就是跟前秦灭亡是同一年。这个西燕从公元385年慕容冲称帝开始，到公元394年慕容永被杀结束，满打满算历时仅仅10年，也是个短命王朝。灭了西燕之后，慕容垂又乘胜攻取了东晋的临丘、阳城、高平、泰山、琅琊等地，然后引军北还。他亲自前往旧都龙城，到太庙之中祭香，干嘛？要向他的列祖列宗告捷，说我终于在垂暮之年恢复了想当年我们大燕。

国的江山社稷。正在他祭奠太庙的时候，有人来报说北魏王拓跋圭已经兵出秀谷，威胁我国边境。慕容垂本想再次亲征，但是年迈体衰，力不从心，所以他就命太子慕容宝率精兵80000人从五原出发前去伐魏，并且命慕容绍率军15000人作为后应。这时散骑常侍高虎就向他进谏说，陛下，魏燕两国乃世代姻亲，就因为近年来管人家要马，人家没给，咱就把人家弟弟给抓起来了，这两国才失好，因此我们燕国理亏，不宜用兵。话又说回来了，如今那北魏王拓跋圭久经磨砺，饱尝艰辛，臣以善谋，兵精气足，那可不好对付呀。再说了，太子殿下年少气盛，必然轻敌，万一大军受挫，就势必损我国威，愿陛下千万慎重行事。慕容垂一听就火了，好你个高虎，未曾出兵你就慢我军心，真是岂有此理，要你何用。还算不错，慕容垂没杀这高虎，只是把他的官给一路到底了。那么北魏王拓跋圭怎么这时候想起威胁燕国了呢？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拓跋圭野心勃勃，早就已经开始打燕国的主意了，只是呢一直以来他认为燕国无机可乘，在家自己羽翼也没有丰满，所以才迟迟没有举动。可现在不一样了，他把刘卫臣给讨平了，刘卫臣名下的那些东西全都归了他了，刘卫臣的小儿子刘伯伯逃到了薛干部，薛干部的首领太息福把他给收留了。拓跋圭管太息福要人，太息福不但没把刘伯伯交出来，反而还把刘伯伯送到后勤的高平公莫义渔那里去了。拓跋圭一怒之下就把太息福给撵走，把薛干部也给吞并了。这么一来，这北魏王拓跋圭便实力大增，所以他才把军队开到了魏燕边境。一听说燕国出兵了，长史张衮就给拓跋圭出主意，说燕国近年来灭丁零，杀慕容永，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如今有清朝前来，势必也没把我们魏国放在眼里，认为一战就能成功，因此我们不如暂避锋芒，佯装羸弱，待其骄狂懈怠之时，一击便可奏效。拓跋圭说言之有理，带着人马他就往西撤，一直撤过了黄河，撤出了有千里之遥，这才安营休息。燕军从五原进兵，收降了北魏在那儿的几个部落之后，他们就来到了黄河岸边，渡河不得有船吗？所以慕容宝就下令采木造船，过了10多天他就造了有上千艘船。慕容宝一看差不多了，这一天他就下令开始渡河，没想到正督促军兵上船的功夫，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把好几十艘船都刮到河对岸去了。这时候北魏已经开始反击，他的前锋部队已经开到了黄河岸边，一看对岸有战船刮来，他们一拥而上，就把顺船刮过来的燕军300多人全给抓住了。最后这些燕军就被带到了拓跋圭的面前，拓跋圭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皇上慕容垂已经死了，你们的太子慕容宝怎么还不早点回去，他还要渡河来干什么。说完之后他就命人把这些人一一松绑，然后就给放了。这些人回到大营给慕容宝一说，慕容宝心里就犯嘀咕，怎么感情自从他带人马来到五原之后啊，他派到京城中山去报信的人总是有去无回，阴空信鸟，如今听军兵这么一说，还真以为他爹死

了的。那位说怎么回事？感情中山派出来的使者都被魏军给抓了去了。拓跋圭一看那些放回去的燕军传话也传得不得灵了，他就把抓住的这些从后燕京城派出来的这些使者给带到了黄河岸边，让他们隔着黄河向燕军喊话，说皇上慕容垂已经驾崩。慕容宝一听就更害怕了，军心也乱了，怎么办？术士晋安劝他马上回兵，但是他不听。恰巧在这个时候，赵王慕容麟的部将慕余杲还真以为是老皇上死了呢，他密谋作乱，要在军中拥立慕容麟为主，不料走漏风声，他就做了刀下之鬼。经过这件事儿，太子慕容宝满脑袋就都是慕容麟，他就更坐不住了。他心想，再在这待下去可不是事儿，怎么办？他吩咐一声，把船全部烧毁，然后是连夜回师。他心想，我只要把船一烧，现在天又不怎么冷，黄河呀断然不会上冻，所以你魏兵就一时也追不上来。哪成想就在他撤兵的那天晚上，北风呼啸，气温骤降，黄河可就上了冻了。北魏王拓跋圭亲率精锐骑兵20000多人踏冰过河，在后边是紧追不舍。燕军兵到参河碑安营下寨，准备休息一晚上再走。可就在这天晚上，昼夜兼程飞速挺进的魏军突然赶到，一下子就给燕军来了个措手不及。燕军除了主帅太子慕容宝被人保着杀出一条血路仓皇逃出去之外，其余的连死带投降是全军覆没。要依着拓跋圭的意思，对于抓住的这些人捡几个留下，其余的都给放回去也就得了。可是中部大人王建却说，燕军恃强来犯，今幸得大捷，福祸甚重，理应全部诛杀，免留后患，怎么能让他们再回去呢？众将也都随声附和，所以拓跋圭也就不再坚持，把所抓住的这好几万俘虏是全部活埋，然后他带着人马就回圣乐去了。参河北一战燕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早有人报进了中山，慕容垂一听就背过气去了。醒过来之后，他重整人马，在第二年的春天再次兴兵伐魏。当他夺冠斩将来到参河碑的时候，看到尸骨堆积如山的惨况，他是悲痛万分，所以就设摆香案祭奠阵亡的将士。三军将士被这气氛所感染，是一齐痛哭啊。这动静还小得了吗？是声震山谷。慕容垂因为年事已高，在家悲痛过度，他是大口大口的吐血呀。左右人等眼见此景，就劝陛下，您龙体欠安，咱们还是回兵吧。慕容垂说，不行，必须进兵。当走到平城西北30里地的时候，本来已经前往云中的太子慕容宝听说他爹吐血，就又带着人马回来了。北魏王拓跋圭见慕容垂亲率大军前来，他是吃惊非小啊。他本来打算往北跑，可紧接着就有人来报说已经到云中的燕军又撤回去了，八成那慕容垂啊是死到军中了。拓跋圭说好啊，追，带人嘛他就追下来了。追到半道又有人来报说是平城失守，拓跋圭心里咯噔一下子，带人嘛他就退守阴山去了。他退阴山去了，慕容垂的病却是一日重死一日。为了防备魏兵偷袭，慕容垂新筑了一座燕昌城，后来他又还兵上谷，在上谷
这木

0: 垂竟然是与世长辞，享年71岁。他死后，太子慕容宝继位。慕容宝遵从父皇临终前的嘱托，是秘不发丧，班师还朝。等回到了京城中山，他才宣布老皇上的死讯。怎么办理丧事，咱们不必细说，单说这慕容宝。这慕容宝不怎么地，他爹活着的时候，他为了当太子是百般的表现，现在他当皇上了，那本性也就暴露出来了。怎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刚一当皇帝就把段太后给逼死了。为什么呢？就因为段太后曾经跟他爹说过，说他优柔寡断，不是济世英雄，不堪承继大业。您说这慕容宝的心胸该有多狭隘得了，这才是统兵伐魏志满胸，全军覆没败回京，荣登大宝刚坐定，逼死母后再深宫。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东晋孝武坐金陵，尽心国事用贤能，只因贪杯好美色，酒后失言丧残生。书接上回，后因皇上慕容垂死后，太子慕容宝继位。这慕容宝一登基就把段太后给逼死了。你看，身为太后，最后竟落了这么个结果。太后落这么个结果还好点，也就在这个时候，东晋的孝武帝司马昌明，身为一国之君，竟然被自己最宠爱的张贵人给活活闷死了。怎么回事呢？这个东晋孝武帝司马昌明即位后尽心国事，任用贤能，所以才能在淝水一战中挫败强秦。可后来他沉湎酒色，先后宠爱陈淑媛和张贵人。这个张贵人聪明伶俐，貌若天仙，把孝武帝给迷的连朝政都不管了，而把所有的军国大事都交给同母兄弟琅琊王司马道子前去处理。这个司马道子因此也就得以恃宠弄权，与当时掌握大权的宰相谢安发生不睦。谢安有个女婿叫王国宝，那是左卫将军王坦之的儿子。这个王国宝人品败坏，顶不是东西，所以谢安就非常讨厌他，当然也就没有举荐他在朝中做官。一不举荐，王国宝就心怀怨恨。恰巧他有个堂妹做了司马道子的王妃，于是他就借着这个关系经常入宫说谢安的坏话。谢安为了自保请求外调。谢安死后，司马道子独揽大权，一手遮天。王国宝因为跟他走得很近，所以就被擢升为侍中，俩人狼狈为奸，作威作福，把个东晋的朝廷搞得是乌烟瘴气，贿赂宫刑。孝武帝一听说司马道子辅佐卑微，门庭若市，就不免心中怀疑。他命百官上表指陈实证，结果那表彰根本到不了他手里，都被司马道子和王国宝给扣起来了。孝武帝情急。

之下，就想任用社会名流作为藩镇来牵制司马道子。他任命王公为平北将军镇守京口，任命殷仲堪为镇威将军镇守江陵，又晋封王寻为左仆射，晋封王雅为太子少傅。司马道子一看，皇上这是对我不放心呢，怎么办呢？他以王国宝为心腹，以王国宝的堂弟王旭为爪牙，他就跟皇上暗中较上劲了。幸亏有李太妃居间调停，他们才貌合神离，勉强维持。这时孝武帝已经立长子司马德宗为太子，这个司马德宗跟当年的晋惠帝一样，也是个白痴，幸亏有兄弟司马德文扶持，才算没闹出什么笑话。别看这太子不怎么样，可他手下的南郡公桓玄却绝非等闲之辈呀。这个桓玄那是想当年大司马桓温的小儿子，他五岁承袭父爵，长大后颇充文艺，意气风发，很有才干，但直到23岁才只做到了太子洗马的官职。这太子洗马是个什么官？顾名思义，就是专门负责给太子管马的。桓玄认为自己大材小用，他就去拜会司马道子，想高升一步。没想到正赶上司马道子喝醉，他一跪下磕头，不但没让他起来，而且还说：“你爹晚年想做反贼，你知道吗？”桓玄这个气，之后不久他就辞官回南郡，不干了。殷仲堪出镇江陵以后，因为南郡离江陵不远，所以桓玄就经常去找他。又由于桓氏在荆州一带很有名望，殷仲堪为笼络市民人心，也就不得不对桓玄格外优待。这样优待来优待去，殷仲堪的大权可就渐渐地落到桓玄手里了。有一次桓玄在殷仲堪的厅前骑马舞槊的时候，竟然举槊直奔殷仲堪，做出要行刺的样子。中兵参军刘迈眼见此景，就说桓玄马槊有余，经理不足，也就说他不明白事理。桓玄闻听，对刘迈是怒目而视，把殷仲堪也吓坏了。桓玄走后，殷仲堪就对刘迈说：“桓玄久居南郡，手下岂无党羽？他若派刺客杀你，我岂能相救？你赶紧跑吧，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幸亏刘迈跑得及时，不然就真被桓玄给杀了。这个殷仲堪连个桓玄都驾驭不了，他能拿执掌朝廷大权的司马道子怎么样啊？孝武帝一看没指望，就只得听之任之。可依附于司马道子的那个王国宝太不像话，他骄横无比，不遵法度，光后房那妻妾就弄了不下100人，其中一宝更是把屋里都堆满了。孝武帝听说后，就把他召入宫中进行责备。这个王国宝最大的长处就是溜须拍马，左右逢迎，他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那么一说，居然还把皇上的怒气给说没了。他察觉到皇上暗地之中憎恨司马道子，所以就通过贿赂张贵人，由相府爪牙一跃而成为皇宫心腹。司马道子气的见着他拔剑就刺，幸亏王国宝腿快，才算逃之夭夭。
像我这德

0: 得知此事后，就愈发相信黄国宝是忠臣。孝武帝现在干什么呢？还是沉湎酒色，他经常与张贵人饮酒作乐，不但外人难以觐见，就连六宫妃嫔与他也好像是在咫尺天涯。不过请安什么的倒是每天都照常进行。有时候孝武帝因为饮酒过量，连日卧床不起，那些妃嫔们还以为是皇上病了呢，所以就格外多来了几趟。张贵人一看心中不快，就那些妃嫔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有几个伶牙俐齿的妃嫔看透了他的心思，就免不了对他冷嘲热讽，张贵人就更是生气了。这天傍晚时分，孝武帝又在张贵人这喝酒，张贵人心里不痛快，所以就勉强在这伺候着。孝武帝就发现张贵人脸色不对，就问是谁惹你生气了还是怎么的。张贵人说没事。孝武帝为了让爱妃开心，就想劝她多喝几杯。张贵人酒量平常，在家心里不痛快，也就不想喝。前两杯他捏着鼻子喝了，可到了第三、第四杯的时候，他实在喝不了了。孝武帝还要苦劝，并且自己又先喝了很多的酒，让张贵人陪一杯。张贵人见实在躲不过去了，就稍稍喝了那么一点儿。这下孝武帝可生气了。说你必须喝完，并且还有罚饮三杯。张贵人忍无可忍，就说：“陛下也应该少饮才是。如果长醉不醒，就又让臣妾加醉了。”孝武帝一听说“加醉”二字，就眼睛瞪起来了。朕不加醉于你，谁敢加醉？这是今天你抗旨不饮，朕才要将你一醉。张贵人说：“我偏不喝，看陛下如何加醉臣妾。”孝武帝冷笑一声：“不必多嘴，算年龄也快30了，也应该废掉了。想我那后宫佳丽，比你年轻貌美的有的是。”难道就靠你一人不成？说着话，他这个头晕目眩，哗，一张嘴，这么吃下去的那些美酒佳肴，全都吐到张贵人身上，然后他就被扶到玉榻之上，昏昏睡去。自从得宠以来呀，张贵人从没受过这般责罚，这他哪受得了啊？凤目之中珍珠断线一般，那眼泪可就下来了。哭着哭着，他转念一想，顿时是柳眉倒竖，杏眼圆翻。他把心腹侍女给叫过来，趴耳朵上一嘀咕，那侍女吓得是面如土色。张贵人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把你一刀两断。”侍女没办法，只好就按着张贵人的吩咐，把孝武帝给活活闷死了。之后张贵人便以重金买通左右，出报宫廷，就说皇上暴病身亡。太子是个白痴，当然说不了什么。司马道子与孝武帝不和，巴不得他早死，更不会说什么。李太后和二皇子司马德文根本想不到张贵人会弑君，也没说什么。至于朝中的其他人，就即便有人觉得不对头，又有谁敢说呀？合着皇上被杀这么大的事儿，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了。孝武帝死后，安帝司马德宗继位，司马道子仍然掌握大权。王国宝本来意欲司马道子失欢，也不知他用的什么办法，现在
1: 仍

和司马道子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他的官职不但没降，反而还升了，升任领军将军。他的堂弟王旭当然也有升迁，平北将军王恭回京为孝武帝奔丧，见着司马道子的时候抨击时政是声色俱厉。司马道子的爪牙王旭就和哥哥王国宝商议，说咱不如趁王恭入朝劝项王，项王也就是身为宰相的王爷司马道子，劝项王设下伏兵把王恭给杀了。王国宝说不行啊，因为王恭的威望太高，不方便下手，弄不好会出大乱子。王恭呢对王国宝也是恨得牙根疼，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咱不如请外兵入朝除掉王国宝。王恭说这倒可以考虑，只是冀州刺史于凯跟王国宝是同党，他如今兵强马壮可不好对付呀，怎么办呢？他们就找朝廷重臣王寻商议。王寻说国宝虽然终为祸乱，但目前恶迹未彰，不如宽限几日，待他恶贯满盈，咱们再为众出力，到那个时候名正言顺，何患不成？王恭闻听是点头称是。第二年，王国宝升任左仆射，见后将军丹阳尹掌握政权，早已改封为会稽王，继位为太傅的司马道子把东宫的军队又交给他统领，所以这王国宝的气焰就更加嚣张了。他的堂弟王旭现在也已经做了建威将军，这哥俩朋比为奸，令朝野侧目，但是他们俩心里美，但是王国宝心里也有所顾忌。他顾忌谁呢？第一个就是镇守京口的平北将军王恭，再一个就是镇守江陵的镇威将军殷仲开。他曾秘密的向司马道子请示，请求把这俩人的兵权给拿掉，虽然司马道子没同意，但这个消息却不胫而走。坐镇京口的王恭一听说这个消息，他就赶忙给殷仲开写信，商量着要共同出兵讨伐王国宝。殷仲开拿不定主意，就跟桓玄商议。桓玄正想利用殷仲开摇动朝廷呢，现在一看机会来了，所以就说国宝仗势专权，他唯一担心的就是使君您控制长江上游与他对抗，他一旦传出诏书来征您入朝，您将如何对付呀？殷仲开把眉头一皱，哎呀，我也经常防着他这一招啊，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桓玄说王孝国嫉恶如仇，正好与他相约一同举事入清君侧。王孝国是谁呀？王孝国就是平北将军王恭，因为这王恭自叫孝国。桓玄继续往下说，你们两路起兵，东西并举，大事没有不成功的。此外我桓玄不才，也情愿率荆楚豪杰作为你的前驱。殷仲开一听，妥了，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于是他就开始动员，这一动员他才发现手下有好多人都不同意，众人一不同意他心里就犯嘀咕。碰巧这时候王恭又来信催他起兵，殷仲开回话说你先起兵，我随后就到。于是王恭就给朝廷上了一道表彰，说要率兵入朝诛杀奸臣王国宝。王国宝可吓坏了，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怎么感情他是个窝囊废，溜须拍马型，一遇上事他就麻爪了。

最后实在没辙了，他就上表辞职，我不干了。可辞职以后，既没人表扬他，也没人安慰他，所以他就后悔了。光后悔才好点，他竟然假传圣旨，给自己官复原职，这下可把司马道子惹烦了。他马上派人逮捕王国宝和王旭，第二天就把这俩人给杀了。同时，这司马道子还给王公写信，说王国宝兄弟已经伏诛，你们就带兵回去吧。一场风波就这么平息了。王国宝兄弟是死了，可司马道子的世子司马元显才年方16岁就机敏过人，做官做到了侍中。他告诉他爹说，王公和殷仲堪这两个人终必为快，不可不防。司马道子一听有道理，就任命他的儿子为征虏将军，把守卫京城的所有军兵和徐州的文武也都给拨到了他的麾下。干什么？要防备王公和殷仲堪。这才是司马道子罢朝廷，任用佞臣胡乱行，国宝兄弟才丧命，幼宠爱子染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白老师。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 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2: 嗯，
3: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

0: 算法工程师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对，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
1: 但
0: 素
1: 是
0: 质
1: 得
0: 要
1: 有
0: 强。
1: 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0: 对，
1: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0: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院校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上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儿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
1: 对。
0: 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3年的时间，也就前3年，对不对？或者是前5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万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个万小时，1万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3年肯定是不够
1: 但
0: 的。
1: 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是
0: 是
1: 真
0: 的，
1: 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
0: 对，
1: 事情，
0: 一
1: 这个。
0: 直。

0: 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1: 对，深耕是很重要、
0: 哎、
1: 你是这一万小时、嗯、但你一万小时的前提、
0: 哎、
1: 你是要有深耕的，
0: 是这样的，是的、嗯、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1: 对，付出，嗯，
0: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1: 嗯，
0: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啊、技术咨询顾问呐、啊
1: 嗯，
0: 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
1: 嗯嗯、
0: 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嗯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
1: 不一定
0: 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1: 对，
0: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1: 认识自己很重要。
0: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光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嗯，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
1: 嗯嗯、
0: 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啊、哦，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嗯，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
1: 嗯嗯、
0: 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
1: 嗯，
0: 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
1: 嗯，
0: 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每一个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跟他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
1: 嗯、
0: 这个是必要的，
1: 嗯，嗯
0: 所以说都需要，啊、嗯，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都会有中年危机。好了、
1: 嗯，
0: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啊、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嗯，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
1: 嗯，
0: 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啊、因为他是在法学类向下的 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
1: 嗯嗯嗯、
0: 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
1: 嗯，
0: 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人们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1: 好的，好的，
0: 理科生的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个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
1: 嗯，
0: 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要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
1: 嗯
0: 嗯，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
1: 嗯，
0: 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
1: 嗯，
0: 都想当律师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哦，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啊，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啊，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啊，
1: 嗯、
0: 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那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
1: 嗯，
0: 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嗯，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
1: 嗯，
0: 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 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 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工科工学本科学了

0: 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这个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啊，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
1: 那
0: 年
1: 还
0: 就
1: 是
0: 出
1: 要
0: 来
1: 知
0: 了？
1: 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善不擅长，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
1: 啊，
0: 通
1: 沟
0: 交
1: 通
0: 流，
1: 交流。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
0: 是
1: 到
0: 的。
1: 另一条路了嘛，
0: 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如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儿，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在学业角度，对不对？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
1: 负
0: 来
1: 责
0: 负责。
1: 任，
0: 那你选
1: 他的
0: 了，
1: 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1: 是
0: 啊。
1: 的。
0: 您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1: 这种
0: 呢？
1: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可。
0: 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 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1: 是，
0: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嗯，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

0: 一定比选 B 好呢？
1: 嗯，
0: 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
1: 嗯，
0: 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要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遗憾的，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啊，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M，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
0: 好
1: 动物
0: 有
1: 为
0: 逻
1: 什么
0: 辑
1: 呢？对啊，动物为什么它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它只要顺从大自然给它的生老病死就好了，它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它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
0: 其他的、嗯、
1: 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
0: 嗯，
1: 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
0: 嗯、
1: 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
0: 嗯，
1: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

0: 当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怎么
1: 很富有哲理
0: 啊，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但是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
0: 好高大上哎，就他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规划了吗？就对啊，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
0: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闹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可以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给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变，去改变
1: 了，
0: 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行，
1: 也挺好，
0: 哎，好像也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整不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0: 对，
1: 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0: 紧锣密鼓了。
1: 对，一直到6月份，哎，就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去想让

0: 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1: 我们今天哈，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0: 对，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0: 不太一样。
1: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啊，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水电工程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 因为他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
0: 一样的。
1: 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八年也好五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啊。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 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六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啊，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
0: 嗯，
1: 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
0: 嗯，
1: 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易
0: 嘛，也可以。
1: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0: 嗯，
1: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0: 对，
1: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 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

0: 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儿，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这
1: 这个
0: 个，
1: 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0: 是
1: 啊，
0: 的，
1: 对，
0: 对，多维度
1: 多
0: 的，
1: 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再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包
1: 公
0: 括
1: 益
0: 一
1: 的。
0: 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0: 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1: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和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直接通过广播啊，咱们这个车载电台呀、包括咱们这个收音机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体的方式，新型媒体，就是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大家呢打开手机，您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在直播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咱们一个小时美好的午后时光。最近呢，我跟新韵一直在通过咱们的广播的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长春的文旅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吧。咱们上周呢，通过一周的时间和咱们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研究了啊长春的这么一个博物馆等等等等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那么这周呢，还是老规矩，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长春的一些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景区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了解了解长春的咱们的具体的景点情况。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上个星期啊，咱们就一起来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说了各种博物馆之后呢，今天咱们要来到长春市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景区，叫做净月潭。净月潭景区也好，净月潭公园也好，
2: 公园也好，
1: 都可以。
2: 景区也好，公园也好，这个就是在长春市区里边的这么一个公园，是不是？星云老师，
1: 对对对，
2: 据我了解啊，
1: 是的，
2: 因为我没去过，但是听人说过这公园特别好、
1: 嗯。
2: 关键问题是特别大，你知道吗？就是里边说占地面积非常非常大，这么一个大公园，是市民啊，咱们这个休闲的这么一个好去处，同时也是外地游客啊，都能打卡的这么一个好去处，是不是？
1: 对对对，长春的这个。这个净月潭景区呢，很少能够见到，就是在市区，能有这么大型、大面积、大规模的一个景区公园。那应该说，净月潭在整个东北地区江湖地位都是很高的。
2: 对啊，
1: 它可以达到5A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总占地面积能够将近有100平方公里。那你想想，这是在市区里能够有这么大面积，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2: 平方公里，不是100平方米。你知道吗？
1: 100平方米，咱直播间还多大呢？
2: 咱100平方公里，你要说说啊，
1: 非常大。
2: 这
1: 么大的景区哈，它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6%以上。
2: 啊、
1: 那你想，对，所以说它的整个生态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嗯，而且呢，它也被称为日月潭。东北分潭
2: 啊，
1: 我觉得这名起的挺好的，也叫做日月潭的姊妹潭哈，咱们江湖称日月潭东北分潭啊。景区呢，哎，潭水碧秀，林海茫茫，大岭纵横，资源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好。
2: 听完一说，当时脑海当中就有画面这种感觉了，你没发现吗？就是你像没有去过的朋友嘛，听完星云老师的第一介绍，就发现，嚯，这人这个。地理位置也得天独厚，
1: 对，
2: 关键在市区里边，
1: 嗯，
2: 然后呢，它这个规模它也庞大，你这么大个地方，是不是？
1: 你说
2: 你干啥吧？你是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玩？是不是？里边应该都有一些咱们这个建设好的这么一个附属设施，是吧？
1: 对对对，
2: 嗯，
1: 它呢，你要说它绝对市中心，它没有达到啊，它距离绝对市中心也就是10几公里，其实呢，就算是就是在市区里，不算市区中心，但是绝对算是市区里的。
2: 你看我家离庄大街离房间塔也得15公里，
1: 对对，我天天上班还20多公里呢，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吧？哎，它这个呢，你想能够在这个市区里有这么大面积的一个景区公园，非常难得。如果你没去过。啊，我相信这个哈尔滨人有不少都去过长春净月潭景区，但也有不少市民像克这种他就没去过。
2: 我去过长春，但是没去过那个
1: 日月潭净月潭。
2: 对，他那有一个区叫净业区，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是不是、
1: 那我不太清楚了。
2: 我听说有个区就是叫那区，
1: 这个、咱们不敢乱说啊、
2: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哈，就是当年红极一时。这个叫《人世间》都看过吧？
2: 看过，
1: 看。
2: 啊、
1: 当时《人世间》可以达到
2: 哈尔滨籍作家写的这么一本小说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梁晓声的同名、这个同名小说改编的。
2: 嗯。

0: 当时这个人世间有很多取景画面都是在净月潭拍摄的。
1: 明白了啊。
0: 因为它这个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嘛。我们现代2020几年去拍摄这个那么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想要一些室外的景色去拍，那么就选这种自然景色啊，这么多年变化不是特别大的自然景色去拍，那么会更好的还原当时的景象，包括很多航拍的画面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净月潭，因为它很大面积都是这种自然景观，所以拍摄起来呢能够一定程度的还原当时的风貌，再加上白雪皑皑、是吧，所以让大家就能感觉到那个场景。
1: 之前不就有朋友问了、说写哈尔滨鸭子片的事怎么上那儿拍去，就咱这地方取景实在是就城市化发展建设太快了，知道吗，没啥景可取了。
0: 你现在2020几年的鸭子片，你跟当年60、70、80年代的鸭子片已经不一样了，
1: 那您那差太多了，你知道吗、
0: 人世间的那些小平房那个景区是搭建的，
1: 对、
0: 那个是影棚，
1: 就
0: 是但
1: 是那个林子那些有些这个自然
0: 室外景观
1: 里边，对啊、你看都不用说就若干年前吧，你就30年前20、30年前咱厢房这边你原来那块儿去的时候、你现在就是啥样啊，是不是这个情况发展的咱特别快，速度特别快，是吧，
0: 我印象特别深啊、在这个人世间里边有那么一段是周炳坤和曲书记曲秀芬书记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当时就是净月潭的那个水潭边上，他们就是坐在那个长椅上、两个人说话，当时背景呢就是那个净月潭潭水是冬天冻冰时候的样子、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取景画面呢就是在长春的净月潭、人世间很多画面都是在这儿取的景，也是东北一大特色。但是这个景区呢你想将近100平方公里啊，它里边分的非常非常多啊，它不像咱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地区100平方公里全是林子，是吧，100平方公里全都是这个草地啊，不是这样的。它里边呢分比如说它有森林浴场啊，还有塔楼，包括钟楼，还有大坝水库、沙滩浴场，整个把这个景区呢划分为了几部分，统称为净月潭风景区。
1: 一大块都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里边有众多的供大家去娱乐、休闲、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1: 你算吧，那里边有大，那里边有大坝，你信吗？一般谁敢说我景区里边有大坝？是不是、啊？
0: 对对对。那咱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说吧。
1: 明白。
0: 首先呢，来到净月潭景区最值得大家去的就是这里的森林浴场。森林覆盖面积很大，所以的森林浴场也是最有代表性的。
1: 它因为刚才新运提的一个关键的数据，96%、95%，是不是森林覆盖率，
0: 对
1: 吧？
0: 对对对，96%森林覆盖率，这里的含氧量很丰富。到这里呢，反正是老百姓讲话叫洗洗肺啊、不一定能达到洗肺的效果，但是一定能让你觉得，哎呀，深吸一口气，特别特别舒畅。包括它那个环境也会让人感觉非常舒畅，很好很好的，
1: 确实是啊、就是咱说之前咱们说森林浴场是1999年末对外营业
0: 啊，
1: 然后很多中外游客都来到咱们这块儿去看啊，到那儿去看，然后那个关键它那个小道啊非常特色，它小道铺的石叫冰片石
0: 啊，
1: 是辽宁本溪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石头，
0: 哎呀
1: 啊，别地方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很少，咱这块儿就全用这个冰片石铺的这个小道，这尤其你穿梭在树林之间啊，然后这个冰片石呢，它很古老，因为这个石头啊，这块石头就很古老，都上1000年啊形成了、它那里边有一种自带蕨类的这么一个化石，就叫冰片石，你有的时候就能看着，你知道吗？你看你现在网上都有卖的石头里边有那个蕨类那个化石标本，是不是？人家那地方有矿、你知道吗？人直接就给你铺小道、是吧、
0: 那这条道的江湖地位快赶上中央大街的面包石路了、至少是在大家提到的时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1: 对对对的啊。
0: 那么这就是净月潭景区里边的森林浴场，
1: 森林浴场
0: 不管它是从林子上来说、还是从它的小路上来说都非常不错、也是净月潭景区最重要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打卡地啊，大家到那儿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呢就属于是园区内的一个自然景观了，当然还有很多人文景观可供大家去选择。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人文景观就是这儿的一个叫做净月塔楼。
1: 净月塔楼啊。
0: 非常优雅的这么一个景色哈，这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的设计师值得一提，著名建筑设计师齐康先生设计。

0: 这个造型呢是取材于松柏的造型。我没法跟大家形容它到底什么样子哈。总之呢，它这个建筑是融入了很多植物的概念。我们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建筑在净月潭景区里，并且被命名为净月塔楼，它是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的。
1: 确实是啊。
0: 嗯。
1: 这里边呢，所有的点都是有寓意的。
0: 嗯。
1: 它总共有195级台阶。
0: 啊。
1: 叫造福永久。它的意思。
0: 哦，
1: 然后塔楼呢11层高 50.2 米，
0: 嗯，
1: 50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去州建国50周年 ,50.2 嘛 ,2 就代表着长春建制200周年。
0: 哦，
1: 它这个数啊都是有含义的，是不是 这里边啊。
0: 那就是这个塔楼是在2000年的时候建的。
1: 对对对，那时候是长春建成200周年嘛。就是那个人家也有个庆典，然后建的这个楼，建这个楼，这个哎呀，我看过这个照片啊，照片就是也挺好的，也挺好的，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去了的，既然去了，咱们就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也算是这个塔楼呢，也记录一定程度的记录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对不对啊？值得去看一看。这个叫做净月塔楼，是景区里的标志性建筑，
1: 标志性建筑，确实是标志性建筑。你到那儿去的时候，挺远就能看着啊。
0: 对。再有呢，就是给大家介绍在景区里边有一个钟楼，叫做太平钟楼。
1: 嗯，
0: 这个钟楼它是有纪念意义的哈，它呢是为了纪念吉林省在1981到1990年整个这十年期间呢没有发生任何的重大森林火灾，为了做这样一个纪念啊，十年而修建的这么一个十年的纪念。这个钟楼呢有17米高，而且在顶层啊它悬挂着一口合金铸成的大钟，所以叫钟楼。这个钟声它应该不是谁去都能敲的啊，这个钟声一旦敲响呢非常浑厚，非常悠长啊，也是景区里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啊。
1: 这
0: 太平钟楼。
1: 对，这钟也大，这钟好像

0: 哦，晨钟暮鼓嘛，是不是？咱说有说法，这个早上起来敲钟，晚上敲鼓嘛，是不是？你这也算是祈求平安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含义了吧？是不
1: 对
0: 是？
1: 对对，是这样啊！你看日月潭景区哈，一个景区里就能容纳这么多景观，这还没说这个最壮观的呢。你以为说刚才说这个森林浴场很壮观吗？当然壮观，但是更壮观的在这儿呢，叫做净月潭水库大坝。
0: 就我刚才说那个，那里边有大坝。
1: 对，人家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边有大坝，并且命名为净月水库大坝。
0: 其实你仔细算，100平方公里啥概念？
1: 我真
0: 你都
1: 没什么概念。
0: 就是你有的都赶上差不多的
1: 一
0: 线
1: 个
0: 了，你知
1: 区
0: 道吗？啊，你
1: 天
0: 这什么概念是不是
1: 哪，对，一个线了。这个大坝呀，全长总长度500多米，高19米。啊，大坝的右侧呢是一个游船码头啊，在这里呢可以大家在这泛泛舟啊，戏戏水啊，包括可以在这里的一些平台上来欣赏一下山峦的变换。你看看，这就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景区它是有设计感的，你可以泛舟戏水，甚至可以欣赏叫什么山峦变换。景区里边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树有景观，人文景观、自然景观都有。啊，可以在这里呢驻足欣赏，能够得到心旷神怡的一种难得的体会，一种感受
0: 确实是啊，这有大坝，哎呀，你这一说，之前不说吗？100平方公里，我好信啊，我查了一下澳门多大，澳门33平方公里，就三个澳门那么
1: 三个
0: 大，
1: 澳门多大
0: 我好信啊，就这个人吧，就是不能太闲着，我就好信。我刚才我说什么概念？我这查一查啥概念，知道吗？真是你知道吗？三个澳门那么大，你算算人多大吧？是不是？
1: 可不是呗，这个呢就是水库大坝，
0: 哎，
1: 无法想象。咱们哈尔滨，我真去过净月潭，但是我对这个大坝没有什么印象。当时玩的呢，也不是，可能也没特别的深入啊，没有印象。下次去呢，我得好好看看
0: 得
1: 啊，这
0: 溜
1: 个
0: 达
1: 大
0: 溜达，是不是？
1: 坝，
0: 走一走，
1: 值得
0: 转一
1: 看。
0: 转，看一
1: 对
0: 看，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啊，园区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沙滩浴场了。
0: 哎，
1: 你看这个景区，有森林浴场，还有沙
0: 沙
1: 滩
0: 滩
1: 浴
0: 浴
1: 场。
0: 场，一个洗肺，一个洗身子，是
1: 内
0: 啊，
1: 在外在都给咱们洗得清
0: 哎，
1: 亮的
0: 给你
1: 哈。
0: 涮透喽的，是不是？
1: 对
0: 东北
1: 对
0: 话
1: 对，
0: 咋说的
1: 你看咱们这个北方哈，我们不临海，咱们东北呢

0: 黑龙江呢，咱们哈尔滨有松花江啊，人家呢在净月潭景区里边就有这样一个沙滩浴场，
1: 嗯、
0: 而且它是吉林省内最大的一个人工沙滩浴场了。沙滩呢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在这戏水，你看现在这样的天气啊，一定也会是当地的市民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
1: 避暑也挺好。据我了解，它这个净月潭这里边啊，有森林，你会发现这温度就相对来说就低一些。
0: 嗯，
1: 它好像年平均最高气温平均也就26-27度。
0: 哎呀，这么好！
1: 最低温度也就0-20到21度左右。
0: 哎呀，那
1: 就年平均最低最高的那个温度。
0: 对东北来说、
1: 啊，
0: 不管是最高还是最低，都是很友好的。
1: 老舒服了，这啥概念呢？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工的建筑，咱们就不一一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提了啊。
0: 嗯，
1: 那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旅游项目跟活动，是不是啊？
0: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哎，有栈道啊、
0: 嗯，
1: 森林的这么一个木栈道，起点呢位于观潭桥，终点到净月湿地，全长11公里。咱们的市民百姓啊，你想一想，捋着这条小道。2个来小时，咱也不是快走那种，就散步那种，10多公里是吧？哈，你就走一走，转一转，感觉特别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欣赏欣赏风景，非常完美啊！就是咱们这个夏天、
0: 嗯、
1: 冬天，哎，冬天有滑雪场啊！
0: 啊，对对对，也是北方城市，滑雪也是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
1: 对呀，这北方咱。你看咱们这个东三省这个雪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
0: 是的是的。
1: 它那里边呢还有这个滑雪场，还有这个索滑道啊。
0: 嗯。
1: 这个位于高山滑雪场的索滑道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娱乐项目。乘坐全长1321米的吊椅式的观光索道，领略亚洲第一大人工森林的这么一个、
0: 嗯、
1: 人工林海，不叫人工森林啊，人工林海的这么一个独特魅力，你就看。
0: 对对 对, 对。
1: 哎，我就一瞅是吧。
0: 突然想起来长春也曾办过亚冬会，
1: 嗯，确实是啊，你这人正经呢，你知道吗？人办过，是不是、啊
0: 嗯嗯？
1: 然后他那里边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啊，
0: 嗯、
1: 高尔夫球场呢，它是全场，它是全场啊，也是由美国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么一个这个高尔夫球场，55000平方米
0: 啊，
1: 专业的啊，不是18洞的，不是9洞，人是36洞的啊，36位标准打台的这个设施等等啊，18洞的啊。18洞，然后36标准打台的这么一个标准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高尔夫球场，
0: 嗯
1: 啊，到那儿去打打球也挺好、
0: 哎。
1: 以前咱小时候啊，认为是一个啊很贵的这么一个运动，后来发现走入平凡市民百姓家了，是不是？咱谁都能打起了，
0: 嗯、
1: 是不是啊？那不像大家想象中了，你知道吗？那你杆儿也是，你不买3万块钱杆子，你还不能买200块钱杆子吗？是不是、啊？
0: 你用他那个场馆借给你的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对，
1: 都可以、
0: 嗯、
1: 啊，也适合于市民百姓到那儿休闲的这么一个好方式，
0: 对对对，
1: 是吧？嗯，
0: 我你要这么一说，我感觉整个净月潭公园啊，一天玩不下来，
1: 玩江巴吧，你
0: 你
1: 看
0: 玩下来也。
1: 玩对对、
0: 嗯、
1: 你看你咋玩呗，你要说我就是匆匆的我都瞅一遍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但你要说你要稍停留，就像刚才我跟邢云老师，我跟大家介绍那11公里，你走一圈就俩点，你最少了，是不是？你们散步、
0: 嗯、
1: 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水坝，你再洗个那个浴场的游个泳，然后你再到那儿去之后钟楼你再去瞅一瞅，然后你再这基本上一小天就过去了。那你这那空气里边这种洗肺这种感觉，你不得慢慢都得经历嘛，是不是？
0: 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是吧？
1: 嗯
0: 嗯，
1: 你看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里边这个景点里边、景区里边这么多景点，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打卡出片的这么一个好去处。这是第一啊。第二，你看这么多都能适合咱们市民百姓玩的这么一个地点跟东西啊，
0: 嗯、
1: 这个建议啊，如果是外地的游客朋友到那儿去啊，打出你要想。这个快，就是叫那个叫怎么旅游打卡特种兵似的，你就一天啊，
0: 嗯，
1: 从早上你就去。你要想这种放松心情、放慢脚步这种，建议2天溜得完，是不是？
0: 是的。
1: 一个片区一个片区看，
0: 嗯，
1: 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受，是不是？嗯，
0: 它这个地方呢是夏天啊，早晨5点钟就开门了。整个景区呢，门票是30块钱，早晨5点钟就开门，也适合很多喜欢就是叔叔阿姨啊，早晨起来去起早啊，到那儿遛遛鸟啊打打太极什么的都挺合适的。冬天呢，早晨6点钟也开门了，晚上呢是8点和7点钟闭园啊，也是不管是当地居民到那儿去休闲，还是咱们游客到那儿去度假，都很适合啊，推荐给大家。
1: 确实是。
0: 嗯。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收听和关注。

0: 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坚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坚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坚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 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2楼进行参观。

0: 开放。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每当我们驾车从桥上经过，都会被其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霁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虹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虹的诗句，取句中霁虹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虹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及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岗、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大众的初恋情人王心凌。在2022年的5月份，娱乐圈内主旋律就是怀旧，而王心凌的复出无疑是给这场互联网文艺复兴了一把火。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浪姐初舞台的《爱你》，这是很多网友同意心声。那这首歌呢，甜美的嗓音，可爱熟悉的唱跳动作，很难相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甜心教主已经是39岁了。王姐的国民度达到什么程度呢？浪姐一开播，仅有短短几分钟镜头的王心凌喜提8个热搜，QQ 音乐疯狂图榜飙升榜10首占了9首，前100首更是占到了60首，创造了记录，创造了奇迹。打开列表，几乎每一首都是我们会唱的程度。一些00后质疑王心凌是营销咖吗？而一群平日服，你会看到一大批王姐的中年男粉对着电视机露出甜美的笑。翻红后的王心凌真是集齐了男女老少，尤其是中年男性的这块资源。有网友就评论说，王心凌出道那年我高3，现在我都3高了，她还是一样，一点都没变。这位甜心教主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通杀全网？要知道偶像回锅屡见不鲜，但却不是每一位都能够翻红。而王心凌之所以今时今日还能拥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人气，只能说明一件事，王姐只是走开一下，却从来都没有糊过。

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王心凌就是甜心的代名词。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偶像一般都吃过很多的苦，童年穷苦，父爱缺位，出道更多是为了养家赚钱。四年级的时候，妈妈把王心凌叫到跟前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从那之后，她和父母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拧巴，尤其是和妈妈。父母离婚后，母子三人住在16、17平米的小套房当中，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就击垮了这样的一个小家。王心凌的妈妈得了抑郁症，而叛逆期的王心凌总是时不时地和母亲大吵一架，但她没有想到，在发现自己有音乐天赋后，母亲二话不说，买了车给她凑，卖了

当年的王心凌念了华冈艺校，成为除了林志颖、吴佩慈、大小 S 的学妹，她憋着一口气，想要赶快红起来，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1岁的王心凌顺利出道，爱回音乐更是斥巨资为她打造了一张专辑，却只卖出了6万张的惨淡营销。2003年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彼时，周杰伦、孙燕姿、S.H.E 把音乐市场瓜分得几乎不剩什么空间。公司给王心凌打造的灰姑娘人设，明显没有得到听众们的买账。尽管在此期间，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因为抓耳的旋律，着实小火了一把。当时音乐 MV 盛行，王心凌也拍了不少的 MV， 但王心凌知道，如果再不出头，公司可能就要放弃她了。就在那个时候，MV 导演黄中平建议她穿高中制服走学妹路线。这个唱唱跳跳的小女孩忐忑地出了一张专辑《爱你》，这张专辑出乎意料的大爆，全亚洲销量破100万张。他的声音好像有一种魔力，会让人自动忘记烦恼，再配上清纯无公害的外貌，从那之后，王心凌就成了顶级甜妹的代言人，和蔡依林、张韶涵、杨丞琳四人并称台湾

华语乐坛四大教主。唱片时代销量说话，在顶峰时期，王心凌一年连出三张专辑，每张专辑的销量都突破百万，这样的成绩至今无人敢超。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华语乐坛严重被低估的歌手？王心凌榜上有名。她的歌听起来简单，唱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不信的话，可以到 KTV 点几首就知道了。那么高的音，还要边唱边跳，保持气息稳定，到底有多难？代表作品多到如果要选哪一首最好的话，粉丝内部都得掐一架的程度。像 Honey， 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彩虹的微笑，爱的天灵灵，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等，这些经典神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别再问王心凌凭什么翻红，即使不看脸，光听声音，王姐也是你忘不掉的女歌手。正所谓唱而优则演，彼时台湾偶像剧盛行，谁都想来试试水，而王心凌凭一部微笑 Spass 就破了台湾偶像剧的收视标准。这是光看这部剧脑子里都会回想起北极星的眼泪的程度，以及时代的眼泪天国嫁衣。当时的王心凌有人气，有观众缘，天时地利，眼前一片光明。他最火的时候被曝身价已经涨到千万，只是他没有想到人生的起落来得那么的猝不及防。

总是觉得王心凌的甜是带着一点点苦的，她就像她演的小众人物是一样的，平凡的女主身世，乐观的性格之下是生活的苦涩。由于家庭的缘故，王心凌一直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内心希望会有一个温暖的臂弯来保护她。这种极度的渴求让他变成了渣男的收割机，在烂桃花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如同王心凌一般经历了失恋、官司缠身，加之还有疾病缠身，那个唱着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的小女孩被踩进了泥潭。于是她出了一首《大眠》，这首歌又蒸出了另一个天堂，仿佛逝去的光阴只是用来做了一场甜梦。

在2022年浪姐节目组当中，节目组问他，如果一直被当成甜心教主的话会怎么办，他说就这么一直当个甜心奶奶不也挺好的吗。这句话藏了多少的酸甜苦辣，百转千回。如果让王心凌自己去评价自己2022年浪姐的工作，他会说这段时间回想起来美好的回忆会很多，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或者更好的事。我会和你们继续创造更多的记忆，也希望能够用音乐陪大家走过各种经历。

一个时代的回忆，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王心凌的翻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好像都有一个王心凌。会哼唱她的那首《那年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追过她拍的电视剧，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普通又乐观的女孩，而她本人依旧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模样，还有着无比清澈与天真。这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感叹一句，爷青回不过分吧。再见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多年前有那么一首歌，它诉说着多少人曾经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刻骨铭心，就像是一根毒刺扎在了我们的心底，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想起依然会觉得心痛。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也很令人心疼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就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啊，曾经的我们也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之后再次遇见了他，也真的无法再找到拥抱的理由，最后也只能是成为陌路的朋友。然而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陈奕迅唱给杨千嬅的，或许是唱给此刻的他们来听吧。那他们又是谁呢？就是这首歌背后的两个人呢。十年呢，不长也不短，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而那十年也正是他们彼此最美好的整个的青春。听完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陈奕迅 Eason， 被歌迷称为神经病研究所所长。他长得不帅，靠造型也总是极具个性与怪异，但是一唱起歌来，个人的魅力就散发到了极点，是令人深深着迷的存在，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

佣者陈奕迅。还记得前几年，这是一首儿歌，当年传唱度最高的是孩子们。当时的伊森还开玩笑地说，听说我最近出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孤勇者》。陈奕迅最初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父亲陈求大是文员官员，那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利用政府的津贴去英国读书，故中学和大学都是在英国度过。在英国时，父亲让他学习建筑，但陈奕迅慢慢展现出自己的音乐天赋。那在音乐的道路上呢，英皇八家集乐理证书啊，这也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直接拿到的英国声乐最高级别的证书。陈奕迅22岁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得了冠军，从此进入了歌坛。之后签约了英皇，发表唱片专辑，一路过关斩将，并且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华语乐坛上更新换代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红后的伊森呢，一度遇到外界的质疑，这使得他必须转型，开始做自己想要属于陈奕迅专有元素的音乐。但这一想法与英皇公司的规划相违背，产生了矛盾后，陈奕迅就被公司雪藏。2004年，陈奕迅父亲

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又被查出肝癌，这简直就是当时的陈奕迅雪上加霜。然而陈奕迅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事业，他开始不断创作，一首歌同时发布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而在大陆市场也站稳脚跟。短短几年，陈奕迅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假释，并辗转医院求医，将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演唱会上，陈奕迅为父亲献上单车，表达了浓厚的父子之情。

陈奕迅单车，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说起陈奕迅的感情生活，必然要想到的就是杨千嬅和现任妻子徐濠萦。1995年，陈奕迅与杨千嬅在新秀歌唱比赛中相识，这场比赛杨千嬅季军，陈奕迅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两人一起加入华星唱片。可能是因为性格和情趣相投，两人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也许是年少情感朦胧时期，谁也没有先开口戳破那层关系，也许错过就不再拥有。至于两个人最后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两人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早在1996年，陈奕迅与香港著名女演员徐濠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她与陈奕迅同龄，也在香港出生长大，因为在刘德华的 MTV 当中当过女主角，从而进入演艺圈。那时陈奕迅他属于寂寂无名，徐濠萦也是 TVB 电视台的三线演员，两人的恋情并不引人关注。2000年陈奕迅签约英皇唱片公司，事业呢突然就突飞猛进。陈奕迅一直与徐濠萦在一起同居，不愿意给对方一个婚姻，因为他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有恐婚的心理，害怕自己重蹈父辈的覆辙。但徐濠萦无怨无悔地爱着陈奕迅。2004年10月，徐濠萦在未婚的状态下在香港诞下女儿陈康提。她是一个大气智慧的女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向陈奕迅逼过婚。徐濠萦无怨无悔的付出终于感动了陈奕迅。2006年初，陈奕迅在香港开9场演唱会，演唱时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徐濠萦的名字，感谢他的付出。当时徐濠萦就抱着女儿坐在观众席上，复杂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头上。

相信你的人，来自陈奕迅。陈奕迅的嗓音呢，也许乍一听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耐听，简直就是一个人肉立体声，穿透力非常的强，几乎没有短板。在我的心中呢，他跟张信哲可能是一类型的歌手，歌就算写得一般，也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标志。1998年发行粤语专辑《我的快乐年代》，意思是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得失，远离时代烟火，唱最幸福的歌。专辑中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在当时爆火，《天下无双》，让陈奕迅获得十大金曲奖和叱咤歌坛至尊唱片大奖。接着呢，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天佑爱人》和《幸福》。都大卖，获得满堂喝彩。其中每一个明天有弦乐，有童音，特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 Eason 的歌声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林夕填词的《幸福摩天》

天伦也是大火，配乐节奏惬意，唱腔略显慵懒，歌词走可爱风，陈奕迅是难得唱功与情绪并用的歌手。凭借几首歌的爆火，陈奕迅一跃成为香港乐坛风头最劲的年轻歌手，一口气开四场演唱会，再没有人说他是张学友的模仿者，而是接班人。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新千年的陈奕迅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加入了英皇唱片，跟谢霆锋、容祖儿一起成为公司的顶梁柱，并推出专辑打得火热。专辑中最有名的当属是 K 歌之王，国语版一年后发布。同样林夕填词，那这首歌呢是别开生面的串烧歌，曲调融入了经典的卡农，歌词里有很多歌名，开头我以为我要唱的是用心良苦，专门来用张宇前唱的原唱的前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祭奠一位友人，也就是浮夸。这首歌呢，在2003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姜志仁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极为悲伤，并且是因为二人已经曾合作多年，曾推出过浮夸。那陈奕迅原本想自己填词表达对张国荣的缅怀，但后来不太满意，所以就将歌词交给黄伟文。这首歌除了一如既往的嗓音爆发力，编曲都有一股邪气，陈奕迅故意处理的有一些扭曲，表达了小人物的气血呐喊，还秀出了海豚音。那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那首串烧歌。

不如不见这首粤语歌是也同样收录在浮夸同一张专辑当中。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说是国语当中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

陈奕迅《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心境，这首歌被收录在《失恋三十三天》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对于陈奕迅的歌，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Eason陈奕迅。最后一首歌《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今天到这儿吧，我们相约下期不听不散。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炎帝骸骨无人问，晋廷弑君亦如常。吕梁分崩鲜血溅，待我从头说端详。书接上回，王国宝兄弟死后，执掌晋廷大权的司马道子重用世子司马元显，把守卫京城的所有军兵和徐州的文武都拨到了他这宝贝儿子的麾下，干嘛？要防备王公和殷仲堪。翻回头再说凉州牧吕光，他背叛前秦自立以后，具有河西之地，武威太守杜进是他手下的第一功臣，位高权重，出来进去所用那一仗跟他吕光几乎不相上下。碰巧吕光的外甥石聪从关中赶来，吕光就问他说，关中那的人听说我了吗？石聪说，关中众人只听说有个叫杜进的，并不曾听说有舅舅您。吕光一听这还了得，找个理由把杜进诓来就给杀了。时过不久，这吕光大宴群僚，谈起政务，参军段业说他刑罚过于严峻，应当宽严一些。吕光一听就笑了，说商鞅立法治郡，忠强秦氏，吴起用庶无亲，反霸荆蛮，此乃何故？段业说，难道本州市民百姓来投奔您都是要寻死的吗？先生言之有理。于是这吕光就下令自责，开始善待百姓。他这刚消停，又冒出一个凉州牧来，谁呀？王牧，也就是张大玉手下的那员大将。大玉被杀以后，这王牧带着残兵败将占领酒泉，然后自称大将军凉州牧，还暗接吕光的部将徐炯以及张掖太守彭晃。可把吕光气坏了，他当即就派兵前去讨伐，把个彭晃、王牧等人全给杀了。吕光大喜过望，就自称三河王，追尊吕望、姜子牙为他的始祖，这就有点找不着北了。这是南羌的彭希念进攻白土，

白图吃瘾，吕光派将出兵，还打了败仗。没办法，他只好亲同大军前往，结果把彭新燕给赶跑了。吕光心说怎么样，还得说是我有本事，干脆我称天王得了。于是他就自称天王，正式建立大梁国，这在历史上称为后梁。现在什么时候？公元396年。称天王以后啊，吕光就准备进攻西秦。为什么呢？因为西秦王欺负田归曾向他称臣，可没过几天就说话不算数了。他派兵去征讨，没想到交战失利，兄弟吕宝还战死了。他早就想找欺负田归报仇，可由于彭新燕的侵扰，所以才耽搁至今。现在好了，彭新燕跑了，我也成天王了，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打你个措手不及。还没出兵呢，西秦方面来人了，感情是欺负田归的堂弟欺负柯丹跟欺负益州俩人闹翻了，来投奔吕光。吕光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实在天赐良机，来呀出兵。他兵分三路进攻西秦，一路有自己率领指导京城，一路有梁公金石生率领出洋务下辖，另一路有兄弟吕岩率领出攻临洮、吴石、河关。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被西秦杀来了。这时候欺负田归已经迁都西城，一听这禀报，他就赶紧召集文武商议。大伙一听这不好抵挡啊，咱们不如东往成纪暂避锋芒。欺负田归说，哎，你们别看吕光气势汹汹来者不善，但是他们都无远念，尤其他的兄弟吕岩更是有勇无谋，只要我等挫败吕岩，其他两路便不足虑也。刚说到这儿，有人进来禀报说是金城告急。于是这欺负田归就亲同20000精兵增援金城，刚走到半道，金城就已经失守了。紧接着接二连三又有急报传来，说是临洮失守、吴使失守、河关失守。啊，欺负田归是大吃一惊啊，沉思多时，他这眼泪滴滴答答下来了。众位将士，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梁军虽四面杀来，但相距甚远，若能败其一军，不怕梁军不退。众将士闻听也都群情激愤，大王您就吩咐吧，我等情愿效死沙场。那好，本王的意思先杀退吕岩。这吕岩骁勇善战，不可力敌，尔等要如此这般。是。众将士抬一声召计划形势去。单说吕岩，这天他抓住了几个秦军的奸细，一审问，他们说是西秦军已经都逃跑了。吕岩一听就太好了，那你们就给我做向导吧，前边带路。哪丞相走着走着，那几个向导不见了。正纳闷呢，嗷嗷一嗓子，秦军从四面杀出，霎时之间就把他们是分割包围。经过一场激战，梁军大败，吕岩自己也被万弩攒身，是一命身亡。吕岩一死，吕光是痛断肝肠，吩咐一声回兵，三路大军就都回去了。欺负田归呢？欺负田归打了胜仗了，他进去包含，命定州刺史翟温在那据守，又召入投奔他的彭新燕封为镇卫将军，然后命这些将军吴洪、破光为凉州牧，之后就班师回西城去了。吕光伐秦大败而归，声威一落千丈。再加他不辨忠奸，不纳忠言，手下众将对他呀也就越来越离心离德，其结果是分裂出了南梁和北梁两个国家。

0: 报仇，就与大将芬陀商量着要攻取凉州。芬陀说，凉州现在士气正盛，您最好是先务农扬武，招揽豪杰，发展势力，以巩固根本，然后看凉州有可乘之机的时候一击，便可报前仇。说的有道理，就这么办。这土法无辜可真行，没几年的时间实力就大大增强。吕光一看这小子行啊，为了控制他，就传旨要加封他为冠军大将军，领河西鲜卑大都统。土法无辜问众将说，这个官儿我到底应不应该做？他一问，众将你一言我一语可就说开了。不过他们大部分人的意思是说，吕光与我们有仇，如今我们兵强马壮，难道还要受制于他吗？土法无辜点了点头，正合我意，这个官咱不能做。可是魏辩时针若流却持反对意见。土法无辜就问他，你怕吕光吗？
1: 不是。
0: 那又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的根本尚未稳固，临近尚未臣服，不可轻举妄动。况且吕光势尚未衰，地大兵多，恐不可敌，故而不如我等暂时受屈，势体一弱，好令他不防，待其骄纵之时，我等奋起一举，便可成功。言之有理，就以爱卿。
0: 受封以后，土法无辜就出兵把邻近的以服和哲学两个部落给制服了。紧接着他又派大将石义干修筑连川堡作为都城，之后他便迁居连川。有一天他登上连川大山，滴滴答答直掉眼泪，就是不说话。石义干就说，大王今日不乐，想必就是为了吕光一人。那吕光年事已高，近来有连吃败仗，而我们得保具大川，养精蓄锐，将来可以一当百，难道还怕他不成？土法无辜说，吕光衰老我非不知，但我祖宗德行远播，威名远扬，今我成祖业，连咱们本族的几个部落都未能制服，还谈什么别的呢？想到这儿，我便悲从中来，所以就落了泪了。他这么一说，旁边便又闪出一员大将，谁呀？蒲浑。蒲浑说，既是如此，那大王何不率众讨伐邻近部落？土法无辜长叹一声，唉，卿等若肯同心协力，本王便当出兵。众将闻听便齐声应命，大王您只管传令，我等愿效犬马之劳，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于是土法无辜便派兵到寺外攻城略地，一连拿下好几个部，势力大增。吕光听说土法无辜一天比一天强盛，就晋封他为广武郡公。这时候有个广武人叫赵振的前来投奔土法无辜，土法无辜非常高兴，因为他是久仰之大名啊。跟着赵振一谈起国政，更是称心如意。哎呀，我得赵胜大事成矣。碰巧这个时候凉州又有使臣来了，要晋封他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并且还给他送来了鼓吹乐器、羽翎、仪仗等东西。土法无辜一看正好，他告诉那使臣说，吕光他贪淫残暴，丧失人心，从现在起我不伺候他了，不过他让你带来的这些东西我称王自立还用得着，这么地吧，东西留下，你把封册拿走也就是了。打发走了凉州使臣，这土法无辜立刻就于公元397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然后便治兵广武，攻打后梁的金城。后梁王吕光赶忙派大将窦口率军前去增援，没想到兵到金城

被土法悟鬼阵眼杀，就杀得个落花流水。取过京城之后，土法悟姑又取下了后梁的乐都、黄河、交河三个郡，收纳了岭南羌胡，也就是鲜卑族人好几万家，甚至就连后梁的将领杨轨、王希基也都率数千户人家投降了土法悟姑。这时候土法悟姑改称武威王，因为他占据的地盘在凉州南面，为了避免与前凉和后凉相混，所以历史上就称他这个政权为南凉。南凉刚建国，紧接着又兴起了一个北凉。这个北凉的兴起，首先发难的是沮渠蒙逊。这个沮渠蒙逊是张掖郡泸水人，他的祖上曾做过匈奴左沮渠王，所以就以沮渠为姓氏。这个沮渠蒙逊有两个伯父，一个叫罗仇，一个叫屈周，都在吕光的麾下。吕光伐西秦回来，听信谗言，把他们俩给杀了。沮渠蒙逊素有谋略，突然遭此变故，便悲愤交加。因为沮渠家族甚是了得，光来为罗仇、屈周送葬的人就有好几万呢，所以趁这个机会，沮渠蒙逊就起誓发愿要为伯父报仇。当时他就结盟起兵进攻后梁的临松郡。吕光一听说沮渠蒙逊攻打临松，就派儿子吕纂率军增援，把沮渠蒙逊给打跑了。可是沮渠蒙逊不甘心呢，他逃入了深山进行休整。恰巧在这个时候，他的堂兄沮渠南城起兵响应。这沮渠南城取过酒泉之后，就进军建康。这个建康跟东晋的国都同名，但不是一个地方。这后梁的建康太守名叫段业，也就是曾向吕光进言让善待百姓的那位。这段业本是吕光的重臣，由于被人排挤，所以才来到这儿做太守。沮渠南城看他是个人物，就派人游说他，说如果归降就奉他为主。相持了二十多天不见有援军到来，所以他就归降了。沮渠南城呢，就推举他为大都督、凉州牧、建康公。随后沮渠南城派人去请沮渠蒙逊，沮渠蒙逊于是就到建康来投奔段业。一见着段业，他就请求迅速进攻西郡，说西郡为岭南要隘，不可不取。段业说好吧，那就请将军前往。沮渠蒙逊带人就去了，到那就把西郡拿下来了。建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孟敏见势不好，也都举兵投降。而后段业又派兵进攻张掖，张掖守将吕洪不战而逃。段业说这吕洪是吕光的次子，无论如何也得把他给逮住。沮渠蒙逊就劝说穷寇不可抢追，可是段业不听，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幸亏沮渠蒙逊及时赶到，才算把他给救了。这天呢，段业命臧摩海前去修筑西安城。沮渠蒙逊就又劝他说莫海有勇无谋，怎能筑城，分明是给他筑坟了。这是段业呢又没听，结果人家吕纂的兵一到，这臧摩海就战死了，西安城当然也就沦于敌手。可是段业呢还自高自大，他自称梁王，以张掖为国都，也算是正式建国了。什么时候？还是公元397年。因为张掖在凉州的北面，所以历史上就称他这个政权为北凉。南凉和北凉都是从吕光的后凉里边分裂出来的，故而从此以后后凉吕氏也就一蹶不振了。这才是虎将吕光坐凉州，骄纵肆虐战不休。

0: 南北二梁兴起后，一蹶不振，命悠悠。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信禅星沙惹祸端，吕梁分崩顷刻间，背父害母立幼子，后燕江山如累卵。书接上回，公元397年，从吕光的后梁里边又分裂出来两个国家，南梁和北梁。从此以后，后梁也就一蹶不振了。而这个时候，慕容宝的后燕也潜藏着巨大的危机。为什么呢？就因为立太子。前文书怎么说了，慕容宝一即位就把段太后给逼死了，这本来就已经使他丧失了人心，和他还违背父命溺爱幼子，这篓子可就捅大了。这个慕容宝共有三个儿子，老大是长乐公慕容盛，老二是清河公慕容慧，老三是鄱阳公慕容策。这三个儿子皆非嫡出，也就都不是原配夫人所生，只是老三慕容策由于他母亲出身将门，所以他就最得宠。老大和老二呢，因为他们的母亲身份低贱，所以他们就不得宠。可是老大和老二颇有智谋，尤其是老二慕容慧，他皇爷爷慕容垂活着的时候就非常喜爱他，临终之时慕容垂还特别嘱咐慕容宝让立慕容慧为太子。慕容宝虽说嘴上答应了，但到底还是立了慕容策，并且还立慕容策的母亲段氏为皇后，这可就种下了祸根了。当时呢，北方边境还不太平，怎么北魏王拓跋圭养兵蓄马越来越强盛，他总是派兵前来骚扰。前文书咱们交代过，这拓跋圭绝非等闲之辈，他所怕的就是一个慕容垂。现在慕容垂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君臣也就没有不高兴的。参军张巡就劝拓跋圭进取中原，拓跋圭一看正好，当即就亲统步骑大军40多万人南出马邑，翻过巨柱山，长驱2000多里地直逼晋阳，然后又分兵前去东西幽州。后燕的晋阳守将慕容农出城拒敌，哪成想却被打得落荒而逃，没办法，只好进京向皇上慕容宝起奏。慕容宝闻听此言，心里就是一沉，可他这屁股还没坐稳当呢，又有急报传来，说是魏将西牧攻入了汾州。哎呀，这慕容宝可就坐不住了，他赶紧找人商议。中山尹普墨就说，今魏兵强盛，勇气百倍，若纵入平原更不可敌，以据险而守，扼其前锋，方可无虑。中山令虽遂说不然不然，以微臣之见，不如坚壁清野，只守不战，待其锐气耗尽，粮草耗光，又抢无所抢之时，必然退去。尚书封邑说，今魏兵数十万蜂拥前来，老百姓就是想聚到一块把粮食藏起来，能藏得住吗？弄不好还得让人家抢去，依我说倒不如阻关拒战。好吧，主要就这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据险抗敌，一派主张坚壁清野，到底应该听

水的呢？慕容宝犯了难呢，他看了看旁边的赵王慕容麟，慕容麟说：“陛下，卫兵大至，锐不可当，以挽手设备与他相持，待他粮尽力毕，然后出击，方可取胜。”好吧，就依赵王。这个时候，北魏王拓跋圭已经兵取景兴关，把长沙也给拿下来了。长沙一都那些后燕的守将吓得，有的望风投降，有的弃城逃跑，都乱成一锅粥了都。不过只有邺城与信都倒是岿然不动。于是拓跋圭就命大将拓跋仪率5万骑兵进攻邺城，命王建和李立攻信都，自己则亲率大军直捣后燕的国都中山。当他到中山的时候，人家后燕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一连打了好几天也没把这中山打开。怎么办呢？跟众将一商议，干脆先集中力量把邺城和信都拿下来，然后再回过头来取中山。为了迷惑燕军，也为了示威，在撤军之前呢，他又可着劲儿猛攻了一整天，这才乘着夜色挥师南下。方才咱们说了，魏军南下直逼晋阳的时候，又分兵东西幽州。打幽州这一路啊，带兵的是大将石河头。这石河头打幽州打的却并不顺利，怎么？感情幽州这有人帮兵助阵，谁呢？后燕的张武王慕容昼。这慕容昼奉旨护送慕容垂和段皇后的灵柩归葬旧都龙城，临行时慕容宝交代的明白，让他完事之后顺便把前镇军将军慕容龙的家属及其手下的兵马也带回中山。可是镇守龙城的清河王慕容会，慕容策被立为太子之后啊，慕容会就有清河公被晋封为清河王了。这清河王慕容会想争夺太子之位，就硬是把慕容龙手下的兵马给留下了一多半。慕容昼没办法，只好就带着慕容龙的家眷及其参赞将夺的回中山。走到半道，听说魏兵来犯，他就赶忙到幽州帮兵助阵。翻回头还说拓跋圭，这拓跋圭撤中山之围，挥师南下，兵到鲁口，波陵太守申勇弃城逃到黄河以南去了，还有个高阳太守叫崔洪的也跑了。拓跋圭久仰崔洪的大名，这可是个大才子啊，无论如何也得把他给我追回来。命令一下，崔洪就被生擒活捉了，他被绑到了拓跋圭的面前，拓跋圭亲手跟着崔洪解开了绑绳，然后加封他为黄门侍郎，让他和重臣张衮共掌机要。不灵令屈尊呢，这时候也投降了北魏，拓跋圭就命他为中书令，让他负责起草文告。后来北魏的各种制度及所有谕旨，差不多都出自这崔洪和屈尊的手笔。闲言少叙，拓跋圭领兵南下，先奔邺城来了。他心说，这邺城怎么就这么难打呢？书中代言，邺城守将那是后燕的范阳王慕容德，他听说魏兵来攻，就派人马先去偷营，由于魏军没有防备，所以说就被打了个落花流水。第二天他还要派兵追赶，别家韩闹给拦住了，说王爷，昨夜趁其未备才得取胜，今不可轻敌魏军。为什么？因为魏军乃玄军远客，力在野战，一不可击，深入进击向我致死；二不可击，前锋必败后阵必固；三不可击，彼众我寡；四不可击，而我军乃本地征战，胜且扰民，一不宜动；倘或不胜，众心难固；二不宜动，
城隍未休。

敌来无备，三不一动，故而不如深沟高垒，坚守不战，待其粮尽，自然去矣。就以先生。慕容德一点手，这边魏将拓跋宜可就做了难了。正没咒念的时候，辽西公贺赖奴率军赶到，说是奉了大王之令，前来和他一块攻打邺城。拓跋宜当然很高兴，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北魏王拓跋圭却出事了。什么事儿？大将莫根由于受拓跋圭的猜忌，投奔了后燕，并且他还请令率领100多个骑兵对拓跋圭的大营发动了突然袭击，一眨未来的功夫就斩杀了100多人。虽然不至于有大碍，但也把拓跋圭吓得够呛。这么一耽搁，魏军也就放慢了攻打邺城的步伐。就这守将慕容德也受不了啊，魏军围城已经一年挂零了，光这么下去那无异于坐以待毙呀，实在没辙了。慕容德就派出人去向后勤的姚兴求援。姚兴由于母亲病了，他日夜伺候，所以也不愿出兵。使臣回来一禀报，守城的燕军可就害了怕了。正这个时候，城外射进来一封书信，士兵们赶紧捡起来就呈给慕容德了。慕容德打开一看，喜上眉梢，感情是北魏的辽西公贺赖奴仗着自己是拓跋圭的亲娘舅，虽然率军来和拓跋宜会师了，却不愿接受拓跋宜的指派，俩人互相猜疑。拓跋宜手下的司马丁建已经暗中投靠了慕容德，所以才把这书信射入城中，把这个情况给说了。得到了这个情报，慕容德焉有不高兴之理呀。又过了几天，突然起了一阵狂风，刮的是天昏地暗，并且还刮起来没完。辽西公贺赖奴呢，为了照明，就在营中点起了火把。他这一点火把，丁建就向拓跋宜禀报，说是贺赖奴已经纵火烧营了，现在风这么大，马上就会烧到我们这儿。拓跋宜一听，可不是吗？带着吧，他就跑了。他一跑，贺赖奴不知道怎么回事，也只好撤军。丁建呢，当然也就进入邺城，投降了慕容德。他还告诉慕容德，现在正可乘势追击。于是慕容德就带着精锐骑兵7000人在后边追，果然是大获全胜。夺回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的战利品都堆积如山呢。皇上慕容宝得知这个捷报之后，赶紧就派左卫将军慕余腾把柏林和高阳给收复了，把魏军的粮道也给掐断了。北魏王拓跋圭一看邺城难打，就奔信都来了。后燕信都守将宜都王慕容凤守城守了70多天，军粮都快没了，一听说拓跋圭亲统大军前来，他就连夜逃回了中山，信都当然也就落入魏军之手。虽然失去了信都，但后燕却又攻克了阳城。慕容宝准备乘胜反击，就把国库里边所有的金银布帛全给拿出来了。干什么？要招兵，只要来有一个算一个，全部录用。那些金箔不够用，慕容宝甚至于把宫中闲散的侍女也拿出来作为赏赐。这么一来，那些盗贼无赖呼啦一下子就都来了，没几天的功夫就招了好几万人。偏赶这个时候，北魏后院起火了，大将莫根投降了后燕，他的侄子并州监军丑提害怕受到株连，就回国作乱。拓跋圭怕国都有事，便向后燕求和，谁知慕容宝还不答应，他进发部骑大军16万人，要和魏军决一死战。结果在屈脱河一战中，燕军大败，慕容宝只带着旧有的20000骑兵匆匆北

0: 他手下的好多大臣都被魏军俘虏。拓跋圭是干什么的？他很爱财呀，前者所抓的崔晃他给予重用，如今又抓住了这么多寇燕大臣，他岂肯放过呀？也基本上都是敛财录用加封的官职，尤其其中有一个叫崔逞的，由于重臣张衮的大加赏识，拓跋圭当即就任命他为尚书，使录36曹委以重镇。同时拓跋圭还挥兵西进，一直打到中山城外，才在方林园扎下连营。慕容宝呢，刚回到中山，气儿还没喘匀乎，手下就有人要杀他。谁呀？尚书郎慕余浩。干嘛？要拥立赵王慕容麟为皇上。幸亏有人事先告发，不然那事可就大了。可不，慕容宝气坏了，查，一查那慕余浩早跑了。本想降罪慕容麟，可一想大敌当前，也就只好忍气吞声，只是降旨让龙城的清河王慕容会火速进京。慕容会呢，因为没被立为太子，心中恼恨，所以就只是象征性的派出5000人马作为前驱，自己却迟迟不动地方。一直到后来探听到拓跋圭有北归之意，他这才率军缓缓前来，把慕容宝急的跟热锅上的蚂蚁相仿，有心出战挫挫魏军的锐气。赵王慕容麟又百般阻挠，有心与魏军讲和，眼看协议都达成了，燕魏两国以常山为界，可他又因为舍不得而自食其言。越这样，这慕容宝就越没有威信，以至于慕容麟要胁迫左卫将军慕容京进宫杀他，慕容京坚决不同意，慕容麟就杀了慕容京，然后愤然出城往西山去了。干嘛？要召集丁零余部图谋慕容会东去龙城。这下慕容宝更是急得顿足捶胸啊，其结果是做出了一个荒唐无比的决定，要放弃中山走保旧都龙城。谁劝他也不听，他这一走，京城中山的老百姓就更是惊慌失措，没了主心骨了。拓跋圭一听是吧，慕容宝跑了，好啊，进城，吩咐一声这就要进城。冠军将军王建不怎么地，他进城的目的就是抢东西，一看天还黑着呢，他就向拓跋圭进言说，现在进城恐怕士兵们要盗取府库里边的财物，也没法彻底清查，因此不如等天亮以后咱们再进城。拓跋圭点了点头，可等第二天闪目一瞧，这中山城竟然是城门紧闭，守备森严，这才是背负害母失人心，废长立幼助祸根，何战无常周恶国，国在主逃各销魂。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兄弟不和外人欺，骨肉相残何太急，魏军深入京师地，后燕内讧仍不已。书接上回，魏军兵临中山城下，后燕皇上慕容宝连夜逃走，拓跋圭本欲进城，冠军将军王建给拦住了，说是天还黑着呢，士兵们若城乱抢了东西。

气也没法彻底清查，因此不如等天明以后再兵进中山。可等第二天闪目一瞧，这中山城竟然是城门紧闭，守备森严。拓跋圭觉得奇怪，就下令攻城，可是打了两天也没打下来，于是他就命人冲守城的燕军喊话，说慕容宝出城奔走，已弃汝等北去，尔等还替何人把守？你们这不白白送死吗？这么一问，守城的军兵便齐声回答，说以前参河北一战，我们燕军有不少投降的，可是你们都给杀了，所以我们都不愿出降，情愿死守。更何况现在我们城中也并非没有主人。嘿，拓跋圭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他看了王建一眼，呸，好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现在可如何是好？情急之下，这拓跋圭就一面派兵去追赶慕容宝，一面就将这中山城团团围住。那位说现在组织守中山的又是谁呢？感情是后燕的开封公慕容祥。这慕容祥并没有随慕容宝逃走，所以就被奉为主帅，必城坚守。那么现在弃都北逃的慕容宝又怎么样了呢？他出了京城往北走，当走到行城的时候，正好碰上赵王慕容林。慕容林还以为是慕容宝来讨伐自己了呢，吓得一撂蹶子就逃往蒲阴去了。慕容宝也没心思追赶，他继续北上。当他到达蓟城的时候，手下人已经差不多跑光了，只有慕容龙所带领的400铁骑还相对比较完好。这时慕容慧率军刚刚走到蓟城城台，他听说父皇已经来到了蓟城，便前来觐见。说是觐见，可言语之间却多带讽刺，也就是挖苦他爹不会办事。这慕容宝哪受得了啊，他这儿子一走，他就把慕容农和慕容龙给找来了，说是这么回事。俩人就劝说，殿下年少专任一方，难免骄纵，所以才会这样。不过有臣等在此时时以礼法相劝，也不至于有什么事。慕容宝点了点头，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把慕容会的军兵分出一部分来交给慕容农和慕容龙统带，同时呢他还派兵3000去驻守中山。进而这慕容宝就把蓟城府库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带着，继续向龙城进发。走到下千泽，可不好了，怎么魏军追上来了？为首的内援大将叫石河头，甚是骁勇善战。慕容宝早吓破了胆了，他不敢打，可是儿子慕容慧却厉声说道，儿臣伏练士卒，正为今日，因大驾蒙尘，人死效命，怎能不战？慕容宝只好点头同意，结果一场大战就把魏军给打的是落花流水，所得战利品无数啊。在回军的路上，慕容龙眼泪下来了，说中山城集兵数万，而我却被人撤走，毫无用武之地，今日虽得一胜，却仍然是遗恨无穷。毕竟我们舍弃了京城跑到这儿来了。他难过，可慕容慧却越来越骄纵了，眼里更没人了。慕容龙只好就解劝，

他这一劝不当紧，慕容慧不但没听，反而还记恨着他来了。不光记恨他，而且还记恨慕容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俩都曾经镇守过旧都龙城，而且那声望都比他慕容慧要强得多。哎呀，慕容慧心说不好啊，这要回到龙城，这慕容龙和慕容农还不得大权在握呀？他们要掌了权，我怎么办？不行，我得想办法把这俩人给干掉。于是他就指使那些原先属于自己，现在刚刚划归慕容农和慕容龙指挥的军兵，让他们不听那俩王爷的号令，并且向皇上慕容宝请命，要随清河王南征一解京师之围，欢迎皇上大驾。清河王是谁？清河王就是他慕容辉呀。慕容宝一听这些人请命，心里就犯嘀咕，让众人退下之后，他就和左右商议。有人就说了，说皇上，清河王没有被立为太子，心中很是不平，他有才略武艺过人，善于笼络人心，陛下若从众所请，臣恐解围之后他会自立为帝，拒民入京。慕容宝点了点头，感情他也有这种顾虑。说这话的时候，侍御史裘尼圭在旁边的，这裘尼圭是慕容慧的人，他就把这情况跟慕容慧说了。说了之后，他就向慕容慧进言，说王爷所仰仗的只不过是皇上和兵马，如今皇上已有意图，兵马已经塌掉，试问将如何自全？因此不如诛杀二王，废掉太子，由您自处东宫，兼任将相，匡扶社稷，只有这样才算是上策。与此同时，皇上慕容宝就告诉慕容农和慕容龙，说我看这孩子慕容会有反骨，今若不除难免疑惑。这二位赶快就劝说，皇上，今社稷危如累卵，清河王来赴国难，若一旦加诛，则不但父子伤恩，人心也恐怕不服啊。慕容宝说，哎，逆子以不顾君亲，一旦有变，则必然先害卿等，然后即朕，悔之晚矣。看来这慕容宝的决心还够大的。可是他哪知道，还没等他下手呢，当走到广都黄鱼谷的时候，他儿子却先发制人，把慕容龙给杀了，把慕容农也砍伤了。可把慕容宝吓坏了，他先是假装糊涂稳住慕容慧，然后便安排人行刺，哪成想行刺又不成功，慕容宝吓得赶忙就有人保着，一口气飞奔200多里地，这才回到了旧都龙城。慕容慧呢，则率军进攻龙城，他向慕容宝上书，请求诛杀佞臣慕容农和刺客慕余腾，并要求立自己为太子。慕容宝当然不会答应，一不答应，慕容慧干脆就自称皇太子，然后率军攻城。本来这慕容慧在龙城这儿挺有威信，可是这么一干，城中的将士可就看不下去了，他们开城迎战，呼啦一下子就把这慕容慧打了个溃不成军。最后慕容慧只好带领10多个骑兵逃往中山，镇守中山的开封公慕容祥把他接到城中，然后吩咐一声斩，就把他给杀了，还将他的人头给送到了龙城皇上慕容宝的面前。慕容宝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这个时候闹开了粮荒了，围困邺城和中山的

百位军兵，先后撤到巨鹿和河间救石去了。中山城内的慕容祥一看，你们撤了，看起来还是我能耐，干脆我当皇上得了。于是他就登基称帝了。之后他把屯兵在望都的赵王慕容麟赶进深山，把奉慕容宝之命来驻守中山的西河公酷怒官妓及其族人斩尽诛绝，把中山尹普莫以及他的整个家族也都全部杀光。这还不够，他还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动不动就杀人。众臣可都昏台，向他直言进谏，被他推出斩首。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官吏们当然不服气，就在那议论。慕容祥还是一个字杀。好家伙，称帝才刚过一个月，他所诛杀的王公大臣就有500人之多呀。这么一来，谁还敢说话，都把嘴给闭上了。因为闹粮荒，城中有很多百姓都想出外找粮食，可偏偏慕容祥下令严禁出入，所以就有很多人被饿死了。现在全城百姓对着慕容祥恨得叮叮的，都想就近去把慕容麟请回来。不光老百姓缺粮，慕容祥也缺粮啊。他派伏波将军张襄率5000人马去常山打粮，没想到被慕容麟一个突然袭击就给打花了。怎么，这时慕容麟已经召集丁零余部，颇有实力，再加中山城所有百姓包括士兵在内都想请慕容麟回去，所以还没打呢就都跑到慕容麟那边去了。张襄一看，我的娘啊，抱头鼠窜，他都跑了。慕容麟呢，当即就率众进入了中山。那所谓的皇上慕容祥正喝得酩酊大醉，忽听一片喊杀之声，刚一睁眼就见刀光一闪，咔嚓一下他的脑袋就被砍下来了。他死了，慕容麟取而代之，也登基称帝。这慕容麟才没那么傻呢，他让老百姓四处觅食，所以大家伙才算勉强填饱了肚子。中山这一变乱，北魏王拓跋圭就知道了，他当即就派大将长孙肥率轻骑7000人前来偷袭，结果被慕容麟给打退了。拓跋圭一看败回来了，他就移驻常山九门。这个时候军中出现了大面积的瘟疫，有很多人嘛都病死了，所以将士们就都想北回故土。拓跋圭一看这个情况，就大声说道，三军而扬，前者听说丑题作乱，本来我们是要回去的，可是燕主毁约实属可恨，所幸者丑题之乱已平，现在我们虽然遇上了瘟疫，病死了很多人，但若就此班师，岂不无功而返？我意已决，要先拿下中山，再行班师。他这么一说，手下众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了。随后拓跋圭就又派大将拓跋尊再去中山。拓跋尊领命之后，带人马就奔中山来了。到这之后他也不攻城，只是派军兵到寺外去收割庄稼。这么一来，中山这儿的饥荒就更严重了，慕容麟待不了了，就率众30000余人到新市聚守。这时北魏王拓跋圭亲率大军赶到，一场大战就把慕容麟给打得遁入西山，从小道逃往邺城去了。拓跋圭呢兵进中山，得了后燕的传国玉玺奇珍异宝以及嫔妃宫女不说，还让慕容祥那秀色可餐的小女儿当天晚上就侍寝，并且

第二天就下令把慕容祥从坟墓里扒出来给挫骨扬灰了。原先他不是派弟弟拓跋孤来后燕当人质了吗？后来燕尾失和，拓跋孤就被杀了。现在一追查，当时行刑的是高霸和程同，于是他就将这俩人大卸八块，同时还就一灭五族。这拓跋圭也真够狠的，一般都是一灭三族，他这一灭五族。慕容麟逃到邺城之后，就跟范阳王慕容德说，说魏兵即可中山，就必然来攻打邺城。邺城中虽有积蓄，但城大难固，人心惶惶，恐难坚守，因此不如南赴华台较为万全。慕容德一听有道理，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98年的正月份，率领40000户南迁华台。迁华台之后，慕容麟就向慕容德劝进，于是慕容德就自称燕王，这便是南燕。本来慕容麟所做这一切是想以慕容德为傀儡，为自己登基做皇帝来做准备，打基础。可是没想到时过不久，他就阴谋败露了，最后他居然被慕容德降旨赐死，也算是不得善终啊。而坐守龙城的正牌的后燕皇上慕容宝对华台这的情形却是一无所知，他还在那儿一边大规模阅兵，一边打听魏军动静，准备归附中原呢。后来他听说拓跋圭撤兵回北方去了，他就准备率军南下。辽西王慕容农、长乐王慕容盛就向他进谏，说我们刚刚北迁，兵疲力弱，而魏军先进得志，不可于争，不如暂时养兵，从长计议。慕容宝刚要听从，可偏偏伏军将军慕玉腾却抗声言道，说寇虏既已北返，我军有大量集中，正可乘机进取。他这么一说，慕容宝就决计难争，他让慕容盛留守龙城，命慕玉腾为前军大司马，命慕容农统帅中军，自己则亲督后军，总率部下大军30000余人浩浩荡荡就从龙城出发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刚走到乙连就出事了。怎么？他这后军里边士兵哗变，把乐浪王慕容昼和中谋公段毅等人给杀了。可把慕容宝吓坏了，他赶忙就跑进了慕容农的大营。这么一乱不当惊，大多数军兵骤然之间就都四散奔逃，甚至就连慕玉腾的部下也不例外。怎么办？慕容宝和慕容农就只好回转龙城，还有不少乱兵在后边撵着呢，幸亏有慕容盛出来接应，他们才算平安入城。这正所谓危主勒卵社稷崩，内讧不已乱成风，仓促起兵收失地，浩浩荡荡转头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好的，朋友们，进入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和大家从中医角度理解一下健康这两个字。按说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重视是越来越强了，对于这两个字的分量大家也越来越明白，而且从我们节目当中邀请的医疗专家，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到的现在到医院去就诊的患者，大家的这种健康意识的增强，这是更有说明和说服力的，意味着呢，这不是我们自我理解，而是在医生看到的患者就诊的情况所掌握的这样的一个有依据的数据。那您看，像以前很多时候呢，疾病大家都拖了很久，不得不去的时候才到医院去看。现在啊，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我们经济水平的不断的这种提升，对于生活生命质量的一种在意，那现在呢，去就医的很多情况之下，这个疾病很早能发现，这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就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和时间点。所以呢，在健康这两个字大家在看重的同时，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掌握健康。那中医对于我们来讲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叫做中华之瑰宝。那现在中医也是在发扬光大，既传承又发展，那么我们对于中医来呵护身体也是非常的看重。比如中医有叫治胃病科，叫胃病科啊，治胃病。这个胃呢，不是我们说胃肠的胃，而是胃发生的胃。西医就没有叫胃病科啊，治胃病科，但是中医确实有。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中医就可以从调理你的身体健康这个时间来进行着手。意味着你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体质的变化，可能不是一种健康的体质，可能它容易这块土壤比如说还没有真正的被破坏，但它里面呢却有一些小因子能够让你的土壤慢慢的变质，那么这个阶段中医就可以把它给你调整调过来，让你的体质更好，叫治胃病科。胃发生的时候我们把它给按下去。那所以呢，我们今天确确实实要从中医角度理解健康这两个字。对于一个懂生活的人来说，美食与健康这两样都不可辜负。有一句话就是美食不可辜负，是吧？健康其实也不可辜负。在四时更迭中了解叫万千风物，在每天的日常里呢，我们去探索美好的生活。大多数人啊，模模糊糊的知道健康是什么意思呢？那当然就是好的意思呗。我们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你没啥事，挺健康的，那心情愉悦的出来啊，神采飞扬的，眉飞色舞的，是吧？开心。那所以呢，这健康

家都知道它是好的意思，其他的可能就不予深究了。那么在这儿哈，咱看这个健康的健，它的结构，首先它是一个单立人，对吧？健有好多个健这个字啊、还有去掉单立人的这个健字，还有其他的那些，比如说挥舞剑的剑啊，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说健康的这个健，它的结构就是首先一个单立人，那这个就意味着是一个人呗。然后我们看它中间的这个结构。是一个就是去掉走针去掉点的那个啊，它可以后面代表一个延伸是吧，那最后的这个字是律，我们再加上双立人呢，它就是规律的律，律己的律。所以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健康的含义，便能够理解古人有关于身体或者心理精神的理念。人字这个人字旁，它形象的表达我们的腰身挺拔，寓意有力。那还有这个言字旁，它就是一种延长，健者可以延长寿命，就我刚才说走针去掉那个点哈，这个就是言字旁。那这个乐享天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再看看啊，寿就是长寿那个寿，寿而健者不仅可以提高生命质量，还可以减轻负担。在叫《说文解字》里，它是这样说的：“健，立朝律也。”这个“健”说的是去掉双去掉单立，去掉人字旁的这个“健”，就是建立的那个“健”，所以它叫立朝律也。那后来呢，就引申为创立、设立，意味着有能力、有能量的支撑，含有“健”字的“字”。大多都含有有力的意思，比如说击剑，你看那个剑前面是月字旁哈，坚韧有力的筋，腱子肉绷紧发力的肌肉，键盘的那个键啊，金字旁的键是金属制作的坚固有力的这个关卡等等，你看它都是有力的意思，不管它加了什么偏旁。那么元气足，我们就会有这种叫做神明剑，健康的健说的就是元气和神的关系啊，精气神的神。元气是先天的气或者后天的气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生化产生出来的气。元气养神，他说这个人没有什么元气，你看他就没有精神头，没有力量。那说这个人这个气很足，你看精神矍铄是吧，红光满面。一个人的元气越足，这个人的气越足，他的神就越足。我们叫精气神是吧，你看精气神，就比如一个眼神发亮的人和一个两眼无神的人，谁的气会更足呢？这个就很明显是前者了。那总的来说哈，健的这个意思就是有气有力有物质有神。比如一个人很有力气，长得一个人就是人高马大有神采奕奕，这个人长得这样啊，那就是身体健康体魄有力是吧。然后神明健的人就是身健体健神明健啊，整个就是他的精气神都特别的足。那我们说有健康有健，自然就有不健是吧，就是非健康。那不健就是什么表现呢？没有力气，你看力和气是在一起的，无力无气或者力不足气不足这个状态。那不健的表现在气上面是啥呢？就是无气，比如说在这方面没有气的这种状态就比较极端了，比如一个人没气儿了，那意思就是这个人完蛋了是吧。那不健的表现之局部无力无气呢，那你这个气并没有完全的散掉。如果一个人局部无气无力，那他这个局部呢就是肺的状态，肺就是有其形而失去用处的一个意思。比如说一个全瘫痪的人啊，他手脚都健全呢，但是他的肢体完全不能活动，就是表现为无力，原因呢就是里面无气，这个状态呢就是肺。所以这都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我们可以细细的来进行自我一个分析和理解。那我们再看不健的表现之力不足气不足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通常来说，不健的表现大部分呢就是力不足，气也不足。比如有的人啊，干干活，干一点就累，哎呀，特别不扛累，自己都觉着郁闷哈。然后

种气力不足呢，往往还伴随着神的不足，比如说垂头丧气啊，萎靡不振啊，念头打脑的，是吧？都是描述的不见的这种状态。我们说局部的力不足、气不足，表现的就是叫做萎，萎靡不振的萎。萎呢，就是有形有功能，但是不够用，就是这意思啊。比如说局部的肌肉萎缩，那你看就是一个不健的表现。健康的健啊，这个有个同义词叫做亢，亢奋的那个亢。说文解字里说，健亢也，亢有匹敌、平衡、抗衡、亢奋、有力的意思。那与健的意思相似，所以亢健可以同用，意思是坚强有力。那像什么宋史啊、汉书啊，这里面呢都有相关的字句。所以呢，在我们这么一分析一看啊，你看我们不光说叫做中医博大精深，我们中国文化也博大精深。对于健康来讲，我们如果追溯它的一个历史渊源的话，我们会在各种文集当中找到和健康相关的这样的文字。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今天所说的健康其实就是古代的健康，也许是以讹传讹啊，或者是发音和字义这方面就都有了变化。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明白，以前可能你不会把健和亢单立人那个亢，亢奋的亢，把它两个放在一起去组词，对吧？但是你看健康它是有相似的意思，可以同用的一个意思。那我们今天所说的健康，康健啊，健康，那就其实就是古代的这种健康。我们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不光可以掌握更多的健康的知识，我们也从中文的博大精深这样的一个理念里面找到我们祖国文化的精髓。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看这就等于是健康我们所能够体会到的、分析出来的它的用意，或者它字与形之间所体现出来健康的理解。那我们说这个，再说一说那个律字啊，就是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比如健康的健的最后一部分就是律，律为律省，寓意呢衣食住行都要有规律，也就是良好生活方式和习惯。那这种比如说康，在最早见于是商代的甲骨文，上部是庚，庚序，庚这个字，就是广字头的啊，这个庚。然后呢，它这个形呢就似玄中之形。比如说你贵庚，就是这个庚啊，这个庚字下部呢有几个小点儿，然后有资料认为说上部的庚像那种就不孤城。波谷阳康的那个丰贵，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太能知道啊，什么波谷阳康的那个丰贵长得是什么样，是吧？脑海当中没有个具象，但你就知道什么波谷阳康，那你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吧？就是把我们的谷稻谷里面的这些杂质去除掉的这样的一种容器或者一种器具。那下面的这个两点或者是四点呢，就表示从柜里扬落下来的米或者糠。那这个糠呢，是就是我们米糠的那糠，是我们健康的糠，是米糠的糠的本字，本意呢就是谷皮或者是米糠。然后说文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是健康的糠啊，谷皮也。不过后来呢，糠有了新的含义，所以呢在这面叫做尔雅释古当中说康安也，你看康安也，安全的安哈。然后释名当中说五达日康，广雅里面说达通也，就只要是康这个字，你看它都是特别好的一种解释。达通也，通达，我们说通达的话，你看你畅路通达，你的人生通达，这个事情通达，只要说到通达都是顺畅的意思。那这里面呢，我们说到这些哈，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解释在这里面呢。关于这个律，就是我们说健康的康，它有很多和我们身体布满经络通经，叫经络通达都为康，就都是它的解释。在这呢就不

一一的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再看，说到了健康的这一块，总之我们理解的就是你要有气有力，要通达，是吧？那俗话说呢，要想富先修路，我们道路畅通了，物质和能量才能够有可能交换，有可能交流，然后各个方面的道路通畅了，才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余地，才能够得到最有价值的交流，最终达到平衡。这其实呢，我们从更高的层面啊，从治国来讲也是如此的。那我们看中医，中医认为人不仅是由肉眼可见的血在脉管里流动，我们血液流通的这个通道是吧，你看身体全身布满，从我们的心脏这个泵开始发散全身，那这就是我们的血管，血液流通的流道在中医里称为三焦，还有一种无形的能量，也就是所说的气，它在我们体内是有蓄积能流动，这种流动是有规律的，有着各自的节奏、方向、时间，那么这种能量流动经过的路线称之为叫经络，你看这都是咱们中医的一个说法，大路为经，小路为络，人的全身布满经络，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气运行的主要通道。说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力气，那这个人声如洪钟，那你这声如洪钟怎么来的呢？就是你的嗓子决定的吗？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气来决定的。还有你唱歌有没有力气，那是你的声音决定的吗？有没有力气是你的气来决定的。说你能不能唱一个长音，你这个长音能拉到多长，你的音能顶到多高，那是你的嗓子决定的吗？是你的气决定的。所以您看啊，这个气有多重要。那么这个康的反面呢，就是不通。现在想不通啊，不开心的人就会好像越来越多。那您看我们现在说抑郁啊、焦虑啊，这个情绪非常的多的人都有。我们也会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在节目当中呢，他们也会讲说我们要放松，就对于焦虑和抑郁的这个情绪你都要放松。为什么要放松？你越焦虑，你对于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你越在意，你就会越焦虑，就越加重它的这种表现。那你在放松的时候，你其实会淡化你这样的一种焦虑的情绪。为什么现在要说这些？以前可能亦或是那个时候没有研究到这样的，没有，我们都是在意生活，比如说在更远的这个时代当中，那个时候大家都忙于生计，是吧？没有空闲更多的去考虑我们心理的这种需求。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所说的健康叫身心健康，我们在意身体健康的同时，我们也非常在意心理健康。而为什么现在那么多抑郁焦虑的这种情况，你看还是来自于压力，大家的需求，大家的要求，是吧？你对自己要求的越高，你对生活要求的高，你对工作要求的高，其实你的压力就会更大，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会伴有时不时的这种焦虑和抑郁。但是有一些这种成为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种疾病了，那么这种时候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治疗。这就是不开心啊，甚至想不通，那我们对于这种情况要积极的去干预。但是我们在前期还没有成为这么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对这件事过度焦虑，我们不要对自己的焦虑情绪过度去焦虑。所以呢，就是等于你要寻求一些开解自己的办法，或者寻求一些出路。那么这种呢，我们看不开心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那中医呢，有叫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这人心思啊，哎呀，太多是吧？总是心思太重。我们说的那所谓的心思重是吧？就是思则气结，你就会有那些淤积啊，比如说肝郁气滞啊，哪块气郁结了。所以你看这些说法，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那我们就应该看得穿，想得透，忍得住，放得下。心灵之安宁正是康的真实写照。正如《黄帝内经》当中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如果能如此去驾驭精神世界，那真的就是不断修行的结果。所以健康的康啊，是要求修行的。修行这个词现在也非常的流行，大家总说人生来
活在这个世

就是来进行一场修行。那我们能修行到什么样的程度，修行成怎样的自己，成就怎样的自己，这也是一个很深远的话题。那再有呢，我们看看说人体内流动比较活跃的就是我们的血液、体液、气，如果它们流动的道路出现了淤堵，比如说血液运行的不康，就是我们的血管的淤堵，这种情况是很常见了，我们体检也可以检查出来血管里有斑块了、血栓了、血管狭窄等等。那水液通行道路的淤堵，比如说各类水肿，就是最直接的表现。单纯气的凝滞、瘀滞，最简单的就体现在呼吸，比如说听到某件事啊，哎呀，特别触动我们的心神，就出现了胸闷气短，这就是气道不康的表现。我们中医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有着古老的历史，虽然大家对于中医呢，你不一定懂得多少，你也不一定了解多少，但是说到中医这些理论或者是这些理念，亦或是它对于健康和疾病之间关系的解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还是有非常大的一种兴趣去聆听、去接收、去思考。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喜欢，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健康自查，我们可不可以去做一做，什么样的标准呢？比如说我们就常说的人的吃喝拉撒睡，从这些方面可以能自我进行一个自检吗？当然可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关注一下。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好好的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医角度里面我们如何理解健康这两个字。相信刚才聊了这么多，大家听起来也是有很多的感悟，或者是一下叫悟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一看，比如说健康自检标准都有啥呢？咱说吃喝拉撒睡，先说一下吃。病从口入，这是流传至今的真理啊。一个吃字就能够反映出我们身体很多的问题。在中医的观念当中，一个健康的人应该是吃麻麻香，吃的规律，吃的健康，吃完没有什么不适，食欲不过于亢盛。总而言之，在吃上必须是正正常常的。如果呢出现了吃不下，吃饭之后消化不良，食欲过于亢盛的这种情况，都是我们身体出现了毛病。那这里面呢，主要涉及到与脾、肝、胃有关的疾病。先说吃，然后我们再说喝。喝呀，问的是一个人的饮水情况。有人说我一天能喝2000毫升水，我一天能喝3000毫升水，仿佛能喝水是变成了比拼养生能力的一种技能。实际上呢，中医认为是人啊，口渴不渴，想不想喝水，想喝冷水还是想喝热水，水量喝的多少，这些都能反映出人体的部分健康情况。那这里面呢，比如说你就很容易口渴，哎呀，就是想喝很多水，这可不是健康的表现，这就是你体内有热了，或者是消渴病。说消渴病，大家还能不能和哪个疾病对应上？叫糖尿病，是吧？那如果是口非常渴，但是一点水呢又都不想喝啊，一喝水啊人家都想吐，你这也是病态的生理状态。所以呢，这是喝。我们说喝，为什么现在大家讲究的说一天喝多少毫升的水，是说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身体的信号，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也是比较能忍、比较能扛的。当你出现了渴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很渴了，你的身体很需要水了，它才反映出你说我渴了，你给我点水喝吧。那实际上呢，在这个之前我们的身体就已经缺水了，所以我们要养成饮水的习惯，而不要大口大口的一喝一缸子，是说没事咱就喝点水。尤其早晨起来的时候呢，要身体已经通过了一个晚上这种代谢，我们血液里啊，身体里已经缺水了，我们就给自己补上一杯水。那在白天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喝点水，不要非得等。

口渴了，或者渴到不行了才喝水。所以这是喝的这个问题。那这里面呢，咱说到的刚才你是不是更容易口渴？没事儿就总口渴，喝很多水还口渴，就等于我们身体的一些不健康的表现。那您看，我们再说吃喝拉撒睡是吧？再说这个大便情况，基本上是大夫问每个患者的问题。而大便实在是太能够反映人体健康的状态了。说你排便正不正常啊？那正常的大便应该是每天一次，最好在早晨5点到6点的时候你就如厕，然后大便成型，颜色呢偏黄色，形状呢成那种条状，味道呢又不是那种大腥大臭的。如果这个大便不成型，或者大便次数过多，或者几天一大便，然后便秘呀、泄泻呀，还有颜色偏什么偏青偏黑，那种质感偏黏腻又太细长，形状有凹陷，味道太臭，都说明你身体的某一部分是非正常状态。这也就是中医眼里的病态或者不健康的状态。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没有，有的人说，哎呀，今天的这个排的气，咱说通俗点啊，说放个屁都特别的臭，然后排便大便啊特别的臭，那平时不这样，这有可能会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在饮食上也确实是要么没那么的规律，要么呢这里面吃什么太腻呀，又或是大辛大辣的食物啊，那个别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问题。那这可能是个别的，但有的人呢，那你的这种排便它就是非正常的状态，总是出现了这种像消化不良啊，多长时间排一次，然后排出来的这个味道就特别的大。还有呢，沾厕所是吧，用水一冲的时候都冲不干净，其实都是黏腻的一种表现。这可能都是我们需要调一调我们的胃肠，我们不去用药物调，可能你有这些不太正常的状态，我们是不是从我们的饮食习惯上也来调一调，其实这都是我们身体给的一些信号。所以我们讲吃喝拉撒睡是吧，这里面呢都会体现你健康与否的一种证明。我们再看说撒，就是小便，小便是水液代谢的重要环节。我们小便正常是成年人白天排便3到5次就行了啊，夜间呢可能一次或者不排，一个昼夜的尿量是1000到1800毫升。我们说什么样是不正常的小便呢？不正常的小便就是排尿次数太多了，比如说尿频，还有那种尿不出来，然后半夜小便次数多，就叫夜尿。小便颜色偏黄或者偏红，排尿有那种灼热痛感啊，然后小便失禁或者是漏尿遗尿，这些呢都是小便的异常表现。那多与我们的身体的肾呢、膀胱啊相关。当然了，女性的这块呢，可能还和我们的叫做盆底肌，就是我们的盆腔、盆底肌相关。这个和我们可能生育啊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这都是我们说这种叫做小便方面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怎么去辩证看这个问题？睡非常的重要。说人呢，1/3的时间啊，我们一生当中1/3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一天1/3的时间都在睡眠当中度过嘛，是吧？3/8 = 24，我们一般说8个小时的睡眠，这不就是1/3吗？那你每一天的1/3，你的人生当中它就是占有着固有的1/3。所以一天不睡精神萎靡，10天不睡回叫做灵魂归西。睡眠是一个人有精气神有能量的重要的条件。那我们说睡眠的病态分为两种，一个是失眠，一个是嗜睡。这人特别能睡，倒头就睡，坐在那块听着听着什么睡着了，吃着饭都想睡觉，这个就嗜睡。失眠呢就是入睡困难，整晚都睡不着，半夜自动就醒来了，半夜醒来之后又睡不着了，这些呢都属于失眠的情况。有一些朋友说自己的睡眠质量可好了呢，倒头就睡啊，睡到第二天下午2-3点钟都不会醒。其实我们说睡不醒也是一种睡眠异常，属于嗜睡的范畴。失眠和嗜睡在中医里呢就认为是身体出现了某部分的不协调不平衡，也是一种病态的状态。那中医所强调的这些健康的标准，我们现在先不去说你这些该怎么调，我们先说这些标准。从中医理论里面我们来看，说健康这两个字嘛，那健康和哪些相关？刚才说的这些就都和健康相关。中医所强调的这些健康标准，他们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他们共同建立了一个
叫做全面而细致的健康评判体系。只有当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保持良好状态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拥有健康的体魄。我们说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五条，还应该有叫什么，肚子要温暖，手脚要温暖，心情要愉快，精力要充沛。那对于女性来说呢，月经周期和量也应该是正常的。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还有正常的这种我们说人的生理的需求，那这都是我们健康人应该有的样子。所以呢，这就是健康的衡量标准，我们说它是一个平衡的体系。所以总结下来叫什么呢？气足有力为健，经络通达为康。我们说体强为健，自律第一，心宁为康，修行第一。那这些哈，我们在聊过了之后，其实也希望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关注自己身体的这些变化，也能让自己有规律的、有健康的、科学的生活饮食方式，能保证我们健康这两个字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持久的保持。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节目也是马上进入到尾声了。那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中医理论健康方面如何去进行一种理解当中，我们现在呢要和大家再补充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比如我们要提到饮食方面，说喝粥，粥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胃口不好或者我们虚弱的时候喝点粥养一养胃，那亦或是年纪大呢消化功能弱，我们事儿多喝点粥。可是这里面呢要涉及到有一些健康的饮食方式，比如说皮蛋瘦肉粥就有一些人呢要少喝。
1: 应尽量少喝皮蛋瘦肉粥，高血糖人群喝完血糖升得非常快，高血压人群不适合吃高钠食物，肾病患者应减少摄入钠，部分老年人群影响维生素 B1 的吸收，你记住了吗？
0: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还有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喝水的这个问题。那么饮水我们怎样去健康饮水？刚才已经说了，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水。那我们什么时候缺水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呢，给它进行一个细致的划分。
2: 很多人觉得不渴就不用补水，其实身体很可能已经慢性缺水。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在《生命时报》刊文提醒，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流失了500到1000毫升的水分，长期如此，容易诱发便秘、肾结石、尿路感染，还会高尿酸。建议成年男性每日饮水不少于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养成定时、少量、多次喝水的习惯，运动大量出汗后，记得额外多补充水分。
0: 这些大家又听到了吧？所以在饮水啊和饮食当中，我们确确实实也需要掌握很多细节健康知识。那现在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已经快速的来进行了留言。生财说没有记住，想吃就吃。也没有天天吃，大概也就是一个月吃一次皮蛋瘦肉粥。其实你说的倒是，就是谁能没事就喝皮蛋瘦肉粥呢？除非你天天家楼下是叫包子铺是吧，粥铺，然后你每天早晨呢自己在家里面也不做早餐，哎，就方便下楼去吃饭。我就喜欢喝瘦肉粥，我觉得那才有可能天天喝瘦肉粥。不过我们的一些提示呢告诉大家什么样人少喝，那意味着其实你要一个月喝那么一次也叫少喝了。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群体，除非说你不能喝，那你可能你一个月算多。如果说少喝的情况之下，一个月一次也真的就不算多了。本胖说，你不说还好，你说了我听了，并且好久没有吃了，就决定过两天的早餐就是皮蛋瘦肉粥吧。还给大家提了个醒啊，正好没啥吃的，反而来吃的了。当然你不是那个群体的话没有关系啊，皮蛋瘦肉粥又不是不让大家吃。还有一位朋友叫心安吉归处说，我的最爱哦。那应该说皮蛋瘦肉粥，总不能说喝水是你的最爱哈。你要这么比较的话，喝水应该都是咱们的最爱，不喝水真的是不行。一个人可以是吧，甚至一天不吃饭，不能一天不喝水，对不对？说人不吃饭可以挺3天，不喝水的不行。好了，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这里呢，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相约相伴，也欢迎朋友们在节目给大家传递健康信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回馈过来您所听到看到之后的一些感受。互动当中我们会记忆更多，就像我们平时学习上课老师会提问一样，提问的时候是检验我们学习的成果，其实也是加深我们学习的记忆。在节目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听到了这些知识，如果我们在里面进行一些互动，其实你留下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好了，那就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裴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吧。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6: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呀，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吴克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据气象部门预报，28号晴，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由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建议早晚出行添加衣物，避免着凉。全天空气质量呢，以优质良为主，适宜开窗通风。中秋逢国庆，双节喜相逢，为了丰富市民游客假期文化休闲生活，盘活本地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城市微度假新场景，哈尔滨汽车博物馆全新推出双节系列主题活动，集文创集章、车友交流、赛车体验、国防科普、休闲休憩、文博观展于一体，以多元业态、超低门槛、趣味十足的游玩体验，为广大市民、车友及亲子家庭奉上了一站式假期文旅的盛宴。节日期间，博物馆推出趣味集章打卡赠礼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游客可在服务台领取专属打卡手册，走遍馆内主题打卡点位，集齐全套的特色印章，即可免费兑换精美文创礼品。全线打卡、趣味闯关的游玩模式，让市民在观展游览的同时收获节日的惊喜，实现逛展、拍照、集礼一站式体验。本次双节活动最大的亮点是沉浸式硬核体验项目全线上线，兼顾科普性、趣味性、互动性，装甲车巡游、模拟打靶、火箭筒采烟发射、模拟手榴弹投掷、95步枪教具碎屏体验、复古儿童老爷车游玩等超多特色项目轮番登场，区别于传统单一的观展模式，让游客从看展览变为亲体验，在趣味实践中感受国防力量，学习科普知识，特别适合亲子研学、家庭出游。双节假期不必远行，家门口即可解锁丰富玩法。哈尔滨汽车博物馆呢，将文博研学、汽车文化、车友竞技、国防科普、休闲服务深度融合，以多元、惠民、趣味的文旅新场景，持续擦亮本地特色文旅名片，让市民游客度过一个充实有趣、氛围感满满的双节假期。中秋假期短途出游，聚餐逛街的人多了，路上车流人流也随之增多。京城公安交管在景区、商圈、大排档、高速服务区挨个跑，面对面提醒市民和游客过马路守信号、骑车戴头盔、喝酒别开车、高速别疲劳驾驶。 LED 屏也全天候滚动播放安全提示。这个中秋，公安交管部门多点位铺开宣传，就为让大家平平安安出门，安安全全回家。中秋假期期间呢，交管部门深入辖区各大景区的景点、商业街区、餐饮排档、高速服务区等重点区域，面向游客、自驾司机、客运乘客、过往司乘人员啊，开展面对面的宣教。在景区和商业区，民警结合人流密集的特点，提醒市民过马路遵守交通信号，不横穿猛跑，骑行电动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杜绝逆行闯红灯。在餐饮集中的大排档街区啊，民警重点开展酒驾专项的警示宣传，以案示法讲解酒后驾驶、隔夜酒驾的严重危害，反复叮嘱群众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在高速服务区啊，民警依托司乘人员休整停留的契机，向过往驾驶人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疲劳驾驶、超速超员、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的安全隐患，引导驾驶人提前检查车况，合理规划路线，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文明守法，平安返程。同时，交管部门充分活用宣传阵地，在高速服务区、国省干道城区的道路 LED 显示屏啊，循环滚动播放安全带佩戴提示、车靠边、人错离、机报警、九字警句等安全标语，全天候高频次的推送安全提示，让交通安全随处可见。中秋假期啊，龙江林区迎来了五花山最佳的观赏期，层林尽染的斑斓林海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进山登高观景。为保障群众游玩安全舒心，林区公安呢将警务服务前移至各大热门景区，民警穿梭在山林景点间，守护大家的中秋出游。从乌苏里江畔到张广才岭之间，鸳鸯峰、威虎山、神顶峰等主要景点游人如织。在方正的鸳鸯峰景区，玻璃鹊桥、山间栈道、瀑布周边游客云集，林区公安局方正分局在此设置警务站与两处的便民服务点，手机充电、行李寄存、失物招领、应急求助、问路指引，游客遇到各类小麻烦都可以就近找民警帮忙。青山国家森林公园秋景如画，林区公安呢在景区设立了警务室，加密巡逻频次，游客扫码既可以线上联系民警求助。莲花湖景区38处湖畔景点迎来了出游高峰，林区公安局柴河分局设立了警务室和报警点，联动景区医院等协同处置。

越界历史文脉，共赴城市之约文物主题游境研学活动，现面向社会招募参与者，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用脚步丈量南岗区的百年街巷，触摸城市记忆。活动呢，共设三条研学路线，分别在10月1、2、4上午9点半到10点半进行，每条线路线30人，年龄不限。10月1号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探秘之旅率先出发，参与者呢将从哈尔滨工业大学中俄联合校园正门集合，在首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志愿组三等奖获得者刘蒙斯的带领下，漫步百年花园街巷，溯源城市街区的沿革脉络，探秘老城规划格局，品读人文轶事，沉浸式感受历史建筑与现代生活的交融。10月2号西大直街溯源之旅接续开启，集合地点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门前公司街59号，由2025年黑龙江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专业组十佳讲解员汪嘉欣、尹子君担任主讲。行走的这条被称为冰城城市脊梁的老街上，参与者将溯源秦家岗发展的历史，对话百年的城市变迁，品读古道遗存的文脉。10月4号红军街百年寻迹之旅压轴登场，参与者从哈尔滨国际饭店门前西大直街4号集合，由2026年全省博物馆讲解大赛志愿组十佳讲解员鲁阳带队，踏寻百年红军老街，走访多国领事旧址，鉴赏经典历史建筑，深度解锁街巷文物承载的城市记忆。金秋送爽，古韵流芳。9月25号全省传承中华文脉共赏文化之美传统文化月启动仪式于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举行，本次传统文化月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统筹全省各级文博场馆联动开展系列文化活动，以文博力量传承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整场展演呢，分为礼序芳华、华商雅集、古乐合章三大篇章，以礼乐、服饰、歌舞、民乐等多元形式，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风盛宴。第一篇章礼序芳华，少儿传统舞蹈灵动起舞，庄重的开蒙礼、成人礼展演依次登场，再现华夏传统礼仪，带领观众感悟知礼明礼、立德修身的传统精神。第二篇章华商雅集，历代服饰妆造展演依次亮相，从秦风汉韵到唐宋名妆，一袭袭华裳承载千年审美变迁，尽显衣冠华夏的锦绣风华。第三篇章古乐合章，九州民乐团演奏的兰亭序婉转悠扬，红领巾小百灵艺术团带来的舞蹈光映红梅，舞姿炙热动人，马头琴演奏家董光磊老师献上龙马旋韵，浑厚苍茫的马头琴声搭配着浑厚的呼麦，尽显龙江地域民族文化神韵。演出尾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激昂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文庙古殿之间，将整场启动仪式推向高潮。本次传统文化月横跨中秋、国庆、重阳等重要节点，设置五大板块活动，覆盖不同年龄群体。全省各地文博场馆将陆续推出文物主题科普课程、传统礼仪沉浸式体验、经典诵读、国庆主题活动、非遗雅集、传统文化体验课堂，让观众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触摸历史，感受文化温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根脉，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依托全省博物馆阵地，打造了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品牌。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立足文庙独特的文化资源，持续打造开蒙礼、成人礼、祭孔大典等特色礼仪教育项目，已经成为全省青少年育德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的重要平台。下一步，全省文博系统将以本次传统文化月为契机，坚守文化初心，创新公共文化的服务模式，持续盘活馆藏文物资源，让文物活起来、文化热起来，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供给，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文脉传承，为龙江文化强省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博力量。中秋月圆聚冰场，少年逐梦正当时。9月25号伴随着冰刀划过冰面的清脆声响，月满冰封2026中秋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哈西冰上运动中心火热开赛，来自佳木斯、齐齐哈尔、哈尔滨三地的14支青少年冰球队伍齐聚冰城，在为期三天的赛程中展开了近50场激烈的对抗，以冰上竞技的方式共度中秋佳节。本次赛事呢，由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北京三爱天主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承办。赛事依托中秋三天的假期窗口，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集结龙江多地青

青少年冰球力量，开启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冰上对决。冰场鏖战呢，少年尽显锋芒。赛场上，小队员们全副武装，奋勇争先，快速攻防间转换。冰球在球杆下飞速穿梭，果断射门时，守门员飞身扑救，引得场边观众阵阵欢呼。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战术清晰，用精湛的球技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展现着龙江青少年冰雪运动的蓬勃朝气。赛场氛围啊，热烈高涨，冰面上处处洋溢着青春和热血的激情。赛事具人气，体育带文旅。作为中秋假期的重点文旅活动，本次赛事呢，深度践行文旅融合发展理念，借助中秋传统节日的契机啊，以外地参赛队伍及随行家庭为载体，以体育赛事引流城市文旅消费。不少参赛选手的家属啊，随队来到哈尔滨，在观赛之余，漫步中央大街，品尝冰城美食，沉浸式感受哈尔滨秋日城市风貌与中秋的民俗氛围，实现赛事聚人气、体育带文旅、运动促交流的多元价值，有效激活区域冰雪文体的活力。赛事举办期间呢，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全程指导统筹赛事开展，持续推动青少年冰雪运动普及，夯实冰雪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承办方全面负责赛场组织、裁判执裁、安全保障、后勤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哈西冰上运动中心高密度的赛程平稳、安全、有序的推进。目前赛事啊，正处在激烈的角逐阶段，多场焦点对战轮番上演，冰面上的少年们挥杆逐梦的身影成为这个中秋假期最动人的风景。本次赛事将持续发挥区域冰雪赛事的平台优势，擦亮龙江青少年冰雪赛事的品牌，推动冰雪体育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哈尔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进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近日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黑龙江省林业科学院组织科技特派员团队走进宾县永和乡新华泰蔬菜专业合作社，开展精准农技指导服务，把先进的种植技术、科学管护良方送到田间地头，为本地特色种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宾县永和乡啊，依托得天独厚的土壤、气候条件，深耕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壮大乡村富民业态。宾县新华泰蔬菜专业合作社啊，种植规模约1000亩，配套建成标准化的冷棚种植区，实现果蔬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合作社呢，以树莓特色种植为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啊，套种毛豆、黏玉米、黑豆果等优质的经济作物，形成主打特色、多元互补、稳产增收的科学种植的格局。针对产业管护中的技术难点、生产瓶颈，此次省农科院、省林科院专家团队啊，精准对接需求，按需送剂上门。在田间棚室，专家围绕棚室通风温控、病虫害绿色防控、蜜蜂授粉应用等关键生产环节，结合地块实际开展现场示范与细致讲解，将专业农技转化为接地气、可落地、易操作的管护方法，有效提升了种植户科学种田水平。服务现场啊，专家团队还为合作社赠送了果漆、叶面磷钾肥及增效药剂，以物资帮扶护航作物稳产优产。同时，科技特派员呢实地查看作物长势，围绕着棚式的栽培管理、良种的优选、高效的轮作模式等重点内容，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作业，逐一解答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推动农业新技术、新模式在一线落地生根、落地见效。此次科技下乡服务啊，实现农技指导零距离、助农服务新贴心，有效破解特色种植管护难题，有助于提升作物作果率，改善果品品质，为永和乡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筑牢科技支撑。下一步，宾县将持续深化与省内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常态化开展科技下乡、农技赋能活动，推动更多农业新技术、新成果、新模式扎根田间地头，以科技创新持续赋能农业产业升级，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为全县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坚实的产业基础。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我是主播吴克，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主播吴克将伴随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未来三天，9月27号到9月30号，华西至江淮一带啊，仍多有阴雨，前期多地呢，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叠加降雨导致的灾害，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的地带，注意安全。同时，副热带高压啊，将持续的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多地暑热难消，福建、广东等地高温天气频现，9月底至10月初将有一股实力强劲的冷空气南下，届时北方多地秋凉将加重，需保持关注。国庆将至，首都北京又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花团锦簇，喜气洋洋。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看到，一年一度的国庆大花篮呢，已经搭建完毕了，不少游客围拢在花坛周围拍照打卡。以花坛装扮天安门广场的传统呢，已延续了40余载。起先平面花坛呢没有造型，如今大花篮里的装饰啊年年更新，把所有的花坛连在一起，便是一串脚印，它们记录着时代的变迁，见证着国家的发展。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啊，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的前的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啊，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呢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负责人介绍啊，自7月20号起啊，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的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更好的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的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号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路线。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号到9月27号举办，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据了解啊，根据这部法律规定，每年9月的第四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将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活动。据悉啊，此次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等部门及全国各地将通过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研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示范宣讲、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青少年宣传教育、集中采访宣传等活动，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节目最后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8号晴，西南风2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吴克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吴克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3: 目前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 后从南妖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0: 红军在南妖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9: 在南妖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妖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妖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1: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2: 其中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9: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3: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9: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 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4: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6: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4: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7: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 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0: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1: 啊，这样林诗丹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22: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23: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2: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24: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22: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25: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6: 哇，状态真好，第一头直接把赛会记录。
22: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头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7: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2: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8: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22: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9: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海军御林舰梁璐。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9: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0: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1: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2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5: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0: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

0: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在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孙哲部署相关工作。秋访冰城，邂逅山河，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启幕，周边游热度持续攀升。香坊区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社区最小单元，打造基层治理最强支点。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农户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灵活调整秋收作业，科学防灾减损，确保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9月27号，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对换届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我省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积极主动、严谨规范做好换届选举工作，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孙哲部署相关工作。会上听取全市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进展和督导工作汇报，香坊区、阿城区、巴彦县作发言。会议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广泛、最直接、最生动的实践，对夯实基层政权、汇聚发展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保证换届选举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社区村屯、行业单位、大学大企等，全面动员周密组织，认真细致做好选民资格认定、信息登记、政策解读等工作，切实保障选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广泛宣传宣讲，通过入户走访、微信推送、张贴公告、村居广播等方式，宣传好家门口的民主选举，提升群众知晓率与参与度。要认真贯彻选举法，依法确定代表名额，科学合理划分选区，完善工作程序，依法组织介绍代表候选人情况和组织选民投票。要规范选举流程，严格对标新时代人大代表履职要求，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代表人选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严格落实换届纪律实严禁规定，强化督导检查，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设分会场。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秋染山林，万象斑斓。 昨天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启幕仪式在亚布力好汉博水库风景区举行。本次活动以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为主题，紧扣中秋国庆双节文旅节点，同步启动六大系列文体活动，持续激活亚布力秋季文旅市场活力，进一步擦亮中国的达沃斯、世界的亚布力文旅品牌。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3: 随着深秋时节的来临呢，北国独有的五花山色已经徐徐铺展开来。在亚布力啊，游客们徒步登高，穿行在林海之中，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愉悦的心情，也沉浸式的感受冰城秋日独有的浪漫。出发！
4: 伴着悠扬的民乐演出，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启幕仪式精彩上演。全体观众大合唱，歌唱祖国，激昂歌声传递浓浓家国情怀。越野车、百余辆机车鸣笛发车，驱车穿行斑斓山林，在秋光里尽赏层林尽染的如画秋色。徒步登山的游客也以脚步赴秋约，沿着好汉坡水库、阳光度假村、缆车、暮云楼，依托山林栈道打造的轻休闲路线，在自然之中舒缓身心。
5: 就感觉这个森林然后特别好，然后五花三色已经凸显出来了。秋天秋高气爽，天气也好，温度也不是很高，比较适合徒步。
4: 游客们乘坐缆车直达山顶，登高远眺，色彩交错相融的五花山色一览无余。放眼望去，连绵林海在秋风里起伏，远山层叠，把亚布力的秋日风光尽数呈现在眼前，让大家从不同视角领略秋季的独特魅力。
6: 在山下的感觉就是万花丛中簇拥，沉浸在山中，山上呢突然视野就开阔了，山都在脚下，一览众山小，万里山河近在眼中，非常美。
3: 在亚布力不仅能够登高望远，还可以乘坐世界第一滑道来穿越2000多米的林海，体验独属于亚布力的速度与激情。出发！
4: 随着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启幕，亚布力自驾露营、赏秋徒步、书画雅集、民乐团展演、摄影短视频大赛、本土户外装备体验六大主题活动同步开启。
1: 亚布力五花山赏秋月如约而至，哈尔滨秋日旅游热潮同步升温。日前，同城旅行发布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

0: 市本身，更辐射至周边县域及特色景区。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2%，用户在县域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平均游玩天数较去年同期增加3.2天，游玩节奏明显放缓。不少游客以哈尔滨为集散中心，向周边县域深度延伸。
1: 现在哈尔滨周边短途游特别的火爆，然后中秋呢，我们已经发了很多团，十一的预订量呢明显上涨了，部分线路呢名额也已经满员，哈尔滨周边的线路配套完善，非常成熟。眼下秋景绝美，天气也非常舒服。
0: 火爆的赏秋行情直接带火出行服务业，在一家租车公司的门店，我们了解到，中秋叠加赏秋节，订单大幅上涨，热门车型都需要提前预订，企业已经提前做好车辆检修，护航自驾游客安全出行。赏秋还带动沿线乡村消费升温，景区周边农家院、山间民宿一房难求，铁锅炖、山野菜等特色农家菜备受欢迎。
2: 我们那个民宿和营地为游客准备了这个充分的这个游玩的体验，像这个露营啦，这个篝火啦，包括我们的一些地方特色的美食，
3: 感觉非常美味。我吃了杀猪菜，我还吃了小龙虾和蟹子。我觉得我刚才听说都是我们自己农场养殖的，味道非常新鲜，肉质非常 Q 弹，特别是我们这个玉米，里面也非常的好，这个是绿色健康的。
0: 一山斑斓秋色，一路烟火生机。以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活动为代表的五花山文旅产品，持续激活哈尔滨秋季旅游市场，串联起登山观光、自驾出行、乡村休闲、特产消费多元业态，让更多游客邂逅哈尔滨金秋之美。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带您迎来新的一天。
6: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当治理单元足够小、足够密，需要网格服务能足够高效和精准。为此，香坊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深化基层治理改革创新，以绣花功夫织密民生服务网络，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报道。
7: 今年三月，家住香坊区三河社区的姚秀珍老人老伴去世，三河社区党委书记、主任李小旺和同事们第一时间来到老人家中看望慰问、疏解情绪，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老人的儿子儿媳白天要上班，李小旺和同事们就经常上门走访、打电话暖心问候。
8: 他们带着全体，不是他们一个两个呀，那么多同志来帮着我，把这个后事给处理完，给我很大的安慰。我就感觉到啊，哎呀，他们是为大家服务，那真是全心全意，随叫随到啊，哎呀，真是居民的贴心人。
7: 面对面倾听民生是社区工作者的日常，心贴心纾困解难是社区工作者的重要工作方式。每次入户，社区工作人员都会主动查看水电煤气是否有安全隐患，通过拉家常了解老人健康状态，以专业化服务做好每一个细节，让入户走访更有温度。
9: 阿姨更多的是需要在 日常的生活上、起居上，或者是在服药的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吧。嗯，这样我们就把最温暖的这个。

0: 服务送到居民的心坎上。
1: 姚秀珍只是厢房区以绣花功夫织密民生服务网络，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的一个缩影。中秋节前，社区里办起了庆中秋活动，切蛋糕、做游戏，工作人员还不忘请来民警给大家讲解如何反诈。如今，厢房区已把优秀社区工作者在基层一线的实战经验提炼为可复制、可推广的解题样本，立足先进典型，放大标杆效应，以领头雁引领群雁飞，全方位建强基层治理骨干队伍。此外，厢房区还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案例复盘、技能实训、经验互通，倒逼社区工作者补齐能力短板，有效打通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的堵点、难点。
2: 厢房区委社会工作部部长潘晓涛：
3: 社区工作者对他的要求是全岗通，不仅要对我们所有业务它的来龙去脉、对政策把握要熟悉，同时呢，对一些归属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的事故，我们要能马上联系到专业网格员，这样我们叫两专协同，形成联动，让我们基层治理的效能发挥的最大化。
1: 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厢房区扎实做好最小治理单元的民生服务，打造基层治理最强支点，持续深耕网格精细化治理模式，不断整合辖区资源，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治理举措，把比武练兵的专业成果、先进典型的实干经验，全面转化为治理提质、服务提温、幸福提标的实际成效，全力构建邻里和睦、治理有效、服务暖心、群众安居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持续擦亮着厢房民生幸福底色。
4: 近日，通河向新、市集焕新、中秋国庆惠民消费季在通河县启幕。活动依托线下市集场景，融合商品展销、文化展演、惠民补贴多重内容，进一步释放县域消费潜力，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活动现场划分粮油优品、农山特产品、实践百货、品质生活等七大展区，通河大米、山野菜、菌类杂粮、非遗手作、特色美食等本土好物集中亮相。活动依托银联云闪付 APP 设置满10元减2元等四档消费券，发放惠民补贴总额15.6万元。市集坚持商贸与文旅深度融合，配套丰富多元的文化体验活动，民乐、歌舞、乐队等快闪表演分时段上演，处处有场景，时时有看点。今后，通河县将持续围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部署，以市井烟火激活县域消费市场，实现聚客引流，力企惠民双向共赢。秋风扑锦，丹枫染秋。9月26号，哈工程第二届红叶节开放周启幕，为期10天，20余项特色活动缤纷上演，科创与文艺相融，市民游客共赴秋日枫红盛宴。以枫为媒，以秋会友，扎根校园10余载的红枫林，是哈工程红透专身精神的生动写照。本次红叶节配套多条精品游览线路，打卡体验便捷丰富，科创展示、非遗雅集、文艺展演等20余项活动同步开启，船海模型 AI 科创成果硬核吸睛，读写文创手作氛围感满满。粮食稳则根牢基，而秋粮收获是保障全年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哈尔滨市气象部门紧盯秋收窗口期，持续做好监测预报预警，用精细化气象服务为农户抢收晾晒保驾护航。眼下，哈尔滨市大部分农作物进入了成熟收割期。据市农业部门介绍，我市秋收关键期集中在9月25号至10月25号。精准的气象服务之外，为了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气象部门还推出多项助农举措，提醒广大农户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灵活调整秋收作业，科学防灾减损，确保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东北农业大学第四届耕读文化节28号举行，活动以五色耕读为主线，集中呈现耕读文化的精神内涵、东农文化的红色根脉、科技兴农的创新成果、社会服务的实践成效、校企合作的

0: 协同新篇，为全校师生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实践性的具有农学特色的文化盛宴。日前，四季同读阳光阅读行主题阅读推广活动在黑龙江省图书馆开启，活动邀请小读者到馆与盲童小伙伴一一结对，共同品读主题绘本，从故事中拾取勇气与友谊的微光。孩子们还走进无障碍阅览室，近距离体验无障碍阅读设施，让健视儿童真切了解视障群体的阅读方式与日常世界，拉近彼此心灵距离。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办的弘扬长征精神，点亮青春梦想2026年哈尔滨市劳模工匠进校园示范活动在哈尔滨轻工业学校举行，四位劳模工匠依次登台，用亲身经历讲述奋斗故事，用实干力量感染青年学子，点亮青春梦想。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带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哈尔滨市公安局提前谋划，全警动员，紧盯大型商圈、夜市街区、文旅场所等重点部位，全面强化巡逻防控和安全隐患排查，为广大群众欢度佳节营造平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2: 全市公安机关坚持动中备勤，紧盯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师大夜市等大型商圈和人员密集区域，在人流密集的商圈、景区增设固定执勤岗和便民服务点，落实高峰定点值守，最大限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盘查率。针对中秋假期返程高峰，交管部门提前发布出行提示，9月27日15时至19时为返程高峰，跨江桥梁和城市主干道进城方向车流量集中，提醒市民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3: 双节前夕，公安机关对宾馆、旅店、商超、市场、娱乐场所、夜市摊位等重点场所逐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核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用火用电用气是否规范。与此同时，交管部门持续强化重点路段巡逻管控与现场疏导，广大市民可通过交管部门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反诈防扒宣传进夜市，手把手教群众安装反诈 APP。
2: 在夜市和商圈，民警向摊主和游客讲解反诈、防扒窃、防范火灾等安全知识，手把手帮助群众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提醒大家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点击不明链接，逛吃购物时看管好随身物品。
3: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连日来，香坊区劳动公园第23届菊花展持续火热开放，五颜六色的精品菊花竞相绽放，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秋。适逢中秋小长假，冰城志愿者全程值守，为市民游客提供引导和服务，将持续值守至10月7日。
2: 近日，哈尔滨市邮政管理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等21家单位印发《哈尔滨市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明确，要全面推广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加快推进快递包装治理，鼓励企业使用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扩大循环包装应用的地域和规模，积极稳妥推动邮政快递行业节能降碳。下一步，哈尔滨市邮政管理局将继续深化快递包装绿色治理，督导邮政快递企业落实生态环保主体责任，持续发挥减污降碳协同作用，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在全市邮政快递行业普及。

0: 级。
1: 为整顿哈尔滨市城镇燃气市场经营秩序，规范全市燃气经营企业退出接管工作，哈尔滨市住建局起草了《哈尔滨市城镇燃气经营企业清出机制征求意见稿》，近日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该机制覆盖哈市行政区域内已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全部燃气经营企业，清晰列出触发清出的各类违法情形。根据征求意见稿，燃气企业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且180日内3次或1年内4次受到行政处罚、停产停业、整顿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因安全条件缺失引发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拒不执行停产停业整顿决定等情形，均将被清出。
0: 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布秋季健康防护指南，专家介绍，黑龙江省整体呈现降温快、温差大、空气干、风寒重的特点，昼夜温差可达10至1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大幅下降，寒凉与干燥叠加形成凉燥，易损伤人体黏膜，扰乱机体平衡。专家提醒，要严防感冒、流感与呼吸道感染，建议市民坚持科学增减衣物，保持室内每日2至3次开窗通风，前往密闭公共场所规范佩戴口罩，积极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应做好心脑血管疾病预防，警惕降温引发的血管波动，建议中老年及基础病患者晨起夜间外出做好保暖，慢性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并每日监测血压血脂变化，切勿擅自停药减药。
1: 黑龙江省医院普外三科革新主任团队将于9月28日9时至10时在湘坊院区门诊一楼大厅举办胆囊功能保护月公益义诊，为市民提供胆囊炎、胆结石、胆囊息肉等方面的专业咨询和健康指导。
0: 9月27日上午10时，2026哈尔滨五花山赏秋月系列活动在亚卜力度假区好汉博水库盛大启幕。本次活动以秋日生态资源为依托，聚焦泉林友好、动静结合、文旅融合，精心设置开幕式展演、五花山越野自驾、镜佛山赏秋徒步、湖畔书画雅集、多点明月展演、摄影短视频大赛、本土户外装备体验7大板块，全方位解锁亚卜力秋日新玩法。在户外体验板块，五花山越野自驾线路串联好汉博水库、阳光度假村、幸福大道雪道、暮云楼等网红点位。镜佛山赏秋徒步线路依托原生山林打造休闲步道，适合亲子出游、休闲漫步。启幕仪式现场带来民乐演奏、诗歌朗诵、合唱展演等精彩文艺节目，以艺术之声礼赞山河秋色。活动同步开启摄影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征集亚卜力秋日风光与活动人文作品，设置景区门票、住宿券、文创礼包等丰厚奖励。
1: 秋访冰城，邂逅山河，中秋国庆双节假日文旅，松北区深挖生态休闲、亲子戏水、科普研学等文旅资源，精心推出3大特色主题线路。秋韵生态休闲线路方面，太阳岛风景区全新推出大熊猫专属节日、小丑巡游、玩偶互动等趣味活动，冰雪大世界持续开放梦幻冰雪馆、露营地、喷泉水、舞秀等，推出国庆7天月系列活动，枫叶小镇温泉开启蓝湖草原美食节，打造特色药浴、蒙古包汗蒸，极地公园推出逃雪企鹅国庆大巡游，还有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打造文旅科技新地标。亲子游乐戏水线路方面，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开启夺宝黄金岛、巨型章鱼巡游等特色亲水体验，融创乐园全新上线国风夜游场景，配套非遗歌舞巡游、封神主题演绎等业态。知行乐学体验线路方面，黑龙江省科技馆开启双节科普嘉年华，东北虎林园开放野化训练观赏区，配套科普讲解、猛虎打卡等体验满满。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哈尔滨发布十大主题精品线路，涵盖五花山赏秋、冰城漫游、红色研学、乡野丰收等，推出近200项文旅活动。金龙山、鸡冠山、凤凰山等层林尽染，汉服游园等活动精彩纷呈，亚布力2026五花山赏秋月同步启幕。
1: 9月26日，2026年黑龙江省速度轮滑锦标赛在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正式启幕。赛事由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启用学院200米弯道带坡度国际标准速度轮滑场地。该场地曾于2015年承办第30届全国速度轮滑场地锦标赛，来自全省各地近400名轮滑健儿齐聚赛场，参赛年龄跨度从6周岁少年儿童，直至70周岁中老年轮滑选手，覆盖全年龄群体。比赛当日虽遭遇间断阴雨天气，但全体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凝心聚力，恪尽职守，赛场整体精神风貌昂扬向上。黑龙江拥有深厚的轮滑运动发展根基，轮滑项目是落实轮转冰双向选材培养的重要载体，能够有效发掘储备冰上运动后备人才。
0: 9月25日至10月7日，哈尔滨将迎来贯穿双节的系列赛事活动，从中小学生运动会到各类单项赛事，从球类竞技到冰上对决，从青少年比拼到群众展演，多项赛事活动轮番登场。其中2026年第一届学生时代羽毛球对抗赛于9月25日至27日在香坊区毛毛体育运动基地举行。2026东北地区钓鱼超级联赛哈尔滨站暨首届冰城秋季垂钓公开赛于9月27日在镜湖花园垂钓基地举行。双节期间，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街舞巡回赛哈尔滨站将于10月1日至3日在人民体育馆举行。第二届龙江红杯国际青少年冰球俱乐部挑战赛将于10月1日至7日在八区冰球馆举行。2026哈尔滨市跆拳道竞技冠军挑战赛将于10月1日至2日在冰雪大世界举行。
1: 由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黑龙江省第四届中俄地方文化艺术季之仲夏夜的老电影活动将持续至10月20日，活动播放《老少卡》、《猎杀 T-34》、《最后的前线》、《卡拉什尼科夫》、《斯大林格勒》等10余部经典老电影，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视觉文化盛宴。活动以公益电影放映为载体，以经典影片公益放送的形式打造夏日文旅新 IP， 聚拢夜间人气，拉动商圈、夜市、住宿消费，激活冰城夜经济活力。一块银幕，一阵晚风，一群围坐的市民游客串起了文化惠民、社区交往、文旅消费和城市烟火气。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中秋节假期前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等多部门新闻发言人在会上介绍中秋国庆期间全国交通情况。今年中秋节假期为9月25日至27日，国庆假期为10月1日至7日，两节仅相隔3个工作日，部分群众 DIO 休后假期可达13天，形成超长出行窗口，人民群众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运输服务保障面临较大压力。
0: 交通运输部预测，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17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高位运行， 预计七天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两节合计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7.8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当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3.4亿人次，约为平时的近2倍。9月26日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全国铁路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
1: 自驾和公路出行仍是公众首选方式，预计占比达90%以上。新能源车出行规模显著增长，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出行量预计达到日常的1.8倍，新能源车流量峰值预计出现在假期首日，将达1780万辆。针对新能源车充电保障问题，交通运输部今年1至8月新增1.1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并提前研判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指导各地提供移动式充电设施缓解需求。新能源车主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和呼叫救援。公路通行方面，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为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
0: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介绍，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2440万人次。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单日最高可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890列左右。
1: 其中9月24日、9月27日、9月29日至10月1日、10月5日至7日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700列左右。铁路部门还安排开行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各具特色的旅游专列，串联沿线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和特色美食。
0: 民航方面，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马斌表示，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日均240万人次，增长流四3.6%，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周少华介绍，中秋国庆期间寄递业务也将保持高位运行，邮政管理部门将督导企业做好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工作。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于9月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部署。应急管理部提示，游客应避免盲目跟风前往野景点和非正规网红打卡点，谨慎参与高空、涉水等高风险游乐项目。据研判，今年华西秋雨影响集中在9月中旬后期，较往年偏晚半个多月，恰逢两节假期，游客集中进山出游，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文化和旅游部也发布假期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天气、交通情况，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时间。自驾游提前检查车辆状况，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按规定穿着救生衣。
0: 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方面，商务部于节前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节日期间，商务部将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 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日至27日举办。该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56条规定，每年9月的第4周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活动。各地医疗卫生单位充分利用院内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传标语，通过可视化宣传方式传播民族团结正能量。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9月1日至9月30日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主题，组织开展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通知要求宣传内容聚焦照护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安全五大领域，推动托育机构强化安全意识，规范服务行业行为，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普惠托育、共同守护婴幼儿安全成长的良好氛围。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于2026年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展览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设置一个主题馆和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空间智能等6个特色产业展区，吸引参展商超过2000家，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其中国际客商人数超1.2万人。
0: 本届数贸会 AI 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通义千问、DeepSeek 等200多个 AI 大模型集中亮相，同步发布53项新产品、20项新技术、22大新平台。数贸会首次设立词源专区，完整呈现词源制造、分发、调用、应用全产业链。国内首台全站式集成化大规模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在数字贸易主题展馆亮相。杭州原子矩阵计算有限公司同步推出 MatrixQ 量子云平台，可实现最高2310个物理量子比特无缺陷阵列的构建与稳定运行。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我国 token 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近500家 AI 相关企业中，应用端约占80% ，AI 加外贸、AI 加医疗、AI 加工业、AI 加文化等超100个落地场景案例集中展出。不少海外客商驻足观摩、对接洽谈，希望抓住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合作机遇。
1: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9月21日至9月27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低空经济、轻工业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1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3万余人次。本次专项行动聚焦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领域的人才需求，为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等群体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助力稳就业、促发展。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这一数据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对外投资合作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功能有效发挥。
0: 国家疾控局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于中秋节前日召开全国视频会议，安排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及秋

0: 冬季重点传染病防治工作，并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及秋冬季重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我国新冠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流感在中低流行水平波动，冬季仍可能呈现多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交替或叠加流行局面，部分南方省份仍处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多点散发和局部聚集并存态势，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进入高发期，中小学校、托幼机构、餐饮场所等发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增加，人感染新亚型、流感、猴痘等仍以散发病例为主，境外输入风险持续存在，中秋国庆假期前后人员流动和聚会聚餐等活动增多，进一步加大疫情传播风险和防控难度。整体来看，在继续落实好各项防治措施的基础上，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及秋冬季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1: 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多渠道监测，持续做好新冠、流感多渠道监测和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持续巩固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扩面提质成果，深化数据治理，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有效赋能监测预警等核心业务，要筑牢外防输入防线，健全入境疑似病例快速识别、闭环转运、定点接诊、规范救治的全链条处理机制，要及时有效处理蚊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等聚集性疫情，坚持早、小、严、实的原则，做到发现一起控制一起。各地卫生健康、中医药部门要在呼吸道传染病流行季来临前提前制定应对工作预案，做好医疗资源和药品调配，优化服务流程，发热门诊应开尽开，加强儿科、呼吸科、急诊、急救等救治力量，要加快推进流感疫苗接种，强化供需全链条保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公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标准修改单，新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进一步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为监管执法提供了硬标尺。市场监管总局3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还通报，今年1至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9届乡村电影周于9月27日在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正式启幕，主体活动持续至9月29日，部分特色活动延展至10月3日。本届乡村电影周紧扣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主题，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落地中国影都举办，汇集优质乡村题材影片，用镜头定格田园诗意，记录乡村振兴的蜕变与成长。
0: 本次乡村电影周落地怀柔，得益于当地生态本底与影视产业的双重加持。作为首个国家级影视产业示范区，中国影都已构建起以电影为龙头，有机聚合动漫、微短剧、TV、电视剧、电竞、休闲游戏等多元业态的 FASTER 产业生态，已集聚影视文化及相关企业1.3万家，建成专业摄影棚47座，累计承接制作影视作品近5000部，近3年出品影片票房约占全国总票房的一半。活动严格遵循丰收节、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工作定位，把光影舞台搬进绿水青山之间，让电影艺术扎根乡土大地，贴近基层群众生活。
1: 9月28日晚，杨宋镇影都活动综合广场将上演乡村电影之夜， 现场发布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成果。

0: 集中展示全国乡村题材电影创作丰硕成果。9月27日至29日，怀柔市民广场和各村村民广场将开展约20场露天公益电影放映，星空之下放映乡村题材佳作，重温大众熟悉的乡土观影记忆。9月29日将举办乡村题材电影发展交流会，邀请行业学界专家、影视片方、中国影都本土企业齐聚一堂，共同研讨影视赋能乡村振兴的怀柔范式。此外，活动还同步面向社会征集乡村题材剧本，深挖本土乡土故事，为乡村题材影视创作储备优质源头素材，落实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乡村的工作要求。9月27日至10月3日，怀柔区杨宋镇持续开放丰收集市，设置光影寻味、乡野甄选、国潮风物、农科制造四大功能分区，同步开展法治宣讲、金融惠农服务、助农电商直播等活动。
1: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于9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本次年会主题为务实创新合作，携手绿色前行。来自加拿大、挪威、德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的高级别外宾来华参会。年会将举办全体会议及5场主题论坛，围绕中国环境与发展展望、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海洋高质量发展、循环经济、创新支撑公正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并组织外方嘉宾赴山西临汾实地考察中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进展和成效。
0: 9月26日消息，敦煌党河风情线水利风景区水毁修复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损毁护栏、中心岛基础设施、电力照明、音乐喷泉等设施陆续完工。今年7月，景区遭遇特大山洪侵袭，洪水过境后，党河敦煌城区段沉积的淤泥逼近桥面，部分设施被冲毁。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集结力量投入抢险，连续攻坚50余天，堆沙坝修复全部完工，城区段37万立方米河道淤积、泥沙清淤任务全部收官。按照工期计划，9月26日启动景区蓄水作业，静待蓄水之后重现水清岸美的滨水画卷，将以崭新面貌迎接国庆假期游客。党河风情线于2006年开工建设，历时8年，总投资1.5亿元，建成4公里长的滨水景观带，形成42万平方米水域和20万平方米园林生态湿地，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早已成为当地群众休闲游憩、外地游客打卡观景的城市地标。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第20届亚运会9月26日进入第7个比赛日，全天产生25枚金牌，中国选手斩获9金，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达到107枚。截至26日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共夺得107金、41银、28铜，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跳水项目26日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中国队组合陈芋汐、卢伟以347.82的总分夺得女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为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在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队组合王宗源、郑九元延续强势表现，以465.87分夺得冠军。
0: 在射击赛场，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以平亚洲纪录的成绩卫冕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100枚金牌。在个人赛上，韩佳宇和张丽媛包揽了金银牌，韩佳宇还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中国射击队在本届亚运会已获得13金、5银、2铜。在乒乓球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蒯曼以4-0战胜队友，组合王楚钦、孙颖莎首次夺得亚运会混双金牌。在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

0: 中国队选手素文以17米42的成绩夺得冠军，刷新了该项目尘封36年的亚运会纪录。皮划艇竞水项目于26日全部结束，中国队在当天参加的3个项目中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的成绩结束亚运会征程。
1: 最令人振奋的是，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会4强。在女篮铜牌争夺战中，中国女篮以77-64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26日上午，本届亚运会马拉松项目鸣枪，男子马拉松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在最后阶段完成反超，以2小时12分13秒的成绩收获铜牌。女子马拉松比赛中，中国队选手次仁措姆以2小时27分43秒的成绩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银牌。
0: 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自由式小轮车将决出全部2枚金牌，中国队均有争金实力。孙思贝、孙佳琪是去年世锦赛女子公园赛的冠亚军，他俩形成双保险，将力争为中国队拿下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男子方面，沙小龙、刘星是今年亚锦赛的冠军和季军，他们的主要对手是今年拿下世界杯蒙彼利埃站冠军的日本选手中村伦梦。乒乓球进入倒数2个比赛日，将决出女单和男双冠军，4场半决赛均为中日对决。孙颖莎、王曼玉有望会师女单决赛，黄友正、林诗栋和温瑞博、向鹏也将冲击金牌。中国跳水队将继续冲击10全10美。27日将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金牌。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项目上同样具备冲金实力。男排开赛，中国队小组赛首轮对阵中国台北队。
1: 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于9月22日至27日在北京国家体育馆举办，9月27日进行季军赛和冠军争夺战。今年恰逢国际篮联洲际杯创办60周年，6支参赛队展开激烈角逐。
0: 2026年第17届太原马拉松赛于9月27日鸣枪起跑，作为世界田联金标赛事和中国田协 A1类赛事。本届太原马拉松赛吸引了国内外众多高水平选手参赛，赛事起点、路线和项目设置此前已正式公布。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